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给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慢車，龍尾排到去高爾夫御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萧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萧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7/3的 Sport。

0: 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编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嚟到10月，秋高气爽，最啱。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各位晨哥嘅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系星期五愉快吓，咁啊，同你连线，梗系要讲下啦，夹埋美股啦，咁啊，美股临尾都叫做回顺翻少少，唔使跌住收啦。咁啊，个美债究竟系点啊？咁啊，债息点样睇啊？咁啊，美光份业绩又点样睇啊？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嘅内容嚟嘅。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咧。唔该晒你。
2: 好，咁啊，讲到目前呢一秒钟咧，环球金融市场咧，其实都系弥漫住一种即系话观望嘅气氛嘅。虽然可能大家会话，即係之前要開聯儲局會議，咁啊九月開咗啦，咁啊中美嘅即係兩國元首嘅峰會，咁又開完㗎喇喎，仲觀望咁咁多嘢觀望嘅咩咁樣。咁啊係㗎，因為呢即係始終呢即係日日都有啲新鮮嘅嘢，嘩即係淨係今個星期又有一連串嘅一啲影響即係通貨膨脹嘅數據啊等等啦咁。咁但係呢我諗即係個更加大嘅焦點呢就落咗去呢即係究竟啊一句講曬啦，美國喺未來嘅十月同十月份加息嘅機會究竟大唔大呢咁。嗱咁啊無可否認呢過去呢一個星期呢陸陸續續呢其實都越來越多啲有份量嘅聯儲局嘅官員咧就出嚟講嘢，咁其中咧呢一位咧都真係幾有影響力嘅啦，未知一錘定音，咁但係咧即係之前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就呢一個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阿威廉斯咧，咁就都係比較咧係即係傾向就話好啦，啱啱都已經加咗一次息啦，咁都可以停一停，等一等，跟住睇下嗰個成效，再決定年底點做啦嚇，咁所以咧已經咧將十月份嗰個加息嘅預期咧係有所降温，因為曾經咧有一段好短嘅日子咧，講緊十月份嘅加息預期喺期貨市場咧，反映到咧即係差唔多去到咧就係6-7%嘅。咁啱啱日前咧，亦都係講緊聯儲局嘅副主席啊，傑費遜咧，咁佢就話啦，其實短期內咧就未必需要急於再加息，因為啱啱加完啊嘛，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咧再作判斷嘅。咁點解咧？源自於咧就話佢就認為咧，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咧可能都要再觀察多一段時間啦。咁雖然佢亦都咁講就話嗱，雖然我咁講咋嚇，即係我代即係要代入佢角色啦。咁但係咧，其實當其時佢亦都係支持咧，就九月份咧聯儲局咧就加息25个基点，就將呢一個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咧加到3.75%到4%嘅區間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認為加完呢一次之後咧，就冇一個迫切性咧，好短期內再加息。咁亦都因為咧，金融市場咧就會再次咧就重新咧去調整，即係話因應住呢個利率嘅變化啦。咁所以大家就未知個圓月放下心頭大石，就既然佢係聯儲局副主席，而聯儲局主席咧就以後都唔會再出嚟講嘢同埋發表咧啲前瞻性嘅睇法。喂，咁就即係話副主席都係極有份量㗎喇喎。咁另外呢個明尼阿波利嘅阿布里斯嘅聯儲銀行行長呢即係卡索卡利呢就話啦，美國通脹嘅情況呢都仍然係難搞嘅，都仲係高嘅。咁但係呢就亦都有責任呢，即係作為聯儲局啦，貨幣政策執行者呢都要係即係做一啲措施令到呢一個嘅即係通脹呢係有所回落。咁但係到而家呢都好難確定呢即係最終要加息加幾多，咁但係嗰句啦又冇話要一次過嘅。不過都有強調到呢就係話而家美國整體經濟增長變到勁嘅。咁同埋呢而家睇個通貨膨脹呢亦都唔係由單一嘅因素導致，例如譬如話人工智能嘅投資，咁當然啦就係有個好熱嘅狀況啦，咁亦都唔係呢個因素推升嘅。咁而的時而且佢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理論上各行各業咧都可能會節省到一啲成本啦，但係亦都未能夠咧即係壓抑。

0: 個通貨膨脹。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而家距離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咁大家都知道仲有啲時間嘅。咁我諗我過去一段時間咧都經常就講咗話，嗱呢段時間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佢要咩咧？佢要選票啊，係咪？咁所以咧佢肯定咧就會做一啲動作出嚟㗎啦。咁當然啦，即係近期都好多動作啦。咁亦都我有曾經都有過去喺即係公開嘅一啲訪問都有講過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由現在到中期選舉咧，即係呢一場即係美伊戰爭，雖然唔會解決得到啊，但係咧美國咧肯定咧就放軟曬手腳㗎啦，因為都係嗰句，而家嘅焦點咧要集中解決翻一啲民生嘅問題，攞翻佢哋本身共和黨原本嘅選票，因為都係嗰句啦，過去都有講過個概念就係、是、油價高升，柴油價格比起舊年咧喺美國咧升咗成70%，對於啲農民嚟講秋收咧就真係好痛苦啦。正所謂咧秋收啊，即係要啟動一啲即係農業嘅機械設備咧，哇！即係用燃油咧，即係呢種嘅柴油咧，就要使多好多錢啊咁樣。咁所以咧到現在即係美國又動用石油儲備啦，咁跟住咧而家甚至乎咧即係呢一個就特朗普佢自己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唔知係咪俾人拍後尾枕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接受你喺訪問嘅時間都講到就話。即係咁會唔會中期選舉之後就可能會恢復翻軍事行動去攻炸伊朗啊咁？咁佢就真係咁答㗎，佢就答係都可能啦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又係講句都呢、這個都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而家呢段時間中期選舉咧，就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就相對地降温一啲嘅，因為美國可能都唔會有太大嘅力度。但係你話喂究竟咁係咪就可以解決呢一場俄烏戰爭嚟一次解決呢場美伊戰爭嘅呢個困局咧咁樣？咁甚至乎即係都打咗好耐嘅俄烏戰爭有冇任何變化咧？咁睇嚟而家就係、是。在这个就是纯粹讲这个原油即係呢個供應同運輸嘅層面咧，咁就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沙特同沙拉美啦，咁嗰啲管道就東西嗰啲管道就係、是、即係嗰、那個運力咧就回復翻去一半左右到，咁所以咧亦都多翻啲原油咧就喺紅海嗰邊出口到全世界，咁但係霍爾木茲海峽都未通啊，黑海嗰邊仍然有問題，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好老實都仍然即係、就是、我可以用即係話居高不下嚟形容咯，咁同埋另外亦都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話題，我諗我都係已經。都同大家講咗好耐，咁但係問題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繼續困擾住市場嘅，就係、是、咧全球各國嘅呢一個長期嘅國債收益率持續高企嘅情況。咁啊日前嚟講咧，咁啊美國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亦都係再度攀升啦嚇，去到咧就係24年嘅高位㗎啦，已經去到咧十年期嘅收益率咧，如果你話以而家呢一秒鐘咧去到即係5.32%咁上下嘅水平咧，講緊已經係咧呢一個2002年四月以嚟。最高，咁唔好忘記就話其實即係十年期國際收益率點解我哋一路都咁擔心呢，可能大家會話即係最多咪即係代表美國借錢嘅成本上漲，咁但係問題係個傳導性啊，即係話十年期國際收益率會直接影響咧美國目前而家呢一刻個 mortgage rate 㗎，即係所謂嘅按揭嘅息率啦、汽車啦、一啲 leasing 啊或者一隻 high purchase 嘅貸款啦嘅息率啦、即係先租後買或者呢一個公車嘅息率啦、信用卡嗰啲嘅貸款息率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長債息十年30年去到而家一個咁高嘅水平咧，都係反映得到市場嘅幾個大嘅疑慮嘅，就係、是、第一呢、這個已經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嚟㗎啦，咁即係債券嘅價格咧，尤其長債咧不斷受壓嘅，咁而第二咧就係、是、話感覺上咧就係、是、話各國央行咧嚟緊咧都會係一個繼續緊縮嘅貨幣政策，問題係當可能加完一次啊，等一等，又或者嗰啲美加。嗰啲咧啊未開始加嗰啲咧，下一次就已經要加，咁已經係一個簡單一句啦，都係一個即係市場嘅共識嚟㗎啦。咁所以即係都無奈地，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喺即係利率嘅環境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充滿挑戰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經歷咗呢一個3個季度，咁而家已經去到轉眼間第4季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未能夠解決嘅問題，包括頭先講嗰啲咧，我諗都仍然會喺第四季度困擾住市場情緒咯。
1: 係，咁究竟有冇機會呢啲問題搞到去下年咧？這個應該係投資者反而最擔心，特別係即係譬如美國同埋伊朗嘅問題啦，咁大家恐懼 AI 嗰一樣嘢會唔會過度擴張啦？好似有機會呢啲問題有機會燒埋到 2027，咁啊点搞法呢？即其你觉得如果呢啲嘅问题依然係摆咗喺度，或者根本就未解决，未完全解决，可能令到投资气氛特别去到 Q4 啦，即第四季啦，都差差地。你点睇㗎嚟到第四季其实。
0: 我觉得係有啲影响㗎，即係不论係美股好港股，一阵先至讲港股，但头先你都讲到喂，咁呢啲问题有冇机会延续去到即係第四季？我觉得肯定会㗎啦。首先讲緊全球债息高企，头先我哋讲咗美国啦，咁但我都快速讲下例如日本同欧洲，因为讲緊例如日本十年期嘅债息亦都去到三厘楼上，亦都係90年以嚟最高。咁作为即係欧洲央行，咁以譬如德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亦都去到三厘六，亦都去08年金融海啸以嚟最高，曾经去到呢个水平。咁其实即係代表啲咩呢？即係好简单，你话系咪就係淨係长期利率嘅呢個上升嘅預期、通脹嘅預期呢？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咁簡單嘅，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緊，即係全球好多嘅國家目前面對一個都好龐大嘅一個嘅財政嘅赤字啦，同埋亦都因為隨住債息上升，亦都代表佢哋嘅利息開支呢亦都會增加，咁即係環環緊扣嘅。咁亦都因為而家講緊通脹壓力都高嘛，咁首先到呢一秒鐘，頭先講嘅一啲嘅無奈嘅即係無情嘅戰爭，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情況之下，即係國際油價只係會有波幅，而係唔會真正有個回落，而全球通脹亦都只會係繼續高企，而貨幣政策亦都只能夠緊縮。咁所以呢樣嘢，呢個係已經係一個開展嘅周期。咁所以亦都絕對好肯定嚟講，唔會話哦，今年第四季就完㗎啦，個緊縮貨幣政策嘅周期唔會咯，因為而家係一個即係長期嘅通脹嘅一個情況，唔係話一啲譬如話即係遇到一啲大問題，例如疫情，例如海嘯，咁咧要大幅減息。所以個貨幣政策個逆轉，即而家唔係嗰種狀況嘛，所以係一個長期嘅趨勢嚟嘅咯。我個人相信就係、是、咁，所以地緣政治嘅局勢啊，即各國嘅一個偏緊嘅貨幣政策啊，呢樣嘢我諗會係橫跨今年第四季。至於即今年頭嗰三季，咁畢竟美股都喺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股份帶動下，都有個累積好龐大嘅升幅啦。咁但而家大家都開始擔心嘅就係、是、喂，即究竟通過呢個資本性開支去帶動嘅呢一個升市嘅趨勢，即仲可以維持多幾耐呢？咁當然有消息有業績，咁嘅當然都唔係唔得嘅咁樣。咁包括好似即係 Micron 咁亦都業績好過預期，咁亦都發出咗一個幾正面嘅一個業績指引，即係第四季啦，業績已經好勁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哋係唯一一間美國企業做呢個 HBM 啦，即高頻記憶體啦，即否則另外兩間主要嚟講都係韓國啦。咁所以即佢係唯一美國代表嚟嘅。咁再加埋咧，睇到即數據中心嘅收入咧，即亦都係好勁。咁理論上即頭先我講咗咁耐，咁即全部都係好正面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話就咁講個即個股價咧，咁都即未能夠再突破嘅，咁都係見得到，咁已經係去到一個幾強弩之末嘅狀態。咁亦都應該咁講，之前過去嗰兩個月，個包括即 Micron 在內幾睇呢啲喺美國咧係好波動嘅。之前咧即上過去即1200美元樓上，跟住咧亦都好快速咧就回翻落去700多蚊，咁而家又上翻1000零幾啊1100樓下咁樣。咁所以咧即亦都感覺就係話即好似即破頂啊，再破去上次高位咧，個動力亦都真係開始唔係好夠啦嚇。咁所以又即對於一啲即已經係咁基本因素良好嘅 AI 股份都面對到呢個情況嘅時間咧，咁如果你話純粹係真係炒概念啊咁嗰啲，就當然啦，風險就更加高。
1: 咁Dicky 講完外圍市況，一定要跟進埋港股啦。咁港股方面咧，今日繼續北水缺席啊嚇，咁究竟咧係點嘅睇法咧？因為近排港股其實都沒甚了了啦，好老實講，即係幾隻大科技 ATMXJ， 即係早一個禮拜啊，都好多都係十日嘅低位嚟嘅，咁即係比較難搞啲。咁但係究竟後市點睇咧？以至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咧？恆指嘅波幅區間又大概係點咧？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享埋啊，唔該你。
0: 好啊，今日咧就某一個報章網嘅專欄啦，咁我都係就係講咗呢樣嘢啦，即係都要前瞻一下啦，係咪？都要講下哇，咁嚟緊都已經進入第四季嘅咯喎，即係今年最後一季。咁嗱，我諗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喺今年年初咧，我都曾經預測過幾樣嘢嘅。 當中包括咧就係、年內嚇、啊，即係年初嚇、啊、高位可能見咗，跟住咧可能會有五窮六絕七翻身嘅情況。咁當然呢幾樣嘢咧都叫做出現咗啊。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八月即係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嘅港股咧，十月又會點咧嚇？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啱過一個星期，即係最近咧嚇、啊，我忙於咧都係即係除咗即係自己嘅即係工作之外，咁有時都可能去下我自己公司嘅分行做下講座啊咁。咁上個禮拜就係講一啲即係保守啲嘅策略。咁呢個都係喺未來可能下個星期可能同大家分享多啲，因為第四季我真係擔心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經歷咗即係啊五同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咁十月咧即係我就當時就問現場啲參加者啦，十月大家諗起啲咩嘢咁樣，咁就係有一位朋友就好快反應，咁啊梗係諗起國慶有假放啦，我係咁啊係喎，咁我但係咧內地放得仲耐喎，咁即係會諗起啲咩啊，咁跟住大家諗到啊，咁即係一路都冇北水啊，我係咯，咁樣北水係原動力嚟噶嘛，咁而家起碼冇咗呢個動力先啦，咁仲有就唔係危言聳聽，客觀事實咧就係、是、往往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即最大型嘅股災咧，無論係話而家啲2019年啊、2087年啊，以至到亞洲金融風暴咁啱都係十月份嘅。嗱，不過咁，我唔係話今年十月有股災，絕對冇咩意思。但問題話，大概十月份咧，市場嘅波動性都可能比較大。咁同埋亦都即係喺翻身嘅時間咧，即係恆指累積一個都幾龐大嘅反彈。咁但係而家轉眼間咧，亦都已經咧曾經咧回吐翻落去咧，成個升幅嘅一半，我哋講嘅黃金比率調整一半，即係將成個升幅回咗一半㗎啦。咁其實咧就喺24,353點曾經穿過，因為恆指最低喺度24,275跟住又上翻嚟，咁所以你話喂，即係成個月份真係，如果你話再下一級嘅支持，如果講緊黃金比率要調整到0.618咧，咁其實大概已經係去到即係23,900嘅呢一啲水平咯。咁當然繼續要睇咧，就係話呢一個。美國推薦石油儲備，咁但係個國際油價都唔係好興落，會唔會再上翻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咁同埋始終咧，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啲 BATMHA 個股價咧，都係唔係太爭氣。咁如果預期住美國十二月可能會最少加多一次息，咁其實我哋香港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可能我個人都認為咧，到時即係有機會增加1/10，咁即係對於息口敏感股份啊，對於一啲即係高負債股份啊，都有少少影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啊跌，我諗下跌嘅空間而家嚟講唔係太大，但你話真係要向上突破同升咧，咁老老實實即係人工智能呢、這、一個即係升勢嘅板塊同埋中美博弈。嘅關係，仲有就係話用下嗰啲議員㗎嘛，好似之前啲光通訊元件呢啲股份，無端端有一日就跌咗落嚟，就即係源自於只係兩個美國嘅政客嘅一啲發言嘅啫。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因素嚟緊都要睇住。
1: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由外圍市況啦，講埋咧美股嘅一啲大科技嘅企業業績啦，跟住咧再翻嚟咧港股方面一個第四季嘅前瞻啦。咁但係咧都未講完，因為咧即係下個禮拜應該會內容更加豐富，真係咧仔細啲啊，同我哋審視下港股方面嘅一個情況，好唔好啊？的奇，
0: 翻曬傾下個禮拜同你好唔好啊？好，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啊 Happy Friday 啊，多謝 Dicky， 下個禮拜再聽過，拜拜，
0: 拜拜。
1: 好，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早上8:30，提提大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22美元，卖出4,164.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系认识香港一个嘅非遗嘅文化。咁一路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非遗咧原来一直都喺我哋嘅身边啊、
3: 嗯，
2: 身边好多都系。譬如最普通、最简单嚟讲就系嘢食啦。
3: 哦，系喎，食物都已经系好多啊。
2: 冇错、
3: 啊，你净系讲啱啱，譬如中秋节嗰啲，就冚唪唥都非遗啊。
2: 例如系我哋嘅港式奶茶啦、蛋挞啦、点心啦，呢啲其实可以全部都叫做系非遗嘅。
3: 系。
2: 咁所以呢一 part 系我都好中意一部分啦。而我觉得最难嘅系佢啲技艺啊，因为佢个技艺是遺傳了很多年、即以前的人和現在的人沖奶茶的手法呢又有少少的不同、
4: 有些演進、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擺得落口的有很多，看得到的呢亦都會有很多，真的挺多的其實、即你找回那個名冊呢，有個香港、非遺名冊呢，你就會知道這個都是非遺，是因為陪伴著我們成長的很多都。
2: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元化呢？其實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非遺可以將它分成五個大的類別。首先第一個就是口頭傳統的表達形式，譬如我們經常說的語言，剛才說過客家話、福建話、這些其實全部都可以是非遺，因為越來越少人去說這些的語言了嘛。我們很少會跟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爸爸媽媽會說的，但是當爸爸媽媽可能有朝一日不在的時候，我都未必會跟自己的仔女說、所以這個就慢慢會逐漸消失了。我們都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語言、第二種是表演藝術的方式、譬如是粵劇啦，
3: 是
2: 啦、
3: 舞火龍啦、前晚舞火龍啦、
2: 大坑舞火龍啦、這些都是其中的形式來的。好，第三就是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的活動，譬如是長洲的太平清朝啦、這些就是不同的節日都有他自己的傳統。可能去到第四了，是跟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有關的，這個有點特別、涼茶都是其中一個例子，
3: 是走過喝一杯那個都是
4: 已經有了，是不
3: 是對、那個、每間鋪頭的配方可能不一樣、
4: 是啊，有些廿四味可能苦一點，有些廿四味可能有些甘甜，是不、是、
2: 我想起多一個就是風水、因為風水都是跟自然界啦、宇宙啦息息相關、有些人信有些人又不信，看你怎樣演繹
3: 環境學啦，我又覺得
2: 是不、是
3: 用環境學他們說風水都
2: 解釋到的，有些
3: 有些解釋到的，是啊、
2: 咁第五就是傳統的手工藝，就是剛才說的奶茶啦、扎作啦，或者用手呢一些手工藝去整出嚟嘅戲棚啊，都係嘅喎。係、所以真係五花八門啊、大家都可以用多啲時間啦，去了解一下喺我哋身邊嘅非遺文化啦。昨晚 Yana 去咗维港睇烟花，啲烟花啦喺上空绽放，好似一朵朵嘅太阳花咁，真係非常之靓啦。好多时候喺新年国庆夜空都会绽放烟花，但你又知唔知道烟花系点样嚟嘅呢？原来一开头嘅烟花啦唔系用嚟睇㗎，而系有第二啲嘅用途。直到中国古代呢意外发明咗火药，先至慢慢出现而家喺大型活动成日都见到嘅视觉盛宴烟花。想知烟花的历史，转头 Yana 话你知。烟花的故事就要由火药开始讲起，问下两位拍档，知唔知一开头烟花的作用是啲咩咧？
3: 应该是军事用的，如果冇估错，
4: 好似系炼丹系嘛，炼丹制药，跟住有啲药引
3: 都有啲似
4: 爆咗咁样咯，系嘛？
2: 系咁炼丹之后用嚟做咗啲乜嘢咧？
4: 唔记得啦，我唔记得啦。
3: 炼丹之后就咪升仙咯，
4: 长生不老啊！
2: 系两个答案都非常之 make sense 嘅。咁原来一开头啦，烟花依家就用嚟观赏啦。以前咧有一个好主要嘅作用就系辟邪啊。
3: 哦，
2: 其实都解释到，譬如新年嘅时候，我哋喺一啲乡下嘅地方啦，或者内地嘅城市咧，会放炮仗嘅。咁点解仲会放炮仗呢？就系、一年一年传翻落嚟嘅传统嘅习俗，就系、新年嘅时候辟开一啲可能唔系太吉祥嘅嘢，全新嘅一年啦。是一个好意头的象征啦。好啦，咁成个故事点样开始呢？就要讲究返去中国唐朝嗰边啦。就係阿欧头先讲得好啱啦，有一班嘅炼丹术士。佢哋其实一开头呢係唔係为咗炼一啲嘅火药出嚟。佢哋想追求长生不老。 就諗下好多唔同嘅方法。
4: 每個朝代都有一班人追求長生不老，
2: 努力當中啊，為你。
4: 係啊，由秦朝開始已經有一班人係努力長生不老啊，係嘛？嗯，
2: 點都有啲人好想活到即係、就是、一世咁樣。
4: 係啊，係
2: 啊。咁、啊、但係嗰陣時咧，就嘗試用唔同嘅化學品啦、礦物質啦混合埋一齊，點知混下混下唔同嘅嘢 mix 埋一齊咧。嗯，炼丹长生不老药咧就揾唔到啦，但系揾咗另一样嘢出嚟，就系、是、火药。咁、嗯、所以火药就系我哋嘅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啦。咁其中一个配方咧系硫磺啦、木炭啦，同埋硝石放埋一齐，而呢三种嘅物质沟埋一齐咧，就会出现一个嘅效果，就系、是、爆开、爆炸啦。咁啊出現咗火藥咯，而最初火藥咧就用嚟整成爆仗啦、爆竹啦，普通話叫做。咁古人相信咧呢啲嘅炮仗邊響嘅時候咧，巨響可以驅鬼避邪。咁所以每一年過年咧，或者係有瘟疫嘅時候，都會燒竹，令到我哋有砰砰砰砰嘅聲啦，非常之熱鬧，有啲嘅巨響。好，咁嘅時間推展去到宋朝咯，有人將火藥咧就放喺竹筒或者紙筒入面，點燃之後。唔單止識響，仲會噴出火花。咁、呢個就係煙花嘅初形，慢慢就開始出現咗。而煙花嘅技術呢亦都由中國慢慢去到歐洲嘅地方啦，就係講緊十三世紀絲綢之路同埋蒙古西征嘅時候，就傳咗去阿拉伯嗰邊同埋歐洲啦。咁去到歐洲嘅時候呢，有一個國家呢都好醒目地將煙花嘅技術呢係掌握得好好嘅，就係、是、意大利。因為去到14世紀呢，意大利人呢就已經將煙花啦變成咗宗教節日嘅其中一部分，係好重要嘅環節。每逢呢慶祝宗教節日嘅時候就會放煙花。係、啦。咁去到16世紀呢，就由宗教推展入去皇室了，咁所以每一次皇室呢有一啲嘅節目啦，或者係喜慶嘅事情、
3: Happy Birthday
2: 啦，生日啦、或者係結婚啦，都一定會放煙花嘅。而其中有一個嘅女王啊，英格蘭嘅伊麗莎白一世呢，佢就非常之鍾意煙花，仲特別設咗一個嘅官方嘅職位、煙花師、所以煙花師呢嗰度嗰陣時呢就已經出現咗，佢專門呢就會為皇室啦去設計唔同嘅煙花同埋煙花嘅表演啦。咁去到17、18世紀呢，煙花就成為咗歐洲宮廷慶典嘅必備嘅節目啦。好啦，咁今朝早呢其實小白都大概講咗一啲小知識啦，都覺得嘩、都學到嘢，就係、是、煙花點解無啦會有唔同嘅顏色。咁小白就講咗話係啲金屬呢，
3: 金屬嘅性質不一樣，
2: 係啦，不一樣啦就會產生唔同嘅顏色啦。咁講咗鈉啦，我記得。咁、原來呢啲唔同嘅顏色當中呢，有一樣係有一隻顏色係最難整出嚟㗎。
4: 系啊，依家有冇得睇到噶？或者琴晚大家睇唔睇到嘅？
2: 琴晚我都睇到有嘅呢只色系，就
4: 系金色咧、
3: 金色啊，
2: 系蓝色啊，系、啦，原来蓝色咧系最难整出嚟嘅。点解呢？因为佢入面嘅铜化合物啊，要好高温咧，先至烧到蓝色出嚟。但太高温嘅时候咧，又会分解、咁所以又唔可以太高，又唔可以太低，要啱啱好掌握到个技术出嚟。咁所以有一句说话呢，就係、是、烟花界入面成日讲嘅，蓝色係烟花师嘅圣杯嚟㗎。
4: 哇、
2: 其实我之前睇过一套内地嘅劇集呢，女人30啊，唔知你哋有冇望过，入面个男主角呢係烟花师嚟嘅。佢都有讲过蓝色嘅烟花呢佢会特登设计出嚟送俾个女主角。係、我嗰阵都觉得啊，蓝色原来係特别难，原来係真係有缘。
4: 浪漫啊！大家睇下煙花，開開心心都係一件好嘅事嚟嘅。

0: 首作品来自 Phil 林奕匡、啊、再加上蛙人蔡俊彦的作品、啊、名字就扣回头才有提了，防烟快高空放嘛，作品名字叫做高空突破。
1: 晨光警醒

0: 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景星嘅时候啦。踏入十月，天气开始凉爽，有唔少市民咧都会趁住周末啊，又或者假期，一家大细去踩下单车咁样噶，既可以做下运动，又可以亲亲大自然。而今日我哋咧都好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系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高级督察欧艾发 Alfred Sir， 同大家倾一倾单车安全嘅问题噶。早晨啊，两位。
1: Vicky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2: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新界区单车径网络尤其完善，沿途风景又靓，真系好受欢迎噶。踩单车虽然有益身心啫，但系如果忽略咗安全，随时会酿成严重意外噶，系咪咧？
1: 讲得冇错啊！嗱，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咧，今年一至到八月咧，涉及单车嘅交通意外咧系有1443宗。比向去年嘅同期咧，1391宗咧係上升咗4%嘅。而喺意外當中咧，死亡嘅踩單車人士咧係有8人，比向去年同期咧嘅6人咧係上升咗25%，情況咧係令人關注嘅。而家咧天氣非常適合户外活動啦，加上十月咧係有唔少嘅公眾假期，我哋預期咧係會多咗市民咧外出踩單車，風險咧亦都係隨之提升。
0: 咁 Alfred Sir 不如又同我哋分析一下單車意外通常係因為啲咩原因導致嘅？
2: 其实单车意外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遵守交通规则，有些踩单车人士会在行人路上面踩单车，亦都会踩着单车冲红灯过马路，甚至在马路上左穿右插，这些行为对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是极之危险。第二就是速度控制不当，尤其在落车的时候，如果车速太快又没有及时刹车，很容易就会失控翻车。第三就是没有佩戴头盔，踩单车一旦发生意外，单车手往往会跌在地面或者撞到路边的硬物，如果撞击位置不幸在头部，就会有机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甚至致命的。
0: 听众朋友未必个个都可以体会得到单车意外有几严重， Alfred Sir 又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案例，警惕下大家。
2: 好，有一宗在今年9月发生的意外，当时一架小巴在元朗屏山的一个行人过路处撞到一名骑单车的女子，这位女子头部受到严重创伤，当场陷入昏迷，送院抢救两日后证实不治。警方调查发现，这位女子当时踩单车冲红灯横过马路，小巴收制不及撞到单车，而当时这位女子并没有佩戴头盔。我想藉呢單意外提醒大家，根據運輸署嘅指引，踩單車人士需要橫過馬路時，係應該要落車，將單車推過馬路，並遵守行人燈號同埋預留充分嘅時間過馬路，咁樣先係最安全。
0: 咁如果嗰位女士當時遵守咗交通規則，有戴頭盔，結果可能就會完全唔同噶咯喎。Samuel Sir 啊，仲有冇其他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另外一宗意外咧，就發生喺今年嘅五月，一名老翁咧係喺馬鞍山村路咧踩單車，同樣咧都係冇佩戴頭盔嘅。佢落車嘅時候咧，懷疑因為係車速太快啦，同埋未能及時剎車啦，結果咧係衝咗上草坡嘅。老翁咧係被拋出車外啦，頭部咧係受到重創，送院後咧搶救是不治的。有目击意外的途人表示，老翁当时是踩着单车高速落车，随即就听到砰一声的巨响。这一单意外提醒我们，落车一定要控制车速，千万不要贪快，更加要佩戴头盔。如果当时他有佩戴头盔，头部受到保护，生存机会就大大提升了。
0: 上述两单致命单车意外都是令人十分心痛的，除了死亡个案，因为踩单车而受伤的意外其实都不少。如果大家试过在假日热门单车径踩过单车，相信都一定会见过有不少的惊险镜头的。 Alfred Sir 又可不可以给一些 tips 大家，怎样才是最安全最稳阵地踩单车呢？
2: 踩单车要安全，可以从单车设备和踩单车的地点两方面入手。大家应该要选择一架适合自己身高和体型的单车，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影响操控和平衡感。单车的性能亦都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单车的刹车掣，每次出发踩单车之前都一定要认真检查和试下整个制动系统，确保反应灵敏。除此之外，单车亦都一定要配备符合道路交通规例的反光体和车铃。如果在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踩单车，就必须开启单车灯，车头要亮起白色灯，车尾就要亮起红灯，这样才可以确保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得到你，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
1: 而个人安全装备方面， 單車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一定是要佩戴符合安全標準的頭盔，如果不幸發生撞擊，至少是有頭盔可以有效地保護頭部，大大是降低嚴重受傷甚至致命的風險。
0: 準備好一架合適的單車以及個人裝備之後，又應該怎樣去選擇踩單車的地點？
2: 我們強烈建議初學者學踩單車的時候，可以先去單車公園熟習技巧，等到有了一定的技術和信心之後先落單車競踩。一開始應該揀一些平坦的直路，少些上車、落車或者急彎的路線。就算不是初學者呢，大家都應該根據自己的體能、技術和經驗量力而為，選擇最合適的單車路線。另外需要注意，香港法例清楚定明，如果道路上有專用單車徑，單車手就必須在單車徑上行駛。如果因為個別路段沒有單車徑而需要在一般道路上踩單車，就應該盡量避免在交通繁忙的高峰時段出發，同埋千祈不要踩單車上高速公路啊！
0: 明白曬，合適的單車裝備同埋正確選擇踩單車的地點咧，確實係非常之重要。但係駕駛嘅態度同安全意識都唔可以忽視嘅喎。Samuel Sir 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先至係正確嘅踩單車態度，等大家每次踩單車都可以安心又開心啊？
1: 好啊。大家都知道㗎喇，踩單車呢係唔需要考牌嘅。但係正因為咁樣，好多單車手呢就好容易忽視咗喺單車徑上或者馬路上踩單車所需要嘅基本安全知識同埋正確態度。首先啦，無論喺單車徑或者係馬路上踩單車啦，都一定要靠左行駛，千祈呢唔好並排，以免呢係阻礙其他嘅使用者。如果呢需要轉向啦或者切線嘅話呢，就一定要先小心觀察兩邊同埋身後嘅交通情況，並且呢係清楚做出手勢，提前呢通知其他道路使用者。
2: 另外，如果你想停車，就應該先逐步靠左，慢慢減低停低，千祈唔好突然停低，否則呢好容易會導致後面嘅單車呢撞上嚟。踩單車同埋揸車一樣，千祈唔好跟住前面架單車或者車輛呢太貼緊，一定要預留足夠的反應時間和安全距離，以便有突發情況的時候可以及時應對。如果接近行人過路處，一定要特別留意有沒有行人突然衝出來，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和專注。
1: 而在馬路上踩單車呢，就有更加多的細節是需要留意的。首先，單車呢在馬路上是會被視為車輛，因此呢是必須嚴格遵守所有的道路安全規則和交通燈信號。緊記啦，見到紅燈單車一樣是要完全停低，除了是盡量靠左行駛之外，單車手一定要盡量避免進入大型車輛，例如是巴士或者是貨車的盲點範圍，尤其是車輛轉彎的時候就更加危險了。
0: 明白，其實我都知道有很多單車的嚴重意外都是在斜路發生的。 Alfred Sir， 當我們遇到斜路的時候，尤其是一些落斜的路段，我們應該怎樣處理才是最安全呢？
2: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確實有很多致命的單車交通意外都是在斜路發生，尤其在落斜的時候，時速分分鐘可以超過50-60公里，如果高速時發生意外或者撞車，後果可以很嚴重。有些斜路還有急彎，如果速度控制得不好，很容易人致失控。大家在落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速度管理，適當地使用剎車掣來減慢車速。如果覺得條路太斜或者自己沒有信心，就應該果斷落車推車前行，確保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單車安全這麼重要，相信警方在宣傳和教育方面都有不同的行動的了，是不是呢？
2: 沒錯啊，警方一直與道路安全議會、運輸署和各大機構緊密合作，向市民灌輸正確的踩單車知識。例如在今年5月23日，交通总部联同新界北及新界南交通部在香港科学园举办了单车安全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艺人袁伟豪、道路安全大使向海南和杨嘉仪一同参与。活动除了有表演和摊位游戏之外，艺人袁伟豪更加穿上警察单车制服，带领我们的单车队在吐露港公路单车径巡逻，向市民宣扬安全踩单车的信息。
1: 我们举办嘉年华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多元化活动提升市民的安全知识。我们还在现场示范如何正确地佩戴头盔，检查单车的机件，以及是讲解交通的法例。我们很欢迎各位市民，尤其是一家大小，多些参与这一类的活动，学多些，识多些， 保护自己咧同埋屋企人。
0: 今日唔该晒 Samuel Sir 同埋 Alfred Sir 分享咗咁多咁实用嘅单车安全资讯，大家一定要记得踩单车存在一定嘅风险，我哋都要认清法规，了解环境，装备得当，态度谨慎，掌握技巧，就能够大大降低意外，令到每次骑行都可以有安全愉快嘅体验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4点，跌581点；港金报38,9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9.09美元，卖出4,15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则咸道北过海而家喺毛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跟住二联一段比较多车噶。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 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击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炒鸡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 to O 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啊，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债支出率咧冲高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先跌后回稳啊，道指有得升啊，升二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四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十点，惨啦，港股以至成个亚洲区内股市咧都无啦啦啊，放完假翻嚟要跌啊，港股 ADR 咧跌成468点啊，大型蓝筹股咧全线向下，咁讲紧特别领跌系汇控。汇控真系跌得几夸张，同埋按 percentage 嚟计都几多下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就多啲留意一阵，九点半啊，港股开市嘅表现究竟会系点啦？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小白同埋大众咪，
2: 大众咪过嚟，大众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入边啦。今日呢一堂当然继续欢迎大壮咪啦。你好，
4: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啊！啱啱诶国庆喎，
3: 系
4: 咁啊，普天同庆咧，又免费搭车，咦？有啲地方仲系食嘢平好多添。
3: 系啦，你见香港最好啊，多啲游客添啦。不过如果大家要去啲其他地方要预约嘅话咧，哇，都真系犀利啊，好受欢迎啊，全部即系预约爆棚啊吓，咁啊好事嚟嘅。
4: 时都系吓热闹就好过冷清清。
3: 梗系啦，
4: 啊讲到比较热烈啲人咧。是谈及啊讨论咧嗰啲法庭案件咧，诶上个礼拜本来提开有名门嘅恐怖嘅碎尸案吓、三名被告被人告谋杀啦吓，咁啊诶本来上星期都话已经选出咗陪审团啦吓，不过咧原来宣誓之后，其中一名陪审员咧就话自己诶担心个病情恶化咧，就要求退出咁样。咁啊大法官主审啊祁彦辉法官咧就话咦。唔可以一個換一個喎，唔係踢足球啊，成隊咧就要解散。咁啊，終於咧，亦都係又再次幾經辛苦咧，又選咗新嘅團隊出嚟啦，個陪審團啦。咁點解話幾經辛苦咧？因為原來抽籤咧，即係嗰個法庭書記抽籤咧，就總共抽咗咧就54次啊。咁但係點解得翻9位咧？因為當中咧有15位咧就俾辯方律師，因為每個被告都有權唔用理由咧，唔使俾理由咧，反對5次。咁用到盡嘅時候，3、5、15啦咁樣。咁另外仲有30位咧，睇報道咧就係話，因為各自提出唔同嘅理由啊，最終咧阿祁彦輝大法官都容許佢哋啦，唔使佢做啦。
3: 我先問一句啦，嗱，我哋之前雖然都講過啦，不過有温故知新啊。其實如果話唔使特別理由嘅話，即係我自己講話唔想做啊，甚至乎係健康理由，我又使唔使請假都醫生紙啊？咁係需唔需要嘅咧？嗬？
4: 各種理由咧，譬如佢話已經一早訂好曬咧，環遊世界啊，啱啱過兩日開始，咁啊，當然法官大人就有機會咧問嗰啲個別即係後任嘅陪審員啊，有冇啲證據啦咁樣。啊，如果攞曬啲機票啊、旅行社嘅記錄，證明神咁早已經買曬啦，唔知話使咗幾十萬啊，咁可能大法官都話，雖然市民咧有責任做陪審員，但係都唔會咁殘酷咁嘅堅持嘅。
3: 咁啊，等人環遊世界啦嚇。
4: 嗱，當然翻工嗰啲咧就唔得啦，因為啊僱主又唔可以唔俾個僱員去做陪審員啦，亦、都唔可以唔俾佢放假出糧嗰啲犯法嘅啲就。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選咗出嚟，亦都聽到多少咧

0: 唔係升職嘅職站委，而係退咗休之後咧，再重新咧係委任佢啦。咁佢話：以前啊，香港應該冇咁嘅情況喎，咁嘅樣。嗱、啊，啲英語好似講到唔通差咗咁。啊，呢樣嘢咧就可能啊，大法官咧就未必成日留意住咧本土嗰啲電視啊。咁所以好快脆咧，係我徒弟拎咗出嚟，唔知邊啲有心人咧揾翻咧就話啊，早好多年啦。就已經是97前的啦，咁咧就阿大台咧就拍咗啲劇啊，有啲咁嘅特輯，有啲似櫃台嗰啲鏗鏘集嗰啲咁
1: 樣，
0: 咁樣咧係佢嗰個主題咧就係話喺睇一睇香港呢啲陪審員嘅英語能力，咁啊睇翻嗰個報道咧就係嗰啲片咧。似乎就喺高等法院出面啦，就揾到一啲唔知係後任啊，定係做完組啊，定係點嘅陪審員咧，各自咧就俾段英文同一段英文文字佢哋去睇啊，去聽嚇，睇下理唔理解到，或者聽出嚟咧，原來有幾隻字咧，嗰啲法律用字咧，就原來佢哋似乎都唔係好識嘅喎，咁都咪話唔嚇人咧，因為嗰個引述出嚟咧，真正咧係法庭上面咧曾經試過有大法官用英語嘅引導陪審員嘅語句嚟噶嘛。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各位咧喺個證據裏面睇唔到有所謂 corroborative evidence 啊，咁啊嗰個節目都好似未必亦都好準確啊。即係其實就係啲佐證咧就譯咗，即係話啲支持嘅證據啦、旁證啊，啲人仲唔係踢波嗰啲啊，即係旁邊嘅證據去。針對住其即係主要嘅證據咧，係協助到陪審團認為咧，係嗰個證據可信咧，佢哋就要 acquit 啊。acquit 呢個字原來陪審團都唔識喎，釋放喎、哦。辯方就真係好擔心啦，原來話俾佢聽啊，如果咁嘅情況下就應該係放無罪嘅，佢哋原來唔明啊。咁啊，真係如果真係因為唔明呢啲字眼而冤枉咗咧，真係冤災枉也啦。
1: 哇！咁而家即係面對呢個情況，嗰樣真係話自己個英語能力麻麻地，驚冇辦法勝任，又或者係大專都讀完咁多年啦，真係擺低咗。咁法庭方面係咪仲會繼續都係用佢哋咧？好
0: 啊！呢個英語能力呢樣嘢咧啊，咁即係你知啦，有時書本上面嗰隻英語能力。啊，同埋你即係坐飛機去到比邦落機啊，走去啊機場嗰度問下，想買個包嘅，啊，同佢哋啲語言咧傾偈咧，都可能有出入噶嘛。淨係睇下英國波都知道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語音噶嘛。咪有曬花名添嘅。咁問題就咁啦。咁如果真係唔明嘅時候，一就有啲人就話：，呢啲制度咧，即係由來已久都冇人投訴咁。唔識佢哋會問啦。咁，咁啊好啦，如果唔識就問。但唔識佢以為識或者扮識咁點算咧？咁嘅樣嚇，咁啊睇翻報道咧，又係啊大法官仲話喂，如果有人詐加醫英文唔得咧，就可以測試下佢咁啊。咁個人如果識英文扮唔識英文，我就唔知點測試啦。
1: 係啦，我
0: 唔識英文而扮識英文，我諗就好容易啊，測穿曬鏡啊嘛。啊，不過你係講到測試咧，咁其實喺法庭上面個陪審團嘅制度咧，就好少話做出咩測試啊嘛。咁但係當然啦，你有成百幾年嘅咁嘅制度啊，係咪應該有地方可以改善呢？就唔得，等啲高人去提出啦咁樣。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用嘅制度咧，都係唔知道嗰個陪審員嚇，即係閂埋門之後裏面點傾嘅，退庭商議之後嚇，咁就總之就唔好知咁嘅樣嚇。咁當然我哋唔會稱之為黑箱作業啦嚇。咁有曬指引啊嘛。咁不過咧，同樣地係對比翻，即係譬如係。阿米利堅嗰邊咧，咁一旦如果係陪審團做咗裁決出翻嚟，即係咁法官正式解散翻嘅陪審團啦，因為工作完成咧，佢哋係可以自己中意嘅話咧，對翻傳媒咧就暢所欲言嘅。咁所以又對比陪審團制度咧，即係唔係到到地方都冇嘢棘住嘅。咁喺美國啦，即係啱啱亦都係無獨有偶咧，有宗都係殘酷嘅謀殺案。有個女士咧，就喺外面麻薩諸塞州或者麻省嗰度咧，咁咧就係丈夫翻到屋企咧，慘啦，見到個三個細路仔咧，五歲、三歲、歲半咧，全部係簡單嚟講就俾太太殺咗，跟住個太太仲跳樓跳出去，咁就冇死到，不過咧就下半身咧就癱瘓咗嘅，咁就佢想佢就承認咧就係有殺到啲細路仔，不過咧就話自己嘅精神狀況有問題，咁但係美國即係嗰邊咧，個檢控當局就唔接受啦，就繼續檢控佢謀殺嘅。咁事實打咗好耐啊，咁跟住好似係81日之後咧，咁啊十

0: 個陪審員裏面呢就始終達成不到他們個最終的裁決、
1: 哦、
0: 因為那邊呢就要全部12個呢12比0呢才是一個有效的裁決、
1: 哦、要12比0我真的一個有反對都不行、哦、
0: 就是爭一個因為事後呢解散了因為那個主審法官呢都希望他們再想再想想到他們好像說都得崩潰了頂不住了這樣、哦不可以再諗㗎啦即係解決唔到啦。
1: 嗯。
0: 咁、啊、出返嚟真係11比1嘅。
1: 嗯。
0: 就係、是、一位好堅持。咁、啊、跟住啲傳媒訪問呢就啲陪審員呢就提及就話好似係講到嗰位人士比較主觀啦咁樣。咁、
1: 啊、
0: 但呢個制度嚟㗎嘛。
1: 嗯。
0: 咁、啊、達至唔到裁決變咗就多少即係勞民傷財啦。咁、啊
1: 嗯
0: 啊、直到今日琴日呢就係、是、佢哋再返去聽嗰個聆訊啦下一步點處理。咁、啊、到目前為止就新嘅審訊日期呢咪需要重審呢都未定嘅。咁、
1: 嗯、
0: 所以嗱起碼嗰邊呢就有機會就知道陪審團啦、啊、商討嘅時候發生咩事
1: 呀、
0: 啊。咁、嗯、有啲時候就話喂裏面會唔會其實佢哋對某啲證據呀、啊、對某啲嘅法律嘅定義呢係可能未必掌握到呀、啊。
1: 咁、
0: 嗯、你知啦好多時呀、啊、審訊呢大法官一定係有即係、就是、指引佢哋啦某啲嘅。法律的詞語點解啊？舉證責任啊，舉證標準啊，
1: 嗯、
0: 啊咩叫做全民證供啊？
1: 嗯、
0: 啊咩叫支持證據啊？獨立支持證據要佢哋考慮啊嘛。
1: 嗯，
0: 那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啲咁嘅法律詞語呢如果係個法律學生，我哋去大學上堂咧，要考試啊嘛。
1: 係啊，
0: 啊唔合格就嚇冇、啊、得升班、
1: 啊。搞唔掂啊！
0: 咁大陪審員，我哋咪當佢全部都係已經係好有能具備咁嘅能力，一聽就理解咗個概念，仲要佢哋咧係應用呢啲法律詞語咧去、
1: 嗯、
0: 去翻嗰啲控罪嗰處啊，
1: 嗯、
0: 啊點樣考慮啲證據啊，佢哋嘅理解力啊。佢哋嘅分析力啊，咁樣，
1: 嗯，
0: 我哋都交曬俾佢，不過就唔知佢哋係咪咁嘅運用啊，咁啊咪最理想咧，咁嘅樣嚇，定係有冇一啲第二啲嘅制度可以比較安全多少，即係或者令人即更加放心啲咧？咁係等高人去諗啦，呢樣
1: 係啊係啊，有陣時候廣東話聽完之後咧，自己都要諗啊，更何況咧英語嘅時候，真係下一下咧。都唔知可唔可以喺法庭嗰度攞埋本字典上去添啊？
0: 係咯，有啲就係中文講咗都唔知係係咪理解到？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啊！啊，即係會唔會有少少即係唔知係測試定乜乜啊？不如你哋講翻我聽少少互動、
1: 嗯、
0: 啊！你哋可唔可以講解到明唔明啊？定係當然啦，就係、是、似乎我睇落咧啊，所謂啲 research 睇唔到有人係提出過嘅，就可唔可以係？沿途咧係有個監察喺處咧，咁當然就千祈唔好干預到佢哋嘅討論啦、
1: 嗯
0: 啊、但係如果被發現咧，討論當中已全部完全偏離咗嗰個法律嘅要求，可以係沿途咧係有個監察喺處咧，咁當然就千祈唔好干預到佢哋嘅討論啦、
1: 啊嗯、
0: 但係如果被發現咧，討論當中已全部完全偏離咗。嗰、那個法律嘅要求啊，啊程序上嘅嘢咧，咁就應該係可以提醒翻佢哋啊，嗰、那個指引啊，法律啊唔係咁解嘅。但係如果被發現咧，討論當中已全部完全偏離咗嗰個法律嘅要求啊，啊程序上嘅嘢咧，咁就應該係可以提醒翻佢哋啊，嗰、那個指引啊，法律啊唔係咁解嘅。啊，好過咧就等佢哋自己覺得有問題寫紙出嚟。你先知道佢唔明咁睇下呢啲就真係要搏搏啦。
1: 啱啊，咁同埋有自己去做陪審團嘅話呢，咁要留意返好多英文嘅用字呢，都真係要多啲記一記先得㗎。不過有陣時法律嘅字眼呢，啊某程度上突然一諗起有幾次嗰啲說明書，有陣時說明書嗰啲普通人睇完之後呢，其實又唔係好明㗎喎、啊。
0: 呢、這個就絕對係啦，所以唔好話我哋普通啊，藝文好似我咁，即係買親啲電器翻嚟睇極都唔明
1: 啊！
0: 有啲仲要厚到字典咁厚嘅，咁有幾多位駕駛者定車主真係會睇過曬嘅本車主手冊啊？
1: 啱啊！所以每一行咧都有個專家喺度嘅，法律方面都要揾翻專家咯。
0: 呢樣嘢咧，你問問英超啲領隊啦，好多時買咗啲球員翻嚟咧，就譬如話有人話佢哋咧就冇睇清咗本
1: 說明書。
0: 為什麼自己對波呢就完全不懂動一借出去呢就好生猛、
1: 啊、
0: 人家懂看說明書嘛
1: 啊那這個是關鍵好傾著這麼多先麻煩大鎮威
0: 麻煩小白
1: 拜拜
0: 拜拜
2: 好啊嚟到呢十月頭啦十月二號嘅早上呼籲電話喎、
3: 啊、冇錯啊十月之星可以出嚟啦

0: 咁我哋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顺便讲下生日嘅愿望，或者系祝福下身边嘅朋友仔啦。
1: 系啊，咁啊十全十美，就有啲朋友仔拣十月系佢哋嘅结婚纪念日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约定啦，因为十月系比较忙啲嘅季度嚟嘅，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

平时一个星期会抌几多个纸袋噶？知唔知道而家纸袋都可以攞去回收，而且仲好有用处？因为香港嘅废纸回收正式升级啦！以前只系回收三种纸：纸皮、报纸、办公室用纸，而家延伸到去纸袋、包装盒、包装纸等等嘅杂纸都可以回收。以前要攞啲纸张出口去外地处理，而家我哋有咗屯门环保园嘅新纸张厂，本地都可以自己制造纸张，仲创下咗单日收纸1608公吨嘅纪录添。大家只需要将干净、冇湿过水嘅废纸放入去绿在区或者屋苑入面嘅回收箱，就可以帮手推动香港迈向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嘅新目标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追踪三十一啊，先揾咗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啦。早晨啊，畅畅。
2: 早晨，早晨各位。
1: 你好啊，咁啊，星期五嘅晚上啊，先介绍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先。
2: 好啊，咁啊，介绍下今晚八点钟啊，有呢个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嗱，呢个文艺晚会咧就今晚喺红馆嗰度盛大举行。
3: 咁犀利啊！
2: 冇錯，咁節目呢雲集咗好多位知名紅星參與演出，有音樂、有舞蹈、有魔術、有雜技等等精彩表演，一齊慶祝國慶咁話。咁歌手朋友方面呢，有包括呢有B 哥哥鐘鎮
3: 甫、
2: 邝美云啦、陈洁玲啦、海怡啦、戴祖儿啦等等等等好多红星，咁另外咧仲有粤剧名伶龙冠天、蓝凤为大家表演，同埋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就系咧魔术师啊 Louis Yang 殷泽权咧，佢会同 AI 机械人表演魔术。
1: 系佢变咗个 AI 机人定系 AI 机械人就魔术师变走佢咧？
2: 嗱，如果你想知道
1: 嘅，我想啊，
4: 睇我哋
2: 今晚八点钟一齐留意呢个文艺晚会。嗱，咁啊，但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因为节目调动关系咧，今晚要播出呢个文艺晚会咧。咁今晚两线国剧包括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同埋国剧830太平年暂停播映一晚。咁啊，各位追开剧嘅朋友咧，下个礼拜一咁啊继续煲剧，咁啊唔好。意思啦，
4: 好，冇问题，因为我哋即刻留意住啦。而去到星期六啊，听日咧，非凡人物又请嚟边位嘅嘉宾呢？
2: 嗱，今集非凡人物咧，请嚟呢个人文学教授文杰华，同大家讲下呢个题目叫做贪新忘旧啊。咁啊，贪新忘旧咧，好似系我哋人先至会有嘅特性。咁但系点解我哋人类咧就会贪新忘旧咧？嗱，咁啊，
3: 系缺点定系优点咧？嗬，
2: 系啊，嗱，究竟系好定唔好咧？嗱，咁文教授咧会同大家一一讲解。嗱，咁咧佢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原来古今中外咧，我哋好多人咧都有好多出名嘅贪新忘旧嘅例子。咁啊，究竟贪新鲜系咪错嚟嘅咧？新同旧系咪都能够共存咧？咁啊，今集咧非凡人物文杰华教授就会同大家探讨。大家记得听日啦，晏昼1:05留意呢个港台电视31啦。
1: 好，咁啊半分钟啦，讲埋2:30嘅时间周游列车去 Brazil。
2: 冇錯啦，咁今集咧去到巴西啊，咁主持人菲立咧帶大家好有趣喎，帶大家搭一架火車咧係用風帆帆啊，風力發動嘅、大家有見過風帆帆船係點樣㗎啦？風帆嘅火車，
3: 冇見過，
2: 冇見過，冇搭過，亦都冇聽過。
4: 係
2: 啦，喺個岸邊，喺個大西洋嘅海邊沿岸。咁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聽日晏晝2:30一齊留意周遊列車再出發啦。
1: 好，唔該曬，陳，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旭创1082蚊升20蚊，携程集团299蚊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了。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9: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佢喺韩国出世啊，8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咗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系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和合作机会。
5: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4: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啦，喺星期五嘅早上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Thomas。
2: 早晨 ，Thomas。
3: 早晨 ，Thomas。
2: 你好啊，
3: 大家好。
2: 10月2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3: 我想打电话上嚟点唱，因为听日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33周年。
1: 哇！
4: Sweet, sweet. 有少少怕丑喎，同埋你系嘛？
1: 祝你哋三餐不尽，六禄无穷，恭喜恭喜！
3: 多谢。
1: 讲下啲相识经过嚟听下先啦，好嘛？同太太
3: 啊，相识经过，以前一齐喺银行做嘢咯，跟住后屘就约咗佢出街，跟住拍拖结婚咯。
4: 太太仲冇翻工咁样？
3: 冇啦，而家喺屋企。
2: 喺你身边。
4: 你都系银行大班啦，而家太太梗系休息下啦。
3: 我都想系，你哋真系讲嘢真系好氹人开心嘅。
1: 今日要唔要工作啊 ，Thomas 咁你？
3: 翻紧工噶，
4: 翻工咁啊，正经啲先啦吓。
2: 所以佢喺屋企听紧你啦，而家系咪啊？
3: 系啊，
4: 所以个通都有啲少似银行通而家。
1: O K 嘅，
2: 静啲
1: 嘅。O K 啊 ，Thomas，
4: 你入去夹埋嗰度倾啊嘛。
1: Thomas，O K 嘅，今日唔使 call 下噶啦，个市跌得咁紧要，系啊。跌 call 都冇用，系啊，睇下下昼翻嚟先再睇啦，好冇？
3: 系，
1: 咁我哋讲翻你嗰笔先，旧时咧系同事咁样，咁啊呢33年入边，你最记得个画面系咩啊 ，Thomas？
3: 最记得嘅画面就系第一次约去睇演唱会咯。
2: 哦，第一次约会睇演唱会系嘛？
3: 系啊，
1: 睇边个嘅演唱会？
4: 系啦。
3: 咁啊，嗰陣時係冇手提電話，冇咁方便，咁啊約嘅時間係搞錯咗，等咗差唔多一個鐘頭。
1: 嚇，咁咪
3: 都繼續等
2: 你等咗一個鐘。
3: 係啊，
2: 好好喎。
4: 有冇用 call 機啊？你嗰陣時嗰年代，
3: 嗰陣時冇咁方便㗎。
1: 係
4: call 機都應該有啩。
1: 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
3: 唔方便啊嘛，嗰陣時。
1: 係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啊？嗰陣時係。
3: 係陳百強啊。
1: 啊，幾好喎、
2: 啊！
4: 令人回味無窮啦、啊，呢啲
1: 好有畫面喎、
4: 啊。但遲咗一個鐘咁，跟住點啊？
3: 跟住好彩我冇走咗去咯，跟住繼續等，跟住佢出現啦。
2: 咁佢知道咗你等咗一個鐘之後有咩反應啊？
4: 係嘛？
3: 嚇、啊，都開心嘅，
4: 開心嘅，係、
2: 由一個鐘依家就33年啦。
3: 系啊，
2: 缘分呢样嘢真系冇得讲。
4: 唔系，都睇到系一个好嘅太太嚟嘅。你谂下，如果有啲即系本身性格唔好嘅，等一个钟或者揾唔到嘅，其实就应该发咗猛症啦。
2: 我以为系先生等佢添，唔系咩？
4: 先生等佢，跟住都会话佢噶。搞错啊？点解你搞错晒啲时间噶？咁样。
2: 第一次约会、
4: 啊，第一次约会唔可以
2: 讲啊！
4: 仲唔快啲第一次约会当照妖镜睇晒？而家可能啲咁谂咧，系咪？
3: 好彩嗰阵时唔系你哋喺度嘅啫，讲咁多人死咗火。
2: 喂，加把口啊，冇咗你。
4: 所以咧，其实即系兜个圈都系要赞太太好啊，即系你同太太互相即系包容啦、互相忍耐啦，互相去到迁就对方啦，又互相明白对方啦。一小时嘅即系换嚟，即系 Yana 讲得啱啊，33年嘅感情，有啲咩系值得夸赞下呢一位太太噶？
3: 佢容我得意嘅，我都脾气大嘅，但系嬲完就冇嘢啦，好彩佢。
4: 你把声都唔似脾气大喎，你咁斯文。
1: 咁依家系公司啫，用咗客户，用咗同客户对答嘅声线啊，梗系唔同啦，系。但系质明嘅，有阵时男人压力大咁样，不过即系都唔好要收下火啦，随年转奖，知唔知啊？
3: 就知道。
1: 知道啊，系咪知道？
4: 收晒，
1: 差唔多啊，差唔多。有啲同事仔攞啲嘢入嚟签啊。
4: 我听到数银纸嘅声啦，已经有。
1: 喂，好啦，咁我哋咩啦？我哋讲住咁多先。今日拣咩作品啊？同啊，
3: 都系最紧要每天爱佢多一些啦。
2: 好啊，日日甜蜜。
4: 有做到噶系嘛？每日都爱佢多啲，做到。
3: 做到噶，做到噶。
1: 做到嘅，咁就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唔阻你工作啦。
3: 多谢晒，多谢晒，
1: 拜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最近咧都有見到啲年輕人啊嘛，年輕人係大概咩年齡層咧？就讀緊 U 嗰啲年輕人，
2: 嗰啲真係年輕啊！
1: 嗰啲真係年輕啊！係
2: 你講話啲年輕人，例如幾多六至到七歲嗰啲年輕人，
1: 嗰啲就小童啦，小朋友啦。咁啊，同啲年輕人傾偈嘅時候咧，咁佢哋都話啊，喺學校嗰度咧，有陣時又想食下好啲咁樣，咩住殼咁樣，大家可能有住過都會諗到㗎啦，一定有好多古靈精怪方法咧，就去到煮嘢食嘅。阿爸阿媽通常都唔知嘅，阿爸阿媽通常都係問佢食得好唔好，佢哋都得啦 ，OK 啊，咁樣就 hea 咗佢就算嘅。
2: 電水壺煮即食麵咯，通常呢個最方便。
1: 其實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喎，
2: 電水壺煮即食麵
1: 係啊，
2: 電水壺煮即食麵係我係經常都發生。
1: 係啊，但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因為你煮完一次之後咧，
2: 係會有陣味啊嘛。
1: 係咯。跟住你叫我再攞嗰個再攞去煲水呢，我已經覺得好撈教。
2: 係咁嘅個情況，係個情況就係呢個電水壺呢係齋煮個麵嘅啫，個粉呢就唔落落去嘅。跟住呢、
1: 你知唔知有辣㗎嘛，係啲麵
3: 有油㗎，係
1: 有油炸㗎嘛。
2: 你完全都啱嘅，但係呢喺男生嘅殼入面啊，或者殼叔入面啊，就經常會發生呢一件事。
1: 你煮個麵跟住你嗰個粉另外開，你仲可以攞煮麵嗰個水倒埋落去整個湯出嚟。
2: 係啊，即係通常都係用熱水壺或者電水壺煮曬所有嘢。跟住呢嗰時仲冇碗㗎嘛，即係好懶洗嘢啊，你知啲男仔。
3: 開個蓋啊。
2: 我唔
3: 係，
2: 咁我哋都會有自己嘅水壺啊。咁就將個麵呢擺落個水壺嗰度。
3: 好有趣啊。
2: 跟住呢就食囉。你未去喔、哦、你未去過男生
1: 佢
2: 有
1: 冇一位女士。
2: 唔係我睇下我睇下我 check 下佢嘛，你唔使咁快幫佢㗎。
3: 唔係我哋呢好少男生宿舍，我哋通常都係男女生㗎。係
2: 咩真係㗎？
3: 我哋嗰間大學。
2: 哦係咩？
3: 係喎。咁、哦有時候都會知道男仔會啊係我係囉，但係冇喎。
2: 好似
1: 欲言又止，我好想知啊。
2: 冇人知
1: 喎。一陣間你享樂時代不如講下。
2: 你唔係同埋你個概率高啲㗎嘛，去男生宿舍嗰度，你哋讀四年㗎嘛，讀要。
3: 係啊。
2: 我哋讀三年㗎啫嘛。
3: 我哋一齊住落都話。我哋有 pantry。
2: 哦。
3: 咁見到。我想講有時候男仔有啲仲識煮嘢食過女仔囉，只係。
2: 哦。但係當一班男仔聚埋一齊嘅時候，就冇人會識煮嘢食㗎啦。大家只係識打機。
1: 一班男仔聚埋嘅時候呢，識煮嘢嘅咧，都會話自己唔識煮。
2: 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咪、啊
3: 啊？高照。
2: 係啊，因為你會煮埋俾其他人食啊嘛。
1: 唔通你煮埋俾其他人食啊？
2: 講翻小白，有咩精準嘅料理可以介紹下？
1: 咁講緊呢個咧，就所以我即係有見過呢啲咁樣煮即食麵，用呢、這個個水壺仔啦，電水壺度煮嘅時候，我而家每逢咧去到即係旅行嘅時候，見到嗰啲電水壺咧，都有一層嘅陰影喺度。
3: 唔用，
1: 我都會即係。不斷驗一下佢有冇曾經俾人用過啲古靈精怪嘅用法咧，咁樣。
3: 但係唔知嘅喎。
1: 聞下佢啦，即係摸下佢有冇油啊咁、樣。有啲甚至乎係用嚟即係整火鍋添嘅，我都聽過。唔再細講啦。咁所以就話咧，其實有陣時佢哋都有諗住喺個可能宿舍入邊咧就整下海鮮啦咁樣。咁整海鮮佢哋就其中一個最容易嘅方法咧就係咩？微波爐。
2: 系
1: 微波炉，咁就睇翻好多唔同嘅报告，即系要叫啲家长都问翻自己啲小朋友咧，有冇喺壳度做呢啲方法？微波炉整海鲜咧，由于个高温啦，咁啊同呢一个蛋白就接触啦，咁所以其实咧就第一就唔建议，因为都唔系话好健康嘅一种烹调嘅方法，因为整海鲜啊会破坏咗佢嗰个营养。咁同埋咧学校嗰度其实都应该除咗微波炉之外咧，我觉得点都会有啲焗炉嘅。咁所以话如果大家想去到烹调呢个海鲜嘅话，有好嘅方法，好簡單嘅啫，都 old school， 但係簡單嘅方法就係用呢個焗爐，然後你所有海鮮其實你都可以用石子去包住佢。同埋你用微波爐呢，佢只會將嗰種海鮮嘅腥味殘留咗喺微波爐，或者令到成個殼全部都係嗰種古靈精怪嘅味道。咁你無謂害到人啦。咁所以你用翻焗爐咧。醃多少少或者加啲葱姜喺入面包住佢呢，都已經可以幾容易烹調出呢就係、好味嘅海鮮嘅。咁所以呢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啲簡單嘅方法啦。屋企自己就算你唔係住喺屋企整嘅，你都可以用焗爐或者加石子就搞掂㗎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3: 上 个星期同两位闺蜜咧约咗去影写真，咁啊影有睇到啲相啊。
1: 唔系直播室三个人，你讲两个闺蜜，我都呆咗呆咗
2: 嚟噶。系系系，主播朋友
3: 系啊。不过如果你哋两个都系我嘅闺蜜，喺直播室入面嘅闺蜜，
2: 唔使噶。OK， 啲关系唔使咁亲昵噶。我哋系你同事，好好噶啦，余欣娜。系啊，你闺蜜，你影嗰啲写真照嗰啲，你同翻你啲好姊妹去玩。
3: 我都想同你哋影喎。
1: 好好好。咁我做你闺蜜啦 ，OK 噶。
3: 着唔到，因为系旗袍。
2: 哦，中山装咯，
1: 系咯，
3: 就要着男士长衫咯。
2: 系啊，长衫咯，有啲朋友仔，即系譬如琴日入马场，有啲朋友着中山装，着得好剔糖噶，系咪先？嗱，唔风流啊，斋剔糖啫。好啦，咁啊，点样啊？你影嗰个
3: 有冇睇我啲相啫？我有 po 到去呢一个社交平台。
2: 依家即刻
1: 有，
3: 靓唔
1: 靓？靓，
3: 形容
1: 系
3: 有几靓先啊？
1: 身材苗条啦，系啊。我有見過你喺電車嗰輯相，
3: 係
1: 啊，即係你刻意咧就將呢個喺電車嘅一餐一頓飯嘅時間都能夠，係咪嗰餐
3: 飯？第二樣嘢嚟㗎，
1: 第二樣，
3: 呢個係新電車嚟㗎。阿 Yana，
2: 你係咪想講呢張相啊？
3: 係啊，
2: 呢張相我覺得好平喎，其實佢咧，
1: 邊張啊？
2: 佢咧下邊呢度有個人㗎嘛，其實唔係啊，其實你可以。其實你可以叫做 delete 埋呢個人㗎嘛，小華嗱，如果俾你 po 你會 delete 咯，我一定會 delete 後面我，或者會 crop 走佢咯，
1: 揾個 AI 執走佢，
2: 係咯，一定咯。所以
3: 我太專注於望住，
2: 所以我真係覺得冇 point 係咁，
1: 唔係即係本身張相，我覺得真係又影得好嘅。
2: 好彩你係 story 咗，如果你 post 咧，我一定會同翻你講㗎。作為好朋友，我話喂，其實你已經整走佢啦。如果你係 post 嘅話，即係如果係固定 post 嘅話，我講真喎，呢個
3: 只能夠話你好眼力啊。因为唔系个个会望到，
2: 咁睇到咯。
1: 我又讲句，嗱，又作为你直播室嘅闺蜜咧，我又觉得你已经系张相嘅焦点嚟噶啦，
3: 系，
1: 所以我睇唔到其他人。
2: 哦，呢个咒怨咁样，好似点样啊？
1: 你小心佢喺个你个 mon 嗰度爬出嚟啊！个人
2: 好怪啊！
3: 讲埋一个旗袍嘅经历先。
2: 以你咁 professional 做 KOL， 你冇理由睇唔到呢一点。
3: 喂，我唔系啊，我分享自己中意嘅嘢咋。
2: OK OK，
3: 系啊。咁啊，首先我觉得呢个旗袍咧，好显示到东方女性嘅一种嘅魅力啦，同埋佢着上身咧，可能。有啲時候真係會考到你嘅身形嘅，但係都有啲方法可以避開避長即係避短揚長啦，我哋叫做有唔同嘅版型都可以著到你嘅身材啦。一去旗袍咧，加埋對高踭鞋咧，唔知點解個氣質就唔同咗嘅。咁我就同閨蜜啦，就扮咗一日嘅 elegant 啦，跟住不閨蜜就話：啊，你唔講嘢嘅時候都幾靚嘅，一出就冇咗嗰個感覺。咁我就話：好啊，唔緊要，反正只係影相啫，因為影低呢個最美嘅一刻咯。咁影。相方面我哋就去咗由铜锣湾啦，行咗去跑马地嗰边。其实沿途都有好多古色古香嘅街道，甚至最后就上咗电车，再翻到去铜锣湾。我觉得喺电车上面影嗰啲咧，唔知点解系，可能电车本身有一种嘅旧香港嘅味道啊。影埋个相机嘅 filter 咧，真系好特别，好有
1: 你坐喺度嗰张，其实都影得好靓，因为即系又将自己身高嘅缺点完全掩埋咗啊嘛，嗰个又。
2: 我又唔係睇高度，我純粹覺得佢唔係，其實佢嗰張相靚嘅，即係所以有咁肉緊，即係我覺得嗰個人應該係俾即係 delete 咗嗰個人，或者 cut 走嗰個人。
3: 知道啦，知道。
2: 因為破壞咗，即係破壞咗。
1: 都係靚嘅，
2: 破壞咗你個
1: 成
2: 張
1: 相都真係靚嘅，係
2: 啦，好搞笑。
1: 繼續。
3: 同埋佢有啲嘅特別嘅首飾啊，或者髮型啊、妝容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2: 係喎。
3: 妝容咧，你譬如你劈音咧，可以變成曲髮啦，咁有啲老上海嘅感覺，再加。少少嘅珍珠耳环啊，或者长定拎顿嘅耳环，然后加一个嘅闪灵灵嘅长方形嘅一个袋仔，咁啊拎出街就特别有韵味。咁大家得闲可以同闺蜜咧试下影下咯，
1: 好啊，
3: 搵日我哋两个影。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 南方恒生科技4.04六，跌1.0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支持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带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正常。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而家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啦，9号 A 线就加强咗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咧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丽姑、美联航空。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屆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3: 开卷落，星期六晚8點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時，脑袋放空，
14: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4: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做。

0: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0: 逢禮拜五咧就會有我哋呢個組合嘅，大家好，我係瑞瑞李麗瑞，
1: 我係愛麗絲啊，
2: 我係精靈強，
0: 係啦咁啊。

0: 让你哋痛苦。
1: 我都知真係嘅，平时已经痛苦㗎啦。
0: 係
1: 啦，你要特登让我哋痛苦嘅时候呢，就係、是、痛上加痛嘅。
0: 冇错。
1: 要痛苦嘅话或者係唔舒服嘅时候呢，就係、是、要睇医生。咁其实讲緊嘅就係病啦。
2: 病猪、啊。
1: 不过咁样嘅，我今日呢都真係要想趁住呢一个咁嘅时间呢，要多谢晒所有问候过我嘅我想讲台前幕后。好似攞奖咁样。所有嘅朋友嘅。因为呢其实即係今次都真係病得比较耐。同埋嘅就係因為又翻下又唔翻下，咁啲人會都話你做乜嘢啊咁樣、嗯。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感冒啦，都真係搞得耐咗少少嘅。
0: 有冇十日啊？
1: 有啊，真係有，
0: 大大話話
1: 真
0: 係
1: 有，跨禮拜，跨禮拜。
0: 有冇醫生紙攞翻嚟啊？
1: 有醫生紙。你放心，我一定唔會俾你捉到我。
0: 我上個禮拜同校長講，
1: 我真係好想鬧你嘅，其實
2: 係啦，人哋冇曬聲
1: 添啊，
2: 係啦，冇聲仲問人攞醫生，
1: 係啊。
0: 喂啊，上個禮拜校長喺度，
1: 呢啲咁嘅好賤格啊，呢啲咁樣嘅同事，
0: 佢話佢。病啫，唔紧要。
1: 我有医生纸，我仲有两日嘅医生纸啊，系啊，我就想塞住你把口咋。一阵间我攞翻张医生纸嘅时候，我揸烂佢，我话你塞落啦。
0: 好啊，
1: 真系好乞人憎啊。咁其实真系嘅，咁我就见到有好多嘅同事们啦，佢哋分别咧都有 WhatsApp 我，咁我就话其实唔使太担心，因为其实今次咧我嘅精神系 OK 嘅，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佢专攻个喉咙，咁、所以咧个喉咙嘅就系佢严重发炎啦，佢胀咗啦，所以咧。把聲咪好難聽咯，
2: 或者其實講嗰、那個上個星期聽到嗰、那個voice message
1: 係好恐怖啊，
2: 係 啊，完全出唔到聲。
0: 吞口水有冇痛？
1: 有，吞口水、食嘢、
0: 啊，
1: 甚至乎就是你講嘢，講嘢、你要用、用可能一百份個
0: 飲水、飲啖水落都好痛。
1: 飲啖水你都會覺得好唔舒服，咁、所以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咧，冇辦法啦。咁當然啦，亦都辛苦曬嘅，就係咁多位同事嘅，當然都辛苦阿小強啦，
0: 辛苦、
1: 有一日都翻得嚟。啦，咁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好開心係咪？
2: 咦，我撞到你嗰日喎，似乎係。
1: 你知唔知點解？你知唔知點解嗰日佢咁開心啊？
2: 唔知喎，
1: 因為佢可以翻嚟之後，但佢見唔到我。
0: 佢坐我後面想中我頭啊！我知佢啲衰嘢。
2: 你唔同我傾偈啊！我見，所以我偷影你咯。
1: 人哋影咗你張相，
2: 我要打招呼噶嘛，但係佢你淨係、
0: 啊、
2: 你有誒咁樣點咗個頭，跟住我、
0: 當時我想問你，當時我隔離個位有冇人坐噶？
2: 有嘅。
0: 有啊，
2: 有人坐嘅，
1: 系心谂好彩，好彩有人坐嘅。
0: 你叫佢起身啊嘛，喂，
2: 再前边嗰位都系同事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啊。跟住我发现咧，通常就系咁样啦。如果翻工翻学嘅时候喺车上面咧
1: 撞到
2: 咧、大家都唔讲嘢噶啦。
1: 系
0: 嘅，
1: 因为其实嗰阵时候都应该系精神萎靡嘅时候，系嘛，都唔系好清醒啊，冇啊，乱讲乜嘢啦。
2: 哎呀，我都系默默咁样坐翻低啦，跟住有一嚿电话咯。
1: 系啦，咁又好啲嘅，有咩同佢傾啫？講真係咪先？講多坐多，真係㗎。
2: 可以㗎，可以。
1: 好啦，我哋講下病呢一樣嘢咧，你哋係會點樣㗎？即係譬如可能
0: 休息啊，冇計啊，休息。
1: 淨係休息。
0: 我最後先睇醫生，我一個好懶睇醫生嘅人。
2: 哦，慰藉忌醫。
0: 唔係，
1: 佢又唔係忌醫，係啦。
0: 嗱，你諗下，
1: 覺得自己會好得翻，你係咪咁啊？
0: 嗱，睇醫生500蚊啦，基本盤啦。500蚊，
1: 哇，得唔得啊？而家
0: 基本啊，
1: 唔得噶，
0: 700，
1: 好肉赤噶，其實
0: 冇錯啦。
1: 同埋其實你
0: 四包藥丸，
1: 同埋咧，小強，你有冇嬲到咧？其實有時我去睇嗰間咧，佢成日咧係會俾一啲其實係藥房買到嘅藥俾我，
0: 冇錯，
1: 有兩隻。
0: 仲有我去話俾個醫生聽，我喉嚨痛啦，我發熱啦，我唔舒服啦，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話俾醫生聽，然後個醫生開藥。咁同我去藥房，嗱呢大家啲有知識之士可以話俾我聽呢個嘅諗法係咪錯？我去藥房話俾個哥哥聽，或者叔叔聽，好少女士嘅喎，藥房。我喉嚨痛，我骨痛，周身骨痛，我又好乾，乜，咁佢又執一扎藥俾我啦嘛。嗰陣時嗰度可能講200蚊。
1: 其實你明唔明佢講乜嘢？
2: 我明
1: 即
2: 係
1: 佢嘅意思
2: 係
1: 你去
2: 症狀，
0: 係
1: 啊，即係你見醫生又係咁樣，但係
2: 你
1: 就要七八
2: 講都係咁
0: 一樣啊嘛。
2: 咁但係咧，有時候有啲處方藥物咧，係真係醫生先可以開噶嘛。
1: 係啊，例如抗生素咯，
2: 係啦，咁嗰啲可能好得快啲啦，唔好蹲咁耐啦。或者如果醫生咧係即係睇到啊，你有啲奇怪嘢，佢可能一日睇100個感冒嘅人，你即係感冒零舍奇怪咧，咁佢會知啊嘛。
0: 佢係咩？
1: 有啲咩咁奇怪，即係佢樣有咩樣好樣睇？
0: 喂，阿叔。

0: 能啊，我估啫嗱，譬如100个人入边，60个咧都系感冒啊、加咳啊、流鼻水啊咁，零零舍舍嚟咧，感冒之后咧，你耳鸣。跟住咧，你隻眼咧睇到黑點，咁佢就會可以轉介你去第二度咯。
1: 嗱講真，我覺得始終都係你話要睇醫生嘅，因為醫生佢話除咗真係譬如嗱，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喂，可唔可以集中精神？
2: 可以
1: 啊。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你可唔可以嘅就係睇醫生嗰時候，我咩都唔講噶啦。
0: 睇下你
1: 係你唔講咯，
0: 睇下你去，
1: 你唔
2: 係
1: 啊，
2: 冇錯，你聽下我個咩啊？
1: 你下次啦，下次應承我，你睇醫生嘅時候咧坐度，我咩都唔講，我死唔講噶啦。跟住你問你點啊，有冇發燒啊？唔知，
0: 擘大啊，唔知，
1: 冇。
2: 咁你嚟做乜嘢啊？
1: 你咪試下係咁咯。如果你覺得嘅就，如果我同醫生講我自己嘅症狀，佢又係要俾成700几蚊起跳嘅。但係如果我同阿藥房叔叔咁樣講嘅話咧，就可能係100零蚊就可以搞掂啦。咁如果你係咁唔信佢嘅，即係專業嘅，
2: 信佢，我只係覺得個感覺啫。
1: 係，咁你下次你咪去 check 下佢咯，係咪先？
0: 好事嚟嘅，如果藥房叔叔啲藥食完你都好翻，真係小事。
1: 系啦，你宁愿系咁样，系咪都有试过噶？譬如可能你去药房叔叔嗰度，佢帮你执咗啲药，食完之后你食极都唔好噶嘛。
0: 系啊，
1: 到最终你咪又系要去睇医生。
2: 但系有时嗰啲药房叔叔好劲嘅，你呢啲好简单啫，得啦，然后佢就执俾你。
1: 嗯，
2: 系啊，不过我最中意细个嗰时唔舒服，
1: 系
2: 我妈带我来睇医生，睇完医生翻嚟咧，
1: 请你食雪糕，
2: 唔系冇雪糕食，就唔使食饭，就去嗰啲粥面铺买一兜粥。俾我食，我覺得好開心。
1: 所以即係你食親粥嘅時候，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媽媽嘅愛。係
2: 啊，
1: 係
2: 啊，好開心㗎。
1: 佢成日同啲女同事講，佢就做咩唔舒服啊？等我煲啖粥仔你食啊！
2: 我未同你講過，
1: 並且因為佢冇喺你面前就病過，
2: 從未煲過。
1: 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啊？
2: 哎，我觉得系，
1: 不过系
2: 嘅，细路仔幸福啲。
1: 系嘅，系嘅。当然啦，有人照顾啊嘛。
2: 冇错。
1: 而家大个嘅话咧，我就觉得成日唔知道，我又觉得就自己一个人搞掂，唔使其他嗰啲人去担心嘅话咧，呢一样嘢咧都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嚟嘅。即系好似今次咁样咧，我病啦，咁啊有一日就好早就走去睇嗰啲即系24小时嗰啲门诊啦。睇完之后嘅话咧，我就已经翻嚟啦。咁啊有一个朋友佢就问过我嘅，咁佢就话：有冇人照顾你啊？或者你点样啊？咁样，我话冇，真系唔。需要自己揸架车去睇完医生，跟住仲要系买啲嘢翻屋企，因为知道你有某种药咧，系要食完嘢你先至可以食嘅。咁咧就所有嘅嘢已经准备好晒。咁总之佢就系、是、全程就系努力去康复啦咁样。跟住佢突然间同我讲咗一句，佢就话：你好成熟啊，好好啊咁样。
0: 咁样
1: 系啊，因为我曾经记得嘅就系有讲到嘅就系话一个人嘅成熟以及嘅就系即系孤独嘅指数，就系、是、在于佢就系有病嘅时候，甚至乎自己去睇医生。我又或者嘅就系有啲咩嘢，或者就大家例子啊吓，咁就系自己去做手术，完全系唔需要麻烦到人嘅咁样咯。
2: 我就系咁噶啦。
1: 你
2: 系
1: 点啊？
2: 经历过去急症。都话
0: 自己
2: 成班朋友流鼻血，
1: 咩事啊？哦，
2: 流鼻血，
1: 哇！
2: 个鼻血唔系
1: 你见到边个啊？
2: 对面嗰个唔记得啦，沿住流啊嘛，流鼻血，
1: 系
2: 佢又开住个水喉仔咁喺度唱，
0: 哇！
2: 对面嗰人，喂，你流鼻血，我都有咩？咦，系
1: 个女仔系边个嚟噶？
2: 唔记得，打埋麻雀先，我都系走先。
1: 你有冇搞错啊？你打麻雀打到流鼻血，
2: 系啊，即系打紧麻雀嘅，跟住打得到咁上口。咁你走啦，你真係流鼻血
1: 咁肉酸。
2: 係啊，於是佢就問使唔使同你去睇急症，唔使我自己去咁樣咯，自己去。
0: 佢就真係放你自己去啊？
2: 係啊，
1: 打麻雀要緊啊。
2: 係啊，
1: 麻雀要緊。
0: 轉友嚟㗎喎。
2: 係啊，
1: 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覺得我唔會抌低你咯。
0: 我驚你暈咗。
1: 係啦，冇錯啦，你流血啊嘛。
2: 係啊，流血。嗱呢個情況試過啦，跌斷條骨，咁啊翻咗屋企。我旁边嗰、那个睇埋欢乐感烧咩台庆烧。嘩痛到我喔得啦唔使去慢慢睇。
1: 嗱佢呢一个情况嘅就係有人会想 offer, 甚至乎嘅就係啲朋友係唔会理佢啫。但我嘅意思嘅就係嘅话你自己选择地唔会想麻烦到其他人啦、你明唔明啊
2: 唔会我都係跟住佢话。
1: 但係你嘅心里面嘅话会唔会有啲伤心啊讲真。例如你打麻雀嘅时候嗰三个我就喔咁、你自己去睇啦喂痛喂食啦咁样。即係我會唔開心如果我係你。
2: 我唔會嘅因為我唔想麻煩人。
1: 又或者
2: 因為我去慣我知道嗰個價步啊。
1: 你唔想麻煩人話你唔想麻煩人啫、但係嗰個人
0: 受傷。
1: 係啦。 佢問都要問一句啊嘛，即係使唔使陪你乜乜
2: 乜啊？有問嘅，使唔使？
1: 但係睇方樂今宵嗰個冇嘛。
2: 方樂今宵啊，唔係佢話睇埋嗰個台慶先。
1: 係咯，大佬，你條骨已經慘啊！真係。
2: 係
1: 成個人歪咗咯，
2: 軍骨啊，
1: 軍骨啊嘛。
2: 係啊，
1: 你嗰件事好嚴重，我記得你係跌到。係
2: 啊，
1: 佢都唔理你喎。
2: 我係咁樣趴低跌。嗱趴低咧，呢度有個虛位，
0: 係係係，隔甩底位
2: 嗰
0: 度，
1: 係咯，
2: 壓咗落去
1: 啊，
2: 係啊，咁咯。
1: 唉，所以嘅就係我唔知啦，即係每一個人，我諗喺面對你自己病痛或者係唔好舒服嘅時候咧，你都係會有一種即係自己處理嘅方法嘅。係。咁 Alice 咧，如果係你啦，你會唔會覺得佢咁樣，啲身邊嘅朋友咁對你，
2: 你見到我流鼻血，你會點樣？
0: 真係我都會問下你使唔使同你睇醫生啦。係
1: 啊，我會。
0: 嗱，不過如果佢真係話唔使咧，我係真係唔會陪咯。
2: 係你怕麻煩啊嘛？
0: 唔
2: 係，
0: 我唔係怕麻煩，因為佢真係話唔使嘛。咁我會諗好多嘢啊，我會諗啊，可能佢唔想我陪，佢想揾第二個人陪。
1: 哦。
0: 或者係咧，佢覺得
1: 係
0: 佢要照顧埋我，即係譬如話佢其實一個人咧，好爽快嘅，嗰啲手腳好麻利咁啊，過到去咧，嘟嘟嘟嘟嘟咁啊走㗎啦咁啊。我可以陪佢搭車去坐喺度，我都會陪嘅。但係如果佢真係講咗兩三次話唔使咧，我就會撤退㗎啦。
1: 我唔會一次就擺任。
0: 係啦，
1: 因為好多時候咧，多數你第一下。嘅時候，人哋問你嘅時候，你都梗係會答佢嘅，就係話唔使啦。咁但係嘅就係到，我亦都會睇係咩情況。如果你講緊嘅就係話，佢頭先講噶嘛，佢個鼻流鼻血嘅時候，
2: 好
1: 似
2: 水喉
1: 水喉仔咁樣咧，我就會車佢去啦。
2: 係啦，嗱，仲有，因為咧，我
1: 費事一陣間有咩事嘅時候，
2: 賴你啊嘛，
0: 暈咗，
1: 我要錄口供啊。
2: 然後問你嗰個粉筆嗰個人點畫啊？隻手向上，唔係左邊隻手向上。
1: 你唔好咁樣，你唔準咁樣喺度去畫自己嚇。
2: 嗱咁樣，因為咧我去都好多次夜晚嘅急症，
1: 我
2: 覺得夜晚嘅
1: 急
2: 症咧，我覺得好唔舒服。
1: 係㗎，
2: 嗰個環境啊、氣氛啊、
1: 啲燈啊，係咪？
2: 突然間有救護車嚟，落咗個人又喺度大叫啊！我冇劑，我冇劑。有好多呢啲、哦，
1: 你去啲咩急症室啊？
2: 咪一個政府醫院嗰啲咯，
1: 係咁啊 ！ER 係成日都真係乜嘢都
2: 係啊，好多呢啲嘢嘅，咁跟住你會好唔舒服，跟住有人喺度叫啦，有人俾個手扣扣咗張床度啦，跟住有人啊好辛苦啊，到我未啊，我覺得係好唔舒服，我寧願呢啲我自己。交晒佢，因為預咗四個鐘頭。
1: 哦，即係你費事陪你嗰個人嘅，就係面對呢啲咁樣嘅嘢。
2: 係啊，唔舒服，真係唔舒服。
0: 咁都係温柔嘅表現嚟嘅，即係大家係都會温柔又強大嘅。即係因為你個温柔係對人哋啦，但係跟住個內心又極其強大，自己面對曬呢啲嘢。
2: 係啊，
0: 我覺得個自我個論述好緊要㗎嘛。你會係咁同自己講話，哎呀，好慘啊，好慘，好慘。
2: 我唔會。
0: 咁啊，真係會好慘。而你同你自己講，我真係好叻啊，我真係好勁啊，我自己可以搞掂曬啲嘢咁樣咯。
2: 係啊，係啊。因為我知道呢啲步驟啊，譬如話去照 X 光，你跟住綠色嗰條線去照 X 光，你又走翻翻嚟呢啲啦。我覺得我自己搞就算啦，唔好麻煩人。
1: 即係呢一方面嘅話，其實你哋係充滿住
2: 充滿智慧嘅力量嘅。
1: 因為睇太多，所以其實根本都知道應該要點做。但如果你話即係當然啦，就最好嘅就係唔好成日去啦，係嘛？咁你真係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其實講真啦，你幾拿手唔成勢嘅，有時係咪啊？去邊度俾錢我又唔知，去邊度俾佢係冇錯，去邊度攞藥我又唔知。因為我真係試過，即係有一次個流程完全唔清楚啦。咁佢亦都以為嘅啫 ，assume 你哋係知嘅。咁我就你知唔知我係企我就係喺嗰個 reception 嗰度咧坐。我谂起码一个钟，其实我
2: 系
1: 等紧药，我就系坐错位置，佢冇话俾我听，咁其实佢已经仲要系嗌咗我好耐，咁但系咧就即系呢啲药都已经唔知摆埋咗一边噶啦，咁一个钟
2: 书中打转，
1: 系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咁样，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
2: 关系真系嘥时间，
1: 冇错，
2: 觉得系
1: 又唔知点解有一个好好嘅护士，佢问我，因为佢见我坐咗喺度好耐，佢话其实咧你喺度做乜嘢啊？我话等紧攞药咯。佢攞藥唔係喺呢度啊，喺二樓，喺二樓邊度邊度啊咁樣，我就坐翻喺我喺度等入去睇醫生嘅嗰個位咯。我話冇人話俾我知， 咁跟住佢就話：佢話哎呀，咁真係唔得啦！你等咗幾耐？佢話等咗一個鐘頭咯。咁樣，佢你快啲上去攞啦、啊！其實冇可能咁耐嘅，
2: 梗係冇啦，
1: 係啊，係啦、啊啊，真係完全唔知個流程咯。咁啊，嗰次之後我上去嗰時候，佢就係啊，嗌咗你好多次啦，咁樣咯。咁所以
2: 而家政府好好啊，有嗰啲 app 咧，佢會通知我。
1: 冇錯，差唔多時間，
2: 係
1: 啊，同埋甚至乎我上次睇嘅時候，佢就會話到俾我聽嘅，就係話大約仲有幾耐嘅輪候時間咯。
3: 本周天氣預測，由於受到活躍嘅低壓槽影響，局部地區持續出現 rain shower。

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的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要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4跌9.6，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跌1.14仙4，阿里巴巴104元跌2.6，友邦保险69.6跌4元，汇丰控股150.6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小米集团23.94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3美元，卖出415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是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H。
1: 喂。
2: H。
0: Happy 嘅呢、這个呢、這个
1: 以前
2: Happy 噶
1: 考考 H 咧最惨
3: 哦三批
1: 系啊、
0: 哦、最有 H 嘅咩
1: 有啊有啊
3: 我哋嗰个年代
0: F 就 fail 噶啦
3: 唔止仲有 H
0: 咁仲可以点样咧 H 真系零鸡蛋。
3: 其實都總之唔好咯，
0: 因為 fail 已經即係我諗唔到 fail 已經就係
3: fail 咗，
0: 仲可以差得過 fail， 咁就係你真係完全冇做卷，
3: 冇啊，
0: 係
3: 啊，
0: 真係冇做卷啊，
3: 係啊，佢就會俾個 H，
0: 你會有 H 咩？即係咁講，都你一你有一個嗰、那個形象似係
1: 你唔好問我出身啊，每個人都有過去
3: 英雄莫問出處，
1: 係咯，
3: 係啊，
1: 我自己一步一步咁樣捱上嚟。
0: 就好似 H 個階梯咁樣，我哋一步一步咁樣，
3: 冇錯，一步一步咁嚟，
0: 係
3: 邊度跌低就邊度起翻身。
0: 考試其實同真實個生活又唔係關事嘅，
3: 兩回事嚟嘅。
0: 今日咧分享這個呢個咧 ，H 咧係 for horrid，H-O-R-R-I-D 就係 really nasty 同埋 unpleasant。
3: 正啊，
0: 正啊，
3: 冇錯，
0: 好核突嘅。
3: 覺得裡面有兩個。
1: 我是
0: 不
1: 是我佔了兩個了兩個我佔兩個
3: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1: 勁一
3: 點有什麼用我都會陪你
1: 不需要
0: 的那我第三個啦啦啦 Horrid 有什麼是噁心的呢就是因為最近有個很 hit 的展覽就是講最嘔心的食物展覽
3: 其實食物對於我來講覺得很難嘔心
0: 哦
3: 真的很多人都不吃的東西我都覺得很美
0: 例如呢
3: 例如皮皮蛋啦，例如芫茜啦，我唔知點解你哋唔食噶。
1: 我食啊，
3: 例如葱啦，係咪啊？
1: 食啊，
3: 即係好多人都係唔食噶嘛。
1: 食啊呢啲嘢，
3: 覺得好嘔心噶嘛。我不知幾喜歡。
1: 哇！你個皮蛋芫茜魚片湯，
0: 好好味啊！
1: 你唔好同我爭，我自己再落埋幾片豬潤。
3: 真係噶，真係噶。
0: 個皮蛋入邊個心我都好中意食，
3: 超中意啊！
1: 咁 OK 啊，
3: 個樣望上去就係唔係好舒服嘅，但係好食嘛。
0: 但係呢一隻啦，我頭先講嗰啲咩？芫茜啊，其實是正常食物嚟嘅，唔夠嘔心、啊。今日講呢個嘔心嘅展覽咧，係嚟自瑞典嘅。咁佢咧就精選咗35個國家80多種，真係我自己睇完都覺得都真係幾核突啊！
3: 頭先我哋講嗰只有冇入啊？其實
0: 有入嘅，皮蛋
3: 有入
1: 嘅。洋人最唔
3: 外國人見到覺得係好難了解，
0: 幾乎係榜首。係而咧，我睇即係譬如精選嘅呢一啲食物咧，我都好難理解，
3: 真的嗎？
0: 點解？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嘅，有啲。
3: 係。
0: 我稍後就會介紹幾個，我覺得核突之中最核突、最核突嘅食物咁樣。
3: 難唔難食到嘅嗰啲食物係？即係總之你去到又譬如可能挪威有一隻好臭嘅魚，
0: 個
3: 罐頭魚咁，你一定會食到嘅。咁嗰啲都
0: 食到，
3: 你會接觸到嘅。係
0: 啦，甚至上次去冰島嘅時候有一隻叫做鯊魚肉，
3: 冇錯，
0: 都係食到嘅。咁但係呢兩隻都有上榜嘅，咁但係就唔係我介紹啦，因為呢個。去過北歐旅行的人都
3: 你一定食
0: 略有所聞嘅啦，或者見過聽過人講咁樣咁但係咧要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展覽咧個策展人，佢之前咧有做過呢個失敗博物館，即係咧博物館咧展覽咗好多譬如話發明失敗嘅，
1: 喂，我覺得呢啲好正
0: 產品啊，
3: 我都覺得係。
0: 佢係有意思，佢咪就係想咧誒挖眾取寵，嚇你一跳咁樣。佢係想講咧，其實呢種所謂嘅嘔心嘅感覺咧，係一啲文化嘢嚟嘅，係我哋細個耳濡目染啦。譬如话我嘅屋企人或者我朋友唔鍾意或者我哋个文化唔鍾意呢我哋就抗拒佢或者呢系一啲我哋未见过文化中历史入面即系譬如香港或者中国我哋唔系咁样腌嘢食法㗎喎我哋唔会咁样发酵嘢食㗎喎咁我哋就落晒闸。就抗拒，咁佢咧就係想等大家諗下，同埋其實主要就係尊敬文化之餘咧，亦都珍重食物咁樣樣咯。係，重頭戲就嚟啦。真係我揀咗一二三四五六，我揀咗六款，超級霹靂爆炸接受唔到嘅食嚟啦！
3: 挑戰我
0: 第一個蒙古羊眼汁。
3: 啊 咦？
0: 点整咧？点整咧？
3: 点整咧？点整咧？
1: 我 OK， 因为我中意食
3: 酒啊，
1: 鱼头嘅鱼眼嘅，佢有啲啫喱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个鱼眼有啲啫喱状。我食鱼头咧，因为我细个我阿妈成日话咧，食埋粒鱼眼啦，咁啊即系精灵啲啊。
0: 呢只系
3: 羊眼
1: 啊，
3: 鱼眼我都食
1: 嘅，我
3: 都食嘅。
1: 我谂起个羊眼个质感，我估差唔多啦。
3: 哇！但系如果即系应该个 size 大好多，
0: 系
3: 嘛？
0: 我俾张
3: 俾个样
0: 睇。
1: 啃到咪摆
3: 我，好似整咗上去个番茄汤上边，
0: 完全
3: 就摆一只羊眼喺度咁样。
0: 嗰只羊眼系腌过嘅，
1: 腌过点？
0: 系点又点点食法咧？
3: 点食啊？
0: 原来咧，
3: 食咯，
0: 用嚟医治呢个宿醉。
3: 唔好咁啦，
1: 我宁愿醉死算数。
3: 其实如果你系咁嘅，你见到你会呕咯，你呕晒之后咁样醒，冇事嘅，即刻有。
0: 即系话蒙古咧好冻啊，同埋咧以前冇乜医疗，冇乜药物，咁饮完酒之后咧未会宿醉嘅，咁佢哋咧就将呢啲本身就腌好咗嘅羊眼咧，摆落啲番茄汁嗰度，咁番茄汁就补充水分同维他命 C 啦。羊眼咧其实佢入边有啲电解质同埋有啲油脂啊，其实就好似我哋而家食 pizza 咁啫嘛，酒系咪？
3: 冇错，冇错，
0: 就系油腻腻咁样样，压一压个胃，等你冇咁想呕。
3: 但系点解系羊眼呢？
0: 我谂佢哋冇乜，
3: 因为冇乜其他嘅物资，嗬，咁啊，所以就咁样。
0: 系，第一个，第一个都唔算最核突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后边越嚟越核突。
3: 嗱，讲真，我觉得呢一个，如果譬如可能你唔知拍啲咩旅游特辑，整啲咁嘅嘢嚟去款待你嘅话咧，
0: 试食噶
3: 嘛，我还可以。即系我觉得，譬如可能你孭埋咁
0: 攰咗。
3: 割咗佢就算啦，咁咩味唔似，即系总之就吞咗佢咯，系咪？即系呢一个还可以，佢系个做过卖相丑样咯，
1: 唔使咬碎个眼核噶。
0: 你中意点食就点食啦，成粒吞又得，
3: 因为佢好大粒，
0: 好大粒，大佬，
3: 你梗系要啦，
0: 咁
3: 大只，
0: 成个碗，
3: 成个耳仔，大佬，你梗系要咬啦。
1: 搵啲 B B 羊个眼得唔得？
3: 我觉得呢样嘢都几核突嘅，系啊。
0: 嗰啲就中你啦，
3: 系啊！如果你真系要食嘅话，你要咬碎嘅时候，你会谂下有冇
0: 啪一声，
3: 系啊，仲要爆浆咁啊！
0: 即刻醒晒啊！即刻冇宿醉。
3: 你好嘢，第一样我觉得要开始麻麻地啊吓，
0: 系啦，
3: 好啦，
0: 越嚟越核突。
3: 好，第二
0: 呢个咧就系关岛嘅果腹汤。福咧系
3: 蝙
0: 蝠个福，咁样咧太平洋嘅关岛嘅原住民咧系会觉得呢一只传统节庆嘅美食系非常之咁高级嘅，点整咧？就系直接将成只咧有毛有皮同埋完整嘅头嘅蝙蝠摆入椰奶姜同埋香料煲嘅汤底入边，咁然后咧一定啊上碟嘅时候咧。嗰只蝙蝠咧系要擘大眼同擘大口嘅，
3: 点解要咁样啊？
0: 我
3: 唔知，我细致唔到佢嘅，有佢有我话点都死啦，等我死得舒服啲，佢喺呢度眯埋眼咁，我点算啊？
0: 我都唔知啊，但系就话上碟嘅时候一定要
3: 擘大眼，
0: 又俾个样你睇，
3: 好啊，睇个样
0: 咁样嘅，
3: 嗱，即系我觉得系个卖相系，同埋嘅就
0: 系只似嘅。
1: 食唔食肉噶？佢
0: 就系要食啲肉咯，
1: 成只
3: 唔系佢嘅意思系果腹系嘛？即系果腹本身佢自己食唔食肉？你嘅意思系
1: 唔系？我哋食唔食呢一只？
3: 食啊！佢
0: 就
3: 系要
0: 食呢只肉，
3: 要刺出刺出。
1: 即
0: 系我哋定乳鸽咁食咯。
1: 我有啲嘢我
0: 走先。
3: 但系个问题系果腹本身佢自己系咪乱咁食嘢？定系
0: 佢
3: 可能真系食
0: 生
3: 果嘅啫？呢个我觉得还可以，但系我唔系好中意
0: 佢
3: 嚟嘅时候连头啦，同埋连毛啊。你可唔可以当下鸡咁劏咗佢先啊？嗱，
0: 但
3: 系
0: 好
3: 细
0: 只，
3: 你会唔会好啲啊？
0: 咪乳鸽咁咯，其实。
3: 剁开佢先咯。
0: 系咯，剁开，剁开可能好啲啩。
3: 剁开佢会唔会好舒服啲啊？
0: 人哋都係要，因為佢咧，我嚟係傳統節慶嘅，即係拜神咁樣嘅嚟當。拜神冇理由攞切雞嘅，拜神一定係成
3: 隻。
0: 係
3: 成
0: 隻
3: 上啱呢個陣。
0: 所以就點解話佢要求埋連個樣啊，都要係擘大眼、擘大口咁樣樣，成隻齒。咁同埋咧，雖然我哋而家睇到皺曬眉啦，即係都幾核突下，因為佢鋪喺塊生菜上面，
3: 掹掹同埋
1: 生菜，
0: 係一塊生菜嘅上面有隻瞓喺度擘大眼嘅蝙蝠望住你咁。咁但係咧，對於關島嘅人嚟講啦。就是以前啦， 佢哋咧，因為唔太多肉類嘅來源啦，咁、所以呢個係好珍貴嘅蛋白質嚟嘅，所以咧，同埋佢哋咧，咪果腹淨係食生果嘛，所以佢就話啦，啲肉咧係甜嘅，有啲香甜同埋甘香嘅風味咁樣，
3: 係是但啦，我都唔會食嘅，
0: 我都唔會砌，我唔會食嘅。
3: 但係你話係一個果腹湯，其實佢係個湯嚟嘅。
0: 唔係生嘅就咁，嗰、那個湯我嚟誒嗰啲叫咩？即係好似我哋食海南雞飯咁啊，浸啊，
3: 佢有個哦，
0: 係啦，浸熟佢嘅啫，即係頭先嗰啲咩椰奶啊、咩姜浸熟佢。
3: 但係佢鋪喺生菜上面就、我真係唔得
0: 嘅。算啦，
3: 你可唔可以唔好擺喺個生菜上面咧？
1: 喂，再攞塊生菜。冚住佢，
3: 系啊，即系整少少嘢咁样，即系上嗰个摆盘，我哋都可以花啲心思咯。
1: 粒车嚟指落佢口度咯，
3: 系啊，又或者整两盏灯咁斩，
1: 冇错啦，
0: 即系乳猪咁样样，
3: 会好啲，会开心啲出嚟嘅时候。
1: 突然间佢啪啪啪，
3: 会唔会啊？真系咁，
1: 系好多好多。
0: 后边呢个咧就因为咧系可以已经变咗做产品啦，我哋就唔会好似头先嗰只咁 raw 咁成只相啦。呢个咧系。印度嘅牛尿啊，
3: 系飲品嚟嘅，即系其实
0: 我又开俾大家睇先，
3: 吓
0: 直接成樽买噶啦，
3: 哦，
0: 一樽樽啊，好似药水咁样样嘅，咁佢哋
3: 好似有见过，
0: 系啊，
3: 系，
1: 我唔颈渴啦，你
3: 药房类似啲药房咁嘅地方都见过，
0: 系啊，因为其实系类似有啲医，佢哋相信啊，系医药功能嘅，
1: 系，
0: 佢哋觉得新鲜蒸馏咗啦，处理过嘅母牛嘅尿液咧，系可以平衡体内嘅某啲即系嗰啲微量元素啊，呢啲劳碌，咁啊当系养生嘅饮品咁嘅，
1: 我唔需要药，
0: 即系嗰啲咩人参酒咁样样嘅，呢个唔算太核突，但我都系唔会试啦，
3: 我会试，
0: 你会试啊？
3: 我不是，如果佢真的当是药膳啊嘛，我真的记得佢是有讲过的，同埋我在印度的时候呢，好兴食有一只呢，好像一堆泥咁样。好似啲泥溝水咁嘅嘢，一啱啱有得賣嘅 ，OK， 係啦，咁佢就佢嗰個你永遠都只可以認嘅佢嗰個個品牌咧，就係有一個老人，佢就好似啲瑜伽大師咁樣，就坐喺度翹住個手，咁就聲稱就係食呢一個咧就可以長生不老啦，從來都唔知佢叫咩名噶，啊就寫住印度文嘅，咁大家咧每一朝早嘅話咧就會係得一羹擺落個口嗰度，抿落個口嗰度，跟住咧就揾啲水沖咗去揾飲，但係事實上又真係好似覺得嘅就係。佢似啲咩咧？似嗰啲梅嗰啲醬，但系又有啲嘅就系中药嘅一啲味道，奇奇怪怪，其实都几唔舒服嘅。系啦，就
0: 系、
3: 是、我就记得买嗰啱嘅时候就有呢啲咁嘅古灵
0: 喺隔篱。其实嗰啲就系牛尿啦，
3: 冇错，冇饮过。
0: 你既然系咁咧，下一个咧可能又系拍电视节目嘅时候，你可能会试啦，就系、是、古朝鮮半岛汾酒。
3: 粪酒哦，粪
0: 酒系啦，用人类嘅粪便发酵嘅米酒，加埋啲草药咁样样，
3: 还好我可以嘅，
0: 强健筋骨，解毒止痛，同埋治疗严重嘅外伤同骨折啊！
3: 但系我想问嘅就系呢啲系就到现时为止嘅话，系依然有人食嘅。
0: 嗱，牛尿咧就有嘅，但系呢个就冇啦，就因为已经失传咗啦，冇人再整啦。
1: 好彩，
0: 系啲民间偏方嚟嘅，
1: 好彩失传。
3: 人嘅就麻麻。你反而你係動物嘅，可能佢哋係即係
1: 乾咗啊，
3: 或者係叫做係佢哋係食齋嘅，咁嗰啲我都 OK 啦，譬如牛啊咁樣。
0: 貓屎咖啡咁其實都係咁啫嘛，即貓屎咖啡都係我覺得殘忍。
3: 你有冇飲過？你有冇飲過？
0: 冇嘅，冇嘅。
1: 我飲過，但係唔中意。
0: 都係
3: 咁
0: 樣，
1: 係啊，
0: 即係冇乜特別咁樣。下一個咧就係我有聽過類似嘅食法，咁就係喺北極圈附近嘅因紐特人啦，佢哋就會咧將一啲海雀啊。唔掹毛，亦都唔會去內臟，總之就成隻咁樣，
3: 又係咁
0: 密封咗喺一啲海豹嘅皮入面，
3: 哇！
0: 搽埋海豹嘅油，之後咧擲住佢發酵幾個月一年，跟住攞翻出嚟就咁食，
1: 哇！
3: 哎呀，哇！呢個有啲危險，我覺得係咪啊？因為佢冇煮過，
0: 佢冇噶，冇噶啦。佢就咁樣賣上咧，就係海豹皮包住咁樣咯。
3: 同埋你所有嘅賣相都係一模一樣嘅咧，就係、是、呢黑掹掹。
0: 啊、
3: 因為黑掹掹，我覺得在視覺上嘅話，你係知道覺得嗰樣嘢係唔食得嘅。係係咪啊？所以你會覺得就哇，真係好衝擊咯嗰個感覺。
0: 好，我想象唔到係咩味道添啊！即係唔止嗰個賣相咯，就咁形容已經覺得好臭。
1: 快快脆脆咬完就吞。
3: 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味道，仲要可能係。 腥嗡嗡臭臭
0: 嘛。佢成隻蜜蜂嘅，
3: 點解要咁樣咧？
0: 因為極地又係冇嘢食，
3: 咩都冇，
0: 係啦，又
3: 淨係捉到啲乜嘢就擺落個海豹度。
0: 總之是但啦，食到就食啦。咁啊，據說啊，發酵之後嗰啲肉咧係好軟淋淋嘅，而且咧又有好多維生素啦，又有蛋白質啦，咁所以係好嘢嚟嘅。
3: 有啲咩酵母菌
0: 啊？咩都齊啦，即係下一個咧又係。我覺得既殘忍又核突，
3: 係
0: 咁就係呢個沙丁尼亞山羊胃乳酪，咁啊係意大利啦，意大利實佢咧呢一隻
1: 山羊胃
0: 係點做咧？
3: 係
0: 佢咧因為啲未斷奶嘅小山羊咧，佢咪飲奶嘅，飲好殘忍啊！跟住即刻咧就攞咗呢啲小山羊 B B 嘅胃，我嚟做發酵之事，因為佢啱啱飲完啲母乳，未消化，咁所以就係用
3: 個胃裡面嘅嗰啲胃液，
0: 係啦，
3: 就發酵做之事。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做法咧就係將佢個胃袋咧綁實咗，掛起，跟住風乾佢。
3: 有機咁好食，我諗我都唔會食啦。
0: 真係好好肉酸。
3: 哦，唔好，我都好殘忍。
1: 我食翻我個鴨腿湯飯算數。
3: 係啦，因為我唔係好覺得咁樣嘅話，佢可能有幾咁好味咧。
1: 就算你頭先講嗰啲有幾補有幾好，
0: 都唔想食啊！你咁樣，即係真係好核突嘅。
3: 嗯。
0: 咁另外咧，最後一個要介紹嘅咧，亦都係同一個地方嘅，就係又係呢個撒丁尼亞，意大利撒丁尼亞嘅活鰭芝士。
1: 追菌啊！
0: 追蟲啊！佢直接咧係俾嗰啲咧會嬲芝士嘅嗰啲烏蠅喺入邊產卵。
3: 哇！太危險啦咁樣。
0: 等佢產完卵孵化出嚟之後咧，嗰啲活鰭咧係要喐嘅。
3: 哇！不能不能。
0: 啲活鰭會食咗嗰啲芝士啦，消化埋芝士嘅脂肪啦，跟住自己都變一撇撇啦，跟住就連埋個芝士，連埋呢啲活鰭咧一齊食。
3: 哇！
0: 咁同埋咧食呢個嘢嘅時候咧係要保，即係唔可以擘大眼嘅，因為呢啲活鰭咧。是会跳起的，是会跳
3: 十五cm，
0: 是啦，咁咧，但系因为实在太危险咧，就系禁止咗噶啦，而家失传，即系冇得再食噶啦呢一只嘢，系啦，咁就大概系咁啦。
3: 如果我哋理解，会唔会系即系所有都系因为嗰阵时候冇咩资源啊，冇咩嘢食啊，总之佢就系求求其其啊，又冇雪柜啊，
0: 喐得嗰啲就
3: 捉到啲乜嘢就食到啲咩度啦，系咪啊？发酵啊，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呢啲嘢嘅啫。
0: 系啦，所以就系咁样咯，即系虽则都好想尊重各地嘅文化咯，但我都系敬而远之咁样尊重咯，即系唔使行咁近尊重咯。
3: 我仍然系尊重嘅，
0: 系
3: 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去到嗰啲地方嘅话咧，我系会食嘅。
0: 系啊，
3: 我会噶，
0: 真系
3: 即系人一世物一世，我觉得你真系要试下嘅。你食唔食到系一件事，你喜唔喜欢系一件事，但你真系试下嗰个味咧系一定要。
0: 我上个星期我去咗曼谷啦，喺啲夜市嗰度咧有嗰啲叫
3: 昆虫咯，
0: 昆虫系啦，
3: 我好中意。
0: 我
3: 你唔中意啊？
0: 我望咗一陣啦，跟住佢哋即係我媽咪嗰啲都會起哄，哎呀好笑啊，好食啊，嗰邊有嗰個遊客喺度食啊咁樣，跟住望咗一陣，我冇啦咁。
3: 佢所有嘅嘢都係一個做法嘅啫，就係炸到佢咯，係咪、
0: 啊？
3: 我記得我上次就係去呢一個泰國嗰位就食過呢一個草蜢炸蜢，係有呢一個蜢蟻，
0: 蜢蟻。
3: 其實有冇咧？其實我喺北京食嘅，
0: 係。
3: 仲有就係嗰啲蛹啊。系啦，嗰啲虫嘅蛹，系啊，其实大到喂，我觉得几好食。
0: 唔系啊嘛，
1: 嗰啲蛹我啊食过一次。
3: 系咯。其實幾好食嘅喎，
1: 質感係裏面啲粉啊，
3: 出面咧就咪落外脆咯，跟住咬落
0: 爆曬咁樣，
3: 你一咬落去嘅時候，咁佢又有少少，
1: 嗰啲蛋白
3: 質好高啊嘛，係啊 ，OK 喎，
0: 我食翻雞肉得㗎啦，
1: 我做翻凡人算數，
0: 係啊，真係有啲要勇氣嘅，要食呢啲嘢，係啊，呢個展覽咧其實嚟咗香港，咁所以咧亦仲有非常非常多嗰啲核突嘢食啦，大家可以了解下，
3: 係啦，你。意思嘅就係佢嘅展覽嚟咗香港，但係嗰啲嘢食可唔可以試㗎？
0: 佢有一 part 咧係俾你試嘅，
3: 我有興趣。
0: 係啦，所以咧入場之後咧，佢會派埋個嘔吐袋俾你嘅，just in case 我哋係啦。你有興趣咧，就可以上網自己揾下資料睇下喺邊度可以睇呢個展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跌630，港金报39,020，跌2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91，卖出4,172.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依地依南，
9: 南来北往，
8: 珠江
9: 经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京港话你知。
1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记得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一班非裔的朋友就打非洲鼓啊，鼓动全场啊，我都有跟住一齐打出节奏来啊！共融就系咁简单，就系咁热闹咯。
14: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15: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有嚟自荃湾官立河泉耀纪念小学嘅黎慧莹博士校长。
1: 黎校长早晨，
2: 我嘅错啊，系梁。
3: 梁校长早晨，
0: 弊啦弊啦弊啦，扣分啊扣分啊！
1: 校长啊，
3: 冇得做班长
0: 好啦。
1: 對不起
0: 我要解釋一下先，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呢，因為呢上個月的時候呢我就有去到梁校長的河泉耀紀念，不過我是去中學，是同一個地方來的，而河泉耀中學呢最近有一個呢非常之知名，我們經常聽到名字的校友，就是這個黎嘉瑩博士，
2: 沒錯，
0: 所以我就很快地那個腦就河泉耀中學黎這樣
1: 我們是梁校長，
3: 我們再來過梁校長早晨，
4: 各位校長早晨，有Alice和小強，
3: 是啊，好開心啊，梁校長認得我啊，是啊，梁校長好靚啊，搽紅色的口唇膏，我好喜歡別人搽紅色口唇膏，好啦，梁校長歡迎你。喂，好啦，梁校長想問一下你啦，咁其實呢就當然啦，每一位我諗呢就成為校長之前嘅話呢都可能係有自己嘅，可能係教過書啊咁樣。你係邊科㗎？即係本科。
4: 教英文嘅。
1: 哇，英文。
3: 你哋兩個可以困下啦。係啦。除此之外呢？
4: 除此之外呢我博士學位呢就轉咗讀科學研究。
1: 哇。
4: 咁所以呢喺學校裏面呢無論語言教學啦同埋科研任務呢都係我哋學校嘅特色項目嚟嘅。
3: 哇唔怪之得啦，有個太空人呢。
0: 唔係理科嘅英文人呢好少見我。
3: 比較少見，真係比較少見。
4: 我又想講下我背景喎，我其實係一個文科人嚟㗎喎。
3: 係你英文啦嘛，讀英文，我覺得你文科囉。
4: 嘅時候都係讀語言學㗎，係啊。
0: 點樣做科學？
4: 做科學研究？
3: 點樣會轉咗佢㗎？
4: 因為呢就係
3: 英文好差，
4: 因為英文
3: 唔
4: 係太叻啦，所以呢我從另外一個研究興趣重新起步，
1: 哇好
4: 理科嘅層面重新起步，不過最重要呢就係我自己嘅論文研究導師呢佢肯收我為徒。
1: 好啦，我想問一下，對唔住，我想問一下呢校長，你中學年代你係文科生啦係咪？
4: 係啊，都係啊。
1: 你嘅 free camp by 幾多分啊？
4: 我哋都冇讀 free camp 嘅，我哋文科出身㗎嘛。
1: 哦，但係你嗰陣時咩綜合科學都有㗎嘛。
4: Integrated Science 我估都係普通啦。我嗰陣時對理科冇乜興趣嘅。
3: 呢個樣係似文科人嘅。
4: 係似文科人。
3: 係啊，你文科人嚟
4: 嘅。因為呢我嘅其實重點呢都係我哋嗰個博士學位嘅一 team 同學呢我哋互相支持學習啦。跟住最緊要我哋嘅 supervisor 又肯帶我啦咁樣。咁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景底下呢我有機會跟我嘅論文指導老師黃士元教授學習，
3: 其實佢都幾冒險嘅喎。
4: 係啊，係啊，佢同我講
0: 語言嘅人啊嘛，
4: 係啊，
3: 佢睇中咗你啲咩嘢？你有冇問佢噶？冇錯啦，即係我收錯咁嘅學生，
1: 好後悔啊！
4: 好啦，因為咁樣嘅，我本身咧就係一位老師啊嘛，
3: 係啊，
4: 咁所以咧，我讀博士學位咧，其實係為咗自己。

0: 論文研究獎嘅師兄師姐啦，咁、樣
1: 你都唔可以太差，
0: 我不能太差，不過我咧都係起步慢啊，同埋要加緊步伐嘅。
2: 咁、你有冇攞獎啊？
0: 我爭少少啊！
3: 我要舉手問校長啦，好勵志啊！突然之間，
1: 好得正啊個古仔。
3: 你介唔介意分享咧？當時咧，你係出咗嚟做嘢幾耐？
0: 幾耐啊？
2: 即係教書幾耐？
3: 係啦，教咗書幾耐？
1: 突然間要轉咗呢個跑道。
0: 喺六年前開始做呢一個博士學位嘅攻讀咯，
1: 我就係夜晚，
0: 夜晚
1: 即係朝頭早就翻工，夜晚黑就去讀書，
2: 好苦學啊！
1: 嗱，所以係會成功㗎，好好啊！
0: 當時咧讀讀下嘅時候就疫情啦，咁樣咁，所以咧疫情反而是一個機會，因為咧有長時間都要留在一個獨立的房間裏面，可能要跟學生上 Zoom 的課啦，跟住咧又跟我哋嘅論文的老師上 Zoom 的課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舟車勞頓咧其實就變咗減輕咗，咁但所以呢、這個機遇咧就變咗提供咗好多一個空間俾我自己咧，去研讀好多內容咯，係啊，
1: 你成功就咁講咯，你成功就其實每樣嘢都好似一個安排嚟嘅咁樣，
0: 係咁都係要努力同埋即係追求嘅追求呢個熱心同埋有夢想嘅追求咯，係啊，
1: 恭喜你，我真係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係啊，
2: 不過就唔可以唔使讀嘅喎，
1: 其實係㗎，佢就佢自己喜歡啫嘛，係啊。
3: 關事嘅，
1: 啱啊！科學研究其實我好想知道嘅就係話咧，其實梁校長係關於啲咩嘢嘅？
0: 哦，我自己本身咧就讀腦神經語言學。
2: 哇！
1: 哇！
0: 即係我哋透過腦嘅數據，然之後去反饋一啲行為表現咯。
1: 哦，係
0: 啦。咁通常咧就會有 MRI 啦，即係磁力共振啦。同埋有腦電波啦，同埋有眼動研究嘅，即係追蹤眼球嗰個數據，係啦。咁呢三個工具咧，都係能夠反饋到嗰個腦嘅思維模式。
1: 點解會對呢啲嘢有興趣咧？你
2: 你覺得我係一個咩人啊？你睇唔睇到？
1: 睇下你個眼球係咪？
0: 睇下要收集下大家資料先，我陣間就會考下大家。
1: 架機已經準備好咗喺後邊。一阵间睇个可以
2: 有冇墨镜，唔好俾佢睇我眼球。
0: 系啊，
1: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又会带俾你有好多嘅乐趣啦。
0: 系嘅，系嘅，
1: 你喜欢嘅嘢。
0: 系啊，你要中意啦，同埋你同一班嘅PhD 嘅 team 一齐，即系叫师兄师姐一齐去学习啊。咁样，咁有好多机会咧，可以扩阔自己嗰个思想空间啊，同埋与人接触都可以喺另一个层面里边咧，去再即系挑战自己啊。
1: 系
0: 啦。平時可能咧都係翻工放工啦，咁讀咗書之後咧，就夜晚可能你九點半放學嘅時候咧，就會同啲同學仔講話，去邊度食宵夜啊？咁樣
1: 好開心，其實你係想食宵夜啫，
0: 都可能係嘅。
1: 你食開啲咩宵夜？
0: 又可以即係跟住 supervisor 去教下啲 master 嘅同學啊，咁又經歷咗啊，其實同學仔而家面對啲咩困難咧？咁樣，同埋最。咁最感恩咧就係喺呢一個 AI 嘅出現啊！我哋仲喺咧理工大學裏面咧做緊研學咁樣，咁可以同最高嘅層次嘅professor 可以討論緊呢一個 AI 同我哋科研啊或者研學上面咧嗰個影響啊，點樣我哋由理工大學逐步由禁止使用到限量使用同埋公開使用咧，即係呢啲過程嘅考量咧，我哋就喺。經歷當中啦，
1: 非常之好咁啊！其實今日咧亦都係同阿梁校長傾偈嘅話咧，都真係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就話，其實真係學海無涯嘅，真
2: 係嘅咩都得嘅咩好啊！
0: 我而家都成日都提醒啲同事啊，身邊嘅朋友咧，都可以開始進一步去讀 master course 或者係一啲 PhD 嘅課程。而家有咗 AI 嘅支援咧，其實真係會順暢
1: 容易好多，
0: 同埋有好多嘅research 嘅工具咧，都幫我哋整理咗一啲前期嘅資料，就唔使我以前咁刻苦咯。即係我哋仲係用緊 Memo Stick 嘅年代啊 ，Memo Stick 嘅年代啊，即係
2: 好辛苦啊，
0: 係啊，
2: 陣間甩咗之
1: 後，所以其實而家啲同學仔嘅話就已經幸福好多，
0: 幸福咗好多，
1: 係啊。
0: 同埋以前咧，我哋要靠師兄師姐幫我哋解答一啲問題咧，因為 supervisor 唔係成日都
1: 唔會成日睬你啊嘛，係啊。
0: 咁所以我哋會整理好曬啲問題，跟住先至。可以有可能每個月見一次面啊，咁樣咁而家。

0: 可能有 AI 嘅輔助咧，就可以將啲簡單啲嘅問題、基礎嘅問題咧，都已經可能有啲諮詢性嘅形式解答咗你啦。咁樣係啦，
1: 好，咁大家都要加油啦，
0: 加油，
1: 係啊，加油加油！而家落嚟嘅話咧，我哋都要加油，因為咧，我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咧正式開始啦
2: 喎、
1: 你準備好未，校長？準備好未？準備好。嗱，呢條問題嘅話咧，我相信校長應該係完全冇懸念，係應該識答嘅。有關呢個就係啲佢咧，因為佢科學嘅研究，雖然頭先佢講緊嗰啲咩腦神經嗰啲咁嘅嘢，好似就唔係好關事。但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就係我哋地球主要咧就係由三大元素所組成。當然佢其實仲有其他嘅元素嘅，但係三大嘅元素裡面咧有三個嘅嗰個佔嘅比例係比較多嘅。以下邊一項係相應上面係多嘅咧？多嘅咧 ？OK， A 鐵。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硅即系 silicon、OK。A 铁 ，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
3: 我跟校长。
1: 你呢个答案嚟嘅，你有冇搞错？
3: 我识个，
0: 我拣 D，
1: 拣 D，
2: 拣 D
1: silicon。OK。
2: 硅。
1: 是咪全部都系啲？
2: 你系咪？
3: 我跟校长。
1: 全部就总之佢讲乜嘢就系啦，系咪？
0: 我哋跟大师
1: 姐。肯定啦嘛，肯定啦嘛，
0: 肯定，
1: 肯定，全部都系啲系咪？
0: 系。
1: 好
0: 耶！
2: 我哋
0: 咁就玩得好开心
2: 啦。
0: 系啦，我哋由基础开始系啦，
1: 非常好。系啊，我哋用呢个系用呢个方法嚟筛选啫嘛，系嘛？唔系咁咪再拣过咯。好，可以再拣过嘅，剩翻三个嘅选项嘅就系铁啦、氧咧，定系镁咧？我而家系要你拣最多啊，最多啊吓！地球主要嘅系由三大元素所组成。好，有人拣氧，你哋分散投资啊，定系你死都要跟？
0: 咁啊，我揀鐵啦。
1: 好，鐵。
3: 我唯有揀鋁啦。
0: 我哋每人揀。
1: 都唔係嘅，你可以跟下校長嘅，跟校長啦。
3: 好啊，跟校長先。
1: 係咪？個校長嘅就係鐵。
0: 鐵。
1: 跟住咧，你係咪？
3: 校長。
1: 氧。氧係咪？
2: 氧。
1: 好。
3: 我跟校長。
1: 校長同埋 Alice 係啱嘅。
2: 好
0: 嘅。
1: 其實咧，佢有好多嘅成分嘅嚇，咁啊，同大家都講下啦。第一嘅就係鐵啊，就係32%。咁而氧嘅話咧，去到就係30.1%。而magnesium 咧就係13.9%，即係鎂啦。同埋嘅就係呢一個嘅 silicon 嘅話係有15.1%。都係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微量嘅元素咧，都會係包括埋喺裡面嘅。但係最多嘅原來係鐵啊。
2: 鐵啊，點解嘅？
1: 就唔知啊，就總之佢就係三大元素個組成，我哋嘅地球嘅話最多嘅係鈣。好啦，嚟啦，第二题。
3: 我发问嘅，咁咧长颈鹿条脷咧就系深色嘅，即系带点蓝蓝紫紫咁样样啦。点解咧？
1: 中医睇到就会好中意啊！
3: 可能系你啊，
1: 声我。
3: 咁系咪脾虚啊？湿
1: 脾虚啊，湿咯。
3: 系。咁点解佢系深色嘅咧？
1: 系。
3: 咁咧佢有少少似太阳能板咁嘅作用嘅，咁佢咧伸条脷出嚟可以吸收到啲太阳嘅光，咁就变做能量。咁樣啦，
1: 有冇咁勁啊？藍藍子
3: B 咧就係咧係防曬嚟嘅，費曬窿條脷啫。C 咧就係有少少係嗰啲叫 camouflage， 即係咧佢有時匿埋喺啲樹後面啊，咁好大隻噶嘛。咁啊想食嘢嗰陣咧就唔好，如果條脷粉紅色俾人見到咯。咁就係可以做保護色。D 咧就係咧，因為咧佢哋咧唔缺乏咗某種嘅礦物質，咁有時喺度舐嗰啲樹幹，咁啊染到色啦。
1: D
2: 一定唔系 C，
1: 点解啊？
2: 嗯，
1: 其实我本来想拣 C，
3: 好合理啊，
1: 系好合理，我
0: 保护色有啲特别呢个解释，
1: 你解释下点解你咁解释
0: 咧？条脷系塞喺口里面噶嘛，唔需要呈现出嚟噶，
1: 佢舐舐嘢啊嘛，咁佢惊俾人哋咁就长颈鹿咁样啊嘛，
2: 细佬哥去秒人。
1: 其实我曾经想揀 C， 我揀 D，D，A，A， 跟住咧，好
3: ，boy，
1: 系啦 ，A、B、D 都有人揀，系啦，
3: 我哋咧上个礼拜玩咗个叫逐一揭晓啊，
1: 系，
3: 即系小强哥哥咧系错嘅，
2: 你想问大声啫，你嗰度细细声咁啊，
3: 好啊，悠悠咧都系错嘅，
1: 耶，
3: 咁咧校长系啱嘅。 其實你就是防曬用，因為佢成日都要伸條脷出嚟咧食樹葉，咁就唔好曬傷啦咁咯。
1: 系咪噶？即系佢个颜色就
2: 阴天咁点啊？阴天
3: 咁就冇所谓噶，冇相干噶。
1: 嗯，
3: 系咯，
1: 唔算啦。佢谂多咗，佢谂多咗未食嘅。
2: 校长啱佢就出声。
1: 佢谂多咗，有个
0: 系啊，谂多咗系咪
2: ？OK，
1: 仲有个错嘅方向。好啦，嚟啦，仲有咩题？
2: 我想问下三位有冇人系上海人啊？
1: 冇，阿谷系。
2: 上海咧有一个汤，即系嗰个浙江啊一带咧一个汤。就叫腌笃鲜啊，有冇饮过
3: 啊？
1: 有，
2: 好饮嘅，系啦。咁腌笃鲜三个字咧，其实分别都有意思
1: 嘅
2: 喎。
1: 嗯，有三样唔同嘅嘢食啊嘛。
2: 就系啲腌肉，类似啲金华火腿。
1: 嗯。
2: 鲜咧就系啲冬笋同埋啲鲜肉。
1: 嗯。笃咧系咩咧？嗯。
2: 四个答案。
1: 系。
2: A， 原来个汤底有鸭劈劈嘅。
1: 系。
2: 个汤底，因为佢上海个底好中意食鸭嘅，
1: 嗯、
2: 而 B 咧系原来系一个烹调嘅过程，
1: 嗯、
2: 用细火慢慢炖。
1: 嗯、
2: C 嘅意思咧，个笃咧就系、是、一路煮嘅时候咧，攞筷子笃下啲肉。
1: 我拣呢、這个，
0: 你好
1: 开
0: 心啊！
1: 呢个肯定唔系，呢个唔开心啊！咁好无聊啊！呢个系啊，即系搵嘢笃下佢
2: 系
1: 咪？好啦，得啦。而 D 咧，
2: 唔系你煲粥，你都要攞个羹搅下噶嘛。
1: 我明。
2: 而 D 咧就其实咧呢个喺上海话咧就系话好好好正咁嘅意思，即系话腌肉加鲜肉话。
1: 就好吃咁样，就好吃。
2: 四个答案。
1: A 系咩话 ？Sorry。
2: 鸭劈劈。
1: 鸭劈劈，唔好。B 系咩话？
2: 系细
1: 火烹
2: 调。细火烹调
1: 就系笃啦。
2: 就系系啦。
1: 好，而 C 嘅就用啲筷子笃下佢，系咪？好。
2: 即系唔系等啲汁出味？
0: 我你唔使解释啦。
1: 一定唔系呢个，一定唔系呢个，我肯定，我同你。
2: 即系就话话，即系啲上海话，即系嗰地方嘅啲
1: 正咁
2: 解。系啦，好正啊，好味啊。
3: 哎呀，我内心已经有
2: 好啊，你嘅内心俾我。
1: 系啦，唔系上海人嘅 Alice。
3: 我觉得系 D。
1: 啲即係覺得佢正，
3: 係啦，覺得佢正，
1: 嗯哼，
3: 好，
1: 好。
2: 啊，呢個湯我真係幾中意飲，
3: 好飲啊，
1: 好鮮甜啊，好鬼正啊，
0: 可以去一齊試下。
1: 我哋一齊去，我哋一齊去，我哋四個一齊去。
2: 再整兩隻大雜牌。
1: 而家呢個時候啱啊，呢個真係成日係啊，去上海嗰啲小館度食。好，
2: 係好。
1: 校長
0: 啲
1: 都係啲，全啲，
3: 全啲，
2: 全啲，
1: 全啲，
2: 全錯。
1: 真係，
2: 哎呀，
1: 咁我揀 C，
2: 我哋有篤，
1: 哎呀，
0: 我揀 B 啊，
1: 係啦，校長 B， 跟住咧
2: 兩
1: B 一 C，
2: 係
1: 啦，
2: 好，
1: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2: 有，
1: 有人啱，
2: 嚇，如果揀鴨劈劈嗰啲咧都錯嘅，篤下啲肉嗰個都係錯嘅，
1: 即係冇人啱啊？
2: 唔係，係 boy 係個烹調嘅過程，
1: 哦，烹調嘅過程，
2: 用慢火去燉呢個湯，
1: 嗯，係啊，
2: 好好，
1: 長知識啊，真係，最好就有埋一滴飲添啦，休息陣先。

有咧就系、是、李恒毅嘅呢一首嘅新歌 Jin Lee 嘅呢一个就 Overheat。好啦，时间已经带到咧，差唔多嚟到我哋嘅11:30噶啦，同大家讲下，哇，而家都真系几热下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啊吓。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大家真系要好，最紧要保重身体。转头翻嚟继续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探讨矿业合作等。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到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总成交金额794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6；腾讯控股422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2.08；阿里巴巴104.1，跌2.5；友邦保险69.65，跌3.95；汇丰控股150.7，跌7.3；小米集团24.0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3点，跌55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0。 $1,17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75.12，賣出$4,175.8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提翻一個封路措施啦，石上水馬會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馬會道去民感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小輝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和记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大楼行政，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返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里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5: 那边我会争呢？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7: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早上8-10，
1: 玩玩星期天，
0: 家和谐共融，
1: 好想同你 share。

0: 繼續有來自荃灣公立河泉耀紀念小學的梁慧瑩博士校長。
1: 梁校長
2: 早晨，
1: 早晨，
0: 一億梁多啊，真係
2: 我好怕啊。梁校長剛才我已經聽到這些那些試卷的聲音你應該在這裡啊。是啊，真的唯一梁多，因為我們在咪後那裡聽到你們不停地在講緊，究竟呢在他的科學研究方面是關於什麼，我覺得
0: 好
2: 有意思，
0: 好有趣啊，還有
2: 看得很有趣，真的的，
3: 有趣。
2: 會不會是包括在一陣間要問的問題呢？
3: 有啊有啊，我有兩條題目問一下大家，
0: 期待
3: 觀眾都可以想一下。
2: 一月六啊，好嘅，你啦，事不宜遲，第一題。
3: 頭嗰三題咧都同學校有關係嘅，咁第一咧就係關於我哋嘅黎嘉瑩師姐啦。其實大家都應該容易答嘅，佢究竟喺就讀嘅中學啊，是位於香港的哪一個地區呢？
2: 你去過
3: A 沙田區 B 荃灣區 C 元朗區D 黃大仙區。
2: 全班第二題
3: 呢就是，其實呢在小學的生活裏面呢，下午呢都由教育局呢建議我們呢做多些不同的學習活動，就是說呢下午的時段呢可以有透過一些活動的形式呢去持續學習，究竟這個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啊，提出這個彈性使用課時，就是說呢可以給你做綜合學習活動啦，究竟這個建議在哪一年實建議推行出來的呢？
2: 四個答案。
3: 2020年 B 2021年 C 2022年和 D 2024年。
0: 我以為做了很久，因
1: 為是
2: 1951年
3: 平時要午飯之後都會如常上視藝堂啊、體育堂啊或者音樂堂的嘛，是
0: 不是？但是課外活動堂的嘛，
3: 但是在下午即是午飯之後至到放學之前呢，這個呢就叫做增加彈性課時的時段，你就可以選用一些綜合活動的課題啦，去延展或者加強，譬如可能你會加強語文啊、數理啊、科研啊這些的學科的能力的，
2: 就可以給你學校就彈性處理，
3: 彈性處理啦，因為呢課時上幾多堂呢，其實呢教育局是有規定的，咁而家呢可以俾我哋有彈性咁選擇喎，喺邊一年呢推行嘅呢，叫我哋。
1: 校長，我有啲其他問題問你。我想問下，而家啲小學仲有冇上午校、下午校，定全部或一係全日制？
3: 應該都係全日制㗎啦。
2: 全部都係全日制。
0: 我想問呢個係咪真係 ECA 呀？
3: 唔係，呢個就放學之後
0: 先至做嘅。
3: 係啦，
0: 呢個就係放學之前嘅。
3: 係啦，午飯同埋放學之前咧，即係譬如1點，
2: 即係下晝咯，下晝班嘅時候嘅話，
3: 以前你哋應該經歷緊咧，就係
2: 有啦，
3: 都上音樂堂啊，
2: 係啊，
3: 體育堂啊，係
2: 啊，
3: 好眼瞓啊，上埋啲常識堂啊，
2: 冇錯，
3: 聖經堂啊，
0: 我下晝班嘅，我冇呢啲嘢嘅，
1: 我上晝班
2: 啊，
0: 所以咧唔知添，死啦，亂嚟啦，
1: 2022
2: 係啊，我都係想揀2022。這個2020啊，看看都會即係一段時間。好啊，咁不如我哋分散投資啊，好唔
1: 好？
2: 好啊，好啦，一個2020，我揀2021，跟住阿小強揀2022，係啦。A、B、C 都有人揀，
1: 冇錯。
2: 有冇人啱？
3: 有，正確答案係2022年。
1: 好嘅，我啱嗰年6年班。
2: 我自己
3: 哇，真係好少嘅小朋友喎。
1: 係啊，好細個咋。
3: 好，
2: 第三題。
3: 其實咧，而家咧嘅五年班同學咧，佢要考體育科嘅懲分試。咁其中咧一項咧，佢哋要考體適能嘅。係啦。咁以下呢四項邊一項係屬於體適能嘅考核項目內容？第一，即係究竟佢邊即係其實呢四樣體育項目邊一樣係要考嘅咧？
2: 係
3: 100米短跑。B 跳高。C 坐前身。
2: 是，
3: 即是坐在那裡伸直隻手，究竟可以伸到多長呢？ D 籃球運球。
2: 籃球運球
1: 這個必須要考啊，
2: 必須要考啊，
1: 坐前身
0: 必須要啊，一定要
1: 要啊，
0: 坐前身是有的，體適能那個箱，我還記得那個木箱
2: 即系跳过去？
0: 哦，唔系，我哋坐喺度啦，跟住只脚顶住个箱，跟住个箱面头咧系把尺嚟嘅，
2: 嗯，
0: 啊，只手可以垫到几远？
2: 嗯，
0: 咁啊，坐前
2: 身啦。我要考啊，等先，对唔住，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四个 A 系
3: 100米短跑，
2: 100米短跑 ，OK。
3: B 跳高，
2: 系
3: C 坐前身，
2: 系
3: D 篮球运球。
2: 好啊，咁我哋全部坐前
0: 身
2: 先啦，系啊，
3: 正确，
1: 好嘢。
3: 第
2: 三就是成，OK， 好啦，跟住，哇，好快喎，但系
3: 问翻题先，
2: 唔惊你啊，系啊，
3: 咁好啦，关于呢个体适能嘅项目以外咧，其实仲有啲体育项，体适能项目咧都系要考嘅，有一个其实要考跑步嘅，
0: 嗯，
3: 跑步，咁，究竟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同学，佢哋考体育科评分试嘅时候，佢哋要跑几耐咧？呢个跑步要跑几耐咧？
2: 哇！
3: A 三分钟，
2: 哇
3: ！B 五分钟，
2: 系
3: C 七分钟，
2: 系
3: D 九分钟，
2: 九分钟。
1: 哇！你咁快都未讲，
2: 点解？点解你会拣九分钟？
0: 唔知点解有啲 PTSD 啊，即系听到九分钟咧就哇，打个冷震，好似以前要跑咁样咯。
2: 即系你觉得如果你要考三分钟都唔系考，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好似系听过九分钟啊，即系好似以前成日上堂咧，要我哋跑九分钟咁啊。
2: 嗯。
1: 边个同你讲？
0: 体育老师
3: 咯，你嗰年底应该唔使考体育课程分试。
0: 唔使嘅，但系我成日记住要跑九分钟，即系总之跑就
2: 系
0: 九分钟。
2: 好难噶，
1: 好好耐系，
2: 唔系咁容易噶，
3: 耐嘅九分钟系。
2: 其实可以好耐噶，
1: 九分钟。
2: 好多时候你自己练咯，你跑下跑下嗰一望我就，哎呀望望跑三分钟，
0: 系啊
2: 系啊，即系所以我可能三五七都唔算系啲咩嘢，系咪？
1: 好细个。
2: 但如果你五年班，
1: 五分钟。五年班就五分钟，
2: 嗯，好啊，九分钟啊，一个五，两个九，
1: 你系咪
2: 有冇人啊？系啊，唔改唔改
3: 唔改，
2: 系啦，我跟啊 ，Alice， 即系一个五，两个九，有冇人啱
3: 嘅？
2: 有冇人啱？
3: 有，
2: 有人啱，
3: 系要跑九分钟，
0: 系啊，系啊，成日话九分
2: 钟，五年班
3: 仲有几个 standard 嘅，就系咧九分钟究竟要跑几
1: 长？
3: 长几耐？几多米先至为之攞 A 啊？咁样
2: 哇，
0: 系啊系啊，
3: 跑成千几米噶，
2: 哇，好辛苦啊！
0: 我一知啊，九分钟咧，一听落就好唔对劲啦，个身体即刻。
1: 如果
2: 点跑啊？
1: 或者唔合格咁点啊？
3: 唔可以唔跑噶，
1: 唔合格咧？
3: 唔合格咪。
2: 再嚟个咯，系啊，再嚟个。
3: 而家咧就系因为体育科评分试咧，体适能有四个项目嘅，咁九分钟耐力跑其中一个啦，同埋头先讲嘅
2: 坐前身啦，
3: 跟住仲有个手握力，
2: 系
3: 啦，手握力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另外咧，仲有余下嘅项目咧就比较简单啲嘅，
2: 例如
3: 系一啲学校教嘅体育科嘅球类活动啦，咁有譬如篮球、拍球嗰啲咧，都可以系一个考核嘅内容嚟。但系体适能咧就有一个指标嘅，不能够咧就系按自己学校嘅情况咧就加以修订嘅。
2: 嗰啲就唔可以有弹性啦，
3: 冇弹性噶啦。咁因为呢个咧喺几年前咧，EDB 透过中文大学咧就帮手做咗幾年的研究，就收了呢所有同學仔的數據，看看這個是一個屬於基本的需要，就不是一個呢精英運動員 的條件來的，所以呢都期望即學界啦、家長、教師和同學呢都可以在這個體適能底下呢有一個強健的體魄，
2: 即其實五年班他們覺得就應該是
3: 這個 standard
2: 達到標，才是為之的就是健康的身體，挺好其實我覺得有啲咩好得過嘅就係你嘅健身體健康咯，
3: 係啊，
2: 哦，即係最重要嘅 basic 嚟噶嘛。
1: 但我志向唔喺呢度喎，
2: 你根本都冇志向，你同我收聲啦。
1: 我唔要運動，
3: 所以而家
2: 唔係佢唔係要你運動啊，佢要你身體健康啫嘛，至少呢樣嘢可。
3: 系啊，等同
2: 于
3: 音乐啊、视艺啊、体育咁样一齐学咯，因为以前都系唔考体育嘅。
1: O K， 我努力。
2: 好，
3: 好，
1: 好。
2: 下一题，
3: 我哋好啦，跟住问翻我哋嘅即系大家好期待嘅科学研究嘅题目啦。
2: 非常期待，
3: 系啦，
2: 好，
3: 好。头先我哋讲咩就系话咧 ，B B 咧越大咧就越听唔明啲外语噶，即系话母语以外嘅，系因为听力退化吗？咁样，
2: 嗯哼，
3: 咁样，咁所以咧，我有几个选择俾你拣嘅，
2: 嗯，
3: 好啦，系咪真系 A？ 因为 B B 的听力真的会由出世以后慢慢 退化慢慢衰退嘅呢？
2: 即係佢唔明白外語係因為聽力退化。
3: 係啦，
2: 嗯，
3: 好，
2: 嗯
3: ，B 係因為咧佢哋嗰個大腦嘅經歷咧係比較少，
2: 嗯、
3: 所以咧佢哋就學外語咧嘅能力比較低啦。
2: 嗯
3: ，C 係因為咧啲 B B 咧就識得聽到母語嘅啫，其他嘅第二語言或者第三語言咧，其實喺佢哋出世嘅時候咧就聽唔到嘅。
2: 我即係完全聽唔到，覺得係外星話嚟嘅，所以佢就唔接收啦。
3: 聽
2: 係
3: 啦、
2: 嗯嗯、
3: ，D 就係越早學語言咧，反而亂，所以咧就學亂咗，反而學唔識。
2: 我唔會揀 C， 因為我覺得而家有啲小朋友，你發覺好叻嘅，嚇、
3: 啊，
2: 動工係啊，同姐姐又會識，
3: 三歲嗰啲小朋友都講到英文啦，係啦，或者間唔中咧都講下幾句菲律賓話咁、樣嘅，
2: 普通話啊，講係啊，係
3: 啦，
2: 佢哋全部都識講嘅，
3: 所以係
2: 我唔揀 C。睇下先啦嚇，經歷少。
0: 我諗我可能會揀經歷少，因為其他都好似頗合理。亂就應該唔。
2: 佢第一個係亂，即係
3: 佢
2: 哋唔
3: 根本有呢一個退化嘅影響嘅，即係可能一生出嚟就最叻㗎啦，越成長咧就越聽得差㗎啦咁樣。
2: 嗯，
1: 冇、
2: 嗯、
1: 可能、嗯，我越成長越叻。
0: 係咪咧？
1: 我揀 boy。
2: 經歷
0: 少，
2: 經歷
1: 係啊 ，C 同 D， 我覺得冇可能。係啊，校長好吃力咁樣講個答案出嚟，因為佢作嘅。
2: D 係咩話 ？D
3: 就係佢學得多，反而學亂咗咯。
0: 但我又有聽過呢個
3: 有呢個研究嘅依據係啦，所以點解
2: 學亂咗？係
3: 啊。
0: 我有聽過就係唔好撈亂講囉，但我就唔知係咪話學亂咗，即係純粹只係我聽個版本就係、譬如媽咪負責講英文嘅就一路講英文、
2: 嗯、
0: 爸爸負責講廣東話咁就 keep 住講廣東話，咁就唔好你要唔要啲 water 嘅，即係唔好講嘢，我就
2: 我
0: 聽過呢、這個
2: 就
0: 係
2: 咪
0: 呢個，
2: 即係你咪就係講緊呢一樣嘢，我哋香港係好興㗎嘛，佢係中英夾雜㗎嘛，突然之間中間
0: 我問題嚟嘅
2: 我明我明，但係個問題係就佢會引申令到小朋友咁樣咯，就亂亂亂曬咯，即係有啲詞匯嘅話，佢又知道個英文，但係唔知道中文咁嗰啲咁樣咯。
1: 跟住個細路話：你哋最好 shut up，
2: 同你講啊嘛。
3: 或者應該係咧，可能佢又越細嘅時候咧，可能又學普通話啦、英文啦、菲律賓話啦，會唔會到最後咧，其實佢哋完全唔掌握咧咁樣？
1: 唔會。
0: 嗯。
1: Bye。
0: 嗯，好啦 ，boy 先
2: ，boy 啦，经历少咯，经历
0: 少
2: 唔
0: 知啊，
2: 经历系咪经历啊？嗰样嘢系，即系同经历有关啊。
0: 个人越嚟越唔叻，系咪因为经历少？
3: 咁我哋讲听力啫，
2: 系啊，
3: 听系啦，即系听外语个能力啊。
0: 聽外語嘅
3: 啱啦，佢哋，但係我開估啦，開估啦，開估啦，
1: 全部。我覺得阿校長好驚我嚟講啱。
2: 咁我哋又全部都係揀 B 係咪？
3: 全部都
2: 揀 B
3: 啱㗎、因為我頭先喺咪後同大家分享過嘛，記唔記得啊？
1: 唔記得啦，
3: 唔記得。
2: 其實我哋唔係扮嘅，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嘅就係點解係用經歷少咧？
3: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喺腦嘅唔同部位咧都有特別係接收母語啦，同埋外語嘅唔同區域嘅。
2: 嗯
3: 咁即係頭先我哋分享過呢，即係咪後頭先分享過呢，其實呢我哋應該雖然小朋友 BB 嘅時候呢佢未能夠發音，但其實呢佢腦本身呢已經收集緊呢聽緊嗰啲唔同外語嘅內容、
2: 嗯、
3: 只不過佢冇能力講俾你聽啫。咁、
2: 哦、
3: 所以呢你連佢學聽嘅機會你都冇俾佢，即係 input 你冇俾佢呢，咁佢之後嘅 output 呢就會越嚟越難啦。
2: 哦，
3: 咁所以咧，一啲日本人咧，佢哋某一啲英文嘅發音咧係唔掌握，就因為咧佢，但係如果呢啲日本籍嘅人，佢哋生活喺外國咧，佢哋會好掌握嘅喎，係啦，就唔係因為佢本身係日本人啊、
2: 嗯，
3: 本身佢嘅語言環境有冇多方面嘅經歷或者俾到佢多方面嘅學習咧咁樣，咁、
2: 嗯、
3: 最後咧佢就能夠掌握得好啦。
0: 有一個好奇嘅延伸問題啊，有冇話咧最好最 optimal 係六歲前我俾佢聽幾多種語言咧、嗯？即係會唔會我俾佢聽五種語言以上就唔得㗎啦？但五種語言以下咧，佢就會掌握得好啲咁樣咧？
2: 呢、這個會唔會
3: 呢個都有研究過，有研究過㗎，係啊。咁、但我哋就會話啦，譬如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咧係同一個語系㗎嘛，咁、可能會容易啲發音。咁、英文同西班牙文咧都係最近似嘅，係、啦。咁 德文咧个发音咧系最特别嘅，有好多发音都系要额外练习嘅，咁所以咧就冇话要学几多种，不过咧年龄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咯，譬如六岁或之前咧就系、是。个脑部咧吸收大量外语嘅最黄金时期啦。
2: 哦，
1: 系啊，过咗啦，我过咗啦，算啦。
3: 唔系，你仲有啲好朋友嘅好小朋友啊？
2: 系啊，嗰啲六十岁咯，人哋就六岁，我而家六十岁先至
1: 放弃，我放弃。
2: 哇，今日真系学咗好多嘢，系啊。
3: 我可以仲问多一个问题吗？
2: 但系我哋嘅问题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因为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嘅就系每一次嚟到我哋嘅校长咧，都会有一首嘅就点唱嘅歌曲嘅。今日你揀嘅呢一首歌曲都好有意思，所以我哋可以剩翻啲時間咧，同大家一齊可以慢慢慢慢去品嚐一下嘅。好啦，都想問一問嘅就係校長今日點解會揀呢一首嘅歌曲，同埋揀咗乜嘢歌咧？
3: 今日為大家揀咗李克勤嘅《開學禮》。咁正如咧，我哋係學界嘅代表啦，係校長啦、老師啦、同學啦。其實《開學禮》裏邊嘅故事，其實就正正代表咗我哋係。即係老師啊、學生，其實同埋家長咧，喺學校嘅校園環境咧，我哋都係共同成長嘅。希望大家咧喺今次呢一個十月，雖然咧開學一個月啦，咁喺呢一個開學嘅期間咧，都能夠係堅持自己，迎來自己嘅夢想，發光發熱。
2: 太好啦！仲有冇啲乜嘢嘅説話都可以同即係除咗話同同學講下之外嘅話，不如嚟家長們啦咁。我真係覺得而家啲家長都幾辛苦嘅，係啊，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咁樣。
3: 家長們咧。同行呢一個角色唔單止係家長啊，老師同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我哋用一個同行嘅角色，每人咧都會有唔同嘅挑戰啦。正如我頭先喺咪後都講過，其實讀書都有唔同嘅情景啦，有唔同嘅時間管理上面要家人協調啦。其實同行者嘅角色咧係重要嘅。我係期望咧，我稍後同啲家長分享嘅時候咧，呢一個理念同埋肯適當地咧放手，讓同學仔同埋小朋友咧去自己去。自學這個能力是需要慢慢培養，大家都要有一個同行的心咯。
2: 非常好，選擇你的就是有李克勤的這一首《開學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说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說會持續推進大灣區協同發展，加強科技創新合作，促進基礎設施硬聯通，深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軟聯通，實現粵港澳居民深聯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的时候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660点，总成交金额833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02，腾讯控股422.2跌8.8，恒生中国企业82.2跌2.02，阿里巴巴104跌2.6，小米集团24.16跌1.08。 八仙，友邦保險69.4跌4.2，匯豐控股150.4跌7.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7，英磅10.36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蘭元4.404，歐元8.831。每百日元對港元4.9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53 点，跌70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49美元，卖出4,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亦都影响埋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排到去瑞豐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返上環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花園道。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呢就比較擠塞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堅拿道西。花園道落山，近住美國領事館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愛都大廈。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尖沙咀中心。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记忆呢一家嘢咧，好似一条好幼嘅线，但你平时咧唔觉咧佢喺度噶，佢又唔会阻住你生活噶，但佢一直绑住你。啊，你以为你已经放低咗，但条线一扯，啊，你就会知，诶，原来佢从来冇断过噶。今日音乐中年上半场嘅歌咧，都系关于记忆。啊，有啲记忆咧系你自愿留住，啊，有啲记忆咧，你以为你忘记咗，啊，其实你只系将佢收埋喺一个你好少打开嘅柜桶入面。

咩叫一炮而红啊？佢就系咯，学友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咧 ，Smile 咧系劲到不得了，情已逝，轻抚你的脸，又或者咧 ，Smile Again， 玛利亚噶，仲有呢一只咧，我嘅偏爱，丝丝记忆，原曲咧就系台湾地区歌手李树权1984年嘅，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如果你有机会听原装正版咧，好似睇紧前辈咧，万梓良做戏咁，唱得好肉紧。近乎咧呐喊嘅方式去唱，学友啊用咗一把咧好纯粹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唔系激情啊，系一种我唔想再谂，但偏偏要谂嘅嗰份无奈。

聽潘美神的我曾用心愛著你呢，感覺呢好成熟喎，經歷過啦情海翻波啦，咁點估到呢潘美神呢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其實係未拍過拖㗎。一個19歲嘅女仔邊度嚟咁多愛情經歷啊，佢嘅靈感呢全部都係嚟自身邊朋友嘅故仔㗎。佢聽朋友講分手，講單戀，講俾人冷落，然後將佢呢啲故事呢消化轉化，再用自己嘅方式呢寫出嚟㗎。所以呢一首歌嘅歌詞先會咁直接咁赤裸，你總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卻是多麼多麼多麼的寂寞，多得呢兩句歌詞刻意重複啲字眼，你每次喺卡拉OK都係唱得特別特別特別嘅爽啊。

0: 你可能知道咧，恩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系电视剧《奋斗》嘅歌曲啊。喂，其实原曲咧系一只日本嘅演歌，吓卢国沾老师啊，将呢一首咧日本演歌啦，变成一首咧关于香港人啊面对时代变迁嘅歌。咁啊，呢首歌有两个版本嘅，电视剧入面咧由女主角啦曾庆瑜第一次唱嘅。咁恩妮姐姐后嚟咧喺自己嘅专辑啊《奋斗》入面咧重新演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唔少人咧有誤解嘅。第一，好多人以為咧係 Whitney Houston 嘅歌啊，但原唱咧係 Dolly Parton 嘅。第二咯，Dolly Parton 啊寫呢一首歌嘅原因咧，唔係為咗愛情噶，係為咗告別。1973年啊，Dolly Parton 啊決定咧要離開咧佢恩師啦 Porter 嘅電視節目啊，咁啊想咧單飛發展嘅。咁佢同 Porter 傾咗好多次，但係 Porter 咧都唔想佢走，甚至咧唔願意聽佢講嘅。咁 Dolly Parton 咧，咁喺一次訪問入面啊講啦，佢唔聽我講任何嘢啊，所以咧我啊翻屋企寫咗首歌，第二朝咧翻去唱俾佢聽，佢喊咗啊。呢一首歌唔係情歌，係一封辭職信，但係係一封咧用愛寫嘅辭職信。

少歌曲咧，名义上系写爱情啊，实际上咧系讲人生嘅。以下呢一首歌好厉害嘅，歌词咧唔使100个字，刘家昌啊以四季咯去写一段感情嘅起跌，春天拥有，冬天离开。旋律歌词好简单，但就好以诗意咁样咧，将一段感情嘅四季咧写得好完整嘅。你听到嘅系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呢一首歌咧应晒景啦，在雨中啊。两日嘅天气咧差好远，寻日咧仲系阳光普照啊，今日咯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好听听新闻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合约。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返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64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腾讯控股422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阿里巴巴104.2跌2.4，友邦保险69.45跌4.15，小米集团24.1跌1.14，汇丰控股150.3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1点，跌595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34美元，卖出4,18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文教组多款节目，
0: 嘥时间。
3: 董洁、
0: 林欣雄、
4: 李启俊，
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5: 嗰、那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6: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5: 诶，
6: 你今日出题啊嘛？
5: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6: 咁我就
5: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3: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8: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11: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10: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11: 由飲食攻略、
10: 最新资讯、
11: 旅游科技
10: 到衣食住行，
11: 一个钟包罗万有。
10: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凤。
13: 啊，你有冇试过讲咗一句你以为好普通嘅说话，但听嗰个人咧反应好大。你明明系讲笑，佢当真；你明明系关心咧，佢觉得你讽刺嘅。人生有时候咧就系咁难以捉摸啊！你越认真啊，件事越滑稽；你越想控制咧，情况反而越失控。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唱嘅咧就系呢一种搞错晒嘅感觉。

有啲歌嘅創作靈感咧係嚇。咁都得，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啊系 Robin Gibb 啦，喺一架飞机上面听到嘅。1968年啊嘛 ，BG's 三兄弟咧坐咗喺一架英国嘅旧式客机啦，飞到去德国上空附近啦。咦 ，Robin 就话咯，飞机引擎嗰一种咧低频嘅轰轰声咧，喺佢耳入面咧系慢慢变成一段旋律，仲好似教堂嘅合唱团咁噶。之后咧，佢哋就作咗呢一首歌，歌词嘅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Crying, 你以为讲嘅系一个笑话，但原来个天同你讲嘅，唉，先至系最大嗰个笑话。

张惠妹咧系少数嘅歌手咧，我听佢唱歌咧可以眼湿湿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音乐人啊小松啦，针对阿妹咧嘅声音嘅特质啦，咁啊大胆咧写咗一首慢版嘅抒情歌嘅。啊，但你知唔知咧？阿妹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喺录音室咧系喊咗嘅。咁首歌写嘅咧就系分手，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你唔系唔想留啊，你系知道留唔住，所以咧佢用咗一种咧好沉静啦，好内敛嘅唱腔啦，冇嗌出嚟噶，反而更痛啊！你听，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有时最卑微嘅要求，就系一个离别嘅拥抱啊！

0: 古今中外啊，騙案係多的事噶。呢一單咧發生喺1983年噶。呢一隻歌嘅創作人咧，當時同一名咧係口腔外科醫生拍拖噶。對方咧用甜言蜜語咧去隱瞞咧佢嘅財政狀況，啊，甚至承諾咧就係要出資咧幫呢一位音樂人咧發展音樂事業噶。好啦。当谎言被拆穿了，感情无疾而终之后，这位音乐人很伤心地写了这首歌 Could been so beautiful, could been so right, 本可以如此美丽，本可以如此正经的经典歌词，抒发他对这段情的无限懊悔。 Tiffany 的 Could been。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些歌每次听都会热血沸腾的。以下这首歌和1937年的抗战歌曲《长城谣》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歌，不过都是用了长城做主题的。罗技罗文的这个版本就是1983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插曲。长城起了几千年，挡过无数敌人，现在安静地坐落在边疆，突显时代的变迁和象征对国家的期望。

我哋呢一代咧系幸福嘅，净系听歌啊，都享受咗咧最辉煌嘅年代啦。幕前幕后都系精英嘅，咁当中咧林振强咧就系我好崇拜嘅一位文人啊。睇佢任何文字嘅发表咧，系啊，系一种享受嚟嘅。连林夕咧都曾经讲过啦，系因为佢太崇拜林振强啦，觉得咧只要笔名啊林夕有个林字啊，填出嚟嘅作品咧就唔会差得去边噶啦。以下呢一首歌最经典嘅一句歌词：来又如风，离又如风，世事通通是场梦。一首关于人生聚散嘅哲学小品，更加被纳入咧香港中学嘅音乐教材。王菲嘅《

0: 我相信一听紧音乐中年嘅朋友，总会有一两首歌啊，你听嘅时候会跟住唱啩，包括呢一首可王菲嘅《如风》啊。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85% 的。天气情况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会转吹是这个清劲的北风的。随后两三日哦，拜托唔该晒，早上是稍凉的，终于凉啲啦。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呢逐渐会天晴。同埋乾燥噶，
1: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2: 投入技巧，
1: 系够胆开口啊！
3: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至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二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仙6跌1.02仙，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仙跌1.18，友邦保险69.35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仍然封閉緊。咁而家意外係主要影響到龍門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係擠塞㗎，龍尾係過咗望後石消防局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汝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了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2: 超 B 洪其俊、
3: Jenny 林靜莉、
4: Mandy 康康。
1: Hello 啊，超 B， Hello 啊，你姑林靜莉。
5: Hello Alex。
1: 喂，琴日有冇睇國慶煙花？好正啊，即係而家啲煙花靚得好交關啊，同埋見到個 sponsor 呢喺架船嗰度。
2: 咁犀利啊。
1: 係啊，而家話聽聽講話要 sponsor 煙花都唔係嘢少啊。
2: 少嘢煙花喎、
1: 啊。咁就係全港都睇到呢都賺返啦、
2: 啊。我哋琴日有同事呢話喎、欸、因為繼續工作啦，佢就行咗上去呢我哋個最頂頂度呢望望出去啊都望
1: 到。睇到
2: 㗎，
1: 睇到㗎。係啊，九龍塘呢度睇到㗎，我哋以前細個都有上去天海嗰度望煙花㗎。
2: 係啊，咁就開心。因為呢幾日都係公眾假期，咁都特別多咗好多遊客嚟到香港添。
1: 係啊，咁有好多嘅朋友啲旅客咧就係入境香港啦，但係同時亦都有人咧就離開香港咁樣。但係我發覺我哋好多咧，我哋啲 friend 咧都自動波咧留港消費，
2: 梗係啦，
1: 幫襯下好多唔同嘅即係有質素嘅食肆。
2: 我就衰嘅，我就之前咧嚟港消費。
1: 冇話衰，冇話衰唔衰嘅。
2: 你去得最多啊！
1: 你兩個唔好鬧交啦，我最好。
3: 我真係喎、
1: 我愛香港。
2: 咁係喎，你上次去旅行，你都仲係行緊 T 1嗰邊噶嘛？係咪？
1: 係。
2: 即係你未去過 T 2啦，嗬？
1: 未啊！
2: 我嗰日咧，終於第一次去 T 2，因為
1: 你又搭蓮蚌啊？
2: 咩叫油搭蓮蚌啫？
3: 好似好睇你唔起咁
1: 樣。唔係，
2: 因為我去嗰個地方，去得蓮蚌可以去到啊。咁我同埋咧，今我係點解會去咗 T 2咧？我都本來去錯咗啊，因為一上的士嘅時候咧，個哥哥同埋，你係 T 1定 T 2啊？咦，等先，我都要睇睇。跟住係要 T 2喎，原來，因為而家咧，大家都會問清楚你究竟去邊度。如果你去錯咧，你行翻條路過去都唔係小嘢㗎。
1: 啲機場真係唔細㗎，真係好大
2: 的。真係大的。係
1: 啊，行到腳都軟。埋啊，叫到鼻啊！
2: 要推住嗰个行李嘅时候咧，你行嚟行去都麻烦啊嘛。
1: 哦，咁你就享受咗呢一个即系新嘅 T 2嘅嗰个即系。

0: 出外，
1: 我出喺外
2: 岛。系啊，好似去咗海马公园咁样噶，
0: 好靓啊！
3: 咁因为其实佢嗰、那个lobby 嘅位置咧，佢已经吊咗好大嘅几个圆波波嘅一个 LED wall 啦，咁已经好靓噶啦。咁你再落埋呢个电梯上，哇，咁靓嘅！咁嗱，另一样嘢咧，我觉得而家系唔同晒嘅。我除咗香港以外咧，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咧，都而家开始做一个叫做咧，你自己做 check in 啊，你唔系再有以前有个柜台，有个同事问你，有个地勤问你，啊，你去边度啊？点点点啊？帮你做 check in。
2: 哇！以前排嗰条队啊，如果你好问水先去咧，真系有机会排成个钟啊！
1: 咁啊，冇人叫你咁鬼问水噶嘛，你哥。
2: 有阵时唔好唔记得咗嘛，
3: 唔记得咗
2: 你忍住起身啊嘛，
1: 你吞声忍气嗰啲声几好听。
3: 系咧，又记得着裤着鞋嘅，你又记得啊？咁你去到嗰啲自己 check in 嘅位咧，我成日都揿错掣，譬如我嗰日系咧揿唔出，咦？我點解冇寄行李嗰條帶嘅？即係嗰條黏住行李帶。
2: 咁
1: 係問題喎。係啊，其實你成日錯㗎。係
3: 嘛？
1: 係啊。
3: 都係喎。
1: 唔緊要嘅，你知錯能改咪得啦。
3: 跟住之後咧，我即刻問佢講：喂喂，你可唔可以過嚟幫幫手啊？佢話：你未撳呢個掣啊？咁你重新再嚟過一次啊？咁你就重新再撳過咯。咁啊，都幾好嘅，都幾多helper 喺度咧，幫你去處理嘅。整完啦，咁諗住，過去咧寄行李應該有人幫手啦，係咪啊？咦，原來唔係嘅，寄行李都係自助形式㗎。係
2: 啊。
3: 好得意㗎，佢而家嗰個位置咧，好似一張台仔咁樣嘅咋，隔離就有個行李嘅位俾輸送帶啦，完全冇人嘅。咁你淨係自己行埋去嘅時候咧，你一行到過去咧，原來嗰張台咧已經有鏡頭咧對住你樣噶啦，一對住你樣咧，其實已經 scan 到，哦，你係咩名，邊個人，然之後你而家寄嗰行李係去邊度嘅，有齊曬噶啦，
1: 有齊曬資料，
3: 好快脆啊，真係。
2: 我覺得而家咧，真係去機場咧搭飛機越嚟越方便咯，即係譬如呢一啲自助形式啦，你以前譬如。如果你要等埋啲 friend 嘅话咧，佢迟到你真系唔知点算啊！你排住条队咧，你又惊好似打尖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friend 入埋嚟，咁但系咧，如果你等埋佢，你唔排嗰条队咧，你又惊你嗰啲位咧，因为你只会越嚟越差噶嘛，即系越嚟越剩翻中间嗰啲 B 啊嗰啲位噶嘛。咁而家自助咧又唔使排得，就方便好多。
1: 点解你唔 online check in 啊？
2: 因为有阵时有啲 online check in 会俾钱咯，廉航嗰啲。
1: 系喎系
2: 喎，
1: 唔记得咗呢样嘢。
3: 你
2: 唔
3: 记得咗
2: 呢啲嘢噶？
3: 你唔记得咗我哋系搭廉航噶
2: ？Yes，
3: 你啊搭啲贵价航空。
1: 梗唔係啦，黐線！我都係揾啲分換嘅。
3: 其實我嗰個都係咧搭廉航，但我都揀咗位先。
1: 系啊，
3: 俾錢咯，我都係。
1: 哦，你真係俾錢揀。
3: 俾錢咯，
2: 真係好有錢。
3: 唔係，因為咧，你唔俾錢揀咗位咧，你又驚咧，即係冇雷公咁遠啊！即係啲朋友。
2: 我就係想同佢哋分開啊！我就覺得我哋既然去旅行都對足四五日咯，使咩連搭個飛機都一齊啫？
1: 但我屋企人唔得㗎。
2: 嚇！
1: 係啊，因為我又係好似你咁樣咧，即係你，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啲屋企人好鬼嘈咧，咁我就喺度避開嘅話，我就係坐開去啦。咁我啲家姐死都要同我一齊坐咯。
3: 哦，我有一個啱啱都係今次旅行我先發現到一個幾得意嘅，我因為搭嗰架飛機呢佢唔滿啊，咁佢仲有啲吉位喺度啦，
1: 係咪因為你腳頭唔好搞到架飛機唔滿啊？
3: 咁犀利可以做到一樣嘢，咁我見到個員工呢就即刻喺唔知啲 sticker 黏出嚟呢，黏住張凳，我睇唔到佢咩嚟啦，咁我原來之後就見到啦，佢黏住張凳係寫住咩呢？哦，你而家可以即刻俾錢 upgrade 你坐呢個位囉。
2: 唔止添啊！而家連 business class 都係咁啊！一啲廉航嘅 business class 咧，佢係直頭係飛前兩個鐘，佢就直接同你講啊，而家咧就可以加幾多錢，咁你就可以坐啦。咁當然咧就係比起你如果上網即之前買咧係平好多，不過就好似冇得入 lunch 咁樣咯。但你就可以坐嗰個 business class 咯。
1: 所以呢啲商業公司真係賺到盡咯、
3: 啊。其實好犀利，你即係你諗下。咁都可以即刻賺錢喎！你嗰下你諗住已經完㗎啦，係咪先？都可以買個位。
1: 我見到你李姑個眼神啊！
2: 點啊？
1: 佢而家好渴望去旅行啊！又
2: 係啊，好耐冇去啦。
3: 佢啱啱翻嚟就好似
2: 兩個月啦，已經
1: 兩個月仲話好耐。不過我都唔係好耐喎，我六月去過咯，係咯，我六月到而家。
3: 六月有去旅行咩？你
1: 我要個 Bangkok 嘛，我要揾阿 Mimi 嘛，係啊，六月。
2: 哎，要再去啦，唔得啦。
1: 唔準啊，留港消費，你擺低啲訂金先，擺低訂金你先飛。
3: 係啦，你擺低錢俾我哋先，我哋幫你去旅行。
1: 唔係，等我 approve，OK？OK，、okay?
2: okay, 好。本週天氣預測，由於受到活躍嘅低壓槽影響，局部地區持續出現 Rain Time。

0: 全女班 Viva 系咪有位成员去咗呢个 Fashion Week 啊？
1: 系啊，好靓
0: 啊！系啊 ，Sammy 都去咗啊！
1: 系啊，
0: 我都想
1: 去，因为 Sammy 去，我即刻买埋嗰个品牌袋添啊！
0: 咁夸张，睇你人几鬼贪慕虚荣，真系！
1: 我呢番麻富贵系咁噶啦
0: ，Viva Rain Shin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而1951年的今天10月2号就是英国著名的男歌手 Sting 的生日，所以今天揀來他的歌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2: 是，這首歌就是85年的时候发行，也是首张的个人单飞的专辑里面收录几首歌的。
1: 這一首歌呢，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之深远的。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呢，你俾自由佢啊，等佢自己去飛啊，咁到最後如果佢鍾意你嘅話呢，佢自然會返嚟。但如果到最後佢真係飛到飛走咗嘅時候呢，你都無怨，因為根本就唔係 meant to be。
3: 但呢個係你自己要有一定嘅成熟嘅程度，你先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囉。
1: 同埋我覺得呢，女仔難啲會 set 個男仔 free 囉。
3: 因為佢就真係會 free 㗎。
1: 係真係會 free 到。
3: 真係會唔返嚟㗎。
1: 淨係最初想返嚟呢，你佢接機呢，你是哪位啊？你是哪個我不記得你啊。
2: 我都看人的，都是真的。看性格咯，同埋。
1: 我覺得男仔容易啊，都男仔都不是，有時候都妒忌心很重的。
2: 不是，其實很多男仔的佔有欲很強的，是不斷 check 住你去哪裡做些什麼，個女仔穿件衫小布少少鬧佢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找件那些 cardigans 粒住佢。
2: 是啊，是啊，那些裙短少少被人鏟你的啦。
1: 你們估你做不做得到啊？即是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3: 我很做到啊，因為前提呢，因為我本身都唔鍾意管我，所以我都唔係好管佢，同埋因為我太有自己嘅生活啦，所以我都唔得閒睬佢。
1: 同埋佢係黐身㗎嘛，所以其實你反而想去即係 free 多啲啦。
3: 我覺得都係雙向嘅，因為佢都俾到好多嘅安全感我，咁所以我就俾你自由啦。
1: 阿 B 呢，
2: 我都喜歡這種感覺，即是互相可以給個空間對方 me time。 因為我會覺得當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me time 的時候，一起共同的時間呢才是最珍貴的嘛。
1: 嗯，我要向你們兩位取經，要學習你們的愛情觀。
3: 我覺得你一定做到喎、
1: 是嗎？
3: 你最好人家不要找你添喎。
1: 是啊，我是那些人
2: 你是長期的，即是 set down free 啦你。
1: 喂，今天帶來這一位壽星仔 Sting 的作品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几人次，出境49万几人次，有27万7千几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和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几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3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1，腾讯控股420.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22跌2元，阿里巴巴103.9跌2.7，汇控149.7跌8.3，小米集团24.1跌1.14，友邦保险69.4跌4.2，港交所376元跌1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32点，跌724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14美元，卖出4,187.57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埋而家深水埗钦州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是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多车，龙尾去到会翔道。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6: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5: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6: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8: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7: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蛇。
3: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0: 2026年第3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张国荣啊，继续宠爱张国荣70岁呢一个单身啊。
11: 仲有就是谭咏麟《流行转世自选集》感激篇，
12: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变篇。
10: 另外有 Color 的呢个 Frazona，
11: 仲有陈绮贞的吉他手 L。
12: 繼續是譚詠麟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10: 是啦，亦都是譚詠麟這個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就是第一集來的。
11: 還有就是 Wizkid 這個 Blue Hours。
12: 亦都有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10: 還有著名的音樂人 John Williams 的這個唱片 Legacy。
0: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0: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呢个 Blu-ray 嘅演唱会啊，李幸毅啊 ，Ready for Jin Lee Live in Hong Kong 啊，
11: 仲有林家谦嘅 White Summer Live，
12: 亦都有港产片票房好好嘅夜王，
10: 仲有我好中意睇，我哋哋姑都中意嘅吓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11: 以及都系剧情片啊，就系《冲锋火拼》
12: 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10: 仲有呢个最界电影啊，好多人都中意啊，《九龙城寨之围城》啊，
11: 仲有呢个剧情片《荆棘无声》，
12: 港产片《填词 L》，
10: 同埋咧呢一个吓黄子华嘅《毒舌大状》。喂，我讲先，我讲先。
11: 好啊。
10: 点解我要讲先呢？因为其实呢一个电视剧咧，上个礼拜超 B 讲咗噶啦。咁啊，我就听咗你讲之后咧，咁啊即刻去睇啦。
12: 整容？
10: 冇错。
12: 哦。
10: Plastic surgery。
12: 但系你上次先话，哎呀咁肤浅咁样噶。
13: 喎。
10: 冇錯，其實我基本上我都係一個好膚淺嘅人嚟。不過好得意喎，嗱，佢明明係日劇嚟㗎啦，咁樣咧，佢呢一個嘅電視劇咧，佢開頭嘅模式同埋節奏咧，係非常之韓劇嘅。
6: 係啊，似啊。
10: 韓劇同埋佢係咧，因為佢係講整容㗎嘛，佢就係以一個咧獵奇同埋爆料嘅感覺形式咧，就係為之多嘅。嚇，咁啊講好多個 case 啦，咁你要知啦，呢一啲嘅整容電視劇啊，你會想知道佢整容前同埋整容後嗰個對比㗎嘛，咁佢呢一方面咧，佢又唔係做得好誇張
6: 嘅，係係
10: 係，但係佢就做得好自然，你會覺得哎好似真係嗰個人嗰度變出嚟㗎喎。
6: 同埋你見佢嗰整容嘅過程呢，佢真係嗰啲開刀嗰啲呢，吓、啊、你真係開嘅咁樣。
10: 佢真係有血㗎。係
6: 啊。
10: 有血有肉啊真
13: 係。冇血腥啊。
6: 又唔會嘅。
10: 佢又唔會過分血腥，佢應有嘅、血腥囉呢一個。
6: 即係佢總之有血囉，即係你做手術你冇嚟冇血㗎嘛。咁、樣囉。
10: Plastic surgery, 佢中文叫咩名話咩咩
13: 啲假面唔知咩係嘛？
6: 你等我一陣先，我又要
10: 我抄緊啫，就係呢個。嗱，點解
6: 假面美顏？
10: 假面美顏，但係點解我要講佢個呢個中文名假面美顏咧？其實佢亦得唔係好好嘅，因為日文咧，佢咧呢一個嘅電視劇咧就係叫做修復期啊。係修復期係講咩咧？就係、講你即係、你做完一啲 plastic surgery 啦，你係去打完針啊，戒完個雙眼皮之後咧，你個面會腫噶嘛？咁你腫咧你好翻之前。前嗰個等佢好翻嗰個時間咧，就係叫修復期啦。咁而佢呢個修復期咧，原來佢係擺喺呢個整容嘅人士身上啦，同埋劇中角色嘅一啲人物關係身上咧。都有關嘅，因為佢係講到咧，即係可能係媽媽同女嘅一啲關係啊，又或者係即係男女朋友嘅一啲關係啊，修復嘅一啲關係啊咁樣。咁啊，開頭咧係好引人入勝嘅，節奏都好快嘅嚇，咁啊令你好想睇，好想睇。有幾個整容嘅 case 啦，話俾你知啦咁樣。咁去到中間之後咧，佢又由一套韓劇。變返做一套日劇啦，係又做返日劇嘅節奏，係啦，節奏慢返好多啊，咁就寫好多情啊，就冇咁獵奇式嘅，冇，同埋我嗱，好似好衰咁樣講，但係都要講㗎啦，我睇完之後呢，佢好似鼓勵我去整容咁樣嘅，其實到呢套嘢，你有冇乜嘅感覺啊？超邊？
6: 我又冇喎、
10: 啊。你冇啊？可能你又冇我，可能我軟弱啲啦。
6: 你唔想咩？你
10: 我唔想，即係。
6: 但你會唔會覺得佢嗰個對字好明確？即係譬如我上次咪提過啦，即係醫生就係我嚟救人嘅，救人嘅生命。一個醫生咧就係話，我都係救你嘅生命㗎，就係幫你咧將你變靚之後咧，你嘅人生改變。
10: 係啊，可以咁講、啊。
6: 你覺得最好？是喎，即係而家世界好對行嘅呢樣嘢。
10: 係佢因為佢係雙女主角嘅一個電視劇嚟嘅。係。咁一個就係好正路，即係個價值觀係好正確嘅。就好似我哋嗰啲人咁樣啦。另外一個呢
6: 佢有啲人我係嗰啲人正路。
10: 我哋正路嗰啲人。另外一個呢就好似有少少扭曲嘅，但係其實因為佢都係因為個原生家庭呢，佢都有少少扭曲，所以佢個思想都要扭曲。咁到最後呢，佢個劇呢係冇講到話邊個啱邊個錯嘅，佢只不過將件事講返出嚟呀咁樣。咁而好得意嘅呢兩個女主角呢，佢有陣時候會好 friend，
6: 係
10: 有陣時候會對女，有陣時候會大家嗌交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套咧都幾有張力嘅戲，咁我建議大家咧係一次過睇曬，點解咧？因為你中間係有啲轉嗰啲 tempo 嘛，嗰啲節奏轉咗咧，我驚你覺得悶啊，咁佢、
6: 哦
10: 啊、一次過八集咁樣睇咧，你就會好
6: 舒服。你睇曬啦，一次過
10: 睇咗，你未睇完啊？
6: 你咁快嘅你，
10: 有冇搞錯？你成個禮拜未睇完啊？
13: 我反而好奇，因為咧上星期超 B 介紹咧，佢就話未睇到有木村拓哉女嘅戲份啊，
6: 木村光希
13: 係啦。咁你睇咗啦，如果睇曬嘅話，咁佢又演成點咧？
10: 木村光希哦，我知啊。佢演一個失明人士，
13: 係咁都幾有挑戰性喎。
10: 有嘅，同埋佢嗰個角色咧都幾關鍵嘅，即係你佢有呢個角色，先至可以塑造到咧其中一個女主角咧，佢有咁偏激嘅一個性格咯，好唔好睇啊？我介紹咗俾啲 friend 睇啦，我啲 friend 就話哇後面好似悶得滯喎咁樣，但係我覺得反而後面咧先至係俾我覺得佢係似翻套日劇咯。佢、
13: 哦、
10: 開頭實在太似韓劇啦，如果唔係佢講日文嘅話，我都以為韓劇添喎。同埋咧呢一個禮拜嚇癲咗啊 ！N 字頭咧有好多咧，即係啲經典嘅電影咧就係、出現喺呢一度，譬如《沉默的羔羊》等等。
13: 哇！
10: 可以喺度睇翻啦。
13: 你都要快啲睇，我唔知过几耐又会
10: 冇
13: 咗。
10: 冇
13: 咗，
14: 系啊。
10: 盗墓迷城一二三四六七，我都唔知几多集啦。主要盗墓迷城咁耐都有得掹面晒嗰套咧，仲有。周星驰嘅功夫，
14: 哇，
10: 都系喺呢一度有一睇啊！所以吓，即系我觉得我中意佢而家咧，即系有翻呢一啲旧戏咧，等我哋可以怀缅翻咯。
13: 嗯，到我啦，
10: 好，
13: 我咧就睇咗一套都系 N 字头，但都几得意嘅，系一个巴西综艺，叫做《妈妈神预测》。
10: 你好中意睇综艺，
14: 系啊，
13: 因为我觉得综艺系比较舒舒服服、简简单单，
10: 同埋可以随时停噶嘛。你估唔知你老嘢？
14: 仲要睇巴西嘅
13: 综艺，呢个其实好得意嘅。本身我唔知佢巴西，我系揿咗入去咧，跟住咦咩嚟噶咁样，跟住我睇翻先知，哦原来系巴西嘅。咁佢个节目系咩咧？佢就系围绕住究竟阿妈对自己嘅小朋友有几了解咧？呢个系一个比赛嚟嘅。咁点样比法咧？佢咧成个比赛系有两个空间。咁第一个空间咧就系有九个妈咪，佢哋咧就住喺一啲咧系嗰啲哇靓到爆嗰啲别墅咧，即系而家 N 字头好兴噶嘛。即系逢咩综艺咧，都要去嗰啲靓到爆嘅别墅。咁佢哋个别墅入边做咩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咧有个 cam， 咁佢哋咧就日日咧就睇住个 cam 观察自己嘅小朋友。咁佢哋嘅小朋友咧就全部成年噶啦，咁大多数都系廿几岁咁样嘅。咁佢哋啲小朋友会做啲咩？佢哋咧就会去隔篱嗰个地方，隔篱咧就唔系别墅啦，系一个比较烂茸茸嘅一个地方啦，咁样即系、就是、好似以前嗰啲咩成长营啊嗰种宿营。嘅感觉，咁啊九个小朋友咧就会喺入边嗰度咧就会生活，咁小朋友咧系唔知佢哋系参加紧呢一个叫做妈妈神预测嘅真人 show，
10: 即隔开晒嘅，
13: 隔开佢哋以为自己咧系参加咗一个嘅关于成长嘅小朋友学生真人 show， 就系一个点样喺呢个宿营入边成长啊生活啊嘅一个 show， 佢哋唔知道原来咧暗中咧妈咪系会睇住佢哋嘅，咁、妈咪要点样比赛要点样赢咧就系咧喺呢个生活嘅期间咧，佢哋咧就要有一个赌注，要赌啲咩咧？即系譬如，你觉得你嘅小朋友而家咧要煮饭啦，你嘅小朋友会唔会负责去帮手煮饭咧？咁样或者而家咧，佢哋成班人咧就话要去酒吧啦，你觉得你嘅小朋友会唔会做啲曳曳嘢咧？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去赌啦，咁样咁我觉得睇嘅时候咧好好睇，因为一嚟咧我系未睇过呢一种类型嘅游戏啦，同埋二嚟咧，你会发觉咧，真系有啲妈咪有讲嘅，佢又话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熟自己嘅小朋友，但有啲咧系讲到哇，我同我小朋友日日都讲心事啦咁样，咁有啲譬如咧酒吧咁样，咁有个就哇，我个仔咧系好内向，佢屋企咧佢从来都唔出声啦，又好怕丑啦，对住啲亲戚都系唔系好讲嘢啦，所以我相信咧，我赌几多钱，我觉得佢咧系唔会落酒吧，就算落酒吧咧，佢都系唔会识人啊，咁样点知佢
14: 戴眼镜
13: 系啦？点知佢个仔仔就系第一个冲落去酒吧，不特止，仲即刻现场 kiss 咗两位嘅女仔。
10: 但我想问佢仔仔几多岁啊？
13: 廿几岁，全部都廿几，成年嘅廿几岁，
10: 我以为小学
14: 岁嗰啲
13: 系廿几岁嘅，全部成咗年咁样。咁啊，即系发觉原来妈咪佢心里面系觉得佢小朋友系咁样，但系原来小朋友实际上咧系完全唔系咁样噶，咁样
10: 即系好多系瞒住阿妈咯。
13: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好笑嘅就系，因为佢系巴西啊嘛，咁啊巴西啲妈咪咧，即系同埋巴西人啊，佢系嗰啲咧好大癫大肺啊，同埋
10: 好热情嗰啲，
13: 好热情啊咁样，同埋系嗰啲好情绪化嘅。咁佢哋有个位咧，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咧，就系除咗系嗰啲小朋友同。和媽咪本身已經是大家不熟之外呢，哇，去到後期呢，因為譬如有些媽咪呢，她是真的哇獎金特別多，因為她可能真的估中她小朋友的東西，開始囂囂地啦，唉，你們的媽咪呢怎樣教小朋友的，你們那些教，你們的教法好不 OK 啦，你看我和小朋友感情又好啦，我完全預測了 到佢啲嘢啦。哇，我食爷眼色有呢一种咧，咁啊开始系妈咪之间咧都会有一种嘅竞争心态，即系觉得你而家咩意思啊？即系你觉得你觉得我同屋企人，即系同我小朋友关系唔好啦咁样，或者有时甚至会批评，即系觉得哇，你小朋友咧竟然系咁样啊！大家咧都一齐煮饭，你嗰个喺隔篱咁样坐喺度，乜嘢都唔做嘅咁样，咁啊佢哋阿妈咧又会维护自己嘅小朋友咁样，咁你就睇到呢一啲，你觉得都几得意。
15: 我中意睇呢啲
13: 噶，同埋因为我觉得亚洲未必做到呢种效果，因为你可能咧相对上大家嘅
15: 彬彬有礼咁样，
13: 系啦，彬彬有礼啦，都会觉得哎呀，你教小朋友教得唔错 ，OK 喎，
14: 即系好好啦，
15: 即系贴金贴金会多。
13: 但系南美咧啲巴西人，你知可能佢哋系好诚实噶嘛，又觉得冇所谓啦，咁你即系教得唔好咁直接讲咧，好好睇啊，连阿妈都会打下交噶。
15: 打交添啊！
13: 唔止小朋友，
15: 咁好盡下
13: 喎，所以好好睇，我覺得好正、啊。
15: 即反而啲阿媽會即係出位啲嘅啲行徑。
13: 係啊，即唔止啲小朋友唔成熟，可能有時啲阿媽咧都比較得意嘅啲行為。
15: 即陰功啊！
14: 係咁啊，嗱，我睇嗰個咧都係串流平台嘅，今次唔係日劇啦，係韓劇嚟嘅。呢、這個韓劇咧。是可以叫做燒腦的韓劇來的，就是鼠畫，你有沒有看到啊？
15: 我冇听，我冇听过添。
14: 老鼠个鼠，困惑个惑，
15: 鼠惑
13: 咁得意
14: 系啊！咁啊，主角咧就系柳俊烈做嘅，
15: 柳
14: 俊烈啦。咁啊，直情咧系喺嗰个剧里边咧，一人分析两角添。
15: 哦，即系佢演技好好嘅，
14: 好犀利。咁啊，讲咩咧？其实呢一个咧，有少少原来佢哋韩国个几得意嘅一个传说嘅，即系民间传说嚟嘅，就系话咧，如果你譬如剪咗指甲啦。你咪啲指甲咪可以求其劈喺地下啦。如果即係俾啲老鼠食咗嘅話呢，原來啲老鼠呢會變成咗你嘅樣，然之後呢就可以係無端端呢同你呢可以變成一模一樣，然之後令到大家都認唔到你，然之後趕走到你嘅呢個傳說嚟。
15: 咁誇張，
14: 即係你啲指甲原來都唔好隨便抌啊，即係你一係就沖乾淨咗佢啦咁啊。咁嗱，今次呢一個嘅古仔呢個內容就係講呢一個主角頭先講柳俊烈啦，佢呢就其實係一個呢，佢本身係有少少對好似社恐咁樣嘅，佢成日長期都匿咗喺間屋企裏面，就係做小說家嘅。佢差唔多接近好似有成十年冇出過街，咁佢就因為佢做小說家嘛，咁佢咧就都有收入嘅，就因為長期都有人幫佢處理啊啲收入啊呢樣嘢，但冇人見過呢個人嘅，淨係知佢嘅作品嘅啫。咁所以佢喺呢個世界上面咧，好似冇人唔存在過嘅呢個人。但係突然間有一日，佢開始點解我個手指毛 lock in 嗰個電話咧 lock in 唔到，銀行入唔到。全部都去唔到，
15: 開始有問題啦。
14: 有問題啦，間屋無端有人入嚟話：，呢間屋你點解喺度㗎？呢間屋唔係你㗎喎。
15: 咁奇，
14: 原來佢嘅人生已經好似係呢個世界上面，
15: 你消失咗，
14: 消失咗
15: ，delete 咗個 file。
14: 然之後你出到街嘅時候咧，你講翻我自己係我，我係我嚟㗎，我係我嚟㗎咁啊，冇人知你，唔係、哦、你呢個名嘅人係嗰個先係你呢個名嘅人嚟㗎、哦。
15: 即係有人代咗佢，
14: 原來一直都
15: 係
14: 取代咗你嘅人生啦，已經嘅一個古仔。咁點解咧？點樣去延伸落去咧？因為同埋佢一人分析兩個嘛，一個就係咧好瘋狂、好崩潰，唔係、哦、我係我嚟㗎，點解唔係？點解你哋唔識我啊？冇理由、啊。
15: 另外一個就係正常啲嘅，
14: 另外一個就係好似係好高傲嘅。
15: 哦，高傲嘅，高冷，
14: 一個幾得意嘅古仔，就係亦都有少少似係咧，好似我哋譬如而家人生咧，我哋咪全部都係虛擬世界生活㗎嘛。你都唔使去銀行嘅，全部都用電話啊，用 Apps 啊咁樣。究竟呢樣嘢係咪好真實呢？定係全部都係虛擬呢嘅呢一個問題存在？
15: 我有一個問題好重要嘅，好想問你，你睇幾多集？
14: 一集。
15: Total 幾多集？
14: 我唔記，唔係好多集嘅，八集到定十集嘅。
15: 哦，
14: 即係唔係好長。
15: 八集同十集都真係好大分別嘅喎。
14: 十集啫、okay ，我唔記得八定十集，總之係十集啦。而家就係、是、咁，其實係佢係燒腦嘅劇集嚟嘅，
15: 即係你要諗嘅。
14: 你要諗點解咯？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咧漫畫而改編成為嘅一個電視劇嚟嘅，都係。
13: 哇、嗯！但我見到佢個 poster 全部都男人嚟嘅喎，
14: 係啊，好男人㗎，
13: 完全係冇愛情劇嘅元素嘅。
15: 咁有冇老鼠嘅入邊？
14: 冇
15: 啊！你第一集啫。
14: 冇，因為講人啊嘛，唔係講佢，唔係講坑渠啊。
15: 佢開始 Sam 虛 ，Sam 虛 ，Sam 虛啊佢。
14: 即係就係講呢個人生點解突然之間會俾人取代咗你咧？點解咧咁樣？
15: 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俾人取代。
14: 但係你所有嘢冇曬咯，你間屋冇咗，你嘅户口冇曬錢，冇、哦，你户口都登入唔到，你冇錢噶咯。你突然之間好似喺呢個世界上面冇你呢個身份，你直情去到銀行啊，或者你去到攞翻身份證嘅時候，
15: 透明
14: 身份證都話你錯咗，你一早已經改咗啦。
15: 咁得意
14: 係點解
15: 咁係咩原因咁但係你睇一集你都唔知咩原因
14: 㗎所以咪就要睇落去囉
15: 喔
14: 鼠啊
15: 鼠啊
14: 做咩啫
15: 我覺得好啊呢個推介真係非常之好啊我鍾意你呢就係、是、每次睇完呢一集就已經推介呢係真係一件好事
14: 因為我都覺得有驚喜嘛喂係點解可以咁樣嘅呢
13: 唔係嗰個第一印象好緊要第一集都唔好睇好難再睇
14: 落去係你第一集話俾聽聽話
15: 阿倫都幾幫你啲同事㗎係
13: 啊唔係而家呢時日無多啊
14: 咩時日無多你講咩呀
15: 唔係時間寶貴
13: 時日寶貴即係你覺得唔好睇呢唔好浪費時間㗎嘛
15: 咁你都記住啊下要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1、32同埋33呢
14: 好多嘢睇㗎
15: 有好多精彩節目帶俾大家㗎

0: 哇，佢真係好犀利啊 ！Blackpink 咧，即係舉行完呢個演唱會之後咧，佢四個咧就輪流出歌。今次輪到 Rosé 啊，有呢一首新歌咧，都幾 indie 啊，叫 New Trick。
1: 喂，我哋出面都有個好新正嘅朋友嚟到，
0: 即係有啲似，即係有啲似 Rosé 佢嘅樣。
1: 嚇，唔係嘛？似咩？個頭髮似啫嘛，定金毛啊嘛？
0: 似 Lisa 一陣間咧都會有大家姐咧，就係出場咧同我哋咧見面嘅，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是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是跌2.0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0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州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丽出场嘅时间啊！每逢礼拜五咧，我都会谂起我嘅三位数字嘅36、24、36，就系做又36，唔做又36，同埋我今年咧行年系24岁嘅吓。咁亦都喂
1: 啊咩事啊？
0: 你觉得我唔似24岁咩？
1: 我覺得你似18歲啊，大家姐。
0: 叻女，其實我嘅真身真係18歲，我報大數嘅。係啊，嗱，我介紹我兩位咧，即係咧，可以話係牡丹雖好咧，都要綠葉扶持嘅。有請兩位失竇窿，包括有莉莉姑。
1: 我就係牡丹。
0: 你係牡丹啊？
1: 莉莉姑，冇錯啊。是啊，
0: 你卓弱啊，你英姿卓弱。
1: 嗯。
0: 好，另外都有咧，係啦，綠葉。佢淨係野草啊，
2: 野草燒不盡，
0: 春風吹又生，
2: 梗係啦，燒你啊，你野花啊你，
0: 唔好鬧交住，你牡丹係啦，牡丹會形單隻影嘅喎，會唔會啊？唔會嘅，你嘅樣咁後生都，好，仲有白虎，
2: 大家讚你好啊，
0: 你好啊，喂，啱啱過去10月1日咧，這個國慶日咧，我哋咧都要咧一齊開開心心咁樣慶祝咧，同大家一齊咧就係踏入呢個國慶77周年啦。
2: 係啊，放煙花你有冇去特登去現場欣賞一下大家啫？
0: 我梗係現場啊，透過個電視去睇啦，係咪？哇！不過我覺得而家啲煙花咧真係靚過以前好多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嗰啲煙花咧好似是鬼彈放咁樣啦。咁同埋咧嗰個音樂咧，電台有電台播。那個海濱公園有海濱公園播，唔升㗎嘛。
2: 啊，唔同㗎咩？
0: 唔係，講錯，未有電腦啊，未有電腦一程一幕。好耐，即係上世紀係啊，因為好耐之前啊。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呢同步現場同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全部啲音樂係現場同步拉直播，配合埋嗰啲光景啊咁樣呢，同埋今次個煙花好似長咗喎，都係20多分，但係就好似長咗24、23、24分咁樣㗎。
2: 24定23啊，即係
0: 我唔鬼知啊，因為呢我見到就唔知第幾幕少年，應該少年應該仲有排啦，咁樣跟住少少下年之後完啦，咁快嘅。
2: 哦，因為其實呢而家啲煙花你諗下1分鐘啊都放好多㗎啦。
0: 係啊，佢而家電腦咁放呢，用電腦放呢就砰砰砰砰砰砰上
2: 去。好厲害㗎，同埋而家呢睇呢，即係譬如現場睇有現場嘅震撼啦，電視睇又好啲，因為電視咧佢嗰啲鏡頭唔同曬嘛，哇！即係360度咁樣環回拍噶。
0: 係嘅，不過琴日咧，我覺得可能咧個海都冇乜海風，所以咧佢嘣兩嘢已經好大煙。
2: 哦，係
1: 啊，
0: 係咪啊？
1: 煙好勁，
0: 好多煙啊！
2: 天氣因為有又話有少少雨粉粉咁樣啊嘛。
0: 今日就雨粉粉，係啊，小心你淋親你。
2: 係咩啊？
0: 你冷親嘅話咧，我
2: 心你淋身啊你。
0: 淋心雨。
2: 所以淋都係淋淋地啊！呢啲身體
0: 一啲都唔好笑。
1: 啊，點解你哋唔問我喺邊度睇嘅？你哋自己喺。
2: 哎呀，你自己講咧。
0: 哎呀，我問啊咩？莉莉姑，你喺邊度睇啊？
1: 我尋日好犀利啊！
2: 有幾犀利啊？
0: 佢真係呢，
2: 喂，你自己搭個台俾自己嚟行上去啦，
0: 自己鋪紅地，
2: 又要鋪紅地氈，又要搭個台，又要而家俾埋個梯你添。
1: 你哋唔邀請我自己講，好似好似
0: 咁啊啱，你啱係。莉莉姑啊，琴日咧國慶煙花咁正，你邊度睇啊？
1: 哎呀，好精彩啊！我琴日就喺呢、這個。紅磡嘅一個高層單位度睇啊，60幾層咁樣睇落去，嘩，不得了啊，
0: 紅磡60幾層得嗰度㗎咋噃，
1: 嘩，成個海景咁樣呢睇曬成個煙花，不過最好睇呢其實反而唔係個煙花喎，
0: 係咩啊？
1: 係呢煙花完咗之後呢，你見到呢所有嗰啲船呢好似呢搶先要走人咁樣，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即完第一下完咗一秒呢啲船即刻爸咁樣走曬，跟住因為下面你有見到嗰啲路人啊，嗰啲車啊，全部咧一完咗，唔使3分鐘啊，全部啲人啊、車啊、船啊，嘣一聲走曬啊！
0: 咁你60幾層咧，咁你嗰個地方有冇得開窗啊？
1: 有，
0: 咁你就聞到啲火藥味，同埋聽到個砰砰聲咯。

0: 數唔知十秒啊，啲十手啊，跟住阿朱海婷話：，哎，開始啦，咁就開始咁樣啦。
1: 哦，但今次嗰啲身形啊、聲形啊都好靚啊，
0: 好靚，同埋我覺得你現場睇會好睇，因為有啲花咧係立體噶嘛，
1: 係啊，
0: 立體花啊。
1: 不過但今次咧都真係嗰個問題，個煙咧唔
0: 散
1: 啊，
0: 唔好海風啊。
1: 所以去到中後段咧就開始少少朦朦地啊，
0: 係啊，同埋你個 con 又係朦朦地咧。
1: 我冇戴 con 噶我，
0: 係會做呢食喎。
1: 係啊，我視力100分㗎。
0: 嗱，唔系自己话自己100分噶吓，系人哋批评，
2: 人哋争
0: 嘅，志哥之讲嘅，系啦。
1: 录佢音先，
0: 我俾你，你都有百分。
1: 系啊，
0: 你又叻又靓又靓又叻。
2: 烟花咧，真系唔同啲，即系同嗰啲咧叫做咩？嗰啲
1: 咩啊？
2: 无人机啊，
0: 咁梗系啦。
1: 点解今年冇无人机嘅？之前而家好兴有噶嘛。
0: 我嗰日我同嗰啲跑步友跑步咧，礼拜二啊，
2: 做咩？
0: 即系国庆就礼拜四啦，礼拜二就应该9月29日定30日咁样咧，佢有无人机表演喎。
1: 系、哦、
0: 啊，我经过咗咁
1: 样。咩表演嚟噶？
0: 唔鬼知啊，总之一架无人机喺度咧，几靓噶噃。系啊，
2: 请问佢表演咗啲咩出嚟睇咧？
0: 一啲立体嘅公仔啊，咩？我都系跑过经过咗，我唔知有冇人知道咧，可以话俾大家即系听，即系我。
2: 哦，
0: 我见到礼拜二有无人机啊。
2: 真系犀利，睇完之后都唔知睇咗咩。
0: 喂啊，人哋要跑步噶嘛，我跑咗10K 啊。
2: 你蹬咗好多次系咪？
0: 系成个人扁晒啊，蹬到。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烟花啊、无人机啊呢啲大型嘅活动咧，真系好吸引啲客人嚟到噶。
0: 其实你如果你拣啦，一系就系幻彩咏香江，一系就无人机，一系就烟花，一系就光影投射，你会拣边样咧？
2: 光影投射都几好喎。
0: 系新颖啲咯。
2: 如果滴滴都做嘅话咧，就滴滴都做就光影投射都唔错嘅。
0: 但系我都系偏爱烟花。
1: 系
2: 滴滴放烟花好鬼咁高喎。
0: 唔使滴滴，即系间唔中放下啫。唔系啊，我嗰阵时去澳洲啊，去 Sydney 啊，去个 Harbour Bridge 啊，佢差唔多滴滴都放噶，不过放嗰啲好细埃嘅。
2: 你搵到啊嘛？嗰阵时可能
0: 啊，私人都会放。
1: 冇人问我嘅，
2: 又问你啊？自己讲咧。
0: 我好鍾意佢咁樣呢，要人問嘅。你估啊，你鍾意呢光影投射啊、無人機啊、放煙花同埋幻彩咏香江、
1: okay.
0: 你鍾意邊？
1: 我睇情況，如果嗰、那個唔係你哋有冇睇老鼠落園？
2: 你見唔見到嗰個大家姐個面口啊？佢秒你啊，佢隻眼反咗佢後邊啊。
1: 聽我講先啦，有冇睇過老鼠落園最新嗰個咩光影投射啊？
0: 有啊有啊有啊，
1: 嗰、那個
0: 真
1: 係正
0: 啊！又加埋巡游系啦，
1: 系啦嗱。如果系嗰只咧，我就中意。但如果系平时嗰啲咧，我觉得无人机都好正。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睇过，唔知系嗰个韩团 BTS 啊。咁咧佢咧就唔知喺香港有个 fans meeting 定唔知乜嘢啦。咁
0: 你笑咩啊？
2: 都系知嘅。
1: 因为个重点唔系个 fans meeting， 个重点咧就系嗰个无人机就系咧关于 BTS 嘅。好勁啊！佢咧係咧所有人嗰個樣啊，佢都透過嗰個無人機咧 show 到曬出嚟喎。
0: 似唔似啊？
1: 好似，跟住咧佢咧仲會整到好多成句中文說話咁樣咧，唔知咩 BTS 講我們愛你咁樣嗰啲啦，完全係咧非常之清晰，
0: 冇任何
1: show 到曬
0: 破綻，冇甩漏，
1: 冇破綻、嗯。所以我覺得咧，依、這個無人機可以做到嘅嘢咧，真係比
0: 越嚟越多
1: 煙花係強好多啊！
0: 我上次即係呢個張國榮咧喺西九嗰、那個紀念嘅演唱會，70誕辰演唱會咧，佢都有啲無人機表演咧，哇，都係好靚。
2: 係，
0: 我第一次睇無人機睇到有少少感動啊、嗯，因為除咗佢嘅數量係有意思之外咧，又真係見到我哥哥個樣。喺呢個維港上空嗰度咧，咁樣浮現咧，真係好懷念呢一位一代嘅巨星啊！
2: 而家咧無人機嗰、那個表演嘅情況咧，係唔同曬，
0: 係一個可塑性好高，
2: 好高嘅。我有幾次試過咧，突然之間咧經過呢、這、一個尖沙咀區咧，你都見到無人機嘅表演咧，你都唔知咩嚟㗎，冇突然間有表演㗎，但真係好靚嘅，係好吸睛嘅，真係。
0: 嗯。
1: 哎呀，第時如果求婚咧，有人可以用無人機同我求婚就好啦。
2: 你諗下好啦。
1: 啊
0: 如果有無人機咧，一格咁樣咧，然後過嚟咧，淨係遞只戒指俾你嘅，你覺得點啊？
1: 一格，
0: 哇，好嫌棄啊，好嫌棄啊！
1: 遞俾我啊，冇啦。
0: 就寫喺個天嗰度寫 ，Will you marry me 咁樣？
1: 梗係要啦。
0: OK OK OK，
1: 最好寫埋你姑添啊，俾人知道嘛。
0: 威威啊，
2: 其實你要出名嘅啫喎，你諗住係？
1: 梗係要啦。

0: 低士，
1: 冇人知整嚟做乜嘢啊？
0: 啊，第时起座 building 咧，个名都叫莉莉姑好唔好啊？
1: 哎呀，好啊，莉莉姑大厦咁样，哎呀，正啊正啊，我中意啊！
2: 莉莉姑大厦，
3: 你真系呢度嗰啲咩诶？
0: 贪慕虚荣，
3: 贪慕虚荣啊你！
1: 系有少少噶，
0: 浮夸，
1: 中意啊！
0: 不过我都有噶，我哋一齐就结拜金兰姊妹啊！
1: 好啊，
0: 我哋就浮夸二人走，一二三，
1: 耶！牡丹姊妹，
0: 系啊，唔好理呢一个白虎啊，去啲上一代嘅。
3: 上一代咩？我而家系喂，但系有样嘢咧，就真系咧都几恭喜嘅，就啲名气啊，即系啱啱寻日咧就公布咗呢个咧第63届嘅金马奖嘅颁奖典礼嘅入围名单，我有好多部港产片咧嘅朋友们咧都入咗围啊！
0: 梗系啦，你当港产片流噶，港产片好高水准噶，
3: 好高水准，
0: 高水准，我
3: 点你走音嘅？
0: 我而家扮声好鬼渣啊！系啊，你
3: 好
0: 有咩入围啊？
3: 嗱，譬如咧 A K 嘅江业生咧，即系凭住我们不是什么咧，都入围呢一个咧最佳男配角噶。
0: 哦，佢知道咗之后有冇诶态度唔好啊？
3: 应该就冇啦。
0: 哦，
3: 系啦，咁啊，仲有田启
1: 嚟嘅，
3: 阿田启文咧都有入围啊。
0: 田
3: 鸡，系啊。
0: 佢凭住边套啊？
3: 双喜。
0: 哦，系，佢做得几好嘅入边。
3: 诶，兼且阿余香莹都有入围噶，
0: 又系双喜，
3: 都系双喜，两个都有份入围啊！恭喜晒啊，真系。所以呢一个咧，即系见到今次第63届嘅呢一个金马奖，哇，那个入围名单，你咁多香港嘅朋友嘅名字咧。你都覺得好高興啊，因為女主角方面呢入圍嘅包括頭先講嘅余香瑩之外呢，仲有袁麗琳啦，第四幕憑住呢個電影，仲有呢憑住善男信女嘅鐘雪瑩啊都入圍㗎。
0: 鐘雪瑩我覺得係近代嚟講呢真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女演員。
3: 係啊，阿楊偉倫啊，阿倫呢都是凭住善男信女呢入围呢个最佳男主角添啊。
0: 嗯，希望我哋香港人全部赢。
1: 是啊，我哋冲出香港。
0: 冲出香港面向全球。
1: 嗯。
3: 是。喂，但是讲起呢，即係头先你问啊 ,AK 有冇黑面呢，哇呢件事件好似日日都发酵緊咁啊。
0: 其实我睇过条片我又觉得冇乜嘢喎，咁而家啲僆仔讲嘢系咁样㗎啦。
3: 咁因为佢哋系出席呢就是、关于佢哋 Mirror, 嚟緊12月呢。
0: Mirror!
1: 好啊，
3: 12月呢会举行嘅团体演唱会呢，即係当中呢嘩见到 AK 嗰个样呢就完全係
0: 面隆隆啊，
3: 黑白无常嘅黑白面嘅黑面。
0: 好似我朝头早食早餐呢看嗰两块多士咁样看隆咗啊。
3: 黑到呢直情全网啊嗰啲朋友呢都话咁搞错，使乜咁黑面啊，
0: 係咪嗰啲记者夹亲佢啊。
3: 嗱咁佢答记者嘅问题呢又答到呢真係呢好唔努力，
1: 系咯，
0: 唔努力，
3: 唔努力，
0: 好唔嘅，
1: 好似发紧脾气咁样，呢少少，
3: 真系搞到呢，而家大家都做乜事啫？系咪得罪咗全村人？得罪你咩咁样？
0: 咁啊，除咗 AK， 仲有另外一个队员噶，系咪啊？
3: 好多个队员喺度，12个，我
0: 12个都喺度，
3: 喺晒度啊！但系净系得 AK 黑面咯。
1: 咁咪仲有嘅，仲有一位好似 Elton 都疑似啲人都话佢好似态度麻麻地咁样咯。
0: 咁冇办法噶啦，后生嗰啲咧红得太快咧，点会好似我哋啲大家姐嗰啲，经过咗历练咧特别有礼貌，有老来香。老来娇啊，老来香，你啊香，系啦，点会好似我哋大家姐啲咁咧？即系又有资历，又有礼貌，又有深度，
3: 哦、又真系，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即刻咧转载翻当年咧 Joey 咧喺一啲唔同嘅平台上面咧，即系回应啊，即系譬如啊、哦，如果即系嗰啲应对嘅片段啊，即系跟住好多人都赞啊 Joey 咧，其实真系一个咧好高 EQ 嘅天后嚟噶。
0: Joey 系容祖儿啊嘛，
1: 冇错，
0: 唔系泰迪嗰个祖儿嘛，
3: 个
0: 祖儿听系啦，
3: 容祖儿啊，
0: 容祖儿佢讲咩啊？
3: 因为当年咧，即系佢曾经做过一位咧资深传媒人嘅专访嘅时候咧，教大家即系佢讲啊，分享自己同记者嗰种应对啊，即系嗰种处世嘅智慧啊，咁亦都有啲人即刻就转载翻，呢啲咪天后咯，即系可能你嗰日未必系最高兴嘅，未必系最开心，或者系记者朋友咧问嗰啲问题咧系最邀你嘅，你知道啦，咁你点样回应呢咁样？
1: 真系要 EQ 好高先可以做到明星。
0: 咁梗係啦吓，咁不过阿 Joey 啊容祖儿都同啲记者关系都好好
3: 好好嘅，好多人锡住佢，
0: 好多人锡係啦，所以係啦、
3: 啊、所以係囉咩，
0: 所以係囉，所以係所以咁叻囉，
3: 係呀，真㗎，我觉得呢即係做艺人呢，有时即係面对传媒呢真係要有一个呢懂得嘅节奏，
0: 要面面俱圆，
3: 好似你块面咁，
0: 係啦，圆氹就有靓，係啦，喂，咁除咗Mira 呢有演唱会之外呢，喂嚟緊好多演唱会喎，嗱啱啱举行原来谭咏麟啦，十场演唱会，哇，真系唱到唔够喉啊！
3: 系啊，
0: 越唱越
3: 开廿场都得啊！
0: 咪系 唔係，跟住啊，郭富城有演唱會啦，
3: 哎、跨年啦，
0: 啟德啦，跨年啦，兩場啦。咁另外就劉德華，
3: 哇，劉德華演唱會年尾係好多人咧，好期待。
0: 劉德華演唱會買到飛，我話你叻。好難買啊，
3: 好難
1: 點、啊、算大家真係買唔買到啊，
0: 我買唔到啊，買到都唔話俾你聽
1: 要低調啊
0: 要低調
1: 好難買
3: 㗎、啊、
0: 有啲啊梁詠琪又籌備緊喎、
3: 啊、係啊梁詠琪又11月啦，咁另外仲有 Twins 呢就會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啦、啊、
0: 喂 Twins 嘅 Side Track 演唱會好多人期待㗎，
3: 係啊容祖兒聽聞都會舉行㗎啟德，
0: 係咪啊
3: 期待住我哋都要，
0: 哎呀咁佢會破柴產囉、啊
3: 破柴產啊！
0: 破大產，破產因為掛住賣演唱會啊，
1: 唔好食產咯、
0: 啊，好窮啊，大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话，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47至1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万人的室内场馆，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0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仙6跌0.2仙，腾讯控股421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2.2毫6跌1.96毫，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8跌8.2，小米集团24.14跌1.1，港交所375.8跌1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跌跌647点，港金报39,130。 35.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1美元，卖出4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嘉安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近住德富道西的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9: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9: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8: 大家姐，大家姐，
9: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1: 投其所好。
9: 身为大家姐拥有一个娇人的身材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来的，一个负累，我觉得是、美丽有罪、你们觉得觉不觉得、你们这些这样的扁平足你们不会明白的。
10: 什么扁平足啊，我不知几曲啊。
9: 扁平曲你扁平曲。是啦，喂，今天大家姐投其所好，为投什么东东嫌西冲，
8: 就是最想他开凌晨的行业。
9: 咁好似咁 sexy 咁樣嘅，
8: 你
9: 講得
8: 即係夜晚開工。其實以前咧不夜城嚟嘅香港，
9: 咁啊係，以前香港啊乜鬼都通宵啦，而家真係少啲。而家香港便利店咯，通宵係咪啊？
8: 有啲都唔係㗎，閂鬼咗㗎。
10: 係啊，有啲快餐店你以為間間24，原來都唔係嘅喎。
9: 但係都仲有24嘅，
10: 有啲有咯。
9: 哦，係，但係唔緊要。香港維持治安的、男子漢的警察哥哥就是24小時的了、
8: 有什麼服務員都24、
9: 不是、醫生都是、即是那些醫務人員、護士、
8: 36小時的，
9: 是啊，他們真的很好、真為我們香港市民服務呢，又不會好像阿伯父那樣那麼多抱怨。
10: 那又對、
9: 是啊，伯父真的很多抱怨、
10: 是啊，不過但我都不想可以用到醫生的服務、
9: 那是
10: 想用到警察哥哥的服務、
9: 不是好事來的。又你又覺得對、即今次我拜你、好，究竟、你最想他開到凌晨的行業有什麼選擇呢？伯父
8: A 美容院、為什麼要凌晨
9: 呢？為什麼嘆氣、
10: 因為我很同意咯、這個、
9: 為什麼、
10: 因為呢他們呢通常最忙的時候呢就是、譬如一至五收工時間或者星期六的，但這些呢就是大家都得閒闲嘅日子，你要抢咧好难抢嘅，即系每次咧你做完好个 facial 啦，咁啊约下个礼拜一啊唔得，啊二咧都唔得，三咧都唔得，要去到下礼拜噶啦，
8: 系啊，下礼拜嘅时候分面烂晒啦，
10: 系咯。
9: 咁講真啦，美容院最忙嘅時候就係最多人嘅時候嚟嘅。
8: 同埋呢好多時候呢啲靚女們啊，我哋呢啲呢放工嘅時候呢，喂，我去到美容院人哋閂門啊，陰光點啫、你又你知啦，阻人收工人越閂人好唔好嘛？
9: 梗係又唔可以咁樣㗎。
8: 咁你又閂咁早，我又放咁晏，咁點搞啊？唔通特登請個假嚟做 facial 咩？
9: 同埋你就算你點樣唔搞塊面都好啦，都有好多油脂粒啊，要擠咁嗰啲去㗎嘛，都要針清下。
8: 我淨係想收收條眉啫，都唔得。
9: 我條眉自己剪啦。
8: 因為剪歪曬嘛，陣間歪眉。
10: 點解冇味涼啊？
8: 系咯，
9: 冇味凉啊！
8: 分味咁点算啊？
9: 我咧就冇人问我，我都自己讲啦。我通常咧就是、
8: 你唔使搭翻条桥咩？嗰尼尼姑要噶，
9: 唔使你姑唔同佢啊嘛，我大家姐嚟噶嘛。我通常咧就3:30去到美容院。
8: 你咁得闲嘅，冇嘢做
9: 嘅，冇嘢做嘅，我得闲嘅。咁去到咧，佢就帮我整下个面咁样啦。跟住我瞓觉啦， 瞓咗一醒之后，啊，整完啦，都系五点半咋。
10: 哎呀，咁你得闲啊嘛，大家姐冇人约你啊嘛，我同白虎唔同啊，我哋好多人约噶。
9: 拉埋你落水啊，
10: 系咯，你同唔同意先？
8: 我覺得我因為公事繁忙啫。
9: 好啦，到 B 啦，
8: 拉麵店。
9: 喂，以前有㗎喎，喺灣仔啊、銅鑼灣啊、鵝頸橋會有一間。
8: 冇鬼細啦，
9: 唔偉惡嘅呢突然間。
8: 陰公啊，想食嘢都冇嘢食啊。
10: 有間唔知咩蘭乜鬼咧？嗰間唔係開24嘅。
9: 九蘭啊，以前係開24嘅，
10: 而家唔係啦。
9: 唔知啊，開8啫，而家我諗。
8: 但你知道一間，即係你有啲想
9: 食，你要全部都係啊？
8: 你想食唔同味道都唔得。
9: 咁你日本拉麵對係做咩冇啲啫？係做咩事？
10: 做咩起曬個
9: 係咯？我今日踩親條尾啊！無端端，仲要用咁低層次嘅反駁。好啦，拉麵店啦，你啱啦。好，到師
8: 燒肉店
9: 呢、這個真係要開24啊！因為有陣時真係好想食嗰啲燒肉嗰啲香口味噶嘛。
8: 咪、先，你講嘅燒肉係咪我講嘅燒肉啊？
9: 韓國喎、
8: 哦，係咯係咯嗰啲啊，
9: 唔係嗰啲燒斬料。
8: 唔係 barbecue 嗰啲啊，
9: 係啦 ，barbecue 即係叉燒唔係噶嘛，韓國嗰啲，韓國
10: 正啊，
9: 正啊嗬，
10: 就係啱曬凌晨咧，咁樣食完咧又飲下個
8: 燒嘢，
10: 係啦，跟住飲少少酒咁樣，
9: 啤酒咁樣，最好有啲咧大隻嗰啲惡霸咧幫我燒埋，
8: 係啊，攬住你嚟燒啊，
9: 哎呀，好啊好啊，
10: 鋪頭嚟噶。
9: 唔係啊，咁你咁，哎呀，咁你幻想一下啫嘛，你估真係都係一定要腳板底有個蝦笑。
8: 哎呀，瘦猛猛幫你燒啊，燒完都唔知你咁屎咗咁啊，好似燒到。
10: 你再從你自己燒翻添啊，冇人幫你燒啊。
9: 日人幫燒係好啲嘅。
8: 日人幫燒啊，真係。
9: 好啲。
10: 火鍋，咁呢個好喎、啊。
9: 有冇24小時㗎而家？
8: 而家少咗好多，以前真係有㗎。
9: 以前有，以前有。
8: 而家10點鐘埋嚟同你講拉鎖打。
9: 係啊。
10: 10點咪已經算晏囉，9點鐘就已經拉鎖打。
9: 10點算晏㗎啦，
10: 10點係已經要你走㗎。
9: 有良心㗎啦，而家返唔到台㗎啦。係啊。
8: 真
9: 係
8: 慘。
9: 火鍋呢，其實最好呢，點解會係通宵呢？就係、是、你可以一路食一路等人。人哋收工就可以嚟再。
8: 以前咧，銅鑼灣咧，鵝頸橋附近有幾間都係24噶嘛。
9: 樓上樓下樓左樓右啊嘛。
8: 哇！我就係講再上一個世紀咧。
9: 再上世紀一啲啊。
8: 再上世紀某間咧，好出名嗰時食嗰啲唔知咩水晶包啊，即係嗰啲第一代咧，你有冇見過啊？即係裏邊係
9: 咩代啊？
8: 嚟㗎。
9: 我蓮蓉我唔知啊。
8: 好靚嗰間嘢食嗰啲。
9: 我哋唔同年代，我係你姑嗰一代㗎。
10: Yes。
9: 我哋係年輕新一代。
8: 代溝你。
9: 係啊，下一個。
8: 好就係、是、快餐店。
10: 哎、這個真係想有多啲快餐店開到24，因為我以前呢我以為嗰間係本身係嘅。點知呀呢幾個月我好似幾個月前去囉。哎呀本身24竟然變咗唔係24
9: 㗎、啊、
10: 得個吉呀、啊。
9: 佢因為佢一蝕錢佢就變咗唔係24㗎啦。
8: 我嗰個試過呢去嗰間呢即係佢係好似係24嘅。咁我就12點零鐘落到去諗住買個包食㗎嘛。
9: 包啊
8: 我餓餓地做完嘢好肚餓，諗住買個包咁樣啦。跟住佢話唔好意思喎、而家我哋啱啱清緊機呀你要等呀、咁我即用任何方法買都買唔到嘅話、即你用嗰啲櫃員即係櫃台買又唔得撳外賣又唔得咁樣撳機又唔得因為佢要清緊部機呢12點咋而家嚟清機。
9: 嗱我聽我講聽我講未來新聞一
8: 知。我知道我唔食毒品。
9: 係因為佢清機係咩呢佢就係賣數啊佢要將全日嗰一間鋪頭賺到嘅錢呢睇下佢計下有幾多少錢。咁佢一清機嘅時候呢係所有嘅收音機全部都要 lock 晒嘅。包括埋撳嗰個 touch screen 嗰、那個所以你係要等嘅呢、這個唔關人哋事嘅。
8: 12點你賣數啫。
9: 咁你唔通想晏晝埋數
8: 一點得唔得冇人先嚟買嘛。
9: 我即係你覺得阻住你就唔好。
8: 你知唔知呀我哋佢一埋數嘩幾鬼多人排長龍喺度等
9: 你。咪佢埋數都好似係5分6分鐘就搞掂㗎。
8: 十幾廿分鐘㗎。
9: 咁耐呀。
10: 咁但係你又好有耐性喎等咁耐。
8: 因為旁邊冇嘢食啦。
9: 係咪星光行嗰間呀唔係。
8: 唔係呀對面海呀、啊。
9: 我、哦、對面海係喎你而家係香港人唔記得咗添。好下一個。
8: 就是去到 Apple 指甲店
9: 這個真的要通宵因為呢指甲店呢你就算你朝頭早去呢都冇 booking 俾你嘅。
10: 係呀、
9: 啊。而家啲女人屎屎呢唔整指甲呢慘過啊唔整眼啊。我唔知講咩我講咩。
10: 咩關眼嘅整指甲。總之佢、眼睫毛。
9: 眼睫毛係啦。 个个女人试试都要整指甲噶，
10: 系啊，仲要每有啲咧长咧就个零月整，有啲啊三个礼拜就已经要再换一次噶。
9: 其
10: 实
9: 发明美甲嗰个人真系好鬼聪明
8: 哦。唔系啊，即系指甲咧，你唔整咧，你尤其是女人咧，哇，你突咗少少出嚟，你好核突噶，
9: 捆晒边咁样啊，
8: 系咯，
9: 污糟邋遢啊，
8: 争好远嘅，所以指甲一定要开24。
9: 下一个 G
8: 改衫店，
10: 应该要开到凌晨啊。
8: 喂。你夜晚先会趁听日着嗰套衫，突然之间要发觉，喂，听日着嗰套衫搞唔掂，唔啱身，
9: 咪搞下第二套咯。定咗嘅喂，
8: 咁呢套衫你系已经安排好要着嗰套噶啦嘛？
10: 做啲安排，
9: 咁坚持嘅，
8: 梗系啦。你知唔知好多人忙碌嘅情况系咁噶？我特登买套衫你听日着。
9: 哦，咁我改衫都24小时，唔系好惨咩？人哋翻工
8: 有咩咁惨啊？你份工嚟噶，
10: 我加钱。
9: 加錢好奇，最緊要有錢加。下一個，
8: 好去到 H 購物中心，
9: 呢個好好籠統喎、啊，購物中心。
10: 但如果購物中心咧，就牽涉唔係一間鋪，
9: 係咯，好多間鋪、
8: 啊，
9: 係
8: 啊，
9: 好多好多行業噶咯噃。
8: 其實如果有啲鋪頭咧係廿四小時開咧，都可能好多人去。
9: 嗱，你咁多個購物中心，你邊個想去廿四咧？我想旺中。
8: 我旺中都幾好喎、啊，你做咩事？大家即係你冇嘢嘛？你冇事嗎？
9: 我諗起旺中嗰啲力旺
8: 中啲人咧，即刻咪嚟捽你喉嚨啊！
9: 好鬼中意旺中啊！
10: 我覺得旺中都好，佢嘅好處係因為咧，佢又有嗰啲小食，又有沙賣，又有指甲鋪，真係乜都齊曬。
9: 乜都齊曬，平靚正。
8: 點解購物中心24咧就吸引到啲遊客？你知啦，即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情況。
9: 我唔知㗎。
8: 夜媽媽咧，你硬係唔想瞓，好想躝。街嘅
10: 系啊，
8: 你躝街嘅时候咧，你冇嘢俾你躝咧，你唔得噶嘛。嗱，如果个商场冇嘢买好啊，你而家廿四小时嘅时候咧，你躝上去咧，觉得咧磨啊、行啊、睇啊，
9: 有嘢睇啊，
8: 端啊，你都觉得系开心嘅。
9: 如果购物中心，如果系阿葵广啊，廿四人我一定去啊。
10: 哇，正、啊！
8: 但比如你食啊，
9: 打游击啊，嗬。
8: 系啦，影下贴纸相咁样系咪？
9: 咁但系人哋购物中心如果24个，佢几时清洁啊？
8: 随时。
10: 早知污糟就清，
8: 系啦，
9: 你哋啱。好，下一个
8: ，I 酒楼，
10: 酒楼开到凌晨，得你凌晨食酒楼啊？
8: 咪之前咯，咪世界杯嘅时候咯，
9: 哦，即系点心嗰啲，
8: 点心都有放题啊，点心都有到24啊，咁样都几好啊。
10: 凌晨两三点食点心烧卖虾饺啊？
8: 你冇食过咩？
10: 冇、啊。
9: 珍珠雞，
10: 哎呀，又 OK 啊！
9: 珍珠雞 OK 啊，糯米雞又太 heavy 啊！
10: 乾炒牛河，
9: 正喎、啊！哎呀，嗰啲咩豉油皇炒麵，
10: 哎呀，正啊！
8: 鳳爪，
9: 哎，仲有一個飯咧，一邊白色一邊紅色嗰啲鴛鴦飯，
10: 哎呀，最難食
9: 啊！係咩難食咩？
10: 我最唔中意。
9: 我記得幾 OK 喎。
10: 最好嗰啲酒樓咧，就開埋嗰啲麻雀台，咁、
8: 哦、
10: 啊就可以
8: 局噶嘛。
10: 係啊，就一路打，即係打到凌晨攰咧，就隔離又食下嘢，
9: 又抽水，
10: 係啦，又再翻去打。
9: 啊，好叻啊！我同阿李姑好夾啊！我哋大家估唔到咧，我同你嘅年紀咧爭嗰兩年咧，但係原來冇代溝喎。
10: 咩？二十年？
9: 一个
8: 阿 J 港铁
10: 要
9: 啦，港铁
10: 凌晨搭的士就贵啊！
9: 其实你要夜缤纷啊，你港铁一定要出下力啊！
8: 啊，连上个礼拜中秋都冇啊，呢个24
9: 咁啊，中秋呢排又真系冇乜人嘅。话时话，不过话时话，其实咧港铁如果你24嘅话咧，咁如果有啲咩耗损整坏嘅话，系点样维修啊？
8: 哎呀，佢就揾到時間整嘅，你唔使同人憂心啊！呢唔關你事。
9: 我問親佢啲咩，佢都話冇嘢嘅。
8: 哎，使乜憂心啫？
9: 我覺得港鐵真係要24啊！
10: 係啊，
8: 乜嘢啲廿四咧？你有時搭巴士搞唔掂啊！嗰啲巴士咧，哇，兜到你啲暈車浪，你翻屋企啊！
10: 同埋有陣時咧，其實譬如我自己一個女仔搭的士都有啲驚㗎。
9: 你驚咩咧？
10: 我驚我。
9: 你驚冇散紙啫係嘛？
8: 你驚冇錢嚟㗎？可以有唔同嘅付款方式。
10: 哎、hey, 你哋唔係女人唔明㗎喇。
9: 咩唔係女人㗎？我係女人㗎你呀。
10: 唔記得咗添。
9: 搞錯咗呀你我係三頭龍嚟㗎我係。
10: 哈哥 ,K, 髮型屋。
9: 髮型屋呢因為平時呢即係又好難 book 到啲髮型師㗎。
10: 但我唔係好夠膽，我驚凌晨咧，佢已經有啲黑眼瞓，佢一夜咩剪咗去咗點算啊？
9: 係，同埋而家有深水埗啲髮型屋咧，有啲嘻嘻笑嘅喎。
8: 咩叫嘻嘻笑？
9: 即係嗰啲女嘅剪髮師、髮型師就揾啲阿伯
8: 哈哈笑
9: 咁樣，哈哈笑咁樣嘅噃，係咪㗎？
10: 你嗰啲唔係嗰啲髮型屋啊？
9: 你總之剪咗頭髮嗰啲都係廿使唔使廿四小時啊？髮型屋
8: 嗱，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即係放工放得好夜，啲髮型屋咧閂咗門，
9: 咁啊係冇得剪。
8: 其實呢啲係嗰啲速剪嗰啲正啱啦，
9: 啱係啊。
8: 係啦，有啲朋友咧突然之間夜媽媽先至咧，捽下個頭先發覺，哎呀，有啲頭髮咧長得滯，想去剪一剪收收佢。
9: 嗯，好，下一個 L。
8: 车仔面店，
9: 喂，好多人拣喎，原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食车仔面噶。
8: 咁系啦，即系同埋车仔面店咧，车仔面个最重要嘅元素系咩啊？任拣，
9: 嗯，
8: 即系每样嘢你要，
9: 唔系你要有钱先得嘅。
8: 诶、欸，咁你拣得，你哋有钱先。
9: 你每样餸都要加钱噶嘛？
8: 咁你拣啊拣啊时候开心啊嘛，嗰、那个情况。
9: 系、嗯、啊，到 M。
8: 五金铺
9: 嗱，呢个系我私心摆落去嘅，等于上次拣嗰个美少女灯笼一样，因为我系好中意去五金铺嘅，我中意买螺丝批啊，嗰啲 WD-40 啊，
8: 你爱嚟做咩咧？
9: 工具唔系，你屋企好多嘢要整噶。
10: 但系螺丝批你买够一个打横嘅一个十字嘅一个唔知咩星嘅，咪已经够晒咯。
9: 咩星啫？十字咪真系星
10: 啊？系咩？
9: 系咪啊？
8: 十字同埋一字，
9: 十字同一字。
10: 有啲星嘅，有啲唔系好多六角形咁样，
9: 系
10: 咪？
9: 系
10: 咯，
9: 嗰
10: 个咪星咯，嗰个咪。
9: 你话乜乜乜咯？
10: 但系嗰啲每样要一款咪够咯，点解要成个去买咧？
9: 咁人家醒起落去买嘛，
8: 唔系嗰啲螺丝系好容易蚀咗噶嘛。
9: 咁我中意嗰啲五金铺嗰啲佬啊嘛，可以落去同佢倾下偈。
10: 你想特别凌晨？
8: 其实就五金佬啫，唔系你想要
9: 五金佬，唔系五金铺，系啊。喂，其实咧仲有好多噶，嗰啲咩健身室都有24小时啦，系嘛？
10: 啊，而家好多，
9: 好多啊，开到成日周围都系啊，真系赚到去死啊，系啊。唔知大家对咧24小时营业嘅行业有啲咩意见咧？啊，快啲咧！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讲下。

0: 福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啱啱听过有我男朋友啊吓，张慈豪啊，佢近排就冇得同我拍拖，都要拍剧嘅吓，有呢一首新歌《落活道》。
2: 哇，其实我见到我哋嘅朋友们咧，好多留言啊，话家居维修啊，唔记得带锁匙啊，爆水喉啊。哇，仲有厕所塞啊，所以夜晚系好需要嗰啲朋友帮手嗰啲 handyman 啊。
1: 咁咪五金铺咯，五金铺有晒嗰啲人啦，嗰啲马兰路。
2: 系啊，你想讲咩啊？
1: 我想讲正音添，系啦。
2: 有人话，我觉得 Made in Hong Kong 系最应该全年无休24小时不停播啊。
1: 做死我咩？
3: 咪系咯，真系唔使。
1: 我扮一扮声，把声都沙晒。
3: 哦，嗱，有人话咧，梗系嗰啲超市啦，咁系平时嘅话咧，无论任何时候咧，都可以去买餸噶嘛。
1: 本来铜锣湾有间超市24小时，佢而家都好似冇咗啦，系啊，佢仲喺度，但系佢冇24咯。
2: 系啊。
3: 嗱，有人咧就话咧，梗系柜员机啦，又或者系当铺。冇錢就點樣買嘢啊？
1: 櫃員機不嬲都24㗎啦，當鋪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3: 不過嗰啲銀行咧，其實24都好嘅，因為佢哋咧而家幾點啊？4點幾、5點咧就收工㗎啦嘛。
2: 係啊，
3: 我都未放工。
2: 有好多人都講話喎，
1: 你好猛喎、啊、你。
2: 係啊，
3: 我都處理唔到啲嘢。
2: 佢話嗰啲整頭髮嗰啲鋪咧，即係嗰啲髮型屋啊，有時咧即係有要整頭髮都用好多時間啊嘛。但係髮型屋咧好多時候早收工啊，放咗工都冇得整頭。
1: 同埋发型屋啲时间真系咧，嗱，你10點幾都冇发型师翻工，你起码要11點先整好头，但系去夜晚7、8點就开始走噶咯噃。
3: 系啊，
2: 嗯，
3: 有人话咧，梗系要有呢一个浴足或者系按摩店啦。
1: 哎呀，我中意按摩。
3: 系啊，顺便咧就可以瞓过夜啊嘛。不过其实咧，内地有好多。
1: 内地好兴，但香港就唔得，
2: 唔得噶，唔得噶嘛，
1: 唔可以瞓过夜噶。
2: 好似唔得噶，乜管牌照问题嚟噶嘛？
3: 啊系啊，
1: 我系咩？你咁叻嘅？呢啲嘢
3: 系咯，
1: 系咪真噶？
3: 真系唔识喎，
1: 你系估下啫你，你好迷茫啊！
2: 你去
1: 问 AI， 问 AI。
2: 另外有人问我嗰啲宵夜小店啊，饮食业啊，谂起以前咧，佢话尖沙咀夜蒲嘅年代咧，半夜饮完啊，哇，就会去嗰啲小店食下啲开心事啊，饮下碗靓嘅汤咁样。
1: 台湾地区都有好多宵夜店嘅，好多宵夜食噶。
3: 呢个都紧要啊！有人话咧，梗系药房啊，或者啲私家诊所啦，
1: 哎，我觉得宠物诊所都要24小时。
2: 宠物诊所已经24嘅，有啲
1: 哦，又系
3: 医院系
1: 、哦、，OK 系、嗯，系咪要数榜啊？
2: 好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是、快餐店。
1: 吓、啊，快餐店啊，都几爆冷、啊，我以为大家都食够添，因为有便利店啊嘛。
3: 便利店和快餐店唔同噶，
2: 差好远啊！
3: 食嗰啲汉堡包啊、薯条啊，呢啲系凌晨最想食。
2: 同埋便利店嗰啲嘢食咧，得翻嗰啲叮叮嘢嘅，即系如果佢有嗰啲咧，而家咪有啲便利店系咪嘢食买嘅？夜晚已经冇晒噶啦，嗰啲收咗。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可能过期啊。我觉得快餐店要有软雪糕。
3: 啊、
4: 嗯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好多人拣啊 ，L 车仔面店、
1: 啊、都爆冷、啊，原来咁鬼中意食车仔面嘅香港人，
3: 大家都好中意食嘢，
1: 系啊，食嘢好紧要
2: 嘅，梗系啦，
1: 肚饿点算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哇，呢、這个真希望佢有啦，就系、是、J。港铁
1: 系啊，如果港铁开通宵啊，包保夜缤纷啊，缤纷到啊写啊，
2: 哦写啲咪要
1: 满写啊，
2: 咁啊系啊，即系起码夜晚出街嘅时候唔使咁忧心啊嘛，
1: 系啊，希望香港继续繁荣安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60%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地方购买锤、电锯、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毫；腾讯控股420.4，跌咗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E 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元，下跌12.8。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68， 瑞士法郎 9.461， 澳元 5.443， 加元 5.517， 新西兰元 4.404， 欧元 8.83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市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在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嘅支路系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美联航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0: 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咦，佢 very good 噶，
0: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来分享一下，当她移居香港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适应上面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令她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的生活呢？听完她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是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7: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0: 10月2号的三成群开始了。
1: 是、
2: 哎。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薛嘅。
0: 我两位拍档应该就冇乜兴趣睇嗰啲 AI 劇㗎啦，係咪？
1: 近排有一个呢就有睇到嘅三分几钟嘅。
0: 係。
1: 係啦，咁个 AI 劇
3: 三分几钟一集。定係三分鐘完啦，
1: 一個三分幾鐘
0: 一個完整故仔嗰啲，而家都有嘅，
1: 完整故仔咁樣嘅。咁嗰個因為其實係牽涉到啲仿生人嘅故事內容咧，咁我自己都對呢一個內容都好感興趣噶嘛。
0: 係，
1: 咁然之後即係下邊嗰啲留言就話，就又係嗰啲 cash 好 cash 嗰啲 cash face 即係必睇啊咁樣，又話而家就係真係欠好劇本咁樣嘅。
0: 啊，
1: 係。咁我大概就係、是、咁就係、是，因為你一望其實就知 AI 編製嘅內容，佢都寫到明㗎啦咁樣。咁就係喺一張台上面啦，咁啊客廳嚟嘅，跟住然之後就一男一女兩公婆，跟住然之後咧，嗰個太太咧就指控個男人就話，即係點解你要出軌？我估唔到你出軌嘅對象竟然係佢咁樣。然之後就拼落個 sofa 度啦。嗰個 sofa 上面嗰個人咧，咁就其實就係同女主角係一模一樣樣嘅，就係仿生機械人嚟嘅咁樣。係啦，我買佢翻嚟諗住即係你陪佢傾偈嘅啫嘛，冇諗過你陪下嘅時候，由個飯廳變成入咗睡房啊咁樣嘅，咁就好嬲。
0: 即係會有呢種關係。
1: 咁但係三分鐘入邊咧，其實佢有三四個 twist 咁樣嘅。咁、然之後就即係俾嗰下即係吸引咗去睇咁樣咯。
0: 係。
3: 咁所以你睇完有冇嗰種覺得係啊，真係？好劇本 啊！
1: 所以啲人就話：哇，呢、這個劇本好 Black Mirror 啊！咁、用咗呢個 terms， 若然大家都有聽過黑鏡呢個嘅劇集嘅話，係啦，咁其實都已經知道對佢劇本其實有某程度上嘅肯定啦。咁、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啊，係、其實入面啲情節其實 Black Mirror 應該類似都有拍過嘅咁樣。
3: 我就冇特別睇嗰啲 AI 劇嘅，但我有朋友係極沉迷嘅咯。不過咧，佢睇邊一種咧？佢係睇 AI 動漫啊。
1: AI 的動漫啊，
3: 係啊，佢即係又係嗰啲
0: 好勁㗎，而家整到好犀利㗎啦，已經。
3: 我唔肯定個內容係咩咧，但係佢有描述過，都係嗰啲啦，都係嗰啲咩
0: 生產啊，
3: 唔係
0: 啊，黃金瞳啊，
3: 動漫唔生產嘅，
0: 動漫都可以生產嘅，
3: 搶某啲嘢啊翻嚟啊，跟住又
0: 點樣修煉成仙啊，
3: 變身啊嗰類啦，係啦，即係有呢啲咁啦。但係佢話咧恐怖在咩咧？我聽到佢話，哇！我真係追到咧唔～瞓覺啊，即係佢話一睇咧就停唔到啦，跟住我 friend 就話：哦，係啊，嗰啲好長啊，有成七八十集啊。佢話咩七八十集？百幾集啊，咁樣講咯。
0: 佢係七八十集一季啊，
3: 一百幾集喎、啊，大佬。
1: 太誇張啦，係嘛？
3: 係啊，啲、AI
0: 大概分零鐘一集啫，係嘛？
3: 咁我唔知喎、應該唔係喎。
0: Okay.
3: 應該唔係喎，就係、
0: 是。咁有啲誇張喎、
3: 跟住我就係覺得哇，即係原來而家。即係 AI 嘅劇或者動漫已經有咁多選擇，同埋佢真係可以無限 gen 出嚟㗎嘛。
0: 係啊係啊。
3: 咁你點追得切啫？所以我更加唔夠膽睇。
0: 係，因為兩款我都有睇過嘅，即係可能阿薛頭先睇嗰啲好精品式嘅三四分鐘嗰啲我有睇過啦，應該可以分享一個我睇過都幾深刻印象嘅。跟住另外嗰啲呢好粗製濫造撳個掣出嚟 gen 一百款嗰啲呢我都有睇過嘅。咁後者呢我已經即係

0: 就出去啦，咁如果萬一嗰一日咧佢真係過身啦，咁、那個機械人咧就會控制佢個肉體，就去佢擺卡嘅地方攞曬啲卡出嚟咧，就會去賣。
1: 算唔算完成佢嘅遺願？
0: 係啦，類近啦，類近啦。咁佢嗰個有趣嘅位就係咧有一個叫做、死亡監測員嘅東西。咁、嗰個人咧就係、一個專門好中意去睇究竟嗰個人離開咗之後佢會做啲乜嘢嘅咧？因為其實咧佢係嗰個畫面就係直頭影住嗰個人咧喺個街度攣低咗，跟住喺個頭度咧就會生一個機器出嚟咧，就好似話俾人聽佢已經離開咗噶啦，你唔好阻住佢啦咁。
1: 但佢有啲嘢未做。
0: 係啦，佢有啲嘢未做咁樣啦。咁嗰個人咧就會見到呢啲情況，就會跟住嗰個人去睇下緊佢最尾其實會喺呢個世界上面想做啲乜嘢咁樣啦。咁而嗰個橋段就係話佢去跟住嗰個人咧，佢就去咗一個、湖邊，咁佢就坐咗喺度，冇做任何嘢嘅，淨係坐咗喺度。跟住咧喺個過程裡面咧接咗幾通電話啦，即係、例如有一個就係佢老闆打俾佢，佢話嚇。佢過咗身啦，即係嗰個觀察人就問佢話：佢過咗身啦咁。佢話係啊，佢已經離開咗啦。而家呢個係屬於佢即係過身之後即係嘅時間。跟住個老闆就即係燥啦，就話：咁點解佢唔 set 啊？翻嚟公司處理埋啲手尾啊咁樣。即係佢有呢啲啦。又另外一啲就係、例如可能佢老婆打電話俾佢，就話：管理費嗰啲未交啊，即係好多啲即係生活上嘅瑣碎事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喺度諗，就話：原來佢嘅即係遺願，好似唐天兒咁講，佢嘅遺願就係希望可以靜靜地咁樣去。即係休息一下咁樣，
2: 但係點知有咁多電話打電話？
0: 點知就
1: 但我可唔可以 set 係？我想湊大我啲仔女咁樣得唔得咧？
0: 唔知啊，呢個 setting
1: 咁樣啊。如果係咁，即係呢個 setting 就唔係一日半日可以搞，
0: 係啊。咁我諗應該佢有佢嘅限制嘅，咁但係嗰個就冇描述得太仔細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即係佢嘅遺願就係要賣曬啲嘢啊，又或者要處理一啲可能佢要點樣交低啲身後事啊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哇，呢啲橋段又好似你真係平時你好少接觸到嘅嘢，咁我覺得都幾精品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唔系去讨论紧嗰啲 AI 剧好啊唔好啊定系点，反而咧就系、最近应该大家都有睇到一啲相类似嘅新闻啦，就系话咧 AI 剧咧系会令到大家嘅大脑吓、会随时出现一种叫做脑负嘅东西 brain rot。
2: 但脑负其实会唔会其实你
1: 真系蠢啊？
0: 佢嚴格嚟講，佢係話認知能力啊，即係一個認知能力係會俾呢啲咁樣嘅 AI 劇影響到嘅。
1: 即係蠢咯。
0: 而最神奇嘅係咩呢？就係我嗰日咧同我個女即係食飯啦，食飯嘅時候就喺度傾偈啦。咁我喺度講下講下嘅時候咧，就即係討論到一啲最近小朋友之間潮流興啲乜。咁我就話係咪仲係 hit 緊 Six Seven 啊咁樣？跟住佢就同我講啊，而家唔興 Six Seven 嘅啦，已經。
2: 終於唔興啊！
0: 係啊，佢話而家唔興嘅啦，已經。佢就即係嘔咗嗰個 terms 出嚟啦，就係 brain rot 呢個 terms 啦。佢就話而家係興呢啲嘢嘅啦，我係唔可以睇嘅，我係唔會睇呢啲嘢嘅咁樣啦。咁我就問佢嚇，咁係啲乜嘢啊？佢就形容俾我睇啦，就係話哦，原來咧有一啲嘅圖片或者有一啲嘅影像，咁就係、一啲咧 AI 生產出嚟嘅一啲垃圾，應該大家都會有睇過嘅，即係可能係有杯咖啡，即係唔係有你當係有杯奶茶，有一杯咖啡，兩個溝埋一齊就變鴛鴦咁樣啦，咁咪會有一啲用佢哋嚟以人法嚟到生成咗一啲劇出嚟嘅，咁原來咧嗰啲咧就係喺一個嘅意大利嘅即係類似係研究員嗰度咧就形容咧呢啲就係令到大家嘅認知障礙急速下降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咯，
2: 即係將本身現實世界有嘅所有嘅物件以人化咗，而變成一啲嘅動畫。或者圖片嘅時候就令到小朋友嘅認知仲係低呀，意思
0: 係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其實
0: 最主要
1: 係就係嗰啲冇意義嘅短片囉，總之
2: 係
1: 係囉，擴曬所有呢啲冇意義嘅短片㗎嘛。你而家喺社交平台其實睇好多都係㗎，但
0: 係
1: 你唔知點解你嘅手就係會喺度碌碌碌上住嚟睇㗎嘛。
0: 佢就話呢，因為呢啲嘅 AI 劇呢好多時候其實唔係一定全部都係透過人嘅想像去諗出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係你俾一個指令佢，啊，你而家幫我諗一個嘅咁嘅橋段，呢、這個橋段我想攞嚟做個劇嘅，咁啊嘔幾個版本俾你啦 ，OK， 你每個版本都同我執行一次啦，睇下可唔可以 gen 到一啲有趣嘅嘢出嚟啦，咁可能呢個過程裡面佢都會有佢哋嘅即係 AI 嘅思考，就加咗落去，就會產生咗啲好奇怪嘅嘢，例如可能大家都會有睇過嘅，有個畫面就係有條鯊魚，佢生咗四隻腳出嚟，咁啊四隻腳咧就著住某大型嘅運動品牌嘅波鞋。跟住由佢開始去生一啲嘅氣出嚟啦，又例如其中有一個係一個棒球棍，個棒球棍咧變咗係一個人，
2: 有手手腳腳，
0: 有手手腳腳嘅。又例如咧就好似一棵樹，嗰棵樹又變咗係一個人，跟住又係又有手手腳腳咁樣，又有啲嘅。

0: 制出嚟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一啲 AI 自己生成出嚟嘅一啲嘅影像。咁佢哋咧就形容嗰啲咧就系、是、一个 brain load 嘅一啲 model 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 brain load 呢样嘢咧，其实咧可能大家都要啲时间去了解或者系认知啦。咁但系直接讲个结果俾大家听，即系讲紧话啊，佢点样影响你嘅嗰个认知障碍啊嗰样嘢咧？咁其实咧有六个即系几大嘅警号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一个咧就是、一个注意力啊缩短啊，即系原来咧睇得多呢啲嘢咧，你系会直接出现嘅就系你冇办法阅读长嘅文章咯。
1: 系啊，
0: 系啊，长嘅文你睇唔到啦，净系中意睇短嘅片或者系一啲懒人包。
1: 嗯，
0: 呢样嘢我的而且确系有少少嘅。
2: 呢个就系人嘅天性嚟嘅，睇懒人包。
0: 你会觉得喂有冇懒人包？我好记得喺我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咧，一有啲咩社会大事出现啦，例如可能财政报告咁样咧，一过咗中午咧就有人举手，有冇懒人包？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唔会尝试去了解嗰个详尽嘅版本，净系想要个标题。系啊，呢个系其中之一个。
1: 你净系睇啲人而家开始都唔睇书，净系睇短片就知道咩事啦。或者你唔好话入戏院睇戏嘅人，即系呢个系一个娱乐嚟噶嘛。
0: 嗯。
1: 但系愿意入戏院睇两个钟头戏嘅人，
0: 又开始少啦，
1: 又开始下降啦。
0: 系啊。
1: 全部人都系睇一啲
0: 要好刺激嘅，
1: 系啊，或者好短嘅劇集嘅模式，甚至乎系可以 fast forward 睇嘅。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即系
0: 睇精彩嘅部分。
1: 系啦，中意喺屋企睇系因为我可以 fast forward。但我喺戲院冇得 fast forward 㗎嘛。
0: 係啊。
1: 呢個都係成個 trend， 就係所有人都係冇咗嗰個耐性啊。
0: 係啊。跟住第二個呢都得人驚嘅，就係、是、喪失呢個批判性嘅思維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呢，即係你淨係會鍾意一啲搞笑嘅、有趣嘅、得意嘅短片。咁但係呢你完全呢抗拒一啲呢比較嚴肅啲啦、資訊性嘅一啲或者係一啲知識性嘅內容，你完全唔想睇、唔想接觸，因為嗰啲要你諗啊嘛。咁你完全唔想要，咁你慢慢久而久之呢，個大腦就會失去咗個批判性嘅思考啦，同埋嗰個學習能力嘅。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過分去依賴工具，依賴 AI， 即係乜嘢你都會問
1: 問佢，
0: 問一問佢先，睇下佢俾你嘅結果係乜。跟住最慘就係咩咧？你會直接信。
1: 嗯，
0: 呢、這個先係
1: fact check，
0: 係啊，因為咧佢話第四樣嘢就係咧，你面對一啲好多嘅資訊，即係流入嘅時間咧，你完全冇任何嘅篩選或者係辨認辨識嘅能力，咁你直接咧佢講乜你就信乜㗎啦，即係唔完全唔會有任何思考嘅，咁 AI 話係咁啊嘛，咪信咯咁樣。我聽嗰個例子最誇張嘅就係、是、有個人佢去買樓。咁佢買樓呢，咁佢會 check 嗰個業主同埋呢一層樓究竟佢裡面個資訊究竟係點㗎嘛，即係呢層銀呢層樓有冇按俾銀行啊，有幾多按啊嗰啲咁樣啦，即係會有呢啲咁嘅資訊呢係嚟自即係政府機構嘅一啲資料咁樣啦。跟住嗰個人呢佢就攞咗嗰個業主嘅名就走去 check， 即係問 AI， 我話呢個人有冇啲咩問題啊、案件啊嗰啲咁嘅嘢？咁點知個 AI 咧就答佢話：，哇！呢個人係差銀行錢，你唔知點樣性嘅，有啲問題喺身上面嘅。跟住佢就拎住呢一份 AI 就去同個地產嗰個去質疑佢。
1: 嗯，
0: 佢話嚇唔得，呢個單位有問題嘅咁樣。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是、嚇。你呢個資訊係真定係假？其實你冇經過任何篩選㗎喎，你 AI 講乜你就信乜㗎喎。咁去到最尾其實就係發現原來係有一個同名同姓嘅人、有過呢啲咁樣嘅問題，咁佢就將佢撈埋一齊啦咁樣囉，就而唔係嗰個人嘅問題咁樣囉。係呀，咁除咗呢個之外呢，仲有社交退化、冷漠，即係完全冇興趣 social 啦，跟住心靈空虛同埋唔開心。
1: 嗯，
2: 其實同用 social media 內嘅一樣咯，只不過
1: 唔係就 brain rot 嗰個問題咯，應該就係你而家呢個世代，其實大家面對緊嘅嘢咯，即係依賴咗電腦呢樣嘢，
0: 加速咗
1: 咯。
0: 其實係
2: 又有本身大家就可能睇 post 變成而家 post 都唔睇啦，我唔需要知天而做啲咩噶，我情願即係睇個
1: AI 都嫌長啊，
2: 係啊，即係 AI 劇咁樣嘅，係啊。你有時你見到咧，你搭車嘅時候咧，好多唔同嘅人咧，冇戴耳機，你就會聽到佢喺度睇緊啲 AI 劇噶啦。
1: 係啊，
2: 而家你聽交通嗰度係好多嘅，
0: 好多啊。
2: 有最多係啲乜嘢咧？我唔知嘛，咁我哋喺生活喺香港啊嘛，咁好多一啲上咗年紀嘅人咧，係睇啲神仙仙術打交嗰啲啊。
0: 哦，係啦，練仙嗰啲啊。
2: 練仙嗰啲係啦，跟住你一望落去嘅時候咧，就知道其實就唔係國劇嚟嘅，因為嗰啲樣子就真係好 AI 做出嚟嘅，嗰啲即係 AI 聊齋啦，你當係。 咁樣咯，跟住仲配合埋嗰啲即係好重節拍嘅嗰啲音樂啊。
1: 其實我覺得娛樂係冇所謂嘅，即係你間唔時睇下呢啲嘢，但係佢唔可以變成唯一，
0: 唔係主菜咯。
1: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我哋就變成佢即係主食咁咯，好似、即係你零食就當咗係主食咁樣咯。
0: 咁就大
1: 件事啦。大家嗰個方向係。
0: 而最慘係佢唔食其他主食啊嘛，佢淨係食呢個零食啊嘛，係啊，呢、這個先至係最頭痛啊嘛。咁大家自己都小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展报来接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精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只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精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小时。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回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4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赛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下跌674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4元0.62下跌1.06元，腾讯控股420.6下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12下跌2.1，阿里巴巴104.2下跌2.4。XLE 南方海力士42.14升2.04元，汇丰控股149.3下跌8.7，下跌8.7。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12下跌1.12，友邦保险69.45下跌4.1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85.25 美元，卖出 4,186.3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发生，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即系西隧口嗰边啦，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噶。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西行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都挤塞噶，龙尾就过咗落古道。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就东山台。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明德村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喺卫理道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0: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9: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7: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展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1: 阿哲，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1: 阿哲，
1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道。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4: 三成群
15: ，Search Engine。
16: 今日我哋有 Cola 喺度嘅 ，Hello， 你哋好。
17: Hello。
16: 我哋终于可以喺 Cola 面前咧，我哋练咗好耐噶啦，但系 Cola。
14: 嘻嘻嘻嘻嘻
16: 好似念咒语啊！我觉得呢个系咪咒语嚟嘅咧？请问。
17: 作曲人
18: 有份嘅
17: 温诺
18: 都系我系其实我最大功劳就只系写咗呢句嘢，即系食嘅食嘅沙沙。其实你都可以咁讲嘅系咒语，但我会话系可能系一个好似一个好有 attitude 嘅时候会讲嘅嘢，即系例如如果你老细喺侧边喺度系咁喺度诶闹你啊，咁你就沙沙食嘅食嘅沙，一种好似 blah blah blah 咁嘅感觉，
16: 咒语咁咯，我哋就系。
14: 因为我哋听歌嘅时候咧，都会谂啊，即系我啱啱听过有嘅 Cola 嘅食嘅食。即係佢用個音調去，
15: 應該係就咁讀出嚟啊，定還是係要有啲 beat 定係點咧？咁呢個係我哋一直都喺度傾緊嘅話題嚟嘅。
18: 咁就好啦，即係如果一個歌名令到你哋咁多討論，咁我哋成功咗啦。
14: 唔係，我哋好疑惑啊，因為我驚聽錯咧，
18: 跟
14: 住之後
18: 就話唔係咁讀㗎。
16: 所以我哋因為咁樣而聽呢隻歌好多次啦，但希望聽啱呢個歌詞先夠膽聽嗰首歌名咁啊。係啊，我哋一陣間會講多啲呢一首歌啦，係 Marv 有份作嘅。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今日佢哋帶大禮上嚟。Cola 帶咗佢哋嘅新專輯啊，就係、是、Persona 俾我哋嘅，多謝你哋。係啊，請問今次呢隻專輯，即係因為我哋咧有見過啲歌咧，全部都好似楞得埋好有概念啦，個 MV 或者你啲畫面度咧，又成日會出現番茄啦，好似好多諗法喺呢張專輯入邊喎，有冇可以先做一個簡略嘅導賞咧？
17: 導賞下個名先啦，不如。
16: 好啊 ，Persona。
17: Persona 其實嘅意思係一個類似社會學上面嘅名詞啦。就講緊人格面具啊，就講緊我哋喺翻工啊、翻學啊、屋企啊、學校或者喺條街上面，我哋會有唔同嘅面向展現到出嚟。譬如喺屋企可能會做一個女會，嗲啲啊；翻工嘅時候可能會專業啲啊、霸氣啲，或者你話寫速啲咁樣都冇所謂。咁我覺得呢個唔同面向就代表咗我哋 Cola 喺唔同場景會有唔同嘅面向啦，都會發光啦，同埋我哋七個各自有自己嘅 personality 咯。
15: 咁但係喺即係諗呢個 concept 嘅時候咧，係大家一齊 brainstorm， 跟住之後掉好多嘢出嚟就，其實如果我哋大家掉啲嘢出嚟都唔一樣嘅時候，不如就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嚟到諗呢個故仔出嚟啦，定係點樣撞出嚟嘅呢樣嘢？
19: 其實 idea 方面咧都係源自於我哋 AM team 同埋我哋創作團隊啦，佢哋當初係想一啲比較，即係覺得個意思比較概括啊，但係 persona 即係可能關於人嘅唔同面向嘅一啲表達，再加埋我哋譬如呢幾年嘅成長啦，咁見到入面可能都會有一啲係講緊，譬如我寫速啊，譬如係初級大人啊，呢一啲唔同嘅生活上面嘅人生階段啦，其實都係表現緊我哋唔同嘅階段同埋面向咯。
16: Cola 七個入面咧，你哋覺得邊個係最表裏不一？即是个意思是他的样子和他真实的性格其实都差得几远的，即可能他
14: 反差大
16: 是可能很柔弱的个样子，但其实他是我们最
15: 硬正
16: 的那个来的这样。
19: 譬如啦，譬如说阿爹这样，阿爹你阿爹你会觉得是怎样？
16: 阿爹
15: 阿爹
16: 阿爹
14: 阿爹是好地的。
19: 好地的。
14: 你见他好像很飘飘这样的。可能他铲
16: 啊，
14: 喂叉蛋饭啊快。
15: 我纯粹觉得很酷咯，是啊，即是很酷的那个感觉。感覺係，即係如果你講阿 Day 嘅話，實際係咪真係唔係咁樣嘅咧？
19: 你係咪咁嘅咧？
17: 哇！我覺得我哋七個都係表裏不一，係
19: 啊，
17: 好難揀。
15: 咁又唔係嘅喎。
16: 咁如果喺阿 Day 心目中，你覺得邊個表裏不一嘅程度係幾強嘅咧？
17: 完全係阿搞啊，
19: 係每樣一定係咯。
18: 點解啊？你
17: 因為你就係外表好硬淨啊，但係內裏係超級温柔、超級妹豬，係咪估唔到咧？
16: 用妹豬嚟話搞真係好恐怖。
15: 佢點妹豬法咧？
20: 好有少女心啊！佢會
17: 係啊！
20: 你介紹下你嗰個寵物啊？
18: 慈母啊，佢好
19: 係我咧，除咗有三隻狗啦，同埋一隻貓，我最近有新寵物。就是他媽個詞，
17: 唔係佢屋企係超多公仔，
0: 佢同個探媽嗰時講嘢㗎。係
20: 啊，
0: 媽而家去做訪問啊。
19: 电台
16: 真系好闷住我。
15: 但你养咗几耐到啊？
19: 探妈嗰时啊，
15: 系啊，
19: 两个月咯。
15: 两个月系未 ham 嘅。
19: 吓、啊，即系点啊？
15: 可能系
16: 因为你会问你，
15: 唔系养呢啲电子宠物好容易 ham 噶嘛？
19: 未有，
14: 快咁系咪可以？
19: 系未啊？我已经有七八只咯。七隻八隻咁樣，因為佢不斷養新嘅、哦，全部都係唔係香
16: 嘅。但你如果對電子寵物都咁用情嘅話咧，你對啲貓狗係咪即係全天候都啾啾啾啾啾咁樣同佢講嘢嘅？咁、
20: 啊、
16: 你對其他 collar 嘅成員咧，你會唔會都係用一種咁温柔、咁嬌嗲嘅聲線同佢哋講嘢㗎？平時
17: 會㗎，
19: 啊，
16: 佢係會㗎，但
17: 係對阿 Day 最多咯。
14: 嗯、
15: 哦，即係你覺得佢最黐
20: 寵
16: 寵物。
19: 我就系觉得佢同我只猫好似啊，
17: 一样啊。我有时望到你，我会有啲惊，
19: 系啊，因为成日搣。
17: 系因为估唔到你系咁嘅人，
16: 同佢啲猫一样。啲猫有时见到主人都有啲惊，佢又想拥埋你。
17: 咩事啊？咩事啊？可能啲猫都系咁样谂，
19: 系可能系。
16: 呢度真系估唔到，
15: 真系估唔到，系啊。跟住可能佢就會同其他成員講：啊，你即係跳舞要小心啲啦！又會唔會啊？呢啲係好關懷嗰啲咁樣嘅，或者可能係。
16: 但係佢呢個性格好適合做隊長咯，所以我覺得
17: 係
16: 咪啊？
19: 關懷我覺得係 Marv 咯，
17: 係啊，你同埋
18: 長氣啊嘛，
19: 係咪咧？
17: 係
18: 都係嘅，
17: 係啊，
18: 一唔講一講就好多。
0: 喂啊，你啊，膝頭哥啊，又咁樣跌落地
18: 咯，因為
17: 大家都有，
18: 你係唔顧住呢啲嘢，係唔驚
15: 嘅，
18: 係啊。又唔係唔錫身，佢錫身係一啲好原則嘅做 gym 啊，即係或者表面管理嘅嘢囉，但係佢真實嘅身佢就唔錫囉，
15: 即係內裏係壞曬啦，
16: 即係唔瞓覺嘅佢
18: 頭啊，
16: 咁Persona呢張專輯啦，今次呢見你都有好多心思喺個包裝上面嘅，例如有你哋嘅團體嘅貼紙啦，好精美啦，跟住有你哋嘅歌詞簿啦，仲有一隻點解係會做成 four piece disc 咁樣嘅？呢個係歌詞定係
15: CD 套
16: ？CD 套啊，
19: 入邊係 CD 嚟㗎，
16: 係點解會做 four piece disc 嘅？今次個樣啊，
19: 個樣啊，
17: 我覺得有少少延續翻我哋上一隻 unit 1201，
0: 上一次係 cassette
17: 嚟，一路進發緊，同埋其實我哋個盒係一個 hard disc 嚟嘅。
15: Okay.
17: 即係佢一個 hard disk 嘅一個，所以其實 suppose 係呢一個 floppy 係可以插落去呢個 hard disk 嗰度嘅，係啊係，以前嗰個係咁樣篤噶嘛，係啊係啊係啊，
16: 原來每一層都有啲意思嘅喎，
18: 你可以喺側邊嗰度攝入去咯，即係係啊，冇錯，你啊你啊，
17: 係啊，
20: 真係得喎。
16: 我哋
20: 谂住叫你哋试下先，
16: 佢哋都系第一次见到呢个情景。
15: 跟住我要讲，试机试机杀杀。咁成个作品里面好丰富啊嘛，每个人会唔会都有自己即系心水推介，即系觉得哇呢首歌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正，或者系呢个 M V 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辛苦，各样系、每人都。
17: 其实呢个造型咧系我哋造型师帮我哋设计，而我哋每一个造型都系代表住一只歌嘅。咁所以即係例如我係 Q 標啦，係
16: 短裙版嘅 Q 標，但
17: 係啦，即係呢一個 Q 標嘅制服就打唔到膠㗎啦，應該。咁就係想代表住刺客鬥死黨呢隻歌嘅，係啊，即係有一個刺客嘅感覺啦，同埋係講一個態度咯，即係要做翻自己嗰個態度，因為內造我嘛，又夠歌詞入面。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造型都係代表住一隻歌嘅呢度。
16: 咁Marv嘅造型呢，你係好似一個仙女咁嘅喎，你係。
20: 估下你
19: 覺得陳邊
16: 全
18: 部都你估啦。
16: 應該係 almost perfect girl 係咪
18: 啊？
15: 我無殺。
16: 我無殺。
15: 我無殺。
16: 初級成人禮。
18: 我無殺。你可以估咗其他事，估咗其他。
15: 我估Ivy Soul 係呢一個管理。
16: 哇，
15: 因為成身都係胎，咁啊，唔係啲 manager 嘅角色。
18: 冇錯，
15: 呢個 office 造型太刺激啦！若然我哋有同事咁樣嘅話，就真係
18: 管理啊，管理下
16: 嘅應該唔會嘅。
15: 係，咁另外應該有個流浪足印，應該會比較容易都去估啲。系咪會喺造型上面？
18: 咁你覺得係邊個咧？
15: 係啊，流浪貓嘅。
20: 等個波俾人咯。
15: 係啊，咪 Winka 啊。
20: 好啊！
19: 幾好生人嘅
15: 貓人，嗰啲 friend 咁樣。係啊，貓嘅毛毛喺度。
17: 貓毛啊！
1: 系。
16: 你可以估埋佢喎。
19: 系啊，
1: 系啊，应该。
21: 睇你可唔可以？
16: 睇可唔可以赢到一百万奖金？
15: 跟住诶，
16: 你阿做
19: 咩？话你估中一百万？
16: 你觉得阿爹系咩？成身都系公仔喎。
15: 成身都系公仔啊！
16: 初级成人奶。最苦嗰一个。
19: 好犀利啊！
21: 好劲！
19: 我读 fashion 噶。
1: 嗯，边个系会系 Siki Siki Sasa 咧？
16: 你阿搞啦咁。
19: 哇！
1: 哦，
16: 又猛啊嘛！
19: 系啊，冇错，对应嘅造型。
1: 系，仲有雷光，同埋仲有Siki Siki Sasa。
21: 啊，仲有 Almost Perfect。
15: Almost Perfect。
16: 咁应该 Marv 系雷光。
21: 耶！
1: 眼泪流到咁样。
21: 系啊，流到。褪色，漂白水咁
1: 啊 ！OK OK， 好，咁啊，另外嗰两个啦，啊，嚟继续。
15: 咁 Candy 咪就系咩咯
21: ？Almost perfect girl，
15: 系啊，齐晒咯，
21: 齐晒，
15: 好
21: 犀利啊！
1: 我想问下咧，最初嘅时候咁就系啦，即系一个造型一首歌啦。咁边个拣去边个造型同埋边一首歌咁样咧？其实系
21: 造型师
19: 系
1: 啊，即系佢觉得啊，你系啱呢一只噶啦。咁然之后就去。
16: 你咪又想问嗰啲，即系你哋有冇争啊？
21: 系啊，
16: 由出道问到。而家你哋有冇爭㗎？
15: 你套衫點解咁靚嘅咧？嗰啲咧，
21: 就係因為以防呢個狀態，所以咧，我哋嘅造型師就已經幫你揀好。同埋咧，我哋造型師係一個好中意病同埋好中意 FF 好多場景嘅人，咁所以佢就好中意為我哋諗。嗯，我覺得咧，阿教咧係應該要呢、這個，跟住佢又會話，嗯，因為金秘書啊，所以我覺得 Ivy 係應該要著得即係、就是、用咗西裝咁樣襯一襯咁樣，
16: 係
21: 啊，好多咁樣嘅小劇場咯、啊、佢。
16: 但會唔會反而其實？Cola 而家你哋大家經歷咗唔同嘅階段啦，反而你哋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同對方噶，會唔會有陣時你哋會反翻造型師就，唔係，其實可能佢著呢個係再襯啲或者靚啲咁樣，唔係出於嗰個要爭啊，反而係覺得點樣係最適合我哋咁樣，會唔會有呢啲時候呢？
19: 我覺得幾 fit 喎，其實
16: 係啊，
19: 我哋爭嘅只有爭早收工，
16: 係可以爭嘅咩呢樣嘢？
19: 係啊，Kenny 咪得我影先，
21: 我得㗎啦，我得㗎啦，
19: 係因為我覺得造型師都好真係好了解我哋，係啊，都差唔多合作咗三年多啲，
21: 四年
19: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 fit 嘅。
21: 同埋佢哋永遠都係見到一啲我哋都未見到嘅自己，可能
19: 係
15: 嗯咁啊，以下落嚟呢個環節就俾佢哋可以即係用一個 keyword 嚟令到可以俾我哋了解佢哋多一啲㗎，
16: 俾我哋見到。佢哋多啲嘅，你 search 唔到究竟今日咧 ，Cola 帶咗一個咩 keyword 俾我哋估佢，一件事嚟嘅，係佢哋一齊經歷嘅一件事嚟嘅。好，你哋嘅 keyword 係
22: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9: 富士山
1: 同今次去拍 MV 呢一個 trip 有冇關係嘅？
21: 我哋可以答你幾多噶？
15: 你哋可以選擇答或者
16: 冇
15: 答，
1: 係
21: 有關嘅。
19: 我哋今次 MV 喺日本度拍嘅。咁富士山喺日本嘅，
21: 係喎，多謝。但係同個拍攝又唔完全有關嘅。
1: O K，
19: 係啦。
20: 但係佢係重點嚟嘅。
1: 重點嚟嘅，
20: 好大件事。
1: 我估下啦。可能拍 M V 嘅時候真係佢哋早收工啊嘛。
16: 係。
1: 真係可能係有一日係可以，喂，不如就真係偷偷地搭程 J R，
16: 哇，
1: 真
16: 係
1: 去富士山啦咁樣，係啦。咁但係一望到個能見度之後就哦得啦，你放棄啦。
21: 哇，好多劇場。
15: 我覺得咧。即係可能佢哋其實其中個 planning 裏面係有富士山呢個環節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唔係咁容易睇到噶嘛，咁可能就係睇唔到咧。大件事嗰個位就要即場諗，究竟要點樣可以 replace 翻嗰個即係本身諗住拍富士山嘅嗰一啲嘅橋段。
21: 咁都好似幾 make sense，
1: 太 make sense 啊
21: ！make sense
15: 咯，做咩啫？
16: 喺呢件事入邊，你哋係有冇見到富士山嘅？
21: 有，
16: 我估 Cola 今次因為佢哋齊人去日本，所以佢哋應該就我哋一定要咧揾一個時間，我哋七個一齊去富士山影張合照，或者見到富士山嘅地方，即係嗰個便利店都算咯，
15: 即係去一去啦，係
16: 喺嗰啲網前面影影張合照，係啦
21: ，OK，
16: 即係好有
19: 第一
16: 感啊，
19: 第三個就，
1: 我再估多個啊，
16: 係
1: 佢哋即係。拍完 MV 收工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好唱口啊嘛，就唱 Eason 嘅富士山嚇，都叫同眼淚有關啦隻歌，係啦，我估完咯，
15: 第一個 mix 第三個，即係你兩個加埋就係咯，
21: 哇偷聽到，
19: 係咯，
15: 唔係直接講噶嘛，
16: 我哋有冇人近啊？
19: 就係第一 mix 第三個，就近，
1: 即係上去睇富士山。
16: 所以影相，
17: 影相同埋削
21: 緊佢。
20: 其實都不是說很近，但是個動作是有做到的。
16: 可不可以揭曉給我們聽啊？
2: 就是我們拍完 MV 就去了富士山的 Outlet 度行街啦，然後行街的過程呢我們是得兩個鐘左右，跟住我哋就瘋狂 shopping 啦，然後途中咧係有兩個成員係揾唔到路迷路喺裏面，
16: 喺個 Outlet 蕩失路，
20: 翻唔翻嚟，好大鑊㗎！
16: 即係兩個鐘之後佢冇出現路，
2: 係啊
16: 係啊，咁你哋點揾翻佢哋啊？
20: 迷路嗰陣可以分享一下，
21: 好似我哋經理係咁問佢：你見到啲咩啊？你見到啲咩啊？
17: 唔係，其實老實講，我曾經係指啱方向嘅，但係心靈指咗另外一個方向，我嗰陣信咗佢。
15: 我相信你兩個迷路啊！
16: I B 蘇同心靈啊，
21: 係啊，係啊，我對唔。是我是不關 Ivy 事的，是我迷路啫。
15: 是 shop 到迷曬啦，是不是好多東西買啊定是怎樣？
17: 因為他很多店睇上上落落是啦、所以我們就上完之後心靈又回去。
16: 平時你兩個是不是方向感都是比較差的呢？是 Cola 變
21: 成。未有很多機會應驗這件事我覺得。我們之後
20: 我可以說你聽心靈是老師來的。
21: 但因為我們其實整個 trip 我們都沒什麼怎樣 free time 的，咁所以唯獨最後嗰日咧，我哋就一齊集體決定要血拼，咁係連裝法服所有人都落曬車，咁就影喺富士山下面影嗰張相之後，我哋全部就分道揚镳入去買個。你死我活
16: 囉。哦，所以個重點根本就唔係影嗰張相出啦，係影完相大家衝入去 Outlet。
21: 咁你覺得個關鍵詞係咩啊？
15: 都係富士山嘢。
21: 係囉，
16: 都可以嘅。
21: 係囉。
15: 係。
21: 係。
15: 都係買死個富士山囉。買包間 Outlet， 或者買做
17: 就係富士山下 shopping 囉。
16: 但我覺得好合理嘅，佢哋 Cola 七個女仔又一齊去到日本，你冇理由唔買啲嘢翻嚟啩，係咪先？
15: 兩個鐘真係好少喎。
21: 好少啦，
17: 都好大啊！
15: 行一個圈冇咗啦。
16: 點解你哋唔 stay behind 嘅？
17: 有嘢做
21: 啊，係
15: 啊。咁做嘢緊要
16: 嘅。翻香港買振興香港經濟啦。
17: Yeah。
15: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据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表示，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單止反映灣仔百幾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珍貴印記。赤柱清真寺位於赤柱監獄裏面，建於1936-1937年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於監獄建築群的清真寺。這間清真寺由懲教署前身監獄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員工聯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議捐助並且興建。昨日內地國慶黃金週首日，本港共有108萬人次進出境，當中入境有59萬多人次，出境49萬多人次。有27萬7千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經落馬洲支線入境，其次是羅湖入境，分別有超過11萬5千人次及接近11萬人次。出境內地旅客有20萬9千多人次，最多人經羅湖出境有近11萬3千人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該區。在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九龍及港島部分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晚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溫下降至24度左右，下午中期漸轉天晴乾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8.76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一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 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啦，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喺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近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西北一南，
5: 南来北往，
4: 金港
5: 京港
4: 话你知，
5: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胡定欣，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诗，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诗，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诗。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6: 三成群
17: search engine，
18: 继续有 caller 喺度嘅，手上面咧，我哋都继续揸住你哋 persona 呢张专辑啦。头先提到就系话啊，今次想俾乐迷咧就系一个完整嘅 picture， 可以 follow 晒你哋呢七首歌嘅故仔。咁所以一早咧已经即系摆上网嘅摆上网 ，YouTube 上面嘅片段亦都有晒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究竟今次啊呢七首歌嘅故仔大概有咩关联？系咪真系需要由第一至七咁样去
16: 顺住
18: 睇或者听嘅咧？乐迷？
19: 都是要順序聽的，因為其實我們就主要分了三個部分的、然後、第一至四首歌就是第一 part 啦，那就是關於我們去怎樣去探索自己的不同方向，即是我們頭四首歌就是好像 Siki Siki Sasa 和刺客鬥死黨那樣，就是、找緊自己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樣，然後第二 part 呢就是第五首和第六首歌，
18: 系啊，
19: 系咪
18: 好似考試咁啊？
19: 第五首同埋第六首歌，就係講緊誒，當我哋探索完自己嘅方向之後咧，有機會迷失嘅。咁迷失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面對咧？咁就係講關於點樣去揾翻一個啱嘅路，或者係點樣去揾翻點樣面對呢啲逆境嘅故事啦。然後最後一首歌就係講緊我哋無論遇到啲咩都好，我哋都有大家喺度支持住大家。咁我哋就無論係做一个乜嘢嘅点样样嘅番茄都好，有大家陪住都可以揾到自己嘅路咯。因为我哋首呢个 album 系用番茄嚟做一个链啊。
18: 系因为番茄系咪你系觉得佢点样都系番茄？佢俾人打扁咗佢又系番茄，佢掉烂咗又系番茄，即系个番茄个含义喺呢张专辑其实系咩啊？
19: 其实
20: 你讲得好好，
18: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啊。
20: 系就系、是。
18: 番茄無論番茄係一個主要嘅食材嚟㗎嘛，同埋佢無論擺落乜嘢菜式度，佢都可以食到佢陣味咯。同埋佢可以你中意煎又得，總之乜嘢煮法其實佢都可以做，佢甚至係一種醬汁。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成為好似番茄咁嘅存在，就係無論去到乜嘢劇、乜嘢綜藝、乜嘢範疇或者乜嘢 style 嘅，我哋你哋都可以見到哦，係啊，係嗰陣番茄除啊，係 cola 啊，係啊，冇錯。
0: 咁頭先你哋有提到就係話，即係可能呢張專輯一開始頭幾首歌就係講緊你要去即係變成唔同嘅人、唔同嘅角色、唔同嘅體驗咁樣啦。喺出道呢咁多年嚟，你哋覺得自己有冇啲乜嘢？都真係變咗好多喎！即係一出道嘅時候嘅自己，同去到咁多年之後嘅自己，有啲嘢真係唔同咗喎咁樣。
18: 我要答一個全新嘅答案，我哋嘅樣係因為我哋啲頭全部都細咗好多咯，我覺得嚇
0: 咁令人開心。
18: 係啊，
17: 縮頭想
0: 教我哋
18: 係啊，唔係，但我覺得你哋唔覺咩？即係好似 magically 咧，佢哋係會隨住鏡頭嘅需要而縮細咁樣噶。
19: 啊，但係講真嗰句，我覺得呢個有少少關 baby face 嘅，因為大家係處於嗰、那個即係第一次見到觀眾係仲係 baby fat， 然後過咗一兩年咧，廿零歲就係 baby fat 轉到冇 baby fat 嗰個年紀嚟㗎嘛。
18: 都係嘅，
19: 係你
17: 捱得辛苦係咪？入行
0: 係啊，有嘢有好多嘢要照顧咁樣。
19: 曬啦，
18: 睇翻咁樣會變係正常，
19: 係會係正常。
18: 但係因為我哋好似最近定係哦，因為佢哋間唔中咧叫我哋攞翻之前啲合照啊嗰啲時候咧，你會開始碌相。跟住就會發現，哇！例如，哇！之前個 Candy 點解咁妹豬咁多嘅咁樣，即係會好多呢啲對比翻。因為我哋識咗大家都五年啦，咁所以好多大家五年嘅前嘅樣咯，甚至造星或者係甚至我哋有時候做嘢會攞埋啲細個嘅出嚟睇噶嘛。咁所以係呢、這個係無純粹想答過冇答過嘅答案，
19: 好好
18: 係嘛？
19: 好好地，
0: 其他咧，
17: 我覺得我哋。大家嘅能力值都高咗咯，因為啱啱出道嘅時候，其實可能連記稿都即係記兩句都有啲問咁樣，但係而家大家又有拍劇啊、舞台劇啊，跟住又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歌影視嘅工作啦，咁大家記稿能力好高咯，即係好快就記到咯，係基本上。咁而我覺得除咗樣唔同啦，咁我哋個身形都好唔同咗啊，即係大家一路 keep 住操 fit 自己啦，同埋會 keep 住一個自律嘅即係飲食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對比之下
18: 係冇乜點變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17: 你就冇咯，
18: 唔係啊，即係大家冇走樣咯。
17: Ivy 瘦咗好多，阿假又瘦咗好多，係喎係喎，大家都 fit 咗，
10: 係你都瘦咗好多，
17: 係啊
10: ，baby fat 少咗好，
17: 係啊，
19: 都係 baby fat 嗰個 issue 啦，
18: 夾扁咗啦，夾
17: 都好嘅，我就冇 baby， 我冇 baby fat 嘅
18: 我
17: 唔係啊，我哋
18: add 到 fat， 之前你都係 book 起㗎，
17: 係 fat 咯，就唔係 baby。
18: 我有做啲膠原蛋白，
17: 你講樣同身形就開始係開始好落力咁討論啦。
0: 好自動波啊！
18: 你嘅時候你都係
17: 係係係嗰陣
18: 時
17: 係，可能而家個化妝技術又唔同咗。
19: 我係嘅，
10: 我哋團隊都進步咗好多，
18: 碌得太多面，可能碌走咗
17: 走咗，係時候你化妝前都係咁碌面嘅，我有啲儀器，我碌廢咗塊面。
19: 有一個我都好想講。就係，我覺得我哋都真係吸取咗我哋所有sofa服嘅精華啦，即係咁多年嚟
10: 偷絲喺度，
19: 係偷絲咧。咁我覺得我哋而家咧，如果要我哋自己襯衫咧，我哋係整齊一致咗嘅，即係大家都了解多咗大家嘅 style 應該襯啲乜嘢啊咁樣。然後咧，但係翻去我哋平時做嘢度咧，我哋都成日。著同一類衫，即係我哋排舞嘅 style 咧，都係好耐，都係好似嘅，越嚟越似，即係無論係色系啊，定係大家著嘅 style 啊，都好似咁。
17: 同埋例如今次我哋dance version 咧，全部都係自己襯衫、自己梳頭同埋自己化妝。我哋嘅梳化服係反而問翻，喂，心靈你自己整㗎個頭，我以為你做完嘢過去，我話因為遠睇啫。

0: 我嘅貢獻就淨係嗰句嘅啫，就係
1: 好緊要
0: 嘅，係啦，好似咒語咁嘅 Siki Siki Sasa。但可唔可以講下首先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係點樣可以蹦出嚟嘅咧？咁樣你個腦係裝啲乜嘢？
2: 我都唔知道，你要唔要揭開睇下？
3: 幫佢睇睇，
2: 想睇睇。
0: 係點樣？係幾位作曲人一齊，大家一齊 jam 啊？定係
2: 哦，咁我知係咩逼出嚟，係壓力逼出嚟嘅。因為其實永遠。特別其實我間唔中都有同人 songwrite， 但係咧都係好大壓力嘅一件事，因為始終都唔係恆常嘅事，即係我哋嘅出身唔係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所以咧都係一件有啲壓力嘅事啦。而加上因為嗰日咧我哋係有個女仔，
0: 咁
2: 係啊 Wilma， 跟住之後 Wilma 佢就嚟咗香港啦，所以我哋嗰個 songwriting camp 先突然之間會 pop up 咗，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專業人士喺度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又個個都開始喺度話：喂，揀歌啊，你揀歌啊，你想揀俾團定係自己？我哇，我諗唔到喎、啊，即係我一個咁貪心嘅人，你竟然問叫我選擇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寫住先啦，寫住先啦咁樣。咁當佢係咁崩啲 idea 出嚟嘅時候咧，我就好驚，我死啦！如果今日冇貢獻點算啊咁樣？咁所以我突然之間就話：哦，I thought of something 咁樣，跟住我就攞住支麥就唱，跟住我就唱咗呢個出嚟。咁好彩大家都係肯俾反應我，即係好彩大家最尾都係 tick 咗呢句，而我都好開心。最尾都將 demo 嘅呢句 keep 翻落我哋呢首歌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整歌嘅 demo 都係 inspire 我哋去做首歌嘅之後嘅，即係都係嗰個基礎咯。咁但係好唔係經常性會 keep 翻 demo 入邊嘅嘢。所以都好開心。
0: 黃樂怡係佢自己見到 demo 呢一句咁特別，佢自己話 keep， 你哋就冇要求嘅，反而係
2: 就應該係啦，係啊、嗯，因為 suppose 我哋交咗個波俾電視人都啱嘅、嗯，之後係應該係你話曬事㗎啦，即係我買卡車你搞咁樣。
0: 但係咧係Ivy 自己填詞㗎嘛，
2: 嗯，
0: 係
2: 係
0: 啊。今次其實喺呢張專輯入邊都有你嘅名字出現喺填詞嘅欄目喎，就係、是、呢個流浪捉緊你同阿搞一齊
1: 拖咗人落水啊。
0: 係啊，我記得你哋係咪曾經喺啲片定係 live 度你有講過話啊？如果你兩個可以一齊寫隻，
1: 好似係有講，
0: 好似係咪有講嗰啲咁嘅説話？
3: 係啊，
0: 係嘛？咦，實現咗咯喎！今次喺流浪捉緊已經係點發生㗎呢件事
4: 係？係，因為我就一直好想，因為我知道呢七首歌入面會有一首係屬於 Collar 嘅歌，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自己寫翻 Collar 嘅故事嘅話，會唔會以後演唱會唱翻嘅時候會有另一種感動咧，同、埋更加貼切我哋自己嘅生活咧？咁、我有呢個諗法嘅時候就同咗 A&R 講，之後就順便拖埋阿搞落水就話：啊，想同阿搞一齊寫呢首歌啊，可唔可以啊？
0: 冇問過佢嘅啫。咁點解你係揀阿搞咧？你又唔揀啊？
4: 係啊，佢成日主導去改我哋啲詞㗎，俾我哋啲跳舞嘅 break 入邊，
0: 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就係講嘅時候係
4: 啊，之後佢係你自己講下，
3: 係啊，因為冇啊，呢個玩啫嘛，即係大家冇嘢做咪玩下笑下咁樣咯，其實大家都有改下嘅，咁、然後係佢問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啊，咁咪玩下咯，因為我咧以為自己咧係一個協作嘅角色嚟㗎，一開始
0: 助攻。
3: 是我以為我是助攻嚟嘅，
0: 你是阿金秘書的秘書係咪？
3: 冇錯，金
5: 係啦，
3: 銀秘書，跟住之後係啦，咁點知出到嚟就變咗，其實我哋冇話邊個主導多少少，反而係好似做 project 咁樣，我哋就一路係咁一齊做一齊做，呢、句唔好，呢句改咁樣，我哋就算我哋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可能就係喺度啊傾下傾下傾，跟住唔喺同一個空間，我哋都喺 WhatsApp 傾下傾下傾咁樣。咁、但係其實唔淨止係我哋兩個嘅 input 咯，因為我哋係用流浪貓去做一個主題啦。咁、然後流浪貓呢一個 concept 咧，其實係大家一齊去傾出嚟嘅。係啦，因為當初都其實係有希望過啊，大家不如一齊參與啦咁。咁但係奈何最後件事都係得翻我哋兩個咁樣啦。
0: 好難嘅，要係填詞嘅，
3: 係啦，
5: 好似大學做 project 咁，
0: 接龍形式咁樣咯。
3: 係嘅，係嘅，但係大家就都俾咗好多 input 落去咯，係啦。
2: 即係一開始你就叫我哋，即係總之有幾條問題，或者總之我哋講咗個籠，大家掉一紮詞出嚟啦，即係掉一紮詞語或者感覺咁樣，係啊，主要都係想 inspire 佢哋咯，希望
0: 係
4: 最後都用。咗好多，即系譬如有啲人话纸箱入边只流浪猫喺度避风雨啦，之后有用翻我哋出道歌 call my name 划破星空，即系有啲呢啲小嘅密码摆咗入边，睇下 fans 会唔会揾到。
3: 你而家讲咗佢就揾到。
4: 有其他噶嘛？
0: 呢两个嘅应该。
4: 嘅
0: 呢首歌就比较温暖啲啦，我会形容为。但系其实睇翻今次 person。

0: 埋張專輯，我覺得咧都幾多歌係幾有換味嘅感覺喎、無論係個曲風嘅編曲啊，定係個歌詞度，你哋自己覺得其實錄呢七首歌有邊一首歌係特別好玩嘅咧？係真係。
1: 我覺得初級成人禮錄嘅時候都好玩嘅，因為其實好難錄咯，因為佢嗰個節奏好難拿捏。我哋有啲人都錄咗兩次，咁一嚟有啲聲沙，因為嗰段時間好忙啊。咁錄第一次咧，都硬係覺得爭少少，唔係我哋唱開嘅曲風。咁再 retake 嘅時候咧，先至覺得哦，原來呢首歌係要唱到嗰、那個。傷感在一個很開心的一個 beat 裡面唱一個傷感是很難，因為我記得我錄的時候阿杜跟我說你這句是傷感的，其實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但你的 beat 是跟卡曬手指這樣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我說怎樣可以這麼開心但我又 sad 的呢，很難演繹咯，因為即快歌就很型啦，慢歌就抒情啦，但是又抒情又開心，這個矛盾挺有趣的，我覺得
0: 呢個係填詞人嘅 idea 嚟㗎，你有冇問過填詞人點解你咁變態嘅？即係一個咁開心愉悅嘅 beat 度要填啲咁慘嘅嘢喎？
2: 我諗係
1: 啊，係啊，都係好好好呢個創作，因為就係你鼓勵唔到嘛，即係你就係以為一個咁輕快嘅歌就係咁開心嘅咩？唔一定嘅，就好似你平時睇啲嘢就唔一定係表面咁嘅感覺，原來聽落去先至再 depth 真啲先，原來係講緊一啲成人裡面一啲軟式嘅嘢嘅，係啊，就係其實好似我哋成人咁咯，就係好啱成人，即係我哋成人就係成日都笑啊嘛，但其實佢係咪真係開心嘅咧？佢咪真係笑緊咧？其實可能唔係嘅，就喺呢首歌度表達出嚟。
2: 但又唔係好 sad 喎。是一種很淡淡的苦澀味，是啊，又不會哭，但又跟人說又好像是一些小事，那種淡淡然是很適合的，
1: 是
0: 啊，還有一種成熟在這裡，
2: 是
0: 啊，就是其實不過我覺得是有一種笑著求救的感覺的，但 which 我覺得這件事未必是一件壞事，就是覺得因為可能我們這個行業都是這樣，就是我們就要鏡頭面前我們就要無事，跟住所有嘢都好好。
1: 即係我嗰句直情係所以抵我被拋低咯，即係抵你被拋低啦咁樣樣嘅我嗰句。咁所以就啊，我又冇諗過真係一個輕快歌要唱一句咁嘅歌詞。咁你話係咪啊？點解要咁樣寫？但我覺得佢係再多個層次去閱讀呢首歌。就係、是、成人禮，即呢、這個就係成人禮咯。你就係要笑住咁樣唱一啲好 sad 嘅。
0: 同埋呢啲歌最好就係你唔用腦聽，你就聽到份輕鬆；用腦聽先會聽到。
2: 咩啫咯？
1: 我真係真係唱，
0: 即係兩個冇可以。呢個就係心靈覺得啲呢張專輯其中一首最好玩嘅歌啦。仲有冇其他咧 ？Winka 咧？
3: 反而我覺得係拍 MV 嘅時候好玩啊。因為咧我哋係入個樹林度啦，跟住我哋肯抌番茄啦。我記得有個先係你哋喺企喺個斜坡度，跟住。
0: 佢
3: 哋抌，係啊，跟住佢抌啲番茄落嚟啊嘛，我覺得係拍 MV 好好玩啊，同埋我哋個 MV 係喺一個荒廢學校，咁跟住我哋就係喺個學校度拍咗三日，咁我就諗，哇，點解可以喺一個景
0: 度
3: 拎咗咁多個角落出嚟，同埋我哋最尾，我覺得係最深刻就係我哋坐喺一個充滿番茄嘅 truck 度，然之後就開車走咗啦咁，即係我覺得好多畫面都係喺 MV 啊嗰、那個場景啊，去俾一啲回憶我咯，
4: 係七首歌入面啦，大家可以即係上網去。除了聽之外啦，仲係睇下入面有一啲嘅密碼、啲嘅彩蛋啊，有好多唔同嘅心機心思放喺入面嘅。對於樂迷嚟講咧，就非常之有福氣啦，可以慢慢攆、慢慢睇啦。
0: 係，同埋有實體嘅，唔止可以上網嘅。幫佢哋講埋 Persona 呢張專輯啦，今日多謝 Collar 上嚟為我哋介紹咗部分嘅歌嘅，但係咧要知曬所有嘅內容，佢哋嘅心思嘅話咧，咁你就自己麻煩你去揾呢張專輯嚟聽嚟睇啦。
4: 做功課啦，大家要。
0: 係啊，今日多謝。Thank
3: you.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拣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拣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和毒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处处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同毒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40 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49 美元，卖出 4,183.29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还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鲁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而家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方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3: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4: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5: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4: 那边我会争呢？
5: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6: 哦，但你喜欢芝麻。
7: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3: 家庭议会、
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3: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7: 玩玩星期天，
8: 家和谐共融，
7: 好想同你 share。
3: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9: 投入、技巧，
3: 系够胆开口啊！
5: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讲故事高小组同奖嘅得主喺度啦，就系梁赞嘉同学嘅赞嘉，你好啊！
1: 妈，大家好，我系梁赞嘉，就读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大家好，我是梁赞嘉，我在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就读。
0: 赞嘉系我哋三个都有啲印象嘅，因为佢上年咧都系参加周游光杯而得奖上过嚟我哋即系三五成群呢一度嘅。我见佢嘅简介咧系话好俾面我哋、就话啊攞到周游光杯嘅奖咧，可以上嚟电台系佢嘅动力之一啊！咁啊，系咪咧？你系咪真系想上嚟电台嘅咧？
1: 系啊，好中意上嚟香港电台，因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心得同埋。今年我嘅成就感。
2: 咁但系上年咧就即系玩过一次啦。咁今年咧点解会拣呢个道听途说嚟比赛嘅？
1: 我唔好意思咁讲出嚟咧，因为有一次咧我就讲大话呃妈妈，之后激亲佢，之后咁啱咧我嘅老师又叫我参加比赛，咁所以咧妈妈就唔使谂即刻话道听途说最啱你啦。入面嘅毛空咧好中意讲大话嘅，咁你就。咁你
0: 啱你啦，你讲呢个啦，系咪啊？即系你阿妈系帝嚟喎，系，但系你又听佢讲喎，系嘛？你都觉得好适合自己。
3: 咁你会唔会最想多谢嘅都系妈咪咧？因为妈咪好似用咗好多心机嚟陪你练习。
1: 佢系真系帮咗好多，不过我最想嘅多谢就系校长，因为佢系推荐，即系永远都系推荐我参加比赛嘅一位英雄
3: 师长、啊，
0: 英雄嚟啊！
4: 识英雄，中英雄，好好嘢。
2: 下年再玩就要讲校长的故事啊！英雄到系咪？
0: 道听途说啫，我哋都系。
3: 咁道听途说呢个古仔有冇话边一个位你系特别印象深刻嘅？即系要系讲佢嘅时候要特别，即系可能把声要扭得劲啲啊，各样嘢咁样噶啦。
1: 啊，系啊，就系嗰度，因为入边个故事有毛空啦、艾子啦，同埋旁白，同埋系咯，咁所以。妈妈成日都会话你做咩？哇！你毛空扮到咁三个角色一样嘅把声系
3: 讲，炒埋一碟。
1: 系之后佢就话毛空就系直情系你咁，你而家要扮得好似自己咁样啦，你要学翻自己平时讲嘅嘢。
0: 哦，即系你阿妈提你唔好全部声都一样先得噶。我发觉你都有扮你阿妈把声，你讲声你阿妈就你
4: 唔好咁样先得噶。
3: 妈咪真系咁样
0: 讲，大部分人扮阿妈都系咁样嘅。
4: 你做乜又唔食饭呢？你咩又唔冲凉啊？你又乱摆啲嘢啊？
2: 佢系咪咁样噶？
0: 咁你有冇觉得你阿妈每次讲话啊？你做翻自己啦，嗰、那个角色系你啊！你有冇觉得佢都好似即系好似提起你嗰次讲大话咁啊？
1: 有，其实我都系已经试下扮自己，不过因为我平时。讲大话系同我讲故事系两样嘢，
0: 所以你就回忆翻自己讲大话嘅时候嗰、那个通系点样，就用翻喺呢个故仔入边啦。
3: 咁啊，最后啦，即系问下赞嘉关于即系学普通话嘅呢样嘢啦，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小秘技可以同我哋分享，令我哋都可以学好普通话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1: 只要记得你不要放弃你的普通话的，你的梦想在普通话想做的东西，那么就会成功的。还有呢，我最喜欢就是听音乐呢，还有就会继续进步你的普通话的能力，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3: 即系唔好放弃，要听多啲，特别系听歌系一个几好嘅方法，攞嚟去学好普通话嘅。好，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听一听阿赞嘉咧为我哋去演绎《道听途说》呢个故事啦。
1: 道听途说，我听说啊，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矮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空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是两只鸭子生的蛋。”那也不可能呢，矮子还是不信。毛空又改口说：“啊，那可能是三只鸭子生的蛋。”矮子还是不信。他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了10几只。可是艾兹根本不相信他这一套。毛空又说： 上个月听说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啊有30丈长，10丈宽。矮子说，那是什么肉啊，竟然这么大。毛空一看矮子不信，忙改口说，那可能是10丈长吧。
0: 讲故事高小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叶可林同学嘅，可林你好啊！
5: 我系叶可林，来自天水围陈道维里小学。
6: 我是叶可林，来自天水围寻道卫里小学。
0: 可林咧参加比赛得奖嘅故事咧就系狼和马。
3: 嗯，
0: 头先我哋已经率先听咗佢嘅演绎，
3: 系
0: 估唔到佢咁斯文，但系扮喺狼上嚟。是真的很古惑的，
3: 很狼啊，
0: 很狼很狼，還有他惡起出來的時候呢是真的有一股氣勢在這裡，
3: 還有個聲浪是很厲害的，3-4倍大聲的，很厲害。
0: 你是不是花了很多時間練習今次的故事的呢？
5: 是啊，差不多有幾個月了。
0: 是最難是練哪些啊？
5: 我就是在狼的氣勢上面，我是第一次是有點怕醜，
0: 是即是不夠膽咁惡，是不是啊？咁你點樣衝破呢個心理障礙呢？
5: 老師就不斷鼓勵我啦，就鼓勵我話，如果你真係要攞獎嘅話，咁你就一定要大聲啲。
0: 係咪聽到吓，如果要攞獎要咁樣，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啦，係咪呀？
3: 喺
0: 練習呢個古仔嘅時候，除咗我哋不斷提到嘅即係聲線啊、語氣啊、扮聲之外呢，有一樣嘢呢都考到阿可林嘅，就係扮狼吞口水喎，
3: 係啊，肚餓嗰陣時
0: 候，因為入面有一個情節係咁樣嘅，係咪啊？咁你點解吞口水有難度呢？你平時唔吞口水嘅咩？
5: 我平時係即係正常嚟講，我係扮唔出嗰種聲嘅，我係練咗好耐先可以練好啲啦。
0: 係、哦、狼嘅吞口水有咩特徵嘅？有冇啊？要
5: 我見我老師都扮得好好，但我扮唔出啦，陣時。
3: 哦，係咪嗰啲好明確嗰啲咕嚕嗰啲聲？
0: 咕嚕咁啊，要好大聲嘅咁樣。
5: 系啊，
0: 咁你点算呢？你点样模仿法呢？
5: 我就咸一啖水先，就扮喺度口水，跟住就扮我喺度吞口水嘅声音咯。
0: 哦，用一啖水去，
3: 即系扮吞口水，
0: 模仿嗰个感觉咁样。但之后可以唔使饮住啖水噶啦嘛，系嘛？
5: 系。
0: 系如果唔系好怪，讲个古仔。
3: 系系，等等，火火水，好似世界好似水壁咁啊！
0: 要水壁啊！
3: 用一啖水先咁，咁但系要练几耐先至可以？即系你觉得满意啦，呢个吞口水声咁。
5: 差唔多有一个月。
3: 一个月啊要。
0: 哇，练吞口水练得最耐，我睇嚟系。
3: 哇，咁你
0: 有冇试过练到俗亲啊？
5: 有。
0: 有。
3: 你而家可唔可以示范一次？净系要个吞口水声。
2: 你可以留嚟做生意睇，我遲啲我遲啲電台
0: 出嚟。好清脆啊。
2: 係啊。好，咁老師聽到就係練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其實佢會覺得你喺邊方面係最有天分做得最好呢？其實
5: 我覺得係扮狼嗰個聲音啦、嗯、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唔同嘅故仔，入面都有好粗嘅聲線。
0: 咁你今次參加講故事比賽，你又攞到銀獎啦，你最想多謝嘅係邊一個啊？
5: 最想多謝是我的老師啦，因為他付出了很多心機去培養我，我才可以拿到這個獎。
3: 咁除了講故事這件事很厲害之外，其實普通話呢可能都是很厲
0: 害
3: 的、啊、所以最後就很想請教你有沒有什麼小技巧或者小秘技可以教下我們，令到我們都可以跟著一起學普通話學得更加好的呢？
5: 我們要從簡單的發音開始，然後到後面我們就要开始增加那些难度，然后我们的普通话就会越说越好。那我是建议我们要多说和多听。
0: 要增加难度，他说练了一些简单的发音之后，那些难度例如是什么呢？就是讲急口令嘛，
5: 即是有些卷音那些。
0: 哦，
3: 翘舌音那些。
0: 要攻一些难读的音，跟着就要。
3: 咁我哋真係要呢好好咁跟住可能呢去嘗試用呢個方法嚟到去學普通話啦。咁但係呢而家呢個時間我哋就已經可以呢欣賞佢為我哋去演繹去講呢個故事啊，狼和馬。
1: 狼和馬。有一天，一只狡猾的狼外出找食物，路過一片田地時，看見許多大麥。
7: 唉，這些黃澄澄的東西虽然招人喜欢，
8: 可惜不合我的胃口啊。
6: 狼不吃大麦，只好唉声叹气地走开了。走着走着，他碰见马，并想了一个鬼主意。
8: 我为什么不告诉马，那里有好吃的大麦，然后趁马专心吃东西的时候再把它咬死，自己饱餐一顿呢？哈哈哈哈哈。
6: 于是狼假惺惺地说，
8: 马大哥，您饿了吧？前面不远处有一块麦田，我刚从那边过来，我带您去吃麦子吧。
6: 狼带着马往回走，走到麦田边，狼讨好地说，
8: 马大哥，您看这里的大麦多好啊，看得我口水直流。虽然我先看见，但我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您吃。您吃东西的模样太优雅了，我特别喜欢。
6: 歹狼，收起你那些假话吧，如果你真以大麦为食，就不会喜欢看我吃东西的模样而不顾自己的肚子。狼被看穿了心事，立刻恼羞成怒，暗狠狠地说，
8: 既然你不领情，那我也不跟你客气，我要吃掉你。
6: 说完，野狼马上飞快地扑向马。马早就知道野狼不怀好意，没等野狼扑上来，拔腿就跑，逃得无影无踪了。虚情假意是一定会被识破的，狼是肉食动物，当然不吃大麦，所以狼说出这样的谎言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9: 金奖人马要出现啦，嚟到我哋讲故事高小组嘅金奖得主杨子金同学喺度嘅，子金你好。
10: 你好，我叫杨子金，我今年11岁，就读顺德联谊总会礼金小学。
11: 大家好，我叫杨子金，我今年11岁，就读顺德联谊总会礼金小学。
9: 子金系老手嚟嘅，好似话，即系喺呢个朗诵节又攞个金奖咁样啦。但系讲古仔咧，反而系你嘅第一次系嘛？
11: 系
9: 咪因为即系朗诵都赢得太多啦，咁就唯有
2: 考到啊，
9: 系啊，参加下其他嘢咁样咯。
2: 佢天数达顶峰啦，
9: 睇下有冇挫折咁样啦，系咪咁咧？
11: 即系想试下唔同嘅比赛形式啦，咁样换一换咁啊。爸爸嗰阵时都同我讲嘅，佢话咁讲故事同嗰个朗诵唔同啦。佢话讲故事要俾嗰啲听众咧带嚟嗰啲身临其境嘅感觉咯，咁先讲得生动咯。
9: 系，但系佢讲完呢啲，你有冇觉得都唔系好知道点做咁样咧？定系你已经 get 到啦？
11: 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咁样听到都系。
9: 系，咁跟住点算咧？
11: 都系爸爸咯，佢喺训练嗰阵时都俾我睇咗一段，即系嗰啲人讲呢个一鼓作气个故事点样讲啦，咁样就去叫我尽量去学咯咁样。
2: 但系你人仔细细，对于战争或者啲谋略嗰啲系都认知嘅系嘛？
11: 有啊，因为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咁就对嗰啲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9: 系咪因为咁嘅原因你会拣一鼓作气呢个故事？
11: 系啊，呢个成语比较经典咁样，呢个故事都系比较经典一个战争嘅故事。
2: 系，
9: 我想问咧，睇呢啲咧？在日常生活入边或者学校入边有冇得运用翻出嚟？
2: 用唔用到？可唔可以用呢个字？我同啲同学摆空城计咁样，
3: 草船借箭，借个拆家嚟咁样，
2: 借啲笔嚟咁样，
9: 或者考试要一鼓作气咁
2: 样，唔好放屁咁样。唔系我哋搞笑啫，
9: 节目效果，节目
3: 效果，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2: 用唔用到？
9: 用唔用到啊？平时系呢啲谋略，
11: 就系话你真系想用，应该用唔系好到。但系里边嗰啲词语啊，即系譬如一鼓作气呢啲成语等等咧，真系可以好似好句咁写作文嗰阵时，有可能加啲落去，
9: 就好劲噶嘛啦，系咪？即系咁，今次一鼓作气你去讲呢个故仔嘅时候，你觉得啊最有趣嘅系啲乜嘢，或者最难嘅又系啲乜嘢咧？
11: 最有趣嘅话就系佢嗰个，即系佢用嗰个计划咯。我觉得，即系你谂下，你人哋先嚟打你，结果你又等佢两次进攻都唔打，等到人哋松懈落嚟，再去反方面去进攻咯。最难就系、是。 好難，即係你要從一開頭咁樣即刻帶返起嗰個感覺去講到戰爭嗰個場面。
9: 嗯，要即刻進入嗰個場面係嘛、
11: 啊？
9: 有冇特登即係壓沉自己把聲呢你？
11: 哦，要啊要啊，即係講到嗰啲戰爭嗰陣時，因為你諗下，即係要講到兩邊打仗嗰種緊張個氣氛。
9: 呢個時候你會唔會好想自己快啲變聲啊？
11: 但如果變聲，應該講唔到前面嗰啲，比較高。
9: 係好矛盾啊，真係。
3: 但呢啲技巧係咪都係爸爸教你咧，定還是係阿老師都有分享你？
11: 爸爸教。
9: 誒，你爸爸講古真係好叻㗎。
11: 佢話佢細個都有講過古仔喺學校。
9: 哦，你有冇問佢？咁你有冇攞獎啊，爸爸？
11: 我冇問喎、啊，係佢話佢自己講得好好。
9: 咁你同唔同意？佢應該有示範俾你聽㗎。
11: 同意。
9: 同意嘅。
3: 咁啊，至今嗱，最尾問你啦，普通話係好好啦，講得。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學好普通話呢？
11: 我覺得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是要多聽多講。我從小就喜歡聽一些音箱廣播裡面播出來的普通話故事，也建議大家多收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的節目，還有多參加周遊廣杯的比賽。
3: 嗯，哇！你普通話宣傳大使同埋港台宣傳大使啊！
9: 你真係有聽過港台嘅普通話台？
11: 有啊。
9: 犀利
3: 喎，即係又要多聽又要多講，
11: 係
3: 啊，要聽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
9: 同埋參加周遊廣杯，佢都好全面啊，佢人好大方得體啊，佢
3: 今日開始你可以聽埋我哋，
9: 我哋叫三五成群啊，你好，但我哋講廣東話 OK 嘛
11: ？OK，
9: 我哋都會學好普通話嘅，而家我哋就嚟學習一下啦，聽下就係講故事高小組金獎嘅得主楊子金啊，佢嘅得獎作品咧就係一鼓作氣。
1: 一鼓作气，到了长硕，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齐军来势汹汹，首先擂起战鼓，向鲁军发动进攻。鲁庄公正准备迎战，却被曹刿给劝住了，说：“大王，时机未到，看看再说。”齐军见鲁军毫无动静，不出来应战，便再一次擂响战鼓，摇旗呐喊起来。鲁庄公又想出战，但曹刿仍然要他按兵不动。齐军见鲁军还不出战，便第三次擂响战鼓，向鲁军挑战。可是曹刿依然命令部下坚守，不要出战。齐军三次擂鼓，都不见鲁军应战，便认为鲁军不敢再打了。于是齐军士气大减，纷纷松懈下来，阵型也变得松散。这时曹刿当机立断，对鲁庄公说：“进攻的时机到了。”咚咚咚，随着雨点般的鼓声响起，早已憋足了劲儿的鲁军将士奋勇出击，齐军来不及防备，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

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半。听到有嘉丽 ，That's how we move。结束今日嘅三五成群，一阵间骚动音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0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90.4%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日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活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仙，但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仙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2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东街系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喺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是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稍为多车的，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要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 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9: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0: 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6: Secret

0: 對 boy band 無論是外形同埋佢哋唱歌嘅質素都係非常之高啊！本週咧穩佔第六位，亦都好有流行潛質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落雨啊。
1: 星期五啊，有冇大遮啊？
2: 我想讲，我只能够讲一句说话，
1: 系
2: 天气不测，唔系唔系天气不似预期，俾你影响到添。天气不似预期，
0: 天有不测之风云。
2: 我话俾你听，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收工嘅时候攞翻把遮啦。
0: 系啊，突然之间落大雨咁样，头先翻嚟都系噶。
2: 讲起呢一样嘢咧，我早两日先仲讲紧嘅，即系因为咧，其实啱啱过去啊，想讲周末添，啱过去咪红日啊，同埋即系早几日都好热噶嘛，咁啊成32、33度咁样嘅，
1: 体感超过40嘅体感。
2: 系啦，体感系差唔多成40度嘅，跟住然后咧，我仲喺度讲话，我同啲 friend 即系私下打赌啦，即系嗰啲唔系真系赌钱嘅吓，即系打到啲嘢饮咁样啦，打到啦，系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跟住就话。之前新聞啊話預計可能
1: weekend 會跌到24度啊，
2: 係啊，10月5號話會跌到去20幾度咁樣，我話我而家真係感覺唔到有可能跌到20幾度喎、啊、咁樣，而家呢一日咁樣突然落大雨，再次警惕我，
0: 係啊，
2: 咩都有可能發生。
0: 天氣其實變得好勁啊，
2: 變得好快，
0: 係 啊, 啊。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嗰、那個、那個 size 啊各樣嘢，或者個地理因素影響啦。有時你去旅行咧，有啲城市你係。其实是好感觉到上昼同下昼可以变得好劲啦，
1: 系
0: 上昼12点前阳光普照，跟住当你谂住食完早餐开始出去玩同行街嘅时候咧，佢可以突然之间变咗第二个地方咁噶嘛，
1: 系好似落雪咁冻。
0: 但系我哋呢度即系香港苏花，你一日里边嗰个分野唔会算好大啦，我会话唔系冇嘅，但系唔算好大咯，
2: 系唔会话即系唔需要带两套衫出街咯，系咁样讲啊，
0: 系啊，即系唔算太夸张嘅。冇咁飄忽嘅個人，
2: 去有時去旅行，去一啲地方咧，係真係需要準備日頭一套衫，夜晚又一套衫，
1: 跟住就攞住件褸成日咁樣。
0: 或者上一秒鐘明明仲好好天，下一秒鐘可能去完個廁所出嚟就已經烏雲密布啦咁樣。
2: 冇錯，
0: 所以其實佢本身係可以好飄忽嘅。
2: 係
0: 係啦，所以
2: 我成日都話啲天氣啊，就好似啊。
0: 我知道你想讲咩噶啦，
2: 冇啦，
1: 你讲啦，你讲啦，
0: 我即系心里边
2: 系
0: 有一个答案。
2: 讲啦，费事得罪啦。
1: 啊，今日估到就估到啦。
0: 究竟边个咁飘忽咧？
2: 系啦，
0: 哎呀，所以大家都出入留意天气啦，因为都我知诶，譬如寻日红日啦，跟住今日大家个气氛都应该系准备定去嗰啲 happy hour 放假，跟住又10月开始周围好多活动啦，系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啊，出入多。
1: 系啊，
0: 今日好想俾你哋估一样嘢啊，因为我头先翻到嚟都忍唔住同阿 Sean 讲话，我思仪自己做咗水鱼啦，咁啊，
2: 系就诶唔系思仪咋，
1: 系今日特别劲
2: 哦 ，OK，
0: 我思仪我今日做咗一次水鱼，但系其实我以往都做好多，我思仪我今日用咗嗰个 quota 啦，咁样，唔系偏安嚟嘅，唔系偏安嚟嘅
2: ，OK，
0: 纯粹系因为我去买 mon 贴啦，咁跟住咧我发现我自己。

0: 冇啦，
1: 冇啦，佢就
2: 高清。
1: 佢問我要咩啊嘛？高清防守規定玻璃啊嘛。
2: 是是大牌子嚟噶，
0: 跟住咩嗰啲咩防藍光啊嗰啲有冇噶？你哋兩個嗰塊？
2: 我嗰塊佢嗰陣時我買嗰陣時啊，我一陣再話俾你聽，我係幾時買嘅。當時佢聲稱咩都防嘅，我問佢係咪咩都防啊？佢話咩都防啊，彈都防啊咁樣。即是防彈添啊，即是講笑佢講笑咁講啊。
1: 雞蛋
2: 係啊，佢講笑咁講防跌防撞咩都防咁樣防彈添啊咁樣啦。
1: 日防夜防啊。
2: 係啦，真係點知
0: 日水難防。
2: 係啦，真係水魚難防。
1: 我唔知呢隻係咪好出名，因為我對於 Montip 嘅牌子其實向來我冇乜研究係
2: 其實
1: 少係。
2: 嗱你呢個淨係個包裝我已經畀咗100蚊落去先㗎啦，咁連埋入面塊 Montip 我估你應該買咗200多蚊啦。
0: 我都係堅持330蚊，唔好問我點解。
1: 你覺得200多、200頭中尾呀？你覺得？
2: 我覺得應該200中呀。
1: 200中即是250啦，
2: 到250左右。
1: 你估330啦，
0: 是不是
1: ？330。
2: 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望一望睇下即係我形容下俾啲聽眾聽佢嘅賣點啊，佢嘅賣點
1: 啊，佢就係
2: 賣點真係冇
0: 賣點。佢嘅賣點就係
1: 嗱，
2: 佢有
1: 幾個賣點，
2: 佢有幾個賣點嘅，佢
1: 網貼都係咁噶啦
2: ，sensitive touch 啦，即係都敏感度高嘅嚇，五倍強化，跟住高光澤嘅表面處理，再加呢個防刮傷嘅超極薄啊，高品質
1: 光澤仔啊！
0: 乜嘢？
1: 佢个光泽，
2: 喂，好劲噶！佢后面有好多嗰啲咩认证噶，佢有嗰个9H 嘅硬度啊 ，Silky Touch 啊，哇！指纹，
1: 我净系想
2: 讲
1: 啊，你行去任何一间卖啲网贴嘅，
2: 都系写呢啲，
0: 都
2: 系
0: 写呢啲
2: 噶啦，
1: 你离不开都系一
2: 嗱，
1: 都系嗰啲噶啦。
2: 人哋系咪咁写唔紧要，最紧要你买嘅时候睇下佢系咪咁写啊嘛。
1: 啊，
0: 单凭佢个包装上面咧挂钩嗰个位置咧，
1: 我都挂钩噶啦，
0: 唔系啊。這個位置我就已經給幾十元
2: 了，講真啦，你這些東西
1: 應該
2: 撳
1: 了是
2: 吧？如果我自己上網撳的話50元給盡了，應該
1: 不是咯，我知道我當然知道啦，我一向都知道上網撳多少錢，但是因為你立刻要嘛，是啊，嗱咁咧，
2: 不過你哋唔好笑得唔開心。
0: 你哋兩個唔好笑得咁開心。
1: 話説，我頭先嗰件事係點樣咧？啱啱就開估幾錢啦。咁我總之就要去買啦。咁我其實首先咧，我係睇咗個手機殼先嘅。係。咁啊，換個手機殼。
2: 你換咗新機啊？
1: 係啦。
2: 哦。
1: 咁啊，買手機殼。咁我
2: 同你做同一樣嘢噶嘛？
1: 我有我自己心儀嘅手機殼嘅質地啊，同埋牌子嘅反而。咁但係咧，唔知點解揾唔到我朋友買開嗰個牌子嘅手機殼啦？可能佢冇出啦而家。咁跟住之後就睇到有一個類似可以替代嘅，咁我就睇下幾多錢啊手機殼。咁佢嗰啲直膠質地，100蚊鬆啲咁樣就 make sense 啦。
0: 嗯。
1: 即係你手機殼。咁我就建議，咁你個手機殼都 make sense， 我都諗住買啦。咁啊答得啊，唔該，我想要埋個 mon 貼啦咁啊。咁佢就啊，你要高清啊，玻璃啊，定係咩防偷窺嗰啲要邊種？我話高清得㗎啦，咁樣咁跟住佢就
2: 即係諗住高清係最平啊嘛，通常都係。
1: 唔係我唔使搞咁多嘢，我諗住要高清嘅啫，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因為防偷窺對我嚟講好唔方便啦，係
0: 啊，
1: 係啦，同埋好暗咧有陣時。咁跟住佢就攞咗一個出嚟，咁跟住佢就俾咗個總價我，係啦。咁我都冇直接問佢幾多錢嘅個mon貼，因為我覺得咁嗰嘢都合理啦，咁樣。咁 total 咧，佢就收我406蚊。咁個 mon 唔係個殼咧，83蚊，咁所以我計過咧，個 mon 貼270蚊。
2: O K，
1: 咁然後嗰日咧佢400幾嘅時候咧，其實我心裏邊係有一下嘅念頭就係點解要咁貴嘅咧咁，跟住但係你我嗰下冇運算到，咁我就覺得啊 O K 啦，即係可能個即係100多蚊加100多蚊咁，再加埋啲
0: 係啦，
1: 咁個感覺上應該我差唔多啦咁樣，咁跟住我就信用卡嘟咗，咁跟住到我走嘅時候我就再開始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啱啱買咗，跟住我再計。唔對路喎，跟住我再用我計數機計一計，207蚊，即係我不嬲都知道上網買大概幾多錢，咁我覺得現場買一定係貴少少啦，人哋都交鋪租理解嘅，所以我平時買 mon 貼可能挨近100啦，佢仲幫你黐埋添咁，我諗自己黐就算，因為嗰時未攞到部機啊，因為我買完之後就去攞機咁啊。207蚊，我有一種糾結到而家嘅感覺，但係原來。去解決自己心裏面呢一種不安之憂，關比你更慘呢原來就會舒服，因為我 feel 到我對面嘅四眼仔當年買嗰個應該比我更加貴。
2: Last chance 俾你估，你估波城買得貴啲定

0: 賣得貴啲？
1: 梗係你啦，
0: 最後機會啊！
1: 我覺得我貴啲，
0: 你覺得我貴啲
1: 嘛？我覺得我
0: 貴啲。OK， 我講一講我買嘅年份咯。
1: 係，
0: 我買嗰陣時咧係生果機第四代。嗰、那個年份即係
2: 好耐好耐，
0: 即係十幾代前啦、
1: 啊。你講一年一代即係十四年前啦、
0: 啊。十四年前啦、啊，我第一部智能手機啊，當時
1: 係
0: 咁嗰陣時未咁興嗰啲全包嘅嗰啲手機殼㗎，即係冇咁興呢個概念。嗰陣時電話機冇一個概念話哦，你要用個手機殼去保護佢。嗰陣時冇啦，咁於是乎第一部智能手機咧，咁啊如獲至寶啦，儲咗好耐錢翻工買啦，跟住然後咧就去簽安貼。跟然後嗰個哥哥問我咯，啊你要黐一面定兩面啊咁樣，咁啊係要黐曬兩面啊咁樣，啊咁啊黐兩面啊兩面都保護曬咯，黐一面啊淨係保護一面啦咁樣，咁啊好啦，咁黐曬兩面啦，
1: 好合理啊嘛，佢冇呃你喎，
0: 係啊諗住，
1: 唔通黐一面保護多兩面啊，
0: 係啦，同埋嗰陣時係唔諗住用手機殼啊，因為嗰陣時覺得
1: 未有呢啲 concept
0: 嘅概念，細細部咁袋喺袋，點會用手機殼咧咁樣，咁好啦，黐兩面。我問佢防咩啦，就好似頭先佢所講啦，咩都防㗎，防反光啊，防藍光啊，防撞啊，剩啊，防彈啊咁樣啦，防彈係佢誇張講啦，咁跟住然後最後埋單兩塊開股喇喎，
1: 兩塊 ,ok,
0: 498蚊。
1: 哇
0: 嗱所以最後如果你埋單計一單張計嘅話，你係貴啲。
1: 係啊，單張貴過佢啊，同埋因為嗰時未興啊。
0: 係啊，
2: 但
1: 即係佢嗰個年代
2: 幾年前係。
1: 但係喎，你係用計通脹喎、
0: 啊。我嗰陣時都俾啲 friend 笑咗我好耐㗎。係
1: ，
0: 佢嗰陣時都係講翻嗰句，我上網撳50蚊。
1: 係啊，我知啊，我真係知啊。唔係，其實最慘係咩？其實你知道上網撳幾多，你亦都心裏有數。我嚟到，我預咗俾貴少少，因為我要即刻有。係。但係真係。嗰度五張啊，兩個殼啊，
0: 即係咁講囉。其實去返咁多年之後，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個mon貼係會貴過個殼嘅，有時
2: 同埋我唔明點解當時第四代要黐後面喎，
0: 因為嗰陣時冇用殼啊嘛，
2: 咩佢有位黐咩，佢唔係都係
0: 咪黐去後面嗰塊玻璃囉，
1: 佢後面嗰啲都有少少，
0: 佢都係玻璃嚟㗎嘛，後面
2: 係
0: 呀
1: 都係嘅，
0: 咪黐後面嗰塊玻璃囉，
1: 係
0: 呀
1: 因為我係嗰啲消費嘅時候喺現場咧，有陣時係會塞咗喺一個位咧，你係會好不小心地就會啊好啦，算啦，俾咗嗰下嗰啲人，即係你成日消費都係嗰只。
0: 即係同埋你會覺得，誒、哎、個電話都買咗咁貴啦，
1: 同埋你嗰個運算唔到啦，
2: 係
1: 啦，你嗰下冇即刻計啊嗰啲嚟嘅，即係有時雖然人哋 sell package 嗰啲，我曾經都係試過好容易係會中招，係啦，即係佢唔係呃，只不過你係會。事後你會後悔咯，係啦，你覺得嗰下係唔清醒，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我都如果佢有啲額外嘅 package 或者想鼓勵你消費，我通常都係會即刻打咩。但係個問題，因為今次個 monitor 我本身諗住消費嘛，
0: 唔似你啊，唔似你啊，
1: 精打細算噶嘛，
2: 係咯，你平時會格價，會周圍望噶嘛，
0: 衝動性消費就係咁噶啦。
2: 佢而家如坐針尖，
0: 啱講咯，即係你用翻舊本咯，你用翻佢四年咁樣咧，你就會覺得條數抵翻。
2: 用
0: 啦，系啊，
2: 咁
0: 用到咁上下兩年之後，你跌一跌佢，跌崩或者跌裂少少，你話哎呀，佢真係保護咗我 mon 咁樣，咁你嗰個心理上就好過啲啦。
2: 嗱，個 mon 就幾千嘅，貴嘅。
1: 你俾進去嗰度啊，可以50蚊一塊。
0: 唔係講真啦，加多少少，
1: 二百七買到五塊，
0: 可以買到兩年嘅 care 啦。
1: 收聲啦，我唔想再聽。Enough 。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 燃料跌 11.7%。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潜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喺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喺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系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香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温思劳街。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中六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点样安慰波城好啊？
1: 讲真的，其实我都唔知啊，都要面对噶啦。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嘅，痛多阵就唔会痛噶啦。

逢喜事点止痛。自己种落嚟嘅因，自己要去承受翻个果，挨得过呢关，你就会记得噶啦。

0: Sifa 泳橋為誰來奮鬥，成日都話受騙的那個比騙徒更混帳，經一事長一智，人生點都要受一下，
1: 情到聽見空間感

周柏豪雲像。不過我諗你又唔使太擔心嘅。當一個人可以攞出嚟笑一下，話自己做咗傻豬，我諗佢都應該已經消化好，得到咗呢個教訓。

0: Nancy cry such a fool.
1: No.
0: 又或者最低限度你都可以笑下自己是一个蠢材，被其他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是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2个钟头。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回节奏，在落后2-3之后连赢4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现在去九龙方向的车龙就稍微比较长，龙尾就排到去运头塘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石门交汇处。 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而香港仔隧道慢士乐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咯，车龙断断续续就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西行上亚尼北道的车龙就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是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车多，而伟业街上行观塘绕道的龙尾就在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联合道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近住御港湾是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道邻街是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佐敦道，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在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和青沙公路接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日村，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十八乡路和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2: 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天安探访团》
7: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正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8: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2: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9: 文教组多款节目，
10: 嘥时间。
9: 总结：
10: 林欣雄、
9: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1: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嚟。你今日出题啊嘛？
1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1: 咁我就
1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3: 嘥时间。
1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嚟啊！
0: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 Yeah, 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音乐大秘宝！

0: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大秘宝啊！
1: 哎呀，嚟寻宝啦，喂！
2: 好多宝藏啊
0: ！Music 大秘宝，今日我哋就啊，你好似好有信心咁啊，见你
1: 又冇咁讲，
0: 好耐好耐冇见到呢、這、一个
2: 信
1: 心满满嘅，
0: 信心小跳豆啊！
1: 唔系因为咧
0: 弹下弹下咁啊，
1: 其实嗰件事唔系因为好有信心啊，而系好有点讲啊？好有一个好有一个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啊，咁样
0: 讲，俾你讲先啦。
1: 就系咧，话说咧，即系早排就同朋友即系、就是、去朋友屋企玩啦，咁样咁啊撞巧咧，碰巧啦，
0: 碰巧
1: 撞巧，
0: 见到邓小巧，
1: 碰巧咧，我同佢都系twins 嘅 fans 嚟嘅，因为即系大家差唔多年纪啦，咁样吓，咁跟住然后咧，咁啊即系知道啊嚟紧话会开 side track 演唱会啦，咁我讲少少我朋友嘅 background 先啦，即系佢系嗰啲听歌好 layman 嗰啲人嚟嘅，即系佢系嗰啲叫做唔系话特登会钻研好多嘢、或者听得好深入嘅人，总之
0: 最 hit 嗰啲大家识佢就会识嗰啲咯。
1: 系啦，咁啊事关咧，因为 Twins 话开呢个 side track 嘅演唱会，咁佢就问我
0: battle 啦，
1: 啊 Twins 有 side track 嘅咩咁？跟住我就觉得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跟住我喺度谂，我真系思考咗一阵，我答佢，咁都有嘅，一定有嘅，即系唔会冇、尤其嗰个年代出一年出咁多只碟，每只碟入边咁多只歌，唔会冇 side track 嘅。只不过有时可能点解你觉得冇 side track， 系因为佢啲歌可能真系好 hit 到你觉得嗰首都唔系 side track 啫。
0: 我知，因为佢可能人生买嗰只系叫精选碟。所以佢就覺得裏面冇曬出啊，隻隻都 hit 過，
2: 隻隻都識過。
0: 可能有聽眾即係。簡單我係可能未必聽過或者一路都唔知乜嘢叫做 side track 嘅，我哋交俾我哋嘅樂壇博士，
1: 分
0: 享同大家解釋一下。
1: 因為有個咁樣嘅朋友講起呢樣嘢，我就好想今日分享一下，即係點樣為之我哋有時心目中叫做一啲歌曲邊啲分係 side track， 邊啲嘢叫主打咧咁。咁啊，即係如果你以千禧年代嘅碟嚟計啦，咁嗰陣時嗰個出碟量咧，同埋每隻碟咧，好多時候都係可能十首啊，或者 EP 可能會有四五首啊咁樣啦。咁咧，佢哋其實喺碟入面有部分啊，有部分嘅碟咧，佢真係會喺入面寫埋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嘅。因為嗰陣時真係一個叫做 plug 歌會係同出碟好緊扣嘅年代，即係唔係而家，即係而家好多時候 single by single 噶嘛，即係一隻一隻單曲咁樣出。咁嗰陣時就真係碟出碟同埋派歌嗰件事會好緊扣嘅。
0: 一嚟就成隻碟咁做噶啦，做完再可能會諗裏面邊啲攞嚟派台咧。系啦，即系派台就叫主打啦，即系佢出喺佢嗰个嗰十只歌里边，我呢只推出嚟俾你听先，派上电台咁样，
1: 有分晒次序添嘅，即系你会 feel 到第一主打咁样，一定系嗰啲最劲啲
0: 嘅，要杀食嘅，
1: 杀食嗰啲啦，
0: 大绝啦，
1: 系啦，咁跟住如此去推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最简单嘅一个分辨方法，你就。打开你嘅碟，望一望入边有冇写明话俾你听，边系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如果冇唔紧要，你可以揾翻嗰个歌手当时有边啲歌有派台，有边啲歌冇派台。绝大部分有派台嘅歌曲都系主打歌曲嚟噶啦。
0: 同埋你都知道嘅，即系嗰种 hit 嘅程度系唔同嘅。
1: 系啦，
0: 系啦，即系你知道全唱度好高嗰啲，多数都系有派台噶啦。
1: 系啊，日播夜播咁样。
0: 系啦，咁因为点解叫做 side track？ 其实系因为就系冇派台。嗰一種咧，有陣時真係大家就會遺忘，因為大家未必就係真係成隻碟有得聽啊嘛，又或者嗰時冇串流嘅時候，喺電台聽到嘅，咪可能嗰隻碟就係嗰幾首咯。但係嗰隻碟其他有咩歌，可能係唔係買隻碟翻嚟嘅所謂樂迷啊，
2: 就未必會，
0: 即
2: 係
0: 其實
1: 未必會接觸到。
0: 係即係可能佢上節目嗰啲唱都係唱主打歌噶嘛，
1: 係
0: 嗰啲咁。所以你可能有權係點解有時話你未必知道有個歌手有一首咁嘅歌，嗰啲就叫做 side track， 即係佢冇機會曝光，可能真係去到開 show 先有機會聽到都唔出奇。
1: 最勁嗰樣嘢係咧，事關咁我朋友提出咗呢個問題之後啦，咁我就上網 search 啦，又真係有人打咗一個 Twins 嘅 side track 歌 list 出嚟啦，比較 update 噶啦嚇。佢數咗80幾首 side track 出嚟，咁但係當中我再 cross track 咧，有啲就我覺得唔係 side track 嚟嘅，有啲係都好主打嘅歌嚟嘅。
0: 其實有時咧 side track 嘅數目可以係多過主打。
1: 係啊，
0: 因為你一隻碟十隻歌計啦，通常去到
2: 一兩隻主打，
0: 主打四隻啦，以前可以四隻到啦。 係啦，咁即係話裏面有六隻歌其實係唔係主打啦。
1: 係
0: 啊，咁所以佢 hit 唔 hit 到就睇佢自己啦。
1: 同埋有時都有啲額外嘅 case 嘅，有啲歌呢佢可能唔係派台唔係主打，但係
0: 廣告歌
1: 囉。係啦，但係好 hit 好 hit 到大家都識，咁所以你就未必覺得佢係一首 title track 歌咁。咁但係講咗咁耐呢，總之呢即係喺咁多雲雲嘅side track 嘅歌曲當中啦，即係網上樂迷就數咗有百幾首啦。咁啊，我覺得應該冇咁多，但係就我揀咗咧其中一首咧，呢隻勁啦，話俾你聽 ，Twins 第一張嘅同名 EP 啊，
0: 都係雙生兒啊。
1: 叫 Twins 嘅，
0: 佢嗰時唔係啊，有啲啊，佢有個叫雙生兒噶嘛，
1: 有，但係雙生兒嗰隻碟係02年㗎，即係後少少嘅碟嚟㗎，
0: 即係真係
1: 新年碟嚟㗎嗰隻係，
0: 係
1: 啊，孖寶六六八，孖寶六六八係啦，嗰隻係雙生兒，
0: 雙生兒
1: 係啦，咁佢第一隻 EP 咧，咁好多人都可能如果當年冇買到碟啦，淨係聽電台或者可能睇電視咁樣咧，未必知啦嚇，因為呢隻碟最 hit 都是明愛暗戀補習社啦，女校男生啦，可能再叻啲嘅會識埋換季啦，仲有兩首咧，其實喺呢隻碟入邊都有收錄到，一隻叫做盲頭烏蠅，一隻叫做快熟。

0: 耶耶耶耶
1: 耶耶
2: 耶！
3: 你將明愛暗戀補習社嗰啲嘢都唱埋，
0: 都唱落去。
3: 有作曲温應紅，填詞梁子珊，編曲舒文同埋監製伍樂成嘅《盲頭烏蠅》啊 Twins 嘅作品啊。
0: 好啦，咁啊，今日我揀呢一首咧就犀利嘅都真係好勁啊！佢兩首歌合埋變成咗
2: 一首歌，
0: 首叫做一首啦，
3: 系咪就系新曲加精选啊？
0: 陈晓东
3: 一首新曲一首精选加埋咁
0: 啊！因为事源咧早几个星期其实嗰时想播噶，但系一路阿姐都唔记得咗，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嗯、就系、是，譬如之前哥哥生日啦，即生记啦，咁同时亦都校长亦都有开紧 show 嘛，咁所以喺网上其实已经见到有大家都一啲音乐相关嘅 page 或者一啲乐迷分享翻当年嗰一个即叫做哥哥同埋校长之间嗰个之争啦，即系
3: 角力啦。

0: 即是会攞返嗰陣時一啲 news 出嚟分享啦，俾大家知道，因为可能有一啲樂迷嗰陣時真係未出世，其实我未出咗世未呢，嗰陣時
1: 未有機會見證呢，
0: 或者我哋未必感受到唔知道嘅咁大家就攞返嗰啲即叫樂壇曾經有嘅事件出嚟咁樣啦。
1: 喺廣播度呢一度我話俾你聽出面嘅。
0: 是有條馬路在這裡嘛。
1: 你說埋先。
0: 是啦。咁但其實在後尾呢，當哥哥都加入咗環球唱片嘅時候，其實曾經呢有當時嘅負責人啦，即係我哋嘅前輩啦，都係阿陳少寶啦。咁佢就促成咗一個係佢哋兩個合唱嘅一首歌嘅。咁呢一首歌就係將幻影同霧之戀呢 combine 埋咗一齊嘅。咁我覺得睇到啲新聞嘅時候就我見因為有人都講呢一首歌，而下面有人留言就原來唔知有呢首歌存在過，唔知佢哋有合唱歌喎咁。咁我覺得咁不如就啱啦，攞出嚟俾大家聽一聽返呢一首歌嘅。咁聽下呢一個幻影加霧之戀由哥哥張國榮同埋校長譚詠麟合唱嘅呢一首作品囉。

星星，或睡或眠，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

0: 唱就跟住一齐唱啊！
1: 每次我望真你，
2: 咁你两个真系唱。听日呢一首啊，就系《幻影间无之恋》啦，系哥哥同埋校长合唱嘅。咁啊，而家重新编曲由 Eric Chan 同埋 Charles Lee 去做嘅呢个版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消费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消费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的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同前间翁邝求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求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滨景花园对开，入马鞍山都稍为车多啊。至于较早前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系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处理好了，一大气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至于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以及在坚拿道天桥近住香港仔隧道的入口，就是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新光中心，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 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挤塞噶，龙尾过咗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过咗隧道，排到接近宝康公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以及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1: Thanking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啊，收动音乐最后半小时嘅呢一个环节 EDM Friday Mix 啊，喺今日呢一个夹住咗喺两个假日嘅中间啦。假如听日你系唔需要翻嘅话，喺呢个 Happy Friday 嘅晚上，用今日嘅呢一个 Mix 咧，帮你慢慢进入呢一个放紧活嘅节奏啊。今日都系拣嚟一啲新推出嘅电子舞曲作品。首先第一首系有两位嚟自法国嘅音乐人嘅合作，就有一位大前辈啦 ，David Guetta， 另一位就系一位新进一啲啊，年轻一啲嘅法国电子音乐人叫做 Jazz， 两位合作嘅新歌叫做 Mario。

咁呢位年轻嘅音乐人 Jazz 咧，擅长嘅音乐类型就系一啲 melodic 主向嘅一啲 techno 或者 house 啊。以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support 同佢合作等等，亦都有喺过嚟 Afterlife 嘅呢一啲嘅音乐厂牌当中推出嘅作品，亦都令到佢好快得到一个国际嘅知名度啊。

嚟自瑞典嘅电子音乐组合，叫做 Bro Hug。而呢首作品名称叫做 Say。一年一两首作品，而家你有机会可能喺近年喺香港一啲嘅唔同嘅电子音乐活动啦。咁呢一组就系 Melodic 嘅电子音乐类型咧，都几主导舞池嘅。相较于之前嘅电子音乐节，可能就会一啲比较叫做商业一啲啦，或者一啲比较 pop 啲咧。而家呢一种嘅氛围咧，沉翻少少，但系又几受落嘅啲观众。而因为观众嘅受落，亦都令到可以听到嘅音乐类型多咗，但系多咗唔同嘅 artist 嚟到香港，喺香港唔同嘅场地嗰度都可以有大大小小嘅 party。

嚟到跟住聽緊嘅呢一首呢，其中一位嘅 artist， 無論佢係邊一個嘅名字去推出作品都好啦，我都喜歡佢所做嘅音樂嘅嗰種聲音。呢位就係 Oliver Heldens， 今次呢一首 Lost in Music 嘅呢首新歌呢，就揾嚟 Will Clark 同佢一起合作，

首作品，正如你聽到佢嗰個嘅文字啊 ，three dimensional 啊。所以歌名度用咗呢個 concept 叫做 3D。佢有份制作嘅组合咧，佢哋嘅名字叫做 Nico and Sway。咁佢哋两个已经系读书嘅时候已经认识噶啦。而 Sway 嘅仲有一个孖生兄弟咧，就成为咗佢哋嘅 manager 啦。咁在学时期认识埋 Nico。亦都發現大家有同樣嘅 passion， 都係想做音樂啦，鍾意玩音樂啦，鍾意聽電子嘢啦，所以都促成到後嚟佢哋組成咗呢個 Nico and Sway。

歌名亦都非常之直接，叫做 Tic Tac。其中一位 DJ producer 叫做 Viber， 不过全名就是 VIBR。从一首作品，你应该都好快啊，感受到佢个 vibe 点样。

你今日 Max May 二一首，转一转少少嘅节奏，嚟自呢位音乐人叫做 Body， 有佢嘅新作叫做 Holding Pattern。

实最初听到呢首嘅时候咧，最先系想围住呢一首作品去砌今日个 mix 嘅，只不过啊，跟后屘揾一揾啊，就咦又好似未系好多嘢啊，啱夹到啊，咁所以最后就将佢慢慢铺排去到今日个 mix 最后摆呢一首作品。有 4K 同埋 Olivia Rose， 呢首叫做 Don't Let Go 嘅 VIP version。

你听到呢首怎样玩嗰啲嘅低音啊？都几关科技本身佢自己嗰个启发师嘅，佢自己都接咗好多一啲可能地下 sound system 嘅嗰种低音嘅玩法，又受英国传统嘅 jungle 啊、reggae 等等呢一啲嘅音乐所熏陶嘅。都嚟到今日呢一个 Indian Friday Mix 最后一首作品。为你带来 4K 和 Olivia Rose 的这首 Don't Let Go VIP， 星期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话，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较早时近住白雀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法国医院，直到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系车多繁忙，就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对行道对开。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西贡嗰边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 另外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排队獅隧嘅管道之内噶啦。咁现时喺九龙入口嗰边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獅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另外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喺张隧之内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啦都繁忙噶，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喺亚加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啊！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一点。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继续我哋全城嘅动作，咩意思咧？即系尽量咧介绍一啲咧应该值得全城保育嘅好歌，无论英文歌、中文歌、外国歌、日本歌，总之喺我哋香港成长嘅歌。意思即系话我哋香港乐迷咧都会认识咧，而且会欣赏咧，或者有关系啦，或者系息息相关啦，或者有感觉啦，有回忆啦，等等嘅呢啲歌咧系值得保育传承落去。因为有啲歌咧就即系你话诶唔会消失噶啦，起码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好难消失，因为咧全中国十几亿人咧都会识呢只歌，亦都系全世界咧外国人咧一演绎中国歌咧，多数都会演绎嘅一首中国民歌。咁所以咧连续咧开始我哋播几只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哋中国幅员好大嘅地方嘅感觉。因为大家而家都好鍾意去中国旅行㗎嘛，去内地旅行㗎嘛。咁就一路去旅行嘅时候听住呢啲歌呢係唔同啲嘅。好，呢隻歌呢剛才讲话全世界都识，我哋中国更识嘅，叫做茉莉花。因为任何人都识唱㗎，包括青燕子演唱组，佢哋叫做你諗下青色的燕子去唱是不是好听呢？茉莉花这首歌呢，是啦，是江苏的歌来，江苏的民歌，几时流行呢？由清朝开始已经有了。哇，你说几值钱呢？

每逢呢有好多外国嘅元首嘅晚宴啊，招呼我哋中国人去赴宴啊等等，都会有人表演梅里花。呢一隻江苏嘅民歌呢，真係由清朝流行到而家啦，咁叫做梅里花。咁跟住落嚟呢，都係喺我哋即係超大幅原嘅中国地域里面呢，又搵到好比较远而家好兴去嘅地方，係新疆。因为有一首歌呢，其实即係追溯到去即係个起源呢，就係一隻俄罗斯嘅歌嚟嘅，俄罗斯嘅民歌。但我哋有一位真係民歌就真係老祖宗啦，真係呢位叫做王乐斌先生呢，佢当年呢就係真係自己孭住个袋咁嘅，周围全中国周围去。佢做咩呢？佢就去搜集晒好多各地嘅民歌，即係可能口语相传啦，可能已经失传啦，可能喺即係可能甩皮甩骨嗰啲啊，即係淨係識几句嗰啲呢，好多㗎嘛。咁然后佢都係将佢都係 gather 埋一齐，记录埋一齐，然后自己有啲破漏啊嗰啲，佢自己呢就去收集，自己呢就去作埋佢，练埋佢。所以变成咗我哋今日保存得比较完整嘅中国民歌。我特别喜欢嘅呢一首呢，就係来自新疆嘅，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你听过？

呢个歌咧就会提到喺个沙滩上边嘅夜色，有个月光嘅光影照落嚟，所以就变咗系成个沙滩、成个海湾都系银色。哇，写得真靓！咁当然我哋头先讲过啦，我谂你去中国旅行咧，我谂去埋呢一世都未必可以去得晒，太大，太多美景，太多值得我哋去即系去实践、去亲身体会嘅一啲好靓嘅地方。咁我咧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直情唔同你去旅行啊，我直情住喺嗰度，我搬埋去啊，系唔系讲笑？搬去边度？搬去蒙古啊！我哋而家咧内蒙古就系我哋中国嘅幅员啦，吓去一只蒙古族嘅歌，我直接搬去嗰度，因为嘅民歌味道咧，系啊，总之揸住个吉他，乜嘢歌我都可以唱嘅，好听就得噶啦，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50年珍藏。

有一文歌味道咧，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都系中意各类嘅歌曲，尤其即系中国嘅民歌改编啦，用我哋嘅自己啊唱民谣嘅方法去演绎都冇问题。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喺度住噶嘛，哇！你咁大个草原住晒啊，啊住唔晒嘅，其实都又可以讲系住晒，因为咧，如果你能够咧，即系譬如你揸住个车啊，揸住个吉普车咁啦吓。跟住要孭住个沙，仲孭住个帐幕。你去到边个草原嘅边啊？睇到咩美景？你停车，然后咧就落去吓，搭个营吓，喺嗰度露营，跟住喺度烧下啲羊肉。哇！咁啊，咪就变咗自己嘅屋企咯吓，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咯。咁啊，其实咧真系可以好好大，有人拥有一个家咧。我听闻有个即系朋友。唔一定喺中國嘅，唔知喺邊度，喺澳洲定邊度嘅。我嘅牧場咧就係咁嘅，就點啊？你望過去咧望唔到盡頭，咁啊點啊？不如咁啦，我哋一人騎住只馬咧，係咁跑，一路跑，跑到你攰咧，都係我屋企嘅範圍嚟嘅，因為我買下咗呢個牧場。咦係，好勁喎！關志傑就同我哋一齊騎馬啦，係啊，個感覺就係騎住只馬喺草原上邊飛馳，哇，犀利！唔系你嗰架咩乜乜一马嘅吉普车，而系真马嚟嘅，在原野上，关正杰。

翻正经商嘅在原野上。嗱，头先咧我都提到咧，就系话喂，草原就系我嘅屋企啦嘛。我去到边度就住到边度，总之我喺度搭营就可以变成咗一个好靓景嘅屋企啊，唔系乜乜香港嗰啲屋苑啊，唔使交管理费。我鍾意喺邊度住，喺住幾多日都冇問題，冇人嚟嚟啊！見到周圍咧都係嚇嚇風吹草低見牛羊，全部都係啲羊啊馬啊等等。誒，即刻有人和應喎，因為呢個人咧以前都係好鍾意揸住吉他唱民歌嘅，我哋嘅老友林子祥。阿 Lam 咧而家就真係啊～中國草原是我家啦，因為咧佢同阿沙利咧啊不停咁樣咧喺上面開演唱會，係全中國咁去，哇！有排玩，有排唱，所以咧佢視作中國嘅草原就係佢屋企啦。原野是我家，林子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会作更清晰展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更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之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系过咗狮隧，咁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龙翔道西行近住永光书院，同埋公主道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仲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近住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一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稍为车多，龙尾兰开下道。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上大老山隧道啦，都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启业村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车龙接近翠雅花园，新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喺尖沙咀一带啦，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过了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Out and out, 欧瑞强。
3: 你好啊，我是 Albert， 細聲啲。點解？因為跟住呢啲歌呢真係唔會係打锣打鼓嗰啲。輕鬆得嚟呢就文靜嘅。講嘢唔好咁大聲，所以呢我哋係好 relax 咁樣啦。做完嘢辛苦㗎嘛，你都係啊，咁就不如 relax 啲，輕鬆啲，聽返啲抒情靚歌。呢個都係我保育嘅原因，傳承嘅原因，將呢啲抒情靚歌一路傳落去。因為而家啲現代人呢會越來越緊，你個下一代呢成長嘅過程呢都會即係都好激烈嘅，即係出嚟社會做嘢啊等等啦，都會有啲壓力啊，好多即係好多唔開心嘅事都未定。所以呢我哋希望將呢啲歌呢去傳承落去下一代。上一代呢我哋有張學友哥哥啊，陳慧嫻姐姐啊咁啦。佢哋兩個都話唱歌講嘢唔使咁大聲㗎，如果咪會傷喉嚨㗎。兩個吱吱浸浸啊，我哋廣東話真係叫吱吱浸浸，咩意思呢？即係講下啲大家講唔係講閒話，講下啲細細聲嘅密語啊，叫做私密語，夜半輕私語，仲要夜晚半夜講，咁就唔會吵到人，一定要細聲啦。

張學友、陳慧嫻都翻唱過許冠傑嘅呢一首歌，叫做《夜半輕思月》，思係詩人嘅詩。咁而家都好嘅，發明咗啲無線電話，你仲可以發明咗啲 headphone 可以插落無線電話嗰度，可以好細聲咁樣一路講咧，對方都聽到，可以字字浸浸就講下啲詩人話，唔好俾人聽到。仲要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夜半輕思月。我度諗緊喺城市裏面呢就真係嘅，本來好嘈雜嘅，咁如果夜難人靜呢就應該係輕鬆啲，輕聲啲。我諗起喺城市裏面有隻叫做城裏的月光㗎嘛，搵個月光嚟襯托一下呢特別浪漫。當你融融細雨嘅時候，好多石屎森林嘅樓上有個圓圓的月光，咦都幾靚喎呢個景色，值得影相打卡留念。所以將佢帶嚟香港，唔好唱國語，唱粵語。都係同樣一位唱歌好好聽嘅女歌手，叫做許美靜，城裏的月光嘅原唱者，佢用粵語唱出月光光。

许美静唱月光光，有只歌的旋律，有只歌的歌词，同埋歌者的名字叫做许美静，都配合晒嗬，天衣无缝，非常舒服，非常之代表我哋香港夜阑人静的歌曲。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呢一位台湾嘅歌手，但系当然咧，我都讲过我认识佢嘅。咁当年认识嘅时候咧，佢未系大红大紫，所以咧，我相信佢都会系好长时间咧，夜晚嘅时候咧，好多音乐嘅思维慢慢谂下，啊边只歌好咧，一路点样用咩可以发展咧？点知咧去到有一只歌就系啱啱成晚瞓唔着，瞓着咗之后啱啱梦醒嘅时候。他就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最好机会。唱这首歌一炮而红的陈淑桦，梦醒时分。

陳淑桦同我哋唱夢醒時分，就係佢喺當年轉咗一間新嘅唱片公司咧，就係為佢創作嘅呢一首，令到佢喺台灣一炮而紅。夢醒時分，即係講起呢啲時分咧，就好似好奇怪，究竟你係夢啦，因為醒啦，因為瞓著覺啦，因為即係果停。因為有位我哋全世界香港人都熟悉嘅 Alan Tam。即是谭校长呢，就他的人生上半场呢，就是不是睡觉呢，是他的上半场的音乐梦想成真。下半场呢，就是说梦醒了，那是不是做你人生下半场的要做的事呢？但是呢，在音乐上面我相信他不会放弃，一定会继续有机会跟我们唱歌的。谭咏麟《半梦》。

Alan 谭咏麟嘅歌叫做《半梦半醒》，咁其实呢个时分咧就好特别嘅，真系好多时候咁大家都会遇到嘅，会发梦，但系咧有时发紧梦就以为是真事，咁啊梦醒之后咧就真事咧以为继续发紧梦，呢、這个梦字都好独特啦吓，你嘅半梦半醒。是可以达到你想做的事，最高的境界叫做自己都不认得自己是哪个，那就很 relax 了。忘了我是谁，叮当叮当，阿妈开门都不认得你，阿妈都不认得那只，最 relax， 继续半梦半醒。忘了我是谁，曾鲁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春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同恶劣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府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和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都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发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门交汇处。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石门交汇处。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是比较繁忙，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是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是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海防道。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日嘅晚上八点钟，去狮隧方向，近住盈辉台至到近苏屋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另外牛头角道有道路工程啦，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晚线啦系会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法律援助处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諗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彤、阿土、李姑、美联 Hong Kong。

一个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星期五晚上，今日系10月2号，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

就好似凉一啲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点。10月2日咁啊，经过咗啦几日嘅努力，又放咗一日国庆假啦。咁啊，今日咧又系工作日，但系听日咧可能有啲朋友又放假噶咯。喺一个开心嘅日子里边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位乐坛响当当嘅人马咧系正一生日啊。所以头半小时咧会有一位天王巨出嚟啦。下半小时又有另外一位的正一生日之星，首先出场的呢，我们找位年纪大一点点的出场先好吗？他被誉为 King of the Trail， 出生在纽约的 Don McLean，1945年今日出世，佢都系创作嘅歌手啦，亦都好叻系弹吉他。1971年已经有上榜嘅作品，一上榜咧都唔错咯，因为咧已经喺50大啦，喺 AC Chart 嘅第40位，我哋今晚一齐重温。佢咧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噶，喺71年有一个版本啦，81年10年后咧都有另外一个版本，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咧10年后嗰个版本。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同你 share。

日个天咧都好似 crying 啊！歌曲抢集而出啊，真系趁翻今日嘅天气啊吓，因为咧今日个天气预测咧都系间中会有骤雨啦，咁特别喺大埔区嘅雨势会特别大添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咁所以咧可能会受影响嘅一啲市民咧都要作出一啲适当嘅措施啊，提一提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角咧有两位嘅，第一位出场嘅咧就有 Don McLean， 1981年嘅作品啊，系 Since 一个80年的作品 Crying 的，咁啊曾经去过英国榜的冠军歌曲，咁亦都系咧，即系唱片销量咧几好啦，因为佢系攞到一个银唱片嘅一个销量数字咁。咁啊，头先讲咧，即系啱出道嘅时候啦，佢都有一首歌曲咧，一去到呢一个嘅 AC chart 就系40位。1981年嘅版本。更加成熟的演绎这首歌 Castles

American Pie， 我哋有 Don McLean， 今日系81岁嘅生日嚟噶。佢嘅好歌真系非常之多，73年有呢一首好冧好冧嘅。

And I love you so， 我哋有 Don McLean。多謝你收聽今晚的甜淡情懷，有余健明在這裡。那我們有兩大人馬，今天是正日生日的，當然包括有這位朋友，也有他的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stel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佢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款项嘅罪行。消委会话，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机舱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机长并起诉他。天气方面，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目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都落咗几场嘅大雨，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咁啱啦，就系、是、落正。我就比较好彩啦，就都系遇到啲比较微雨，冇话真系遇到啲好大好大。

我哋嘅听众蔡蔡就话啦，佢话佢又遇咗几场大雨啊，对鞋都湿晒。佢希望咧能够送一首歌俾佢嘅对好朋友郭强同埋阿青兰啊。3号系佢哋结婚48周年啊！希望佢哋继续开心每一天。Winnie Choi 亦都话咧，佢仔仔咧都系10月嘅生日之星。亦都系10月2号啦，有乐坛欧美乐坛两位嘅朋友正日生日啊，都系名气响当当啊，同埋好有实力嘅歌手嚟嘅。头半小时我哋有 Don McLean 嘅出现，今日佢系81岁，而家出现嘅又系另外一位咧非常有才华嘅音乐人。1977年至到去2008年，佢系属于 The Police。之后咧喺1980年至到1985年左右啦吓，咁佢咧都会系以个人嘅 solo 发展啦。佢都生得几靓仔下噶，所以佢都系一名嘅演员。佢系 Sting。佢好叻系弹 bass guitar 啦，吉他都难唔到佢，仲有低音嘅小提琴。曾经攞过17个格莱美奖，唱片销量超过1亿啊！头先有美国嘅代表，而家有英国呢边啊。1988年攞到金唱片嘅呢一只 single， 英国榜去过51位。Englishman in New York。

由佢创作噶，唔知系咪讲紧佢嘅心声 ？Englishman in New York， 佢都曾经真系住过喺纽约嘅。销售数字去到金唱片啊！今日系75岁嘅佢 ，Sting。真的要好好欣赏这首歌的配乐，非常之精彩啊。咁而 Sting 呢亦都一位非常出色嘅创作歌手啦，好多嘅歌曲都係由佢有份呢就係、是、创作嘅。好似呢首1985年嘅精彩歌曲，由佢创作歌曲兼唱埋呢一个嘅幕后嗰啲嘅和音啊。非常非常之经典嘅。这个就是他的声音 I want my MTV。 当时 MTV 真的非常之盛行，有一些 MTV 的台一直都是用这个的开场白作为他们的台号。1985年 Dire Straits来自 Brothers in Arms 的大碟，Sting有份创作。

三个星期美国嘅冠军歌曲。亦都赢过 Grammy 最佳摇滚歌曲组合嘅奖项，亦都攞过 Video of the Year。今晚重温

有 Dire Straits 嘅呢一首歌曲，而 Sting 亦都有份系唱 backing 啦，同埋系创作歌曲嘅85年嘅歌曲 Money for Nothing。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大雨，少少雨咁啫。唔知而家你个区情况系点？不妨可以话俾我听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咁间中系会有骤雨啦。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嘅雨势系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啊。不过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早上咧会较凉嘅吓，咁啊最低气温降至大约系24度左右啦。而下昼中期亦都会渐转天晴干燥。佢咧亦都同好多啲天王巨星咧系有合作嘅，1993年就同佢哋两位。

过第二位，美国第一位的歌曲。先加埋 Brian Adams 仲有 Ross Stewart 嘅合作，93年嘅歌曲啊 ，All for Love。而喺88年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一首歌曲好好听噶啦，叫 Fragile， 而亦都可以讲到话啦，俾呢位天王巨啊，国际天王巨嘅 Julio Iglesias 啦，就系睇中啊，咁啊揾咗咧 Sting 咧一齐唱添噶，咁就收录喺 album Crazy 嘅大碟之中啊。1994年嘅时候有呢一首嘅好歌。王子 Julio Iglesias， 再加埋英国呢位咁俊俏嘅男歌手。曾经上过英国榜第53位。Fragile 呢首歌亦都有好多版本嘅，88年有个版本，2001年又有另外一个 Sting 嘅版本，呢个系94年嘅版本。

2002年咧，佢已经攞咗终身成就奖，再加埋咧呢个作曲名人堂啊。2014年嘅时候，佢都去到白宫金乃迪中心咧攞到一个荣誉。2017年咧都去咗瑞典嗰度攞咗一个极地音乐奖，即系 Polar Music Prize 啊。1994年嘅作品 ，Fragile， 但系佢亦都系功不可没啦。除咗佢自己作个人发展咧 ，The Police 嘅年代，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嘅好歌。呢首歌点可以唔出现呢？佢有份创作噶嘛？

生的甜淡情怀。我们下星期五再见。Have a good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的香港力量。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消委会表示，直至下午5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亚热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潜伏期内到过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她是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病人已经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病人有两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打交道的余地。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依地依南，
6: 南来北往，
5: 经港
6: 经港，
5: 话你知，
6: 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京港话你知。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4: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15: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14: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5: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总是希望有人能够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你说寂寞的时候只觉得自己好像一朵就快要枯萎的花一样，所以你不喜欢孤孤单单一个人。但是我唯有问，又有哪个可以同我哋长相左右到永久呢？就算再亲嘅家人，再爱嘅情人，再好嘅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情感变化以及生命旅程。今日相聚，明日别离，呢一个系人生嘅常态，亦都冇人可以拒绝注定嘅定律嘅。系，虽然总会有唔同嘅人会陆续出现喺你身边，但系呢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住你嘅，

明日别离。虽然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总是有会不同的人陆续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所以我们怎能够不快乐不勇敢呢？怎能够不成为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呢？当我们喜欢自己的陪伴，这样无论是几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会安然自在，心中都会有烦恼。

悲欢聚散，这是人生。有聚有分，这也是人生。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晚上，今晚我们有缘相聚，又再聚会在音乐情人的这个空间里面，同三位朋友来到预祝他们生日。嚟紧10月4号有三位我哋熟悉嘅歌手朋友都系生日，所以今晚嘅音乐情人就会率先预祝三位嘅朋友生日快乐。首先出现嘅系有头先听过佢已经有两首作品嘅汤宝如。

在今晚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次，让路给三位歌手朋友。无独有偶地，这三位歌手朋友都是在10月4日，即是来的这个星期日生日快乐的。首先出场的是汤宝如，分别听过他三首的作品，刚才重唱张国荣的今生今世，还有之前有他的这是人生，这个

人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长，让该走的走，让该留的留，若果我们懂得放手，就会懂得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对看待我们的人生所有，亦都会明白到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就将它永远留在回忆中吧。刚刚听过李慧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路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京都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票价是23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1元。在新措施之下，市民的票价下调至20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0元，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港币接近18元，比市民的票价高 80%。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和物价上升，需要上调票价。政府之所以推行两种价格，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道琼斯指数报 51,237 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9 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3.06 美元，卖出 4193.9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6: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5: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嘅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来我家乡吧。
8: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9: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九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选上半部分都讲过啦。喺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里边，我哋会有三位朋友瓜分咗今晚嘅节目，因为呢三位朋友都系无独有偶地喺10月4日，即系嚟紧星期日。是生日的。上面部分我們講過有湯寶如，都會有李慧文，聽過他的橫濱別戀和藍色傘下等之後，延續下半部分的這首歌，因為似乎未聽過你沒有好結果，好像是沒有聽過李慧文這樣。繼續我們下半部分的節目，繼續為最後一位朋友10月4日生日的朋友來到預祝他生日快樂。餘下時間我們一起聽聽鄭伊健。Happy birthday, Egan.

0: 人生路上人来人往，究竟哪个人走哪个人留，我们控制不到。人生路上究竟有多少个离别，我们无力挽留，令到我们不知所措。缘分的深度总是忽近忽远，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的变幻当中。
1: 如常痛恨有再别你，只是这世界不该真理。

水流年太过匆匆，有一天的故事来不及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成昨天。有一天的人都还没好好相爱过，就已经成为了过客了。

一并听咗好几首伊健嘅攞命情歌，包括仲有头先嘅甘心替代你，仲有之前嘅爱难留，情是这样美，以及不要哭了。眨下眼，节目又到尾声啦。再一次喺度预祝汤宝如、李慧敏，仲有郑伊健，嚟紧星期日10月4日生日快乐！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岩田玉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长并起诉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122 点，升了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5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63，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8.68 美元，卖出 4179.5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 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七分三嘅 Sport。

0: 人组合 Sport 点嘅今次的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嘉宾是王霆锋，
2: 好啦，嚟到今晚嘅他，继续有琴晚的王霆锋。
3: Hello，
2: 点解讲琴晚的？因为琴晚讲就系话咧，你拍戏啦，有啲剧集出街嘅时候啦，哇！突然间嗰晚就收到好多 message 啦，即系话啲观众啊、朋友咧，都睇到咧，好入戏啦。所以我就话有少少就系话咧，做主持好有唔同嘅感受。好多人觉得就系话，系你琴日讲得好啱，主持系做紧你自己，同埋咧，好多人都觉得咧，我唔知道我讲法啱唔啱啊？子清老可以纠正翻我，好多人觉得咧。你做得啱是应份的，你是冇得错的做主持，即系我会觉得就是我是一定要完成呢个任务，仲要系做到100分。
1: 因为点解咧？我哋啲前辈成日都会讲，你做得主持，你即系呢一个传播媒介，你系有责任要做啱一件事，即系呢一个系即系以往我哋啲前辈会咁样讲咯。因为人哋会 expect 由你口中里边听到一啲正确嘅事情噶嘛。咁我唔知道啊，霆锋会唔会有呢一个压力或者系睇法咯？
3: 压力就唔太，我谂因为点解？因为我第一个工作喺 TVB 就系奥运，咁啊，
2: 第一个已经奥运，
1: 系啊，好好啊，
3: 跟住你听埋你就觉得唔系咁好，
2: 系咩？好啊，愿闻其详。
3: 因为咧，奥运咧系讲紧两个礼拜嘅直播，我系第一次直播，你唔好讲话两个礼拜一日我都未试过咁样嘅直播啦。咁我就系发觉原来奥运我准备好晒所有嘅资料啊，准备我做咗好多嘅功课。原来你到嗰一刻你系讲唔到嘅，冇一样嘢讲到，因为嗰啲资深嘅前辈太资深啦。佢原来已经系讲晒你稿里面嘅九成嘅嘢，你发觉你剩翻个一成，你想讲嘅时候，好啦，我哋完啦，节目已经差唔多完啦，你讲，你都系讲唔到。咁所以我就喺呢一个两个礼拜里面咧，我就学到多嘢，就系一来，因为其实嗰两个礼拜啲人对我嘅批评都几大，唔知喺度做乜啊，坐喺度冇讲过嘢啊，隐形人啊。真係唔夠諗講啊，兩個禮拜直播奧運幾多人睇先諗啊，2016嗰陣時，跟住就所以係都幾大挫敗，我記得嗰陣時係因為未試過呢一個咁樣嘅環境。我好記得有一次呢，好得意嘅，就係、是、講田徑嘅，咁啊 Lego 就入咗嚟，咁啱即係大家去同啲朋友咁樣見面，跟住佢見到我就好緊張咁樣啦，佢就等我同霆鋒兩個就講呢一個田徑，咁就佢真喺我隔離就佢話得啦，你可以好輕鬆當傾偈嘅啫，我同你講乜，你諗到啲咩就講啊。跟住嗰一刻我就發覺，哇，原來係咁樣做嘅，即係你越緊咧，你就越做唔到，你越鬆咧，所有嘢就可以發揮到出嚟，就好似三位前輩咁樣，好即係好輕鬆，一咁鬆嘅時候就做得好
2: 好緊依家，
3: 係咪你
2: 啊？你睇下我喺你兩個中間，你唔覺得我隻手成捏住嘅咩？喂，不過你又講得啱嗱，除咗要睇稿之外咧，嗱 ，Lego 先同你話 Lego 同你講田徑，你知唔知 Lego 佢對於田徑係鑽研得好緊要？
3: 係
2: 你唔知咧？
3: 我唔知道，因為嗰係咯，我就
2: 因為佢
3: 嘅時候覺得
2: 我其實咧睇過佢有操。因为咧，你都知佢中意同人哋即系
1: 神操啊，
2: 玩下啲
1: 马仔狗仔啊，系嘛？
2: 一啲嘅叫咩？赢啲饮品食品啦，赢翻餐饭咁样啦，咁样咧，佢就同人哋去比试，就系话我一定要跑赢点点点。佢专登系要揾佢啲教练教佢用起跑机点样起步，个跑姿点样样，重心点样，佢真系研究，因为我。真正睇住佢咁樣去操，因為佢只要應承得你嘅嘢咧，佢唔理點樣嘅方法，佢一定要做到。所以咧，佢盈利嘅背後咧，係
3: 我做到苦工喺度嘅。
2: 我苦工，所以頭先講田徑， 你使講第二啲，佢未必咁勁。佢真係，我睇見佢喺田徑度落咗好多心機去鑽研。
3: 哇！
2: 係啊，所以其實
3: 咁我能夠同佢講多一次都真係好幸運。
2: 係啊，所以其實嗱，佢可以好，佢好認啲咁講完之後，但係你都話啦，佢可以好輕鬆咁樣話俾你點做，就係、是、可能。嘣嘣七嘣嘣啪！我哋做主持就咩？你交个波俾我，我又交个波俾你，咁、
3: yes,
2: 令到
3: 观众
2: 觉得我哋好似，诶、欸，你哋真系一班朋友倾紧偈，又或者系另一种好资讯性嘅，我要收到一啲好精准嘅资讯，唔该你哋好准确咁话波听，我想要嘅嘢，即系主持就系咁样，开心嘅，开心嘅系，即系能够，咦，你能够拍到个 leg 都系一件好事。
3: 所以嗰两个礼拜系最挫败、最大压力。但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好像突然间就开了窍。
2: 嗯。
3: 即是好像很短，但因为那两个礼拜对我来讲很长。好像几个月这样。
1: 但好彩你有挫败，因为为什么呢，我要我这些说话一讲出来你吓死人的，主不惊人誓不有。
3: 嗯。
1: 就因为如果你很幸运地，你因为你挫败你才可以 get 到你要拿到什么嘛，但最好有一个机会给回你。那即是等你挫败的时候，原来我这件事不得，我需要这件事，我需要这件事。那有个机会来，你知道你拿什么。
3: 是
2: 但是。
1: 但怎样呢，
2: 不赞成。挫败可以是一个反弹，亦都可以
3: 是。哦，是啊，即是看运啊，这个真的。
2: 喂，有啲人即係過唔到㗎，我見好多㗎，喊住走咗就離開咗呢行㗎。
3: 哦、oh, yes,
1: 喂，佢不能走喎，係、yes, 咪、yes, yes, ？因為佢啱啱食飯食嗰四日咧，咁樣。嗱，如果唔係嗰四日，
3: 我啱啱先入去啊。
2: 我見過有啲人，有啲人真係覺得就係話自己做好曬功課，我以為自己準備好好，但係啲説話難聽，自己準備得唔好，做出嚟嘅嘢係完全係反效果嘅話咧，即刻唔敢再做主持。
3: 係冇嘢用到啊！
2: 係啊，好多人係接受唔到，我真係見好多人因為咁樣咧，喊住離開呢一行㗎，係我面皮咁厚
1: 嘅。嗱，我想問啊，呢一個嘉樂講一講嘅説話咧，咁你一入去就踩到個坑先啦。咁呢個坑咧，正如阿嘉樂講一講啦，有啲人喂面對唔到嚟，我做咩事啫？我做錯啲咩？一嚟俾人咁樣話我，咁你冇走到嘅原因。是因为你无路可走，因为刚刚才跟家讲，哇，我一来到学你或者第一份工刚刚第一日，那就要退，定是你觉得我都顶得住的，我都是男人老狗，我都是可以吃得住撑得住，你觉得你是哪
3: 一个？不是啊，那时候就小心灵的咯。
1: 是啊，那你怎么样即
3: 是。那首先一开始刚刚签啫，那时候都是。所以这个第一份工即是第一个 job， 如果这就吓走了，那我都很找是不是、所以就我反而我是那种我会想方法怎样做得更加好。首先奥运他不会下年再来啊，要等四年啦，是不是？那这四年如果没有进步我抵死啊，是不是？那所以始终都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再遇到这样东西的话，我至少懂得怎样 去改善先。那同埋真的第二次做我发觉哇原来又熟了很多。
1: 嗯。
3: 即隔了四年之后突然间再做发觉哇原来好像刚刚你 Q 那些哇那些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那20秒啊。突然间有个前辈同我讲话，喂，嗰廿秒再嚟包啊？点包？讲咩啊？喺度讲咩？讲咩？
2: 哎，我啲
3: 十秒我剩翻讲咩好啊？喂，嚟啊嚟啦！诶，嗱咁咧就啦，你喺度夹，喺度兜啊，兜，但系兜到剩翻三秒都未兜到。嗰样嘢我觉得系最难能可贵。去到第二次、第三次做嘅时候，嗰廿秒已经系好松容不迫咁样。
1: 咁我哋之后就交俾你啦。

0: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同王霆锋倾偈。我觉得咧，头先同佢倾偈好好啊，我觉得好似回到入行时啊，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我哋做 live 嘅时候，最后嗰十秒讲啲乜嘢咧，所即系呢一个，我会觉得系一个锻炼咯。同埋我你讲翻，好似你第一次做呢个运嘅时候咧，你嗰种喺侧边睇人哋，然后所有嘢，其实系有呢一个传承嘅一个。步驟的，因為我們一定要是一些前輩帶我們入行去參與不同的節目，那我們知道原來會是這樣的，那到你已經成熟了，輪到你帶新人的時候，你就會去感受到啊，我明白，因為那時
1: 候
0: 是我都是這樣的，那我覺得我們全部都是給一些前輩去帶帶我們的嘛，是不是？
1: 沒錯沒錯，我記得那時候真的做 live 的時候每晚都睡不著，每晚就喺度諗緊聽日嗰廿秒啊，中間個 break 啊，ID 前啊，哇！真係不斷係咁諗，你一路諗嘅時候咧，你就好緊張，你就
2: 諗嘢興奮，瞓唔著啦。
1: 係啦，好興奮，同埋最慘係有時差嘛，即係譬如可能我第一次就係巴西嗰、那個波時差，咁你翻到去，你又喺度準備啲嘢，瞓唔著，去到晏晝瞓咗兩個鐘，好啦，又要再 call time 啦咁樣，咁呢個 cycle 嗰兩個禮拜咧就係好大挫敗咁，但係。真係練到好多嘢，即係好似林仔啱啱講，就係你好彩嘅就係你呢個挫敗之後，你會繼續有得繼續有得行，
3: 企翻起身啦。
1: 好彩嘅就係你呢個挫敗之後就拜拜咁。
3: 王霆鋒啊，做主持唔得，
2: 佢仲自己傻仔話仲有四年俾我咩？仲有四年俾你，仲敢揾你？
3: 諗住過兩年，
1: 四日就剩翻，
3: 諗住過兩年俾你講世界盃，唉、哎，都係唔好啦。好啦，咁啊，不如嚟到我哋
0: 嘉賓的他他他咯。嗯，咁講男人他先啦。
1: 男人他，
0: 嗯。
1: 男人他呢，我諗都幾 firm 啦，都真係我爸爸嘅。
3: 嗯，
1: 我因為我啱啱都有諗一陣就是、啊有冇第二個男人可以講呢，即係都想再特別啲，但都真係冇乜人夠佢特別，我發覺。咁啊，因為其實入行唔好講入行咧，入行之前啦，我諗其實佢好無私，即係所有嘢都譬如總之係。我想去，譬如好似嗰陣時中學嗰陣時啦，我哋去跟校隊去咗阿根廷同埋智利嗰個比賽踢波。咁其實當其時嘅講緊三萬幾嘅一個費用要去，係都幾昂貴噶嘛。咁佢就二話不說，我只要你即係只要呢一樣嘢對於你嚟講係好嘅話咧，我都冇問題。咁即係錢嗰樣嘢已經冇問題，即係好多時候佢都係。俾好大嘅支持啊，好大嘅 support 啊，同埋通常阿媽未必俾嘅時候，佢所有嘢都會俾，即係佢喺佢睇嘅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现在由津津报道一节新闻。岩盘玉瑜伽 Hostel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性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的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道琼斯指数报51203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4，人民币6.705、6.703，英镑及英镑兑美元1.324，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27美元，卖出4183.0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总结：
9: 林欣雄、
8: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1: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1: 咁我就
1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6: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3: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4: 《天安探访团》
15: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6: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嗱，你咧喺个爸爸嗰个男人他嗰度，你已经讲爸爸啦。呢、這个女人他，你够唔够胆唔讲你妈妈，定系？另有其人呢？
3: 其實真的不太夠膽啊。本身我是想了我阿媽先的，我想
4: 空到你啊。
3: 我本身想了阿媽先，想緊講不講我老豆。咁但啱啱喺個電話同佢哋通電話嘅時候，我老豆就話梗係講我啦，唔係講我啊。咁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真係阿媽嘅，因為我覺得情感上真係最即係最 connect 就係阿媽啦。咁同埋我覺得點樣講，應該係我覺得有陣時，我覺得係辛苦咗佢。有陣時，因為有陣時我唔擔心嘅咧，佢都會擔心咗先。同埋，我覺得佢係即係好似啱啱蘭子講，佢好 proud 嘅。
2: 係啊。
3: 咁所以啊，無形中你話有冇壓力？冇就真係假嘅。我覺得
2: 你話你媽咪係處女座，通常好少可喺你面前讚你噶嘛。
3: 係。
2: 但係咧，子清頭先我哋咪有講啦嘛，嗰次一齊做個 show， 你媽咪走過去同阿子清分享，哇，為你幾開心。
3: 我冇諗過，我真係冇諗過，佢都要求幾高喎。
2: 咁其實你屋企咧同佢咧，其實佢都係好 cool 嗰只，唔會即係想去讚你嗰啲，唔會噶。
3: 哦，唔係，嗱，佢又唔係呢只。佢係好關心人嗰種嚟，佢係好鍾意幫人嗰種嚟，佢係比你更加早一步去care 你自己嘅嘢嗰種。咁但係呢一種人其實佢所有嘅出發點都好嘅，但係接收嗰、那個有陣時多咗你就覺得係多咗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個溝通佢而家又好好喎，即係我覺得近排我都有教佢星座嗰啲嘢。我真係教佢星座，我覺得星座係可以更加了解一個人。咁我就話嗱，你呢就處女座啦，咁你即係要求係高少少嘅，但係我接受㗎呢樣嘢，完美主義係好㗎。我話雙子座係咪先？嗱，雙子座都要啲空間㗎喎，咁樣即係同佢解釋呢樣嘢。
5: 要啊，你睇下
3: 啲空間㗎喎，明白空間呢樣嘢㗎喎，
4: 教師即係教
3: 師，要空間㗎喎，咁即係而家我好識得處理呢啲嘢，咁佢就會覺得唉講多咗就。收翻啦，即係佢都明白，其實就真係唔係，即係大家唔係同一個 generation 嘅時候，你真係要放寬啊啲。咁我覺得而家就真係好舒服咗嘅。咁你話多謝，一定係多謝佢，因為佢比我更加投入我而家做緊嘢，佢即係支持嘅話，我諗係。佢冇停過
4: 咯。咁又要不如跟進少少咧，就係阿子清話咩喺個活動度見到阿霆鋒媽嘅時候，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啊？
5: 冇，我個媽冇喺嗰度做緊主持，咁然之後突然之間有位女士行埋嚟，咁就係霆鋒嘅媽咪。咁佢亦都係，我覺得佢係開心嘅，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都要讚翻王霆鋒嘅，因為你能夠令到你媽咪嗰個憂心放下。因為正如你所講，佢係一個處女座，其實佢哋 foresee 嘅嘢，佢哋會預測或者係叫做憂慮，或者係叫做細心嘅嘢咧，係比我哋更多，所以佢哋會做好多嘢係特別穩重㗎。OK，
3: 係佢非常之，
5: 而佢能夠咁開心咁樣同我打招呼，我都放下咗心頭，係咪？即係呢樣嘢你要自己讚翻自己。
3: 其實可能佢見到你放心啫，佢成日都同我講，你記住多謝陳子清啊。
5: 因為你的表現他一定是你自己會話到給他聽，其實我們做這一行真的可以很腳踏實地亦都不會學壞啦。還有你現在看到你自己的成績，你是一路一路進步的嘛。我覺得人最重要是進步咯，所以都是其實這個 credit 要給回你的，是不是？
3: 是啊，但是這一行最殘酷的一件事就是真的不會 keep 住進步，有時候退回後又上回來，即是不斷有這些即是上上落落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是最 最難嘅一關。
2: 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咧，呢一行咧，某啲嘢好似覺得咧，閂咗你嗰道門。其實閂咗道門咧，其實係暗卡喺某啲地方嚟幫你開道門，睇你識唔識揾翻個位開嘅。
5: 嗱、哦，冇錯，我覺得一樣嘢唔係叫做退步。嗱、可能你會覺得，誒、呢一套劇我嘅戲份多啲、哦，點解下一套劇我會做呢一個角色嘅咧？咁其實我哋每一次每一件工作都係一個進步。原因因為在我們心態上面要接受，然後你每一個角色，你問這個問家樂哥哥就最對的了，他最喜歡演戲，其實每一個角色裡面我們都應該會拿到東西，所以不會說叫他退步咯，而是個天可能會告訴你，喂，你是不是應該用多餘的時間去學一些東西呢，或者是做第二樣東西， you never know。啱唔啱啊？即系唔系睇
3: 好嘅 lesson 呢个真系，
5: 唔系真系睇啲。
4: 同埋反而调翻转，我觉得佢系唔需要人哋去提点佢，因为佢本身系一个运动员，因为咧我接触好多运动员咧，佢个本身嘅心态好强嘅，因为佢哋经常都会遇到挫折，尤其是受伤，
3: 都系，
4: 即
3: 系
4: 有时系你个状态好 fit， 但系当你遇到受伤嘅时候，你想唔停都唔得。但是代表停是不是代表就要放弃呢，咁你
3: 不放弃囉，係呢个不放弃嗰陣先。
4: 运动员嘅心态比我哋一般人啊，即係一般啊，即係我唔係讲其他反正係一定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到挫折呢係会比我哋容易跨过㗎。
3: 好乐观啊。
2: 所以你都要。
3: 好劲啊，你呢种能量好劲，我觉得係。
4: 咁但你自己足球嗰方面嗰团火有冇呢，当然啦，我哋琴日呢一开始讲喂能够同你踢波，因为睇到你脚法真係犀利嘅。同埋踢波係一
3: 打咗好多啦、
4: 你对住我哋唔使咁劲嘅。你对我咁劲嘅话其实你明嘅，我哋唔会同你玩嘅。你个袋度唔使攞晒出嚟嘅。
3: 打咗好多啦。
5: 好似叫人哋喂你下一场好
2: 留守。打你冇人諗住同佢踢波喎、啊。
4: 咁係嘛，我哋練波嗰啲你唔使出盡全力嘅，你吸過晒個點都人家又何必呢。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自己足球嗰團火，譬如話哎呀除咗話你鍾意睇足球啦，仲熱愛足球啦，會唔會都係、想喺足球上面都會同大家多啲嘅分享啦，除咗做主持之外呢，都會教返啲嘅後輩啦。好老實講，我哋演藝圈呢好多人都鍾意踢波㗎、其實你係咪點解我哋一路咁鍾意踢波，我諗我係諗法就係、去到有某一個年紀呢，你要二十幾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做同一個活動係好難嘅、即係我諗去到後生唔覺嘅，一路去到四十五十
3: 越嚟越珍惜㗎嘛，呢樣
4: 嘢你就會好珍惜呢樣嘢。所以點解就係話我唔係話我踢波好唔好，而係話我好珍惜嗰個時間呢樣嘢。係我想講就話你會唔會話翻嚟我傾下，會唔會都喺足球上面都同我哋演藝圈啊多啲嘅聯繫呢，轉頭再傾。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黄霆锋倾下偈。点解我讲话足球咧，即系点解踢得唔好，我都要参与咧？咁霆锋好似系咁岌头，明白我哋呢啲老人家咧，嗰个即系某个年纪能够一个聚会咧，系要珍惜嘅。
1: 嗯，
0: 系你呢个年纪会唔会都明白呢样嘢咧？
1: 我 half half， 即系一半系。真係鍾意好鍾意踢波，所以即係可以捉下已經覺得嘩好正呀。另外就係我真係喺你哋身上睇到就係、即係咁多前輩一齊係踢波、完咗場之後嗰種喜悦、或者係唔好話之後啦，踢之前嗰種喜悦其實就係大家聚埋一齊嗰種好開心，大家互相交換能量嗰種感覺呀。咁、我絕對係感受到，所以喺踢波嘅時候你話去到而家踢波同以前踢波心態，以前就好介意自己嗰場波有冇入波，入唔夠三球我都覺得好唔開心，類似咁樣啦。即係但係而家就係覺得嘩，見到大家開心大家笑啊，其實就最開心就係咁樣。
0: 因為我哋叫禮拜三練波叫開心足球，因為無論大家踢成點嚟到出身汗亂而下，但係又盡力㗎喎、即係我哋唔會話喺度 hea，
2: 係啊，
0: 即係我哋唔 hea 㗎喎，
1: 真係唔 hea 我哋認真啦。
2: 不過我覺得好彩有佢加入你哋，因為有一次呢我去內地幫你哋手做主持啦，咁、就係明星足球隊對內地另外一個足球隊、即係我都有諗，哎呀，其實我哋真係我好想幫我哋明星足球隊呀，即係你知唔知呀，即係因為想贏㗎嘛。咁但係的而且確人哋平均年齡呢係後生過我哋，係好需要新血囉，我覺得好彩有佢呀。
1: 佢但係好多前輩都好勁呀，對波真係好多前甲組啦，我哋嘅 artist 前輩全部都好有腳法，我想說。
0: 不過最緊要就係話咧，我哋有時出去踢波係一個嘅活動，係開心。咁如果你話真係要競技嘅話，其實可能嗰件事未必係咁娛樂性咯。係你咪真
2: 係。係啊，所以咪你一定要喺度咯。
0: 係啦，我喺度冇用嘅，嘉應哥喺度啫。係啊，即係希望就係話你亦都可以係除咗忙於工作，都希望喺足球上面帶俾我哋演藝界啦，因為多啲聚會啊。即係足球都係一個好嘅聚會。你諗下，高爾夫球可能圍埋幾個人，保齡球圍埋都係幾個人，乒乓球可能兩個人，即係但足球就可以。二十人是真是一個幾大的。
2: 你而家是不是想幫他開這個訓練班呢？
0: 不是，我想去繼續。
2: 不要放棄，不要放棄。你最近不要放棄了霆鋒，我支持你啦。
1: Never give up。
2: 好啦，而家去到嘉賓最後一個他啦。這個他可以是動物，可以是事件，或者是物件。
1: 看來都呼之欲出了你啊，這個他。
2: 不要放棄啦。
1: 就是其實我來之前都真的有想過這個他是什麼呢，那可不可以給我多一個？
2: 可以可以啦。
1: 咁啊，首席嘅一定係足球㗎啦，呢、這個都唔使講啦。或者係利物浦囉，即係點解呢一隊波或者係足球呢個運動，我覺得係佢就係代表住唔好放棄嘅一樣嘢對於我嚟講。因為諗起足球，可能譬如諗返好多以前中學嘅時候點樣即係一個亞洲人打入去 first team 啊，然之後經歷咗好多傷啊，然之後俾可能隊友會笑你啊，但係去到最後會係可以衝破到呢個難關。即係呢一樣嘢就老土講句足球小將咩朋友嗰啲，我覺得直情係兄弟啊，呢一個足球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就算幾耐係啦，點解會係兄弟，因為足球有陣時候你拍緊劇嘅時候你會冇踢三個月。但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唔會唔熟㗎嘛，唔會生疏，就好似 friend 咁樣，你冇見好耐，如果佢真係你兄弟嘅時候，你見到佢一樣咁開心、一樣咁熟，唔使大家即係唔需要特登去建立一啲話題，你已經可以係好 friend。咁利物浦就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又係 keep 住我一個能量嘅一個隊伍囉，即係每一個禮拜睇到佢哋踢波我就好滿足。所以對上一次佢哋嚟香港，我可以做到佢哋，即係幫佢哋做到嗰個大會嘅主持係好開心，見到文迪卡啊，即係成班球星，我覺得係唔真實嘅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唔真實呢樣嘢。
3: 你見到神咁啊，信仰你嘛，每日俾你插電㗎嘛，佢哋
1: 喺電視見到嘅，點解你要喺我隔離
0: 呢？你嗰時仲好細個嘅喎，佢踢緊嗰陣。
1: 唔係，文迪卡已經係而家踢，已經睇㗎。我諗好細個嗰陣係奧運啊，嗰個年代嘅係啦。咁另外一個他咧，我覺得係好，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經常接觸到啦，就係、 我架車。
0: 哦，
1: 呢、這個呢、這個車咧，其實係我諗係入咗行之後係特別，我覺得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我諗經歷咗好多個，譬如可能經歷咗好多個活動、好多個 event、好多個劇集、好多個主持嘅嘢，每一次其實我去之前，由好緊張嘅心情、好迷失嘅心情、好好多問號嘅時候，我就喺呢架車裏面解決曬所有嘢。即係每一次都係入去呢個廠之前，我就喺裏面去準備好我自己，即係好似一個交流咁樣。呢架車就係俾我一個感覺，就係一個舒適圈，
3: 一個輔助，
1: 一個舒適圈係啦。無論去之前又好，我無論係完咗個 event。我幾咁唔開心，幾咁想匿埋呢個地方，就係我第一個匿埋可以匿埋嘅地方。
3: 你嘅歌特別嘅歌喺裏面輔助你，咁當你有啲嘢受過挫折啊，或者咩喺裏面可以幫你去洗啊 ，release 咗啲咩嘢，有冇一啲輔助器呢？
1: 即係聽歌嘛？
3: 聽歌又或者有另一樣嘢，或者個 long long 啊，或者個車揸嘅時候，裏面有冇啲輔助嘅嘢，令到你開可能閂到嗰、那個窗實曬啊，跟住開嗰啲，咁啊變一個空間好似脫離咗，你係唔係呢個維度啊？咁可能有啲歌
1: 會哦，即係你話冚曬冇嘅，因為我覺得我入到架車，我已經好安全，好舒服。咁但係咧，那個音樂好緊要嘅。
3: 嗯、
1: 因為我真係其實點解車呢，即係除咗佢係俾到一個舒適圈我之外呢，另外我係好鍾意揸車、
0: 嗯、
1: 我一個好鍾意揸車，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俾我唞氣嘅一個位、
0: 嗯、
1: 有好多人好唔鍾意揸車，譬如我爸開始唔鍾意揸車、
3: 嗯、
1: 我爸以前成日揸車，但係而家佢去到過海去港島已經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國家咁，嗰種嘅緊張嘅程度，所以我發覺除咗我自己揸車可以即係車屋企人啊，
0: 嗯，
1: 即係我覺得呢個車就係好似一個代表所有嘢，我唔開心啊，或者我好開心，我想舒服啊、唞氣啊、避啊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
3: 安全島，
1: 安全嘅地方，同埋佢就係、是、即係同我即係經歷咗好多可能入行啊、未入行啊，都一齊嘅一樣嘢。我就啱啱就諗緊呢個他，諗緊本身我係諗緊一啲好複雜嘅，但係唔係，原來最簡單、最近嗰樣嘢就係最重要嘅。
3: 喂，人哋話咧，車咧如老婆啦，你對個車都咁專一，第時咁你對個女人嘅話，咁會唔會都
1: 代表咗講咗㗎啦？已經背後嘅意義，難子你知唔知先？其實
3: 我
1: 兜咗個圈，
3: 所以我 confirm，
1: 我係兜咗個圈。
0: 頭先嗱講車嗰度咧，我突然間諗翻我嘅童年啊，即係我入行嗰陣，我開心嗰陣咧會揸架車遊車咯。我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喺架車度大嗌嘅。
1: Yes，
0: 依個就係
1: 嗰樣嘢啦。
2: 原來男人的浪漫。
0: 冇錯啦，我其實第一講嘅
3: 就浪漫同埋車。
0: 所以我一講，我好明白你講咩，唔係我要去飛車，而係呢個空間裏面做一樣嘢係屬於我同架車，即係嗰樣嘢咧，好似真係同佢拍拖，
1: yes。
0: 但係其實每一樣嘢咧，我係第二個屋企咯。即係第二個屋企，哎，多謝你帶翻我一啲嘅年青嘅唔交落翻嚟啦。
1: 真正試過，仲有時間嗎？我就係真正試過有一次，我攞住個麥喺一個 event， 俾人哋叫我快啲完啦。
0: 嗯，
1: 即係當然係再差啲啊，咁樣喂完美啊你咁樣，
0: 講完未啊？夠鐘啦，
1: 冇面啊嗰下，你明唔明啊？即係當然係嗰陣時好 green 嘅，好冇面啊，點算啊？咩都二話不說啦，完咗之後。即係都仲係笑住啊！開完啦，一走翻去架車度，成個唔同咗。
3: 嗯，
1: 所以點解呢個個意義對我嚟講係咁？
0: 即係會嘅喺個車度
1: 他就
0: 嗌啊、喊啊、釋懷啊，同埋可以嚟
1: 住曬，
0: 唔好帶咗一啲嘅負能量翻屋企。
1: Yes，
0: 好多謝曬霆鋒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2点几接获报告，这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当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6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57美元，卖出4151.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清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仙，監製戴仙，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 Vicky， 關愛共融嘉年華當日真是好熱鬧，表演團隊用心演出，觀眾又看得投入，拍手呼應，現場氣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樂基礎，只要跟住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簡直就是一場愛心派對啊。
3: 想要重溫當日活動花絮的視像版，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網頁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纪念日请嚟呢位老朋友嘉宾何雁诗
2: ，Hello，Hello， 真系好似有一段时间啦。你咁讲，我头先见到你，我第一次谂啊，我对上一次真系同你坐低倾偈都有段时间，
1: 好耐啦，
2: 系啊，
1: 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好有个旧朋友、老朋友再旧嘅感觉，
2: 恋爱感。
1: 去即系周围飞啦，因为我成日见到你嘅社交平台啦，要讲嘅就系讲仔仔啦，咁样阵间再讲啦。系咪真系搭飞机搭得太？多咗好多，密咗好多咧，
2: 都系嘅，因为我小朋友就即系移咗民去温哥华啦，咁当然佢唔使翻学或者嗰边冇啲 therapy 嘅时候，佢就可以翻嚟香港，咁我就会 regular 恒常地，可能每两个月都会飞一次翻去咁样咯，系啊，
1: 喂，其实好攰，想讲，
3: 但系攰，我觉得仲可以放低，我觉得系嗰个挂住嗰件事系最难嘅，系咪咧？
2: 都系噶，即系我觉得有啲取舍咯，可能当然。你聽到話哦，將個仔送咗去溫哥華，會覺得可能第一個諗法會覺得哇，你就爽啦，即係你唔使湊啦，即係會有咁樣諗法。但係其實我哋係覺得好，其實好唔想，好唔捨得嘅。但係個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小朋友有啲特殊嘅需要，佢喺嗰邊會有更加多嘅支援咁樣咯。嗰個取捨就係其實。因為我可能每兩個月先有兩三個禮拜喺嗰邊，相對起上嚟對咗佢對住佢嘅時間少咗好多，咁唔捨得我當然會啦，佢就冇乜嘢，佢好 happy 嘅，但係會真係見到佢同咗佢少時間咧，佢冇咁似我嘅，咁呢個係冇辦法啦，
3: 係失落嘅嗰個感覺，
2: 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咯，即係呢個係我哋為佢做，希望係為佢將來最好嘅決定咁。
1: 咁你而家少咗見佢啦，即係以前 day day 都見佢，而家就可能要兩個月先見一次嘅時候，每次過去嘅時候會唔會真係擁住啊、攬住啊，唔捨得放，就成係回公仔咁黐住廿幾年。
2: 但係佢開始大個仔啦嘛，即係佢唔係嗰啲仲係八個月一歲任抱任攬
1: 嗰啲。
2: 係啊，而家唔係啦，同埋佢嗰個情緒好直接嘅，即係佢就唔係似一啲叫做 neurotypical， 即係正常小朋友咁樣咧。佢唔中意即係啊兜嘢一隻腳掗埋嚟啊，或者反手冚埋嚟啊，即係佢係好直接。咁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俾多啲空間同埋耐性去希望喺個有限嘅時間入面同佢可以再 develop 一個親密嘅關係咯。
1: 其實咧湊小朋友係攰嘅，係啦，無論係心靈上面啊，又或者可能係身體上面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 Stephanie 啦，仔仔啦，去咗溫哥華啦，你會唔會都係嗰啲咧 jet lag 都好啦，都叫視像啊？
2: 會啊，會啊，即古怪時間咯，因為我都係夜鬼嚟嘅。
1: 咁啊好啲。咁都好啲，
2: 只要兩題咧，即係佢瞓覺咧，通常就係嗰邊嘅8点，即係我嘅朝頭早11点就啱啱我起身冇耐嗰個時間咯。咁但係始終喺温哥華同呢邊有大概十五個鐘嘅時差咁樣啦，即係就算話你日日 FaceTime， 即係日日係視像嘅話，都唔可以話好多時間咯。咁冇辦法啦，即係幾唔想都好係一個取捨咯。
3: 當時有諗咗幾耐先至。做到呢一个决定咧，
2: 其实一直都我哋即叫做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都有考虑过嘅。咁因为Fred 佢本身系加拿大人啦，咁小朋友亦都系加拿大籍，咁都好幸运地即一直都有呢一个选择。咁亦都知道即我哋早几年都有去过美加去参与一啲嘅科研嘅讲座，都知道嗰边其实系发展得快啲嘅。咁所以当知道嗰边有学校肯收佢嘅时候咧，都其实都唔使考虑太多啦，都知道系一定。是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好的選擇，咁唯獨是真係一啲我哋嘅 logistics 啊，叫做幾時邊個過去啊，呢啲嘢要處理多啲，但係唔係話一個好糾結嘅問題咯。
1: 明白。嗱，咁好啦，咁我除咗而家啦，即係一定要身心靈上面，我成日都講噶啦，即係緊繃緊嘅情況下，都要放鬆㗎。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就飛多咗咧？但你唔係㗎，你仲走去比賽，你就有練習過啊？
2: 唔係，我即係
1: 你最近比賽，
2: 最近比賽咧少咗，但係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啦。佢飛咗，即係變咗我而家可能真係喺香港嘅時間可以專注去做嘢多啲啦。咁可能有幾日放假，我就會去旅行啦。因為我一直都係好中意去旅行，由細到大，我諗我十八九歲真係開始揾到錢，自己少少錢啦。嗰陣仲係住緊喺爸爸媽媽屋企嘅時候，咁有少少錢都係決定要自己去旅行啦。咁我生咗小朋友之後，都同自己講係我唔希望因為成為咗媽媽而冇咗我嘅人生一啲覺得好重要嘅事情啦。咁我記得我第一次唔知咪第一次咧，第一次生完小朋友去旅行就係2024年去咗歐洲咁樣，自己一個禮拜，即係去咗飛咗一個禮拜。咁呢個我覺得係保持我自己嘅 sanity 嘅，即係我仲有正常嘅心態去面對各種唔同嘅難關嘅一個方法咯。咁喺香港啦，做嘢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調整我自己心態嘅。而家又喺港台做主持啊，喺隔離啦，不過電視部啊。咁體育都係我由細到大好中意嘅一樣嘢。咁係咯，有各樣嘢去平衡翻，可以幫我減下壓。

0: 我哋繼續同何晏師傾偈。咁頭先都講咗，即係生活上面同工作或者同心靈上面一定要有一個平衡，
1: 因為調劑品，
0: 所以佢就會都耐唔耐飛。咁你嗰個耐唔耐飛，你係會係一見到機票唔理啦，或者嗰個地方個幅圖好靚，社交平台入面我就嚟呢度啦。
1: 但係同埋你有冇會堅持我一定要自己飛，或者有三五知己係我一定要同佢哋飛，或者要點樣嗰個 pattern 會唔會係一樣咧？
2: 好少有朋友飛嘅，因為我。好隨性啊！我人好突然之間，突然間想飛飛咁，我亦都唔會因為話因為自己飛而限制咗去啲咩地方啦。但係比較多啲，反而係如果而家去溫哥華嗰邊小朋友可能有幾日假期咧，我哋就會 take 個 weekend trip 咁樣啦，可能揸出去又好。之前我哋飛咗去Alberta 去。個湖嗰度睇又好，即係有好多選擇囉，因為而家都喺嗰邊多咗，可能亞洲我哋去得好多啦，咁但係喺嗰邊喺美加嗰邊就可以多啲選擇，而近近地都可以帶到去一齊去叫做 create 啲新嘅回憶咁樣。
0: 除咗放假，即係除咗放假或者去旅行之外，我想問一下何晏師，你仲會用啲乜嘢嘅方法去令自己減低壓力，或者令自己可以平衡啊？有一個
2: 這個是一個好的問題，我到現在都未真的很拿捏到。我覺得我很喜歡很忙 keep 住即不會停的。對於我來說，睡眠是一個 很難的事情，因為我 keep 住都是行緊很盡去得過行緊 turbo。我答唔到你，我唔係好 balance 到。
0: 但你會唔會真係要多啲時間去瞓覺呢？想因為個腦不停喺度轉，其實都唔係好事。
2: 其實入到睡都已經好難㗎啦，再要加埋瞓得耐都其實好難。
0: 仲有深層睡眠更難啊！
2: 我覺得可能係我而家盡量俾自己多啲時間喺屋企，乜嘢都唔做，即所謂叫做括弧頹啦。我以前好唔鍾意即係俾啲時間自己煲劇
1: 放空嚟嘅，就係呢個放空嚟。
2: 係啊，放空啊嘛，呢個好難，即喺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入面可以做到放空都唔容易
0: 咯。喂，我教你啊！即係呢樣嘢我真係好出名
1: 㗎，
0: 尤其喺屋企入面，尤其喺屋企入面。
2: 我覺得有一樣嘢難呢，就係我哋做呢一行係慣咗行得好行㗎嘛，係
0: 同埋好急啊。
2: 係啦，即係尤其是你做主持你會知啦，你不斷咁就算你唔係講嘢，你都諗緊下一刻講啲乜嘢。咁點樣去知道你
0: 出面冇人理解㗎。係
2: 我哋自己明，但你點樣去知道收工就係熄機呢樣嘢呢？我都仲係拿捏緊。
0: 咁而家開始有冇少少拿捏到啦？已經就係屋企攤喺張 sofa 度，擺低電話，乜嘢都唔理。
2: 擺低電話好難呢樣嘢，
0: 真係堅難，
2: 好難，
0: 手難，十萬個難。
2: 我正開始有呢個諗法，未真係做到，但係第一步係知道自己有需要去咁樣做先。
0: 你不如試一次咯，試完你即刻話翻俾我聽個效果
2: 喂。我覺得第一樣咧，我有朋友係咁 recommend 我，就係個電話唔好擺喺床邊叉咯。
0: 好難嘅呢個。
1: 唔係你之前都係嘅咩？
0: 我而家都係。
2: 係啊，你擺喺出邊叉定係點啊？即係擺唔喺房。
0: 我有段時間。摆咗喺出面叉嘅，
1: 佢同我讲有一段时间系摆咗喺出面叉噶，
2: 系咪瞓得好啲啊？
0: 唔系啊，
2: 咁算啦，咁我都唔做，
0: 因为个心会挂住个电话，
1: 挂住你仲要起身去攞，可能就醒咗啦。

0: 野浴咯，
1: 系啊，
0: 系啊，会幻想去浴。
1: 這個、如果去到三日就和尚嚟噶啦，去到。
0: 但唔系噶，我想发，我想讲嘅就系原来当你去到一啲咧 WiFi 或者
2: 数据系
0: 啦慢啲或者收唔到嘅时候咧。你真的可能會習慣到的。
1: 不得的，我會碌上寶的。
0: 嚇你去到這個咁極致我沒說啊。
1: 我會碌上寶啊，即是飛機上面那些呢。這個我都有少少，即是說自己冷靜一點可以再分享，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0: 有啊，大把時間。
1: 可以就是我最近呢就試緊一個新的叫做科技咁樣啦，咁佢係戴住一條頭帶喺你個額頭度，去 detect 你嗰啲 frontal lobe 咧。frontal lobe 中文係咩？即係
2: 露前額葉嗰啲。
1: 前額葉，咁佢就其實係 for 一啲有自閉症統係啊或者 ADHD 嘅小朋友去做嘅。咁大人比較少啲，咁但我就因為嘗試去heal 我哋焦慮就試下啦。咁佢嗰個效果咧就係佢 detect 你啲腦電波，咁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平板電腦咁樣啦。咁佢有個 system 嘅，當你個腦電波係夠 focus 或者夠 relax， 咁 depending on 你做緊啲咩 program 啦，佢就會 beat 一聲，咁就等於好似你教啲狗仔 sit 啊、hand hand 啊咁樣，你俾個 reward 你個腦，咁久而久之你做得多咧，你個腦就會知道，哦，我點樣係啱啦。咁我就試緊呢樣嘢，究竟佢係咪真係有效果呢？我唔知道，未夠勤力，但係
0: 同埋 beat 嗰下會唔會反而分咗心呢？你明明專注緊嘅時候，
1: 我自己做個感覺咧，我覺得又唔會分咗心嘅。我都開始感受到，哦，原來我個腦呢一個 moment 或者我反而係我放空嘅時候，係會 work 啲嘅。但係我聽過有好多小朋友去做咧，係覺得有效果。當然呢個都係仲係 developing 嘅 technology 啦，可能一啲真係醫生未必會話贊成嘅，但我覺得幾有趣咯。
0: 但你暫時就咁 feel 落去，你係覺得真係準嘅。
1: 我覺得在學緊嘢，
0: 你有冇試過逼自己去亂咁去睇下個平板有冇喐先咁樣？
2: 或者你有冇諗過
1: 係乜嘢即係情景你係會最容易佢會逼咧？眯埋眼最好啦，眯埋眼冇咁多 distraction，即冇咁其他嘢去分心咯。但係咁你冇可能永遠都眯埋眼同你講緊嘢，眯埋眼。但係係即係令到個腦冷靜啲。當你撳電話，你好容易諗緊呢樣嘢，跟住下一秒你碌緊第二條片，你又諗緊第二樣嘢。即係佢 train 你冇少啲呢一種咁樣嘅突然之間嘅諗法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政府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0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7美元，卖出4145.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7: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6: 那边我会争呢？
7: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8: 哦，但你喜欢吃芝麻。
9: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9: 玩玩星期天，
5: 家和谐共融，
9: 好想同你 share。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恒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20: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翻嚟啦！我哋繼續同 Stephanie 何雁詩傾偈。我想講咧，佢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佢簡直都係一個悍馬嚟啊！
2: 係
1: 一樣咧，好勁，好勇猛啊！佢即係其實無論係生活上面啦、屋企啦、小朋友啦，即係我覺得人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精力，又或者唔同嘅事件發生或者做緊嘅時候，我仲可以堅持一樣我自己想做嘅嘢，就係、是、音樂、我覺得你好勁喎，你仲要係對音樂裏面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諗自己嘅諗法，好想擺落去喎、
2: 我諗嗰個源頭係真係好鍾意囉，即係我、入行嘅時候玩唱歌比賽都係因為純粹鍾意唱歌 enjoy 嘅感覺，你話我要 pinpoint 一樣嘢點解我都唔知嘅、但係我覺得音樂對於我嚟講好有趣，係就算我做緊同一樣嘢咁多年之後，我都覺得每一日都有啲好新嘅嘢去學習啦、無論係唔同嘅風格啦、唔同曲風啦，或者可能係一啲音樂嘅程式上，我學識點樣去自己砌一啲 demo 或者砌一啲 beat 出嚟、都係好新，唔會悶咯，唔會厭咯。
1: 你由幾耐開始你發現覺得我想除咗唱之外，我想再試多啲，試多啲，慢慢試。試到今次呢首歌，
2: 其實
1: 作曲監製都係，
2: 作曲監製都係我。其實我諗，如果真係要個源頭，就係我大肚嗰陣、因為大肚嗰陣咧就啱啱係疫情最勁啦，咁、一嚟又出唔到街，又加埋有即係抬住個仔都唔係咁方便去見其他人，咁、當時我又上咗個網上嘅 course 去讀音樂，咁就讀 production 同埋讀、音樂嘅 business 咁樣啦，咁、就開始學咗點樣去用一啲電腦嘅媒體去整自己的音樂，咁即係唔係好叻，但係當時就開始去會了解究竟個監製做緊啲乜嘢啊，同一啲音樂人去溝通多咗，咁亦都有寫自己嘅 demo 去編曲咁樣，咁嗰次之後其實就多咗自己嘅作品咯，咁慢慢、就喺身邊嘅朋友上面學習。上一首歌我今年年頭出咧，都係我自己監製嘅，叫《在無人島上跳舞》。咁因為我好新啦，咁但我覺得我好幸運，就係可能我入行一段時間都真係有好多好錫我嘅朋友。上次就有 Johnny Yim 啦，有張美賢啦，之後 Mixing 有我嘅朋友魏景雲啦，今次就有羅賓啦 ，Color 嘅羅賓啦，跟住有 Jimmy 啦，就梁柏堅啦，仲有幫我 Mixing 嘅 Maxin， 呢啲我覺得係我福氣嚟嘅，即係咁多年我識咗啲好錫我、好肯 support 我嘅朋友，先可以令到我有個信心去試多啲唔同嘅嘢咯。
1: 咁你就喺大肚嘅時候就學咗呢樣嘢啦，學咗音樂呢樣嘢，跟住你就開始越寫越多啦。第一首製成品嘅時候，你有冇少少係反而係我整到啦，我好有信心，定係反而係我有啲怯嘅
2: 咬啦？
1: 係啦，即係
2: 咬。
1: 喂，我攞俾人聽會唔會好樣衰㗎？即係你邊方面嘅界別嘅咧？
2: 一定係咬，好咬啊！同埋你永遠睇自己嘅作品，你都會覺得好似唔夠
1: 咁樣。
2: 係啊，但係嗰陣咧，佢好就好在咧，嗰個 course 佢大概上咗一年左右啦。咁我每個禮拜都一定要交一首 demo 嘅，咁就冇得因為你熬而唔俾老師聽。係，咁所以
1: 你有冇說服自己得老師一個人聽到就係 OK 嘅 ？OK 嘅咁，
2: 勉強要咁樣都會有。但係嗰邊係真係好專業，咁我覺得慢慢收多啲唔同嘅 feedback， 可能對自己嘅 judgement 都會低咗。到而家真係一首完整嘅歌出嘅時候，我亦都知道我需要要求啲乜嘢，出嚟嘅成品我都係自己十分之滿意先會推出咯。
1: 當初咧就因為每次要交功課俾老師啦，所以先整個 demo 啦。到真係完咗 course 啊，你整咗個 demo 嘅時候，你嗰一下俾啲 friend 聽嘅時候，你有冇真係？都係仲係繼續 keep 住協，定係學你頭先話齋，唔係啊！聽完老師嘅 feedback 之後，我已經 OK 咗啦。俾啲 friend 聽嘅時候，啲 friend 當時嘅反應係點咧？
2: 我俾佢聽我時候，我已經預咗係會接受批評嗰個心態嘅。但係我其實我好少真係俾 demo 人嚟聽㗎。
1: 咁你直接就自己？
2: 除咗係俾公司囉，即係而家咁我哋細規模公司啦，咁其實都係我 A&R 同埋我老細俾佢哋兩個人聽。咁而家我會 有信心啲去 sell 佢哋嘅，即係我以前可能俾人哋聽我就覺得啊、可能都唔得㗎啦算啦咁，但係而家我如果 send 俾佢呢，我 send 兩隻哦喂呢隻得㗎啦咁樣，因為我一嚟個心態就係我都希望覺得佢得啦，另外就係我唔想再俾太多 option 你叫我再寫啦，所以我要 sell 到好盡先咁樣俾佢哋聽。
3: 咁、我想問呢首歌你係本身諗嘅時候已經係呢一個topic 啊、即係要表達呢件事，一定係唔係你係俾人聽完之後先發覺喂呢、這個 topic 好啊，係呢個感覺啊咁樣？
2: 都差唔多係而家呢個 theme 嘅，因為個源頭係嚟自我覺得好多人對於我的感覺都係覺得我好硬正啦，好 tough 啦。雖然我自己就唔係咁覺得嘅，因為我面對自己嘅時候，我都覺得我有好多唔係有信心嘅位啊，或者好 vulnerable 好軟弱嘅位。咁但係奈何人哋對我的感覺係咁，咁所以我就希望寫一首歌係迎合大家對我嘅感覺、which is 都係我嘅一面嚟嘅。咁、我都係覺得個歌詞嘅意思就係你唔好推到我到底線，我好多嘢我都頂到嘅。但係如果你推到我到底線我就爆㗎啦，咁樣即係咁嘅意思咯。我係永遠都係由 idea 出身去寫歌，就好少話因即係俾一個曲風，因為曲風嗰個方向太多，一定係感受下。係
3: 你之前阿講到話有好多人好多幫你嘅朋友啦，咁你揾呢一個班底嘅時候，你係好知道這個曲風是要找他是要找他、是要找他，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2: 是啊，我一寫完首歌其實我就開始 sell 我公司，說不如找阿羅賓啊因為羅賓我認識了他很多年的、很有緣分，我真很多年前在電視台做一個音樂節目認識他的、一路大家又一起玩啊，他教我彈吉他，我教他打歌，即是有些這樣的緣分，但一直都沒合作過，所以今次就很早期已經 sell 說不如用羅賓，還有我很喜歡 Kala 的歌、我覺得很有力量，他們就是那些一聽到他已經覺得有態度，是不是慢慢進去那種來的、所以我就亦都公司批准咗啦，咁梁柏堅亦都係我合作咗好幾次嘅朋友、大家都係直腸直肚好，我同佢我覺得都係義氣仔女，好硬邦邦嘅一個兩個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好順其自然，就係揾咗佢哋呢個組合囉。
4: 咁、你嘅曲呢去到羅賓手上面佢再編嘅時候有好係好少嘅改變啦，定係都大嘅呢？
2: 我覺得有保留咗60% 左右啦。我最 appreciate 係因為我同佢好熟，所以呢好多嘢大家都有得傾、例如平時可能作為一個監製去俾編曲人去做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都真係交曬俾佢，咁佢搞掂就抌返啲 track 過嚟，咁但係因為大家相識呢，咁就錄所有 instrument 我都可以坐喺度同佢傾呀，或者呢度要多個八定係幾邊度多個八都有得傾，咁我寫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諗緊一啲我以前好鍾意嘅 punk rock band 啦，例如 Green Day 咁樣，有一首好出名嘅歌叫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咁我就同羅賓講話，不如中間 music break 加個八，就係純粹俾佢縫吉他，因為我覺得要有呢樣嘢，即系 rock 係要有呢樣嘢，而唔係下下都要有人聲唱咁。

0: 剛才聽了韓馬這首歌，嗯嗯，但是 feel 到何韻詩那種
1: 強邦邦，
0: 強邦邦。我想說你作完個曲之後，你直接跟黎伯傾，喂這首歌我想講這件事的，還是他直接 feel 完之後你沒有講任何東西，我交個曲給他之後他已經 get 到
1: 一拍即合了，是我直接跟他講的，之後他很簡單就覆了他，他說明啦，跟住覆個 emoji 帶黑超的 emoji， 大家天蠍座明的啦，即我跟他都是天蠍座的，所以即我想我們的性格都是，我都有跟他坐低傾偈，咁樣都係覺得啊，總之我哋義氣咧就好義氣嘅，條底線可以 set 得好低，但一踩到就大鑊啦。
0: 係，好，咁跟住今次呢首歌個歌名，咁係佢又係佢揀，定係你覺得？用呢個啦，呢架軍用車勁嘅，
2: 佢呢架嘅，呢個
1: 全係佢。因為我對上一首揾佢寫嘅歌就係野馬啦，咁當時點解會有野馬呢個歌名，就係因為我出咗個 post， 當時我自己揸緊架野馬咧就賣咗，咁我就好唔捨得，咁我好中意車，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車，咁佢就覺得啊得意喎，女仔中意玩車咁樣，咁去到悍馬咧，佢就即係一個延續性啦，即係都係佢又知道大家都中意車，佢好笑嘅，佢好中意車，但佢冇車牌。
0: 真
1: 的，但大家就都有很多共通。
0: 咁佢平時是點啊？即係企喺度睇你哋玩車咁樣。
1: 睇係啊，即係睇咯。
0: 真噶，但佢有 Stephanie， 你可唔可以過嚟車我？我好想佢飆你嘅車咁啊！
1: 好笑，我都唔知道。係係啦，就是因為咁啦，咁佢就用咗悍馬H 1啦，軍用型咯，同埋 H 2即係搞笑版，唔係搞笑嘅，即係輕
0: 可愛版，
1: 輕量版。咁我都覺得係十分之符合我想要寫。就是我自己就好像一架戰車咁樣，雖然可能是經歷一些風波又好怎樣都好，但是我作為一架戰車，我已經預了我是要經歷不同的風波而我頂到了，是這樣的意思。
0: 第三部曲可能是寶
1: 寶啊，是啊，還有什麼拉蒂啊那些
0: 全部車系列
1: 是啊，可以啊，都有這樣想過，我都跟他剛剛都是傾向
0: 一些，因為其實每一架車其實它有不同的性能，你感覺呢架車可能温柔啲，呢架車又惡啲咁樣，有好多分別噶嘛。
1: 都有咁諗過嘅，同埋馬咧係旺我啊，
0: 哦係啊，
1: 我水啊，我係水啊，所以我要多啲火，所以可以繼續呢個。
0: 係啊，你再加上可以揾埋 Jimmy 幫你計埋個火，
1: 係
0: 所有嘢計埋
1: 曬，真係揾一揾個命盤出嚟。
0: 攞唔攞我都咁樣做啊。
1: 我覺得唔係，其實我覺得幾特別嘅，即係女仔同車咧就唔係成日都有好直接嘅關係，可以。
0: 但我想問你是為什麼會覺得對車有情有獨鍾，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現的？
2: 而且他看看野馬這架車又真的很少女仔會選擇，
1: 我很喜歡，我很喜歡，我之前買了我都是想著不如買回，但是開始有不同問題，怎樣喜歡車啊？我小時候是打機，打機多，咁我以前打 golf 嘅時候咧，就會同成班男仔一齊出去比賽啦。咁得我同另外一個女仔 friend，一人揸住一部P 字頭嗰啲 P 乜 P 咁樣一齊玩啦。咁全部人就
0: 我以為你話揸 golf 車
2: ，golf 車嗱呢個都有啊，呢個都有，
1: 呢個都騙過多次。
0: 我真㗎，
1: 最癲係我哋喺泰國比賽揸咗架 golf 車揸咗出 highway 咯。
0: 我成日覺得咧喺直情喺高爾夫球場。
2: 以為
1: 是冬菇，
2: 你明
1: 白嗎？
2: 泰國
1: 在冰球場揸到出泰國，好癲，是很喜歡玩，因為玩遊戲認識了車，跟著一開頭我小時候都是覺得我喜歡揸跑車的，也都很幸運地有機會揸到，對於我來說車是一個好像一個服裝一樣，它相比起代步我覺得它更加像一套很適合你穿的西裝，所以選車方面我覺得不可以選一些跟我性格不同的車，
0: 那你會不會跟男人一樣啊？即是不要嗨翻我的車，這個就是我的底線，我剛才一直說的底線。
1: 那最好當然是沒有啦，但我個人都瀨啡的，所以我都不是太高要求，所以我的車我一定是拿膠紙包，即不是拿膠紙包，即是包不同色，即你剛才嗨翻了你都可以搣了它出來，我是瀨啡底的。
0: 但我想說一件事，即當你擁有車的時候你會很心痛，就是你會很怕人家刮花你的車。
2: 這個跟鞋一樣的，即是一開始很害怕，
0: 我撞到我的
2: 車 人咧，係佢就冇所謂㗎啦，你明唔明啊？
0: 唔係、
2: 啊，
0: 我會驚佢越嚟越多、啊。
2: 唔會㗎，即係你
1: 同埋就會有凹咗一下，係
2: 啦，
1: 當
2: 然
1: 唔
2: 算啦，都唔係啊，即係咪鞋咁樣咯，白色鞋嗰啲唔好踩我，但係一污糟咗咧就誒冇所謂咯，又都係
1: 我最 hurt 係浪底啊，即
2: 係
1: 膠
2: 係啊，
1: 好心傷，你聽到呱呱聲啦，
2: 但係啲停車場落去嗰下好容易嘅其實。
1: 同埋如果你揸架車撈得低咧，跟住你揸啲工廠大廈，你冇得揀，你唔可以 S 字型行咧，刮花個即係連個心都傷埋
0: 啦。又或者你要蹬嗰下咧，有冇廢
1: 咁樣啊？
0: 係就算未必有刮嘅聲，你蹬一下，唔、哦、知點解你自己會咁樣，我會咁樣咯。
2: 刮緊嘅時候咧，你係只有
0: 你翻唔到轉頭，
2: 你只有硬轉頭皮向前行。
1: 我唔知有冇呢個感覺，真係好搞笑。三個兩坐喺度講車，但係有陣時即係如果啲車食油食得勁咧，跟住你上個斜路塞車咧，你每逢一下都諗緊自己究竟冇咗幾多錢。
0: 哦，係啊。唔好講話斜路啊！
2: 咁啊落車嘅時候就唔好落 break， 咁佢就可以儲翻啲錢。
1: 咁呢個你冇計啦，
2: 我唔係咁計啊！唔係因為我架 hybrid 車，
1: 我 hybrid 冇問題，
2: 咁樣儲翻啲錢。
1: Hybrid 你抌盡啲，跟住之後一路唔踩油。
0: 我想話俾你聽，我唔係 hybrid 車啦，但係我盡量唔踩油，即係後面嘅車啲 feel 到佢開始
1: 推推嚟，
0: 係啊，跟住我會堅持，我唔踩油，堅持唔踩咁樣。
1: 咁我係一個，我係順住個 flow 嚟行嘅。人哋行幾快行幾快。
2: 但係你會唔會係都係嗰啲喺車，即係喺路上會有少少脾氣嗰啲人嚟㗎、
1: 完全冇。
2: OK，
0: 哇你好勁啊！
1: 我真係呢個我都幾 proud of 自己嘅、即係有陣時你知香港好多係即係亂cut線啊，或者突然間又隊出嚟咧。咁、我不過我對於
0: 同埋蝦女仔啊，
2: 係仲要如果佢揸住架辣嘅車嘅話咧，係更加俾人哋。
1: 我對於所有大嘅事情發生咧、我都係哇咁樣嘅。咁、另外一個方法咧，我自己成日氹自己咧，就係、如果突然間嗰條友話揸出嚟砰砰聲啊，又 cut 線又得得快咧，我同自己講，可能佢老婆趕住要生仔，佢趕緊去醫院，咁我就 OK， 咁我都明白咁樣。
0: 不過呢個我想講，我有朋友都教過我呢樣嘢，佢話其實咧，每一個人佢突然間可能復句時候咧，
2: 有
0: 佢原因嘅，
1: 係啦。我呢個就算無論係揸車定係做人都係咁嘅，即嗰個人對你衰咧，可能佢真係背後有自己 going through 一啲好難做嘅嘢，咁你個心入邊就會好過啲。
0: 嗯，何老師，我哋又俾咗個嘅題材你啦，關於車入面同埋關於係啦，同埋關於每個人性格上面，同埋就算佢急嘅話，都可能有佢原因嘅。下次你記得要多謝我得唔得？
1: 跟住監製又問
0: 個位，
1: 你
0: 監問咗問咁樣 ，thank you 曬 Stephanie， 咁啊希望你繼續咧做到你自己想做嘅音樂。跟住再帶俾我哋唔同嘅音樂，同埋唔同音樂類型。Thank you 你，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话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系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着衫的颜色配搭怎样才做得好？
5: 我觉得亚洲人来讲，鲜黄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除非你皮肤很白或者是偏黑才会好看的。衬色高手呢可能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不是太过有自信，就是衬颜色方面，可能你选一些 basic 少少的颜色会好一点。
4: 要了解怎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lady, 风云淡忘。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你今晚星期五的晚上回來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在這裡。先跟你分享這首歌是剛剛他們完成了在中秋佳節所舉行的演唱會當中的首唱了。晚安你全新作品晚安歌。

0: 今日歡迎曬 Jess 囉 ,Hello!
1: Hello, 阿力。
0: 好似隔咗一段時間冇見你咁樣
1: 喎。係啊，一日不見就。
0: 哦，原來咁掛住㗎嘛。咁掛住要上艾力節目㗎嘛。係
1: 啊。
0: 因為咁樣先出歌呢，一定係咁啦。
1: 冇錯啦，又俾你參透咗世事。
0: 係啊，嗱，今次呢帶住咗你呢首新歌《寫輪眼》上到嚟去同大家介紹嘅。呢個歌名。
1: 是
0: 第一個問題一定先由你解釋一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都參透好耐，寫輪眼是什麼意思呢？
1: 如果你有看動漫的話應該會聽過的，
0: 可惜我就沒有了。唉，小見識真的大驚小怪。
1: 是啦，其實這個名字是來自一個動漫裡面的其中一個引述啦。咁就其實嗰陣時我交咗俾林寶，其實係林寶俾我嘅個名，係啦。咁我收翻嗰陣時候咧，我都覺得，因為我嗰陣時同佢講咧，我話我想要咧，即係唔係單係就咁講愛情係點點點，我想有個比喻，有樣嘢可以比喻講，即係比喻嗰個曖昧關係咁樣。咁我就話好似即係記憶棉咁樣就咁啊最好啦，咁樣即係車上咧想，係啦。咁然後佢就。send 咗俾我睇，咁佢就寫，佢話我諗到寫輪眼好似幾好喎、啊、咁，佢話你唔好驚住先，佢第一下同我講你唔好驚住先。
0: 第一下你明唔明先？
1: 我第一下我一叮我就啊寫輪眼，然後我就覺得係咪都係嗰啲，即係我知道係咩嚟嘅，原本即係佢可以睇穿，即係引述睇穿人哋嘅諗法啊動作嗰啲啊嘛。咁然後我心諗啊，即係嗰種係咪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可以即係愛情裏邊嗰種。愛情騙子又不是騙子，即是愛情
0: 的
1: 高手啊，愛情裏面的高手，
0: 讀心的，
1: 是啊，讀心的，好識的。咁然後佢，我嗰下就是咁樣諗的，都有一下都諗到，但佢已經第一下已經戴定個頭盔先啦，佢就好驚可能我會嚇親啦，咁佢就話、欸：你唔好驚住先，其實係講關於咧兩個人，即係都好中意大家，但係咧就忍住唔講，咁佢就。好即係好威咁樣喺度講話，即係呢個 double punch 嚟㗎，引述咁樣，即係忍住唔講，咁大家就好似喺嗰段關係，喺嗰個曖昧關係度輪迴，咁就大家就好似有少少玩緊，即係究竟即係其實佢都係形容緊究竟係玩緊，即係大家都睇穿，其實只係想曖昧，唔想一齊，知道一齊咗就會分開啊，定係有一邊係難受，一邊係好似歌詞咁樣，其實一邊難受，定係一邊喺度輪候緊，定係兩個都睇衝曬，係啦。
0: 咁今次呢一首歌，即係用一個動漫裡面嘅招式，
1: 冇錯，
0: 係啦，同大家去講呢個嘅愛情故事，自己今次要再嚟做一首情歌啊嚇、因為其實上一次我記得就係分手的一千個因由啦，係
1: 啦，
0: 係啦，而嗰陣時咧。阿 Jess 咧就係講緊話，我應該咧嚟緊呢一段時間唔做情歌詞嘅、會遊個大圈先嘅。我有啲咁嘅印象啦，唔知點解係咪咧？嗱，我又唔會專登花時間去揾翻上次你講嗰啲咩嘅，係你當我記錯咯。
1: 好似係話，因為即係上一首就出咗 Yada Yada， 係啦，咁其實都
0: 的確嗰首又唔係一個即係傳統 ballad，
1: 係啦，即係我自己任性想講自己嘅嘢，咁但係我發現啊，都係情歌都係。多啲人聽
0: 容易中啲係嘛，即係睇返自己啲數字啊，分手啲一千個人又真係特別多人聽啲呢、
1: 都係我最多人聽都係呢、這個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呢個嘅，都因為其實一開始都係諗緊作咩 topic， 但係諗緊曲風嘅時候呢，因為今次我自己監製㗎嘛，咁我諗緊做咩歌嘅時候，即係一開始策劃嗰陣時候我已經有呢、這個即係 fashion 㗎啦，即係我嗰陣時候就同嗰陣時成日聽返啲千禧年嘅歌，即係吳雨霏愛你變成恨你呀、同埋嗰個同埋另外一首容祖兒嘅黃色大門，即係都係比較即係我細個聽嘅歌，咁然後亦都係三拍嘅歌，咁我就覺得哎而家好似Canto Pop 裏面即比較少即三拍的情歌，我好想要有翻呢、這個，我不如我自己整啦咁樣，我就即場俾咗 Howie 聽咁樣，咁佢就即刻喺個 band 房度彈咗啲鋼琴出嚟，即刻已經彈，我就話哎係啦，係呢個 feel 啦，我就下一首就呢首，咁然後再交俾林寶之後，佢就覺得啊應該係要講呢樣嘢，咁我就覺得好啦好啦，咁我就都係講翻。情情愛愛啦
0: 因為今次這首歌呢其實是有些曖昧的小故事在背後啦

0: 咁係喺邊一個階段啦？因為我成日覺得 JS 咧係一個好有諗法嘅女仔嚟嘅，
1: 係、啊、抬舉我。
0: 我覺得係㗎，對自己嘅作品咁樣
1: 係冇錯。
0: 咁今次究竟係你帶住咗呢一個嘅信息，帶住呢個故事而去同 Harry 溝通，而現形成咗呢個 demo 出現啦，抑或係其實你係阿 Harry 嘅諗法嚟嘅咧？再交翻俾你咧。
1: 你嘅意思係個歌詞？
0: 係咯，成寫到歌嘅想法。那個出發點
1: 一開始沒跟他說的，但我想一開始是說我想要這個 melody、我想要這個感覺，這個曲風即是三拍那種少少蹦擦擦的感覺、我想要這個感覺，但是內容他本身不知道的，但他都是覺得都是愛情啦，你知道他都是愛情的，
0: 寫很多情歌啦，
1: 寫很多情歌啦，即是可能他腦海裡面本身都是想著愛情去作啦，
0: 那反而之後就是到前次人的溝通，
1: 是啦是啦，
0: 有冇好多唔同嘅修改喺當中啊？
1: 完全冇喎、完全係
0: 自從俾佢說服咗個歌名之後，
1: 係啦係啦，第一下有少猶豫嘅，因為我同佢一拍即合，其實同林寶大哥係，即係佢一寫佢好驚我咧，即係睇到寫輪眼呢個名字之後就嚇親或者唔明，所以佢嘥咗好多時間喺個語音嗰度 send 咗語音俾我，同我解釋究竟呢首歌係其實歌即係歌詞入邊係唔會關於動漫㗎，即係唔係啲即係奇怪嘢嚟㗎，你放心啊！即係嘥好多時間嚟說服，但係其實我第一下已經同佢聽完睇完歌詞，我已經覺得哦，我真係我都幾得意，即係講兩個人即係睇穿大家，同埋即係好似有種輪迴嘅感覺。咁然後佢都話係啦，你明啊？即係我話即係其實兩個人喺曖昧，但其實大家高手過招，係咪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啊？咁佢就話係啦，咁就覺得啊，其實都 OK， 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同埋我覺得既然即係揾得林寶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尊重佢嘅諗法，同埋信佢。咁所以我就其實冇改任何嘢。
0: 咁需唔需要而家透過一啲唔同嘅訪問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嘅社交平台要？用好大力話返俾啲聽眾知道寫輪眼咩意思呢，就好似當初你收到歌名嘅時候佢都驚你唔明啦，而家就到你去 deliver 首歌俾樂迷嘅時候都會驚大家可能唔明㗎喎，
1: 係呀係呀，所以我 keep 住都有解釋嘅，同埋身邊啲朋友第一次第一下聽到呢，佢就吓寫輪眼即係知係咩嚟，但係點解要擺喺首歌度呢，咁但係我一講佢就覺得啊咁我又明喇喎，即係好多人都係一講我就即係我一講話其實係兩個人鍾意，然後大家睇穿大家所有嘅小行為小動作，但係大家都忍住唔出聲，即係好似大家都係有即係大家都係高手少過招，或者係大家都係有少少能力嘅咁樣，即係聽完之後佢就哦原來係咁，即係一講都明嘅其實。

0: 嗱，咁好啦，你既然讲咗呢个即系超能力嘅底蕴，原来就系呢一种喺情场上嘅高手过招。
1: 系。
0: 咁呢一方面超能力，你又 O 唔 OK 噶？有冇啊？系真啊？
1: 你哎呀，你又喺度探我啲口风系咪啊？
0: 系啊。
1: 我记得上一次都有同你讲，刚好在上你嗰阵时候，其实都系类似呢啲暧昧嘅。
0: 系啊。
1: 我就
0: 你系中意呢啲噶。
1: 系啊。
0: 系啊。
1: 你都明㗎啦，即係曖昧。
0: 你有冇講到我好明咁樣？
1: 你都明，即係你自己都有呢個經歷啦。
0: 係，其實又咁講喎。我諗你做一個街坊，喺街上面問十個人，可能十個裡面有八九個啦。
1: 係。
0: 戀愛階段裡面最 enjoy 最鍾意其實都係呢個階段。
1: 我都覺得係。特別我覺得而家啲人反而即係 situationship 啊，仲而家仲有 testuationship 啊。
0: 已經又有新進化啦。
1: 係啊。
0: 哎呀。真係要追趕世界真攰啊！
1: 即係淨係 message 咯，即係個關係淨係好曖昧，但係 message。
0: 咁點啊？唔見面嘅
1: relationship， 即係未見面。
0: 哦，即係呢啲就係八十年代嘅筆友啊嘛，係咪啊？
1: 都可以咁講嘅。
0: 我哋而家俾咗新嘅名字佢，
1: 但係靚啲，懶係好似
0: 係
1: 咩啲咁咯。
0: 係啦，件事再曖昧啲咁樣。
1: 係啦，我覺得佢哋而家大多數人都好比較 enjoy 嗰個曖昧嗰個時期。
0: 係嘅，
1: 講真係因為即係而家啲人啊，而家啲人嘅諗法覺得即係一齊咗。
0: 做咩啫？你可以扯到自己唔係而家呢個係啲人嘅咩？啊，而家啲人咧真係，
1: 而家啲人咧
0: 點啊？呢位老老
1: 後生真
0: 係，而家啲後生嘅真係，唉，我真係唔明啊！
1: 哎，我唔係呢啲嚟嘅，我入邊唔係都有經歷過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反而經歷過都會更即係都會明，即係一齊咗，即係而家多啲人多啲顧慮嘅，而家啲人一齊咗可能會分開嚇，咁就朋友都冇得做，咁啊反而即係呢個人反而就喺我生命裏邊消失啦，咁我不如 keep 住喺呢個關係裏邊，係啦。即係好似我歌詞裏面，當對物有無用，再揀退後。咁就直情唔需要，我唔需要離開佢，我唔需要同佢一齊，唔需要分開，我反而淨係喺呢個位置度，就喺呢個輪迴裏面，咁就永遠即係永遠呢個人都喺我生命裏面咁樣。
0: 你需唔需要用好長時間去鑑定呢一個人值唔值得行前多步，值唔值得再花你更加多嘅心神時間？
1: 係。都唔系我啊，系嘛？
0: 系啊，
1: 我本人嘅话就都冲动派嚟嘅，
0: 要嚟就嚟，
1: 即系个眼缘嘅，即系好睇，可唔可以即系一见即系、就是、一见钟情？
0: 嗯，
1: 即系嗰下第一眼望到系就系、
0: 是，
1: 唔系就唔系，即系冇嗰种日久生情嗰种比较。
0: 咦，咁即系其实呢首歌里面嗰种攻防战系唔关你事嘅，你系唔会参与呢种战争嘅。
1: 唔系，咁我第一眼啱我先可以同佢攻防战噶嘛，咁。
0: 哦，你又啱、啊，
1: 系
0: 唔啱 feel 就唔入战场添啦。
1: 直情佢都唔会喺呢个战场里面出现。
0: 哦 ，OK， 喂，咁你又算唔算喺呢个战场中嘅高手咧？你容唔容易睇穿对方嘅底牌咧？
1: 有陣時 OK， 我覺得係點樣呢，你陷得越深你就越睇唔穿。
0: 啊，真呀、啊、你。
1: 係啦，你反而嗰個人鍾意你多啲，然後你其實少少啦咁樣，你就反而睇穿晒佢，你好自在，其實你已經悠然自得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要去到呢首歌嗰種好似勢均力敵咁嘅感覺，真係可能兩個都係可能個相同程度好似鍾意大家個相同程度，但又唔敢迈進一步，即係好驚咁樣，即係好驚傷受傷啊，即係又鍾意又好驚受傷。
0: 我又驚我好似即係如果好似呢一種狀態啊，兩個都係高手勢均力敵嘅時候，仲係咪嗰種好 pure 嘅愛呢？定係其實如果大家兩個都係玩家嚟㗎喎，
1: 其實又唔係玩家，只不過係大家都鍾意大家，但係大家都唔知點好。
0: 嗯，
1: 係啦。
0: 嗯，好複雜啊呢件事啊。
1: 諗下先個腦袋。

0: 喂，咁但係你要做今次呢首歌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你過去喺唔同作品啦都有擔任過唔同嘅崗位㗎嘛。
1: 嗯，係。
0: 而今次呢首歌有冇係一個點樣信心或者點樣想法所以監製個角色由自己操刀？
1: 即係因為今次即係由作曲開始啦，到詞詞即係自己即係俾 idea 俾林寶啦，咁然後編曲嗰方面都俾咗好多 idea 俾Nick Wong 啦，咁所以今次比較有信心係因為呢種歌嘅類型我自己比較熟悉啦，同埋去錄嗰陣時候我都覺得係唱得比較順嘅，其實亦都即係錄音嗰陣時候，其實 Howie 同埋森哥都喺度啦，佢哋聽到個 demo 嘅時候都會即刻話嚇，哇呢個你嚟㗎，唱得好聽咗好多喎，咁我就
0: 一個半帶疑問，但是內心又有些暗喜啦。
1: 通常啲女咪話：咁即係之前唔好聽啦。
0: 港女，啲港女嘅思維模式。
1: 咁我就話啊，係咩？即係佢話嚇，之前啦啦啦，佢聽我啦啦啦過先，佢就話好好聽喎、哦。我以為 AI 嚟嘅啫，唔係啊，我嚟㗎。咁然後到真係唱嗰陣時候，都比平時唱得順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因為呢種曲風，我覺得我自己由一開始就有把控啦，咩曲風同埋個歌詞嘅意向同埋個曲嘅風格啦，咁有少少即係嗰種三拍同埋有少少嗰種輕快啊，即係少跳彈下彈下嗰種 feel 咧，咁所以自己今次有信心啲去監製嘅。
0: 正因為即係呢一種嘅曲風上面啦，即又唔係話嗰種好傳統嘅情歌，係啦，又會帶一種輕鬆感覺喺度嘅。在個情感拿捏上，你演繹上是得心應手，算不算呢？
1: 這件事是啦，即唱得是比較順，即是勇氣那方面。
0: 你
1: 演繹
0: 人很超的。
1: 但是錄的時候其實唯一最抗傷就是個通咯，其實。
0: 哦、
1: 因為一開始呢就唱得比較硬一點。第一個我自己屋企試的時候，但是真的給了幾日時間去聽的時候，心想啊又好像不太對，即聽落好像很懂唱歌，但是又好似唔好啱個意境啊，因為始終呢個都有少甜㗎嘛。到真係錄嗰陣時候呢，咁我就自己再試咗，可能甜少少混合，可能有少少用即係嗰種用力嘅 feel 咁樣，但係又甜少少，即係 as 即係因為 Howie 同埋森哥監製話曬，即係太甜呢又好似俾人覺得你好似唔識唱歌咁樣，即係太咁樣，就咁就叫做呢最後就決定呢兩個混合版，咁就係最終就係呢個作品嘅聲音。
0: 哇！呢啲真係做實驗咁樣，即係
1: 係啦係啦，
0: 好似唔同元素溝埋一齊，
1: 冇錯。
0: 去做測試，你就咁講，其實我覺得哇，好難喎、啊、呢、這個，即係嗰種拿捏。你就咁
1: 係，
0: 即係如果換轉另一個 producer 同你講，我要呢一種力度，呢一種嘅温柔，
1: 係
0: 都好難去。我講完之後，你又會 get 到啦。
1: 是啦是啦，同埋都是我自己去试囉。
0: 是啊。
1: 都是因为我试咗，即係俾即係我都要下即係 first opinion 嘅。咁我问下 Howie 同埋森哥，我就话我用呢个声算唔算甜，佢哋又觉得唔算太甜。咁我就可能再咁就用呢个声，然后再 belting 少少，多少少硬少少咁样嘅方向。
0: 咁、你唱嘅时候使唔使幻想自己就係当中嘅女主角㗎？
1: 都有的都有的，
0: 是要有些 breath 的
1: 都是想起以前的經歷，都是要
0: 又要以前經歷
1: 的因為是以前都是有些回憶，總之即係創作都係需要少少 ，that's why 啲人話要少少情感經歷。咁你有翻喺個腦度抽翻啲記憶出嚟，咁然後諗翻，咁因為啲而家冇啊嘛，咁又清心寡慾啊嘛。
0: 咁dry咩
1: ？dry 啊！
0: 哎呀，
1: 呢排都係屋企啊。好窄啊咁樣。
0: 哎呀，所以就寫多啲歌啦吓。
1: 係啦，係。

0: MV 上面呢 ,MV 今次个设计又系点样嘅呢？
1: MV 其实都得意嘅，咁今次揾即係有一个新嘅导演合作，咁女导演嚟嘅，咁佢就我觉得好拿捏到嗰种情窦初开嘅感觉嘅，係啦，咁 MV 嗰度都尝试咗一个新嘅造型啊，你有冇睇啊？
0: 有，
1: 即係嗰个戴眼镜扎头发，即係比较宅女嘅，
0: 都几唔似你㗎，
1: 係咪啊？
0: 係啊，都几唔似你，
1: 因为我自己都唔知㗎嘛，即係你自己睇自己你都唔知道究竟是什麼感覺，你認為是怎樣
0: 的？當然 我又不敢幻想平時你家會不會就是這個造型啦、
1: 我又不會戴眼鏡，因為我沒有近視、
0: 沒有的，我現在都沒有
1: 的是
0: 的，這些是自己喜歡的嘛，是啊，當宣達一部分的，那
1: 在家裡又沒有的，我戴著東西在家裡又很硬很硬系啊，总之我日常都唔会嘅，所以我又好少见自己呢个样嘅。
0: 系
1: 啊，同埋大框眼镜我唔会。如果我平时可能衬搭下，可能系啲比较扁嗰啲眼镜，型啲嘅，
0: 唔想硬住啦，
1: 得唔得？
0: 做咩啫？我见你好似有啲嫌弃啲大眼镜咁样，
1: 想硬住，系啊，都揞住个鼻咁下。
0: 系啦系啦，一定系咁嘅真
1: 系。系啊。
0: 我仲谂紧啊，今次呢造型或者今次 M V 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唔同 idea 摆落去咧？咁样
1: 因为都系根据故事嚟做嘅啫，因为个故事你睇唔睇得明啊？其实
0: 个故事一啲啲啦，我唔敢讲自己好睇得明啊。跟住然之后一嘢咁样抽击过嚟，嗱咪睇唔明咯。
1: 系啦，
0: 咁又样衰。
1: 大纲咧，其实就系、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喺嗰个 cafe 嗰度做啦，咁就好含蓄啦，戴住眼镜，即系窄窄地咁样，中意即系动漫 cafe 嚟嘅。咁然后见到我个男神行入嚟咯，然后就觉得哎呀好怕丑啊咁样。跟住然后咧就见佢好中意漫画里边。特登整咗本漫画出嚟我哋假嘅嗰本漫画，然后个漫画里面个封面个女仔系咁嘅碌嘅，咁我然后我翻到屋企咧，我就决定除低个眼镜，然后扮佢嗰个碌，睇下下次勾引佢先咁样，咁然后下次佢见到就好中意啦咁样，然后就同我一齐放工啊成啊咁样，然后就画咗张佢嘅自画图，跟住递俾佢啦，点知然后佢唔知道，即系佢递翻，跟住然后第二日咧佢就去 cafe 嗰度又俾翻我，咁我以为佢唔中意我啦。
0: 讲出嚟都觉得好沉啊！
1: 系啊，好沉好沉。总之我就，总之就系咁啦。总之我以为佢唔中意我，然后我就辞咗职，唔做呢个 cafe。然后第二日嚟就见到啊，佢走咗唔再做啦咁样。咁然后 MV 最后个彩蛋咧，都系我其实我自己谂嘅，即系交俾导演话，我好想有个彩蛋就系咧，佢以为我即系佢就结尾就系见到我冇做啦嘛 cafe 嗰度。咁然后个彩蛋就系我。可能 N 個月之後我就回去呢間 cafe 飲嘢啦，諗住睇返自己舊做嘢嘅地方啦，點知然後一轉頭就見到吓、啊、我個男神而家就喺我之前間 cafe 做嘢啦，我哋又相遇返啦咁樣。
0: 一個緣分嘅輪迴。
1: 係啦係啦。
0: 就必返首歌啦。
1: 咁久前幾耐呢？
0: 係啦，就睇下你睇個 MV 幾多次啦。
1: 冇錯。
0: 好圆满啊，兜得真系。但系现实中嘅你又会唔会主动咁出击咧？对你心仪嘅男神？
1: 现实中嘅我应该会用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嗰个方式。
0: 都好系你。
1: 即系抌嗰个，抌嗰个勾出去。
0: 系。
1: 睇下佢勾唔勾咁啊，咬唔咬嗰个鱼嚟？
0: 系啦，引佢过翻嚟啦。
1: 是啦，如果不咬的话，但因为我面皮都很薄的，讲真
0: 的。是咩？
1: 是啊。为什么啊？即我面皮是比较薄，还有自尊心是比较高的一个人的。即如果我抛了几次那个利他不吃的话，可能我就会。
0: 就叻高
1: 啦，叻高，
0: 系啊，咁就系佢损失咯，
1: 冇错咯，
0: 系啦，一定系咁样啦，真系。好啦，嗱，咁大家上去即系咧，睇多几次你 MV 啦，听多几次你首歌啦，咁依照住今年而家你出歌嘅步伐，咁系咪都已经有定下一首啊？喺新准备定咧？
1: 今年嘅规划咧，就系嚟紧会同人出一首合唱歌嘅，
0: 哦，
1: 系啦。咁佢好似未搞掂嘅，係啦。咁但係首歌我都錄咗㗎喇，我嗰 part。咁係幾得意嘅 ,R&B 好 soul music 嗰種 feel 嘅，係啦。
0: 有啲鼓勵唔到嘅，好似好耐冇見你合唱歌出現。
1: 哦，
0: 定係之前有冇啊？
1: 唔係一直都冇啊。
0: 係啦，正正
1: 係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嘅合唱歌。
0: 咁、哦 okay、啊，對象就唔好劇透住啦。
1: 係啦，
0: 係啦，而家劇透曬就
1: 又未出，係
0: 太早知道曬就
1: 冇意思啦。
0: 係啊，就唔好玩㗎啦。係啊，你要
1: 睇穿曬。
0: 係啊，你要玩攻防戰啊嘛。
1: 冇錯。
0: 係啊，而家就係留少少餘利俾你先啦。係
1: 啦。
0: 係啦，吊住你胃口先啦。
1: 冇錯。
0: 好啦，咁下次知道邊個時候再帶埋佢上嚟啦。
1: 好。
0: 好啦。Thank you,
1: Thank you, Alex.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话，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之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 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4: 《健康探访团》
5: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6: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7: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20: 好死有四，
21: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20: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文教组科普节目，
23: 嘥时间。
22: 董洁、
23: 林一雄、
22: 李启俊，
2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4: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5: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24: 诶，
25: 你今日出题啊嘛？
24: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25: 咁我就
24: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2: 嘥时间。
26: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2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24: 喂喂喂喂，唔该，
25: 睇
24: 到我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27: 喂，是啊，我是洪家豪啊，我想听洪家豪的歌啊，我好直接的，我不怕尴尬的。喂，仲未找到啊，有没有搞错啊，同我叫他出来。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回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开始的时候带来这两首作品都是记录着一种患得患失，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再不在我身边了。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两位都是非常之有实力的唱将，先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以及李佳薇《甲乙丙丁》。

終於等到佢今年嘅新歌作品啦，即係個人姿態啦，即係同時間團隊姿態都啱啱推出新歌啦。下個星期佢哋都會親自上到嚟音樂說啦。佢係 Kola 成員阿 Day 許日全新作品《你離開我的時候，神奇的事發生了》。

其实你数一手指，佢两位同一个年份出道噶，嚟到今年都仲系继续好勤力去推出新歌作品。先有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以及周柏豪《云像》。

讲到勤力，其实佢都系噶，对广东歌一份执着，好希望继续做新歌俾大家。陈晓东全新作品《如何买装宇宙的一抹尘》。

今次带你一首国语作品啊，佢系 Nancy 葵 Such a Fool， 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张曼芝嘅新作《有些人》，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政府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英国、英格兰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控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二台话你知，
12: 哇！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13: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12: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13: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12: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13: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12: 哇，咁真係要望多幾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係銀行客户熱線嘅 SMS， 叫我撳短信入面嗰條連結去领奖喎。
13: 合規機構，例如係大部分本地銀行嘅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這個連井字頭都冇，十居其九都係詐騙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嘅時候，千祈唔好直接撳入面嘅連結，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確网址登入。
12: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1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麼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 无论是 hip-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 D 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当日关爱共融嘉年华，一班印尼的朋友带着一个很特别的印尼传统乐器 Angklung。 你的乐器真的第一次见，它是用竹做成的，只是靠摇动就可以发出声音。而更加特别的是，这个乐器需要每个人负责一个音，要一班人互相配合才可以奏出完整的旋律。这人就好像共融地，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参与。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人呢是很神奇的，小时候那时候我们经常都觉得啊，我们的人生还有很漫长的日子，选择都很多啊，以为每一次的心动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相处那时候我们会任性，会计较，会以为就算放手都随时可以从头来过，但真的要等到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去，当你在人海里面跌跌撞撞，你才会突然明白，原来人生中真真正正能够称得上倾尽所有的爱，可能真的得这样一次的。那个人转身离去之后，你依然会笑，依然会生活，但你心里面很清楚，自己再都没办法好像当年那样毫无防备，毫无保留地去爱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用他的离开默默地为你的人生的恋爱史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在你心目中他不单止是前任，更加是你生命中无可取代的最后的恋爱。今晚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今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又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出面好大雨啊！咁啊，亦都见到咧，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啊！好啦，感慨咗一轮，日子都系要过嘅，阵间先慢慢同你研究最后的恋爱呢个课题。而家呢一刻要同你放松一下心情，开翻个周末小派对。来了，波斯猫。

我听住 Loki 嘅波斯猫，有冇喺度摇动？扭下扭下。啱噶啦，过去五日咁辛苦，扭下你条腰，喵喵叫下啦，轻轻松松又一日。我哋一齐带住呢一只波斯猫，走进一个纸醉金迷嘅世界。

我喵喵叫完之后呢仲要跳下呢一 part can can 舞啊，要举高啲你嘅大髀。翻翻到嚟自己屋企，诶，冇地方去，喺你自己间房度开个 party 啊 ，party in your bedroom。

房间开嘅派对，系咪一支班兴奋？最兴奋嗰个系边个呢？我就话肯定就是你啊！

听埋 Jenny 李恒毅嘅 Dum Dum 啊，2:32，未够喉啊！我哋开长多少少咧？呢个周末小派对。喜爱你。

0: 叶明熙，拜拜拜。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同你开咗个加长版嘅周末小派对。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嚟到2:40了。接着下来跟你听睡前绵绵情话之前呢，要特别提提你。刚刚见到天文台已经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去到延伸到去今日朝头早6点了。大家留意了，尤其是是仲身处在室外的朋友，记得小心。

回想当初出现这个最后的恋爱之前，一切都是由一个心动开始。望住你的背影，守住一个不敢讲出口的秘密，静静鸡将心思全部放在你身上。学友哥哥暗恋你。

如果两个人真系有幸走埋一齐，最想做嘅系乜嘢？其实就系想时间停低，大家可以 Let's stay a while。听咗彭羚嘅作品，接住落嚟呢一首。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拿回出来，好久没听了。我有拳头，谷祖林。

谷祖龙嘅作品之后，再喺我嘅宝库里面揾翻呢一首出嚟嘅，赵学而嘅作品《想见你》。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嘅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的因素影响，上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就下降。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年少气盛，我哋以为爱一个人可以从事随时再嚟，就算同对方走失咗，佢都觉得前面可能仲会有更好嘅选择。但要真正经历过几次离合，走过大半个人间之后，你先至会喺某一刻突然醒悟，原来有一啲人一旦转身离去，就会带走咗你一生爱人嘅全部力气。3:08开始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报复。

其实曾几何时，可能佢都有同你讲，叫你话俾佢知你爱佢。点知你总系一副漫不经心嘅样，毫不在乎。到回望一刻，你想同佢讲声，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爱我？佢已经不知所踪。周华健，告诉我你爱我。

直到佢已经消失得无知不知所踪，你都系企喺原地，依然好大声咁同佢讲 ：And I'm telling you, I'm not going。一齐同你听咗 Bianca Ryan 嘅版本。假如让你说下去，你会说些什么？

要讲到几时你先至明白不应打搅爱人。同你听咗杨千嬅嘅假如让我说下去。而去到呢一刻，你终于明白，你已经经历咗一段最后的恋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Fly to the Sky》。

成首歌的概念呢并不是讲热恋中的甜言蜜语，有一种后知后觉，用尽一生力气之后的终极认定。其实刚刚跟你听过这个版本 Fly to the Sky 的这个版本的马兹麦沙朗最后的恋爱呢都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来的。原曲呢是朴其英 Park Ki-young 在1999年的作品来的。

0: 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之后，和你听了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如果你也听说，又会不会想起我呢？3:33啦，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头先岑亮喺翻到嚟广播道嘅路上咧，哇，出边咧好大好大嘅雨，咁唔知今日又会系点呢？天文台咧就话大致系多云，间中都有骤雨。朝头早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气温系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晚上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咁要注意啦，随后嘅两三日咧，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咧会下降到得翻24度左右。咁对于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盼望秋天来临。诶，似乎咧有啲眉目啦，好似有啲秋意啦，希望系啊。去到下周中期咧，会渐转天晴同埋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要提提你，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想起我？想起我，其实记得当日要留住你。

喺我秘密音乐宝库咧，好少会作出咁样嘅安排。今晚想做个例外，一连两首张惠妹嘅作品。

当人不是同你手牵手，为要同你走到最后咩？是，是我不好，是我漫不经心。即使你早已经讲过俾我知，不能够理所当然，毫不经营，最值得珍惜的爱可以走到最后，直到永远。

一首英语作品 Forever。 好老实，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蒙古国的流行音乐呢？其实都是因为这一首歌。

漫天飞雪入面回望旧情，即使寒冷刺骨，但曾经有过你的体温，那份记忆依然温暖如初。泳儿的花无雪，融雪过后，走向深宵无人的街道，思念又再次涌上心头。接着下来想同你听郑嘉盛这首 Missing You。

0: 今晚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是货真价实的秘密音乐宝库。
1: 懒得看见
0: 找回这一首我觉得很好听但是感觉上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好作品来自郑嘉星的这一首 Missing You。 在这里呢要特别插播一下一个消息啊，刚刚的凌晨3:50，天文台就发出了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就说西贡区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西贡区的朋友包括将军澳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我在今晚准备歌单的时候呢，在我的抱负里面徘徊了好耐，又再找到这一首这么好听的《亲手拥抱》，来自钟舒曼。

感情嘅后遗症入面，最难挨嘅往往唔系刚分开嘅嗰一阵剧痛，而系随后漫长日子嘅记忆。你成日都会问自己，当初讲过嗰啲海誓山盟，对方仲记唔记得？对方唔记得嘅话，系咪因为自己曾经漫不经心，毫不在乎，令到对方感到冰冻？呢一种思念嘅阵痛，到底几时先至会平息？3:59啦，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今晚咧就分享到呢一度，马上咧要听一节4:00嘅新闻。大家识做啦，这个时间咧就梗系要攞翻你支麦出嚟，同埋你收藏咗好多嘅礼，准备迎接阵间嘅4:00经典 K 歌时段。唞一唞，我哋阵间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岩盘浴瑜伽 Hoxdong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味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
7: 少
6: 你？
7: 除咗音乐情人要提提你，而家已经系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嘅部分之外咧，岑亮亦都要提提你注意天气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嘅，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就指出咧西贡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啦。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嗰边嘅朋友咧要注意啦。咁啦，即使出边咧系落大雨咧，都影响唔到我哋嘅心情，准备要唱 K 歌。头先咧我就喺 Facebook 嗰度睇咗啲留言，咁啊 Kitty 就问我：，哇，出边咧行雷闪电，哐哐声听唔听到啊？我喺直播室咧就完全听唔到啦，梗系。而且咧，直播室系冇窗嘅，所以亦都唔知道出边嗰啲雨咧到底有几大。咁啊，正好啦，咁啊，专心同你哋一齐唱歌，同埋你哋派礼。咁身处喺英国嘅 Angel 咧，都同我讲啊，佢话阵间咧惊派晒啲礼冇得食啊，所以佢都即刻食咗一个，仲影咗张相俾我睇咧，已经食咗啦，得翻个心啫。 咁你呢，你又準備好未啊？接住落嚟有好多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喎、哦。嗱，如果陣間播中你嘅心水嘅話呢，記得派你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乜嘢天節目嘅 post 上面，就留言寫返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啦。隔離擺一到五隻嘅雪梨嘅 emoji， 亦都可以俾多過五隻，即係六隻或者以上，我哋稱之為爆你呀。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播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

昨晚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歌单呢真是相当精彩，银行码进出。今晚呢预告俾你听，一啲都唔舒适。同样阵容鼎盛，妹姐之后有黄海芹，呢一首大家都好喜欢嘅《倾心》。

0: 出面咁大雨呢真係好应景，要唱返一句。
1: 任这风吹雨打去。
0: 嘩咁高音嘅原来。好，完成咗任务啦，今晚我嘅一句。

0: 送翻啲阳光俾你啦。校长版本嘅《爱在阳光空气中》。嗱，有妹姐，有黄海芹，
1: 情歌爱歌，时时
0: 又有校长，
1: 对着你，
0: 送埋 Danny 俾你。

好啦，啱啱呢亦都有一次最新嘅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咁呢就话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呢嘅雨势都係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起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呢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呢离岛区嘅大屿山嘅朋友要注意啦。即係东涌嗰边嘅朋友仲有附近嘅区域。

点啊？今晚 O 唔 OK 啊？系咪天王天后尽出，银行码又尽出啊？开心啊！最紧要大家尽兴，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凌晨，就有岑亮嘅主场。这个时间都会同你一起唱 K

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之后，仲揾嚟呢一首女士们甚至系男士们都好喜爱嘅《倾城》，嚟自许美静。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啊，我啊抢支咪唱一下先。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

正唔正啊？系咪首首金曲啊？呢首都系我最爱嘅 K 歌之一，想得太远。

好，见仲有时间，揾埋哈林出场嚟。心情的控诉。

不过晚上呢就要同你唱埋最后一首 K 歌，揀嚟林志美嘅《幸福摩天轮》。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嘅呢各位 AI 小助手叫闪闪，陈家就会同你公布最新嘅结果。

0: 好啦，啱啱我嘅 AI 小助手啊，闪闪咧，今日当值嘅闪闪咧，就将结果咧交咗俾我啦。嗯，睇一睇先。系啦，我都核实咗嘅。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梅艳芳嘅 Stand By Me， 黄海芹嘅倾心，仲有陈百强嘅思想走了光。嘿，爹哋仔今日竟然做唔到爆你王，咁爆你王系属于噔噔噔噔，系苏永康嘅不想独自快乐啊！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三分之一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系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9.66 美元，卖出 41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六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嗱，现今科技发达，数码音乐咧，我哋可以随时剪辑、随时删除，但系黑胶唱片最迷人，亦都系最残酷嘅地方，系在于佢嘅物理黑录。咁当初嗰个母带，即系个 master 点样震动，唱片嘅沟槽就点样永久形成，系冇得 undo， 翻翻转头，亦都冇得重写。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其实回忆同黑胶嘅沟槽一模一样。人生入面有一啲人，佢出现嗰阵就好似录音室里面开足马力嘅舞带舞伴，将你心底里面最深嘅动态范围一次过刻满晒。咁就算后来两个人分开咗几多年，就算生活呢一张唱片表面被日常划过几多道刮痕，但只要唱针划到去嗰个特定嘅位置，嗰份无可替代嘅心情仍然会原汁原味咁样播翻出嚟。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今晚同样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精彩作品。

首先同你分享嘅系钟镇涛加上彭健新嘅一段情，咪作曲有钟镇涛，编曲周启生，填词卢永强，咁啊收录咗喺钟镇涛1983年《要是有缘》呢一张唱片里边。咁大家都好清楚啊，呢一首歌咧系电影《表错七日情》嘅主题曲啦。咁我觉得最值得先讲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唔系好简单咁揾咗两个当红歌手夹声而夹硬做嘅一首合唱歌。歌曲本身咧就系喺电影《表错七日情》嘅故事衍生出嚟嘅。咁而钟镇涛咧，正正就系电影嘅男主角啦。咁喺电影里边咧，叶童饰演嘅角色咧，就俾破产嘅丈夫抛低咗。钟镇涛饰演嘅护卫员咧，就啱啱亦都俾女朋友抛弃。两个咧都系各自受到情伤嘅人，被逼喺同一间村屋，共同生活咗七日，由互相大家咧就斗睇唔顺眼对方，去到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咧而慢慢靠近嘅一个故事。咁但系咧呢一段关系咧，由一开始咧已经好有期限噶啦。七日之后，一切咧就未必能够继续咯。咁所以咧就电影嘅名字咧亦都叫做《表错七日情》。如果你明白咗呢个电影嘅故事之后，再听埋卢永强写嘅词咧，就会知道点解佢叫做一段情，而唔系一生情啦。两个人都系啱啱被原本爱嘅人抛弃，大家咧喺呢一刻咧系互相需要，但系咧唔系一个天长地久嘅誓言，只系两个人咧喺最脆弱嘅时候，咁啱咧有人愿意咧喺身边咧俾一刻嘅慰藉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有一种好特别嘅矛盾嘅。两个人咧，明明都已经靠到好近啦，自己又知道咧呢一切咧，好似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啊！咁呢个情绪咧，基本上咧就系成套电影嘅浓缩版嚟嘅。咁而另外值得讲嘅咧，就系彭健新咧加入呢一首歌啦，亦都好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咧，钟镇涛同埋彭健新咧本身都系温拿嘅成员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又唔系用温拿嘅名义咧去推出嘅，佢系钟镇涛嘅个人电影歌曲，再揾翻一位老拍档加入合唱啊。咁于是嗰把第二把嘅男声咧，唔系好似传统男女情歌嘅另外一个恋人，反而咧就更加似系企喺故事外面，帮呢一段感情咧做一个好似旁观者方式嘅总结啊。情聚情散，有时咧就唔系人可以控制嘅。咁啊，好特别嘅一首作品啦。咁啊，有时听到话合唱歌，大家会联想到就系一男一女嘅合唱。呢一首歌咧，1983年嘅作品咧，系两把男声嘅合唱嚟嘅。咁一數十年之後呢，1993年出現咗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歡嘅作品，其實有時都會喺節目度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呢，我都知道呢一首歌引起共鳴嘅人呢唔算太多，當年推出嘅時候雖然亦都成功登上流行榜嘅第一位，不過我自己覺得啦，好多人都唔记得咗佢，又或者忽略咗佢。所以有机会做呢个音乐节目呢，我都希望周不时呢拎出嚟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希望搵到知音人。作曲有 Joe Pasquale， 编曲 Gary Tong， 填词林振强。歌曲名字《不应该的爱》，梁雁玲的作品，收录在《浪漫故事》这张专辑里面。

小弟喺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梁雁玲嘅粉丝嚟嘅。所以当其时都知道佢喺电视上面呢一首歌攞到排行榜嘅第一名，真系尖叫咗出嚟啊！

呢首歌咧系有几个特别之处嘅。首先第一个特别之处，呢一首歌非常之长，6分23秒，咁喺现今嘅乐坛咧，即系主流乐坛咧，好少揾到一首咁长嘅歌。咁当然咧，胡夏嘅那些年咧，都系差不多嘅。咁但系好少好罕见啦。1993年咧就有呢一首作品啦，《不应该的爱》。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一位美国嘅音乐人啦 ，Joe Pasquale 嘅《Time Will Never Know》。但系咧有个特别之处，就系、是。梁雅玲版本的《不应该的爱》呢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呢居然呢还早过 Joe Pasquale 这首歌收录在他自己的唱片 Ricochet 的时间。Ricochet 呢是收录在1994年 Joe Pasquale 的唱片里面的。所以呢咦好特别、哦、一首翻唱的作品呢推出、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呢竟然早过原唱啊。咁啊，有啲資料分析咧就話咧，其實喺80-90年代嘅唱片業咧，並非完全不可能嘅，因為好多時咧，世界各地嘅作曲人啦、出版社咧、唱片公司之間咧，會流通一啲 demo， 又或者尚未正式推出嘅作品，咁然之後咧再授權俾其他地區嘅歌手去改編嘅，咁所以咧可能呢一首歌咧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可能就係阿 Joe Pasquale 自己作咗首 demo， 跟住咧就。流传到嚟香港，咁就俾香港嘅飞图唱片咧物色中啦，咁就收录咗俾梁雅玲去唱呢一首《不应该的爱》嘅。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好出色，好出色嘅。我亦都听过原曲，都觉得嗰个 arrangement 咧好听嘅。咁好老实讲嘅，其实咁多年嚟咧，我都唔知道呢一首歌咧系改编歌嚟嘅。虽然咧，嗱，点解我咁样讲咧？虽然咧呢一首歌你会见到个作曲嘅人咧系 Joe Pasquale， 但系咧有一个资料咧好特别嘅。其实 Joe Pasquale 咧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被飞图唱片咧收录摆喺好多唔同旗下嘅歌手里边嘅，包括咧就有梁雅玲同埋蔡济文。所合唱嘅《慢慢地陪着你走》，而《慢慢地陪着你走》咧，呢一首歌咧系冇其他语言嘅版本嘅，即系系啦，系得国语版嘅啫。作曲嘅 Joe Pasquale 咧，佢系纯粹系以一个音乐人嘅身份咧，作完只歌咧，就俾香港嘅唱片公司物色中咧，就收归旗下嘅。咁所以咧系。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嚟嘅，好想喺呢個環節同大家分享嘅。而我覺得呢個廣東話嘅版本咧，即係交俾啊 Gary Tong 去編曲咧，哇！我覺得個編曲咧真係非常之精彩。如果大家有聽到咧，尤其是中間咧，因為首歌好長啊，6分幾鐘，中間嗰段 music break 咧，嗰個 saxophone 嗰個演奏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動人嘅。首歌咧已經30幾年啦，即係我呢一首歌我由細個聽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我每一次听咧都系好沉醉当中嘅，篇幅所限咧，今日咧就唔详细分析呢首歌嘅歌词啦，大家慢慢去细味一下。

呢首歌呢叫做春夏秋冬，但係呢如果你咀嚼嗰啲歌词呢，你会发现歌词真正出现嘅四季呢唔係按住春夏秋冬呢个排列，而係由秋天开始嘅。歌词嘅第一句就係秋天该很好，你尚若在场啊。咁啊好特别嘅一个安排。咁啊所以呢呢一首歌呢并唔係攞一年十二月顺序嘅写景。佢比较似一个人呢由你不在场呢一个状态开始，用唔同嘅季节呢去想象，如果你仍然喺度嘅话，呢一个世界会有几唔同呢。咁所以呢我一直都係好鍾意呢一首歌嘅意境嘅。背后一个小故事呢，其实我推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错过咗，所以我係好多年之后呢应该係七年八年前啦，同我嘅一位前任唱卡拉 OK 嘅时候，佢唱出嚟俾我听咧，我听咧话，首先佢唱歌系唔错嘅，系几好听嘅。咁啊，佢一唱到之后，我就觉得哇，系咁好听嘅呢一首歌，原来系哥哥嘅歌嚟嘅。咁而且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有种古典嘅味道。我觉得虽然个编曲咧系即系都贴近我哋现代嘅曲风嘅，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嗰首歌咧，我一听嘅时候，系咪一首即系重新翻唱嘅作品嚟嘅咧？因为嗰个旋律咧系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咧系有一种古典嘅感觉嘅。我唔知有冇人有同我个感觉，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错觉咧，就系、是、是不是翻唱歌来的，咁原来都唔系，系1999年呢哥哥呢先至第一次唱嘅。咁当然呢呢一张唱片陪你倒数呢亦都系哥哥呢喺事业后期好重要嘅一张唱片啦。佢喺当年呢加盟咗环球唱片啦。十月嘅时候呢就推出咗呢一张首张喺环球唱片嘅大碟啦。咁由佢本人呢同埋佢嘅当年嘅好拍档梁咏俊呢一齐去监制嘅。成隻碟呢仲有左右手呢一首大家都咁鍾意咁经典嘅作品啦。咁而呢一首春夏秋冬呢係好清新，好似一首福桑嘅作品啦。放喺同一张唱片里面呢就令到佢成为有一个好似好重要嘅唞气位。咁亦都有一个传奇嘅故事嘅，就係、是、一个后续嘅，既然等到21年之后呢，去到2020年环球唱片准备 revisit 呢个计划啦，咁梁咏俊翻查当年嘅录音母带，意外地呢发现原来哥哥喺99年录春夏秋冬嘅时候呢，原来仲有另外一条完整 vocal 呢冇被选入去正式唱片入面嘅。咁啊，根據梁咏俊嘅憶述咧，哥哥錄音嘅準備咧係好充足嘅，通常四五個 take 咧已經好正啦，可以用得噶啦。咁啊，所以咧，即使當年咧冇採用嘅聲帶咧，質素咧仍然係可以保存到嘅。最後呢一條廿幾年都冇公開過嘅聲音咧，就被攞出嚟製成《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 咁啊由唐奕聰重新編曲嘅。咁啊，希望有機會咧同你一齊。再品嚐。

古巨基嘅《笑雪想》，作曲古巨基本人，编曲鲍比达，填词周礼谋。首次收录喺古巨基1995年《笑雪想》呢一张唱片里边。

笑住想呢一首歌咧，都系一个好典型九十年代乐坛嘅故事嚟嘅。歌曲本身咧都系剧集《笑看风云》嘅插曲。咁而古巨基咧喺里边咧亦都有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叫包文虎。所以当其时咧呢一首歌都系好 hit 嘅，因为系台庆剧嚟嘅，咁啊。那個劇集一做完出 Roller 的時候大家就會聽到這一首歌了，而整套劇呢在95年的1月呢才播完，唱片公司呢緊接呢就在播完之後呢就推出這一張唱片，1月23號推出的，當其時是一個很典型90年代的例子。另外值得一講的一樣嘢呢，就係呢一張唱片呢同古巨基嘅第一張個人大碟《愛的解釋》呢其實相差呢只係半年嘅啫。94年7月28日推出《愛的解釋》呢一張唱片。95年嘅1月23號呢已經有第二張唱片。咁你而家回想返呢嘩當其時呢即係香港嘅樂壇呢製作嘅速度呢係非常之快嘅。咁當然啦，另外值得一講嘅呢一首歌係古巨基本人呢早期佢開始自己邁向創作嘅第一步。咁呢一首歌呢係佢親自作曲嘅。

作曲作词单立文，编曲苏德华。今晚另外一首点题之作，黎明的最后的恋爱。

0: 咁呢首最后的恋爱呢，其实首次是收录在黎明为我停留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的。很多人都以为呢一首歌呢是首先收录了在天地情缘这一张咁高销量的唱片。咁但其实这一首歌呢率先是收录了在为我停留这一张唱片的。咁但是呢后来在天地情缘呢就当然也都收录了这一首歌呢，是整只碟唯一一首国语歌。咁所以我记得呢当其实我家姐买了这一张天地情缘之后呢，我就借了来听，听完呢就是特别对这一首歌呢是有印象的，因为是好好听的。咁而好特别的一个资料咧，就系呢一首歌咧，系单立文咧负责作曲同埋填词。嗱，而家大家对佢嘅印象咧，可能系谂起呢位炮哥，成日喺公仔箱嗰度见到佢做戏啦。咁但系当然咧，如果八九十年代咧有听香港乐坛嘅歌咧，大家都知道咧，佢系Blue Jeans 嘅成员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嚟嘅。咁啊，睇佢有少少胡须勒特咁样啦，即系一个好粗犷嘅男人啊。在心情的时候呢，原来呢都可以咁温柔地写出呢一首咁好听的最后的恋爱。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去到讲最爱嘅时候，咁有啲VVIP 咧已经好醒目啦，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就话，一定系拣梁雁玲嗰首《不应该的爱》啊。咁事实上的确系嘅，因为我都讲咗啦，三十几年嚟咧，每一次听都系觉得咁动人啦。唱片我都系会拣佢嘅《浪漫故事》，咁呢一个咧系纯粹一个个人嘅喜好啦。亦都係即係由我童年嘅時候呢已經收藏嘅唱片，咁啊無庸置疑呢我會揀佢嘅。咁但係如果揀第二呢，我就覺得好難揀，因為春夏秋冬又係咁正，黎明嘅最後的戀愛又係咁正，咁所以我唔揀啦，交俾你哋揀。咁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呢，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留言話俾我知，你最鍾意我今晚依恋在旧唱片里面的哪一首歌和哪一张旧唱片。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的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去到晚上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会比较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得24度左右。下周中期会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要特别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7:30的。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就说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仲有少少时间，都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朝头早送啲维他命 C 俾你，歌曲名字 Vitamin C， 嚟自越南最近一位超级爆红嘅男孩子，佢个名叫做 Kong B， 阮清功。

揾嚟 Chloe 黄君怡呢一首 Good Vibes Only， 好需要里面嘅歌词好的天气在前面啊！虽然落大雨啊，但系周末来临啦，唔好俾佢影响心情。

最重要都是找到一个明白你的人。心照呢，学郑伊健这首歌话斋。这刻我要疯。

好，要同你分享埋最后一首啊。要风得风。

節目嚟到尾聲，要結束今日嘅輕談淺唱不夜天。都感到透心冰凍。咁多謝大家陪小弟岑亮整整四小時，聽咗咁多好嘅作品。要去到下個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兩點鐘，岑亮才再在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的直播室出現。先行告退，接下來交給 Lu 和建威的知識會社，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话事件是一宗差啲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系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余文乐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了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天安探访团》
4: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5: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剑威
0: 知识会社。

0: 苦笑笑是旧情人赠送。
1: 早晨早晨，嚟到10月3日早上6点14分，大家听紧嘅系知识会社，我系阿 Lu。 留意住啦，而家室外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嘅，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嘅雨势都会颇大啊。

先有听过 Gravity 的浅粉红，啱啱呢只就是冯允谦的新歌《不在场》。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生效到七点半噶。所以今日准备去街的朋友仔，记得留意天气。

0: 佢系陈磊，有呢首新歌《人类爱情学》。多唔多人呢个星期系放 long weekend 嘅咧？即系请星期五嘅假期，接住一个国庆嘅假。
1: 年少总远望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禁令并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巴西将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董洁、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6: 哎、
7: 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3: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个嘥啊，师兄。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9点，
7: 阿 Lu
12: 同建威
10: 知识会社。
13: 时间嚟到6:36，继续知识会社啦。阿 Lu 喺度之外咧，仲有建威喺度。早晨，建威。
7: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3: 系哇，经过咗呢一个国庆嘅假期之后咧，我发现我把声咧都渣渣地啊。
7: 点解你走去嗌咪啊？
13: 又冇、啊，可能即系大家又仲有上一个礼拜嘅中秋啦。
7: 系，
13: 大家都应该系玩得尽兴得滞。我是突然之间发现，咦？点解我把声好似唔系好 OK 嘅咁啊？我寻日都唔觉噶，跟住一开咪戴埋个 headphone 就觉得哇好觉啊咁样咯。
7: 少少沙沙地啦。
13: 我可能就真系可能食得多嘢，又输嘢食咁样，又可能打下边炉咁样咧。
7: 系。
13: 可能就有呢啲咁嘅后遗症啦。咁啊，大家尽兴之余都要留意啊，因为我都知几多人咧系特登放一个星期五之后咧就连放几天咁样玩噶嘛。
7: 系，其实真系放系咯，即系放一日啫、就可以叫做玩几日。
13: 四日咯，例如即系五六日，星期四五六日咁样四日咁样都 OK 噶，即系久唔久咁样放松一下系 OK 嘅。
7: 同埋因为我觉得今年咧系特别多活动啊，好似即系譬如你见到维园咁，你又有
13: 系啊，即系我都希望佢继续 extend， 因为
7: 好嘛，而家系
13: 系啊，再 extend 到7号，因为即系都几吸引啊，我睇相我都觉得好吸引，同埋我成日觉得做我哋做制作嗰啲人咧，都会真心觉得，希望嗰啲日子可以长少少，就系、是、哇，我花咗咁多时间去摆，即系去砌。咁啊，如果得幾日嘅話咧，就覺得好可惜咁樣咯。
7: 係，其實都係嘅，即係所有呢啲咁樣嘅展覽啊，又或者製作咧，如果你話個口碑好，啲人又中意，可以即係繼續 keep 落去咧，都好好。譬如我早排阿 King Sir 走嗰陣時咧、其實喺演藝學院嗰度都有個展覽，咁而家係去咗西九嗰度。咁其實嗰、那個即係我都覺得，譬如幾好睇啦，一來咁二來就係、是、譬如可能有好多年青嘅朋友都即係只係聽過佢個名字，但係究竟佢嘅事蹟係點樣樣嘅咧？佢當年係哇去外國留學翻嚟，又為香港做咗啲乜嘢咧？咁樣咁呢啲嘢咧，其實係好需要即係傳承落去，或者話俾人聽，
13: 俾多啲人知嘅咁樣。咁即係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哋香港，其實一路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展覽啊，或者係呢類型嘅活動啦，咁大家都可以踴躍參與支持支持。你睇下今次其實燈展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嚟㗎啦，即係當大家咁鍾意咁支持嘅時候呢 extend 兩次喎、即係好少學㗎。
7: 係，咁即係同埋最緊要佢能夠 extend 啊嘛，即係佢能夠延長咧，係對
13: 各方面即係好多單位都好幫幫忙，
7: 即係個場地又要配合到啊，又啊咁啱啊冇借到俾人啊，
13: 係啊，即係如果一早租咗俾人就冇辦法啦，咁樣咯，即係康文都好幫手噶啦，睇嚟一定係，因為本身個場地大家可能就會哦踢波咁樣噶嘛，
7: 哦我哋嗰陣時港台喺嗰度做過 pop up live 㗎，好幫手㗎，
13: 好幫手㗎，我都年年喺嗰度做幾次嘢嘅。
7: 係好唔錯，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有啲場地，即係譬如你合作過咧，你就知道哦，其實即係唔係咁簡單，即係唔係話佢俾個球場你為你搞啦咁樣。
13: 其實好多嘢都會 support 你嘅，即係我哋會做，即係落場做嘢就好明白啦咁樣咯。
7: 係，跟住你講開即係話好多活動啊，好多嘢睇啦。我嚟緊咧，今日我會去一個我自己好想去嘅地方。咁究竟喺边度咧？同埋好唔好睇咧？
13: 你翻嚟下个星期先讲，
7: 下个礼拜系，即系我去得成。
13: 你卖关子
7: 唔、
13: 哦、
7: 系啊？我惊
13: 落雨，
7: 惊落雨啊
13: ！Outdoor
7: 噶？佢即系有 outdoor 部分，有 indoor 部分咯，咁样咯。咁啊，即系如果真系觉得喂好正，推介俾听众咧，咁我到时
13: 下星期就话俾大家听
7: 咁样咯。系咯，咁但系讲开咧，即系平时你会唔会即系除咗即系活动啊、翻工啊等等啦，会唔会中意睇剧嘅咧？
13: 我睇噶，
7: 系咁你系会追剧嗰啲嚟嘅？
13: 追噶，但系我要系即系知道而家手头嘅工作唔系咁紧要啦，即系冇咁忙嘅时候啦。即系如果系好紧要嗰啲咧，我就要有足够嘅时间睡眠嘅。
7: 系，
13: 即系如果你话啊日常恒常运作嗰类型嘅活动咧，咁我就会夜晚放空下咧，个女瞓咗觉之后咧。就叫做俾啲 me time 自己啦，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嗰啲會狂追嗰啲嚟嘅。
7: 哦 ，OK， 即係追唔曬就唔得啦。
13: 我又唔會話要兩日要睇曬咁樣，冇又唔會咁誇張咁樣都眼瞓嘅。咁但係咧，我係會追咯，我唔會話睇一集就收手咯。
7: 咁收手啊！你咁啊，收手呢個詞語好勁啊！
13: 咁變咗咧就要揀時間睇，我就唔會話立亂開一套劇嘅，即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呢期有啲劇推介嘅，咁我都冇開手，因為我知道一開咗咧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同埋我通常咧嗰啲劇咧，如果佢未出曬，我就唔會睇嘅，即係佢啱啱譬如佢仲有四集就完啦，咁我就開始睇
7: 啦，
13: 咁我就可以追得翻上個進度咧，係。佢大結局嗰日我都睇到啦、
7: okay. ，
13: 但系我又唔想 miss 咗人哋個個睇曬大結局我先睇啊嘛，咁所以咧我會係中途先至加入。
7: 哇！你好揀時機喎、
13: 啊，
7: 件事。
13: 係啊，
7: 即係你話差唔多追到啊，佢仲有四集播完或者三集播完。
13: 因為我唔中意到我要睇大結局嘅時候冇得睇啊，
7: 吊住。
13: 係啊，
7: 要等啦。
13: 要等係唔 OK。
7: OK。同埋而家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播片平台啦，即係佢哋都有啲係一個禮拜出一集，咁有啲就係一次過
13: 出曬
7: 㗎嘛，咁我都鍾意即係如果一次過出曬嗰啲
13: 就開心啲係咪？
7: 就開心啲啦，同埋我如果追得嗰個劇呢都係啊唔專嘅就會逼到時間睇。
13: 咁你好彩咯，
7: 即係就算忙都係㗎喎，即係可能我本身我所謂嘅忙唔夠你嗰種，即係真係哇飯都冇得食啊，
13: 唔得㗎，我個腦袋要清空嘅。
7: 係即係譬如我可能追一套十集十二集嗰啲劇呢，我可能三四日就已經搞掂啦，即係我係嗰啲譬如可能食飯咁樣，咁我平時可能食一套劇嘅時間，咁我可能嗰次食飯我就可以食兩套劇嘅時間、即係可能哦咁啊
13: 食慢啲一路睇一路食啦，
7: 係啦係啦係啦，就可以睇兩個，咁我一日食三次飯啫嘛，
13: 係
7: 即係早餐 lunch 夜晚，
13: 咁就可以去到
7: 咁啊
13: 開
7: 五六集啦，係啦已經去到係咯，咁跟住如果真係咁啱，哎臨瞓之前又冇咩做，睇多一集咁，
13: 係咁你有冇中 AI 劇毒啊？
7: 完全冇，
13: 因為你有要求。
7: 咩？淨係唔會撳呢啲囉？
13: 唔係㗎，即係呢我覺得想唔用腦
7: 嗱
13: 我自己揀嗰啲劇呢係要消化同埋真係要欣賞嘅，
7: 係
13: 即係兩個層次，等同於你有時間嘅話你會入戲院去欣賞一套戲嘅， 係咪先？你真係去品嚐緊佢嘅個心態。
7: 我所有嘅嘢咧，我都係用品嚐
13: 兩
7: 個字嚟睇，即係 even 就算廣告啊。
13: 是
7: 我都會是
13: 論嘅，
7: 論嘅，即係我睇下佢點樣可以拍到呢啲嘢嘅。
13: 嗯，
7: 就算你話咧，有時
13: 因為你係拍嘢嘅人啊嘛。
7: 係啊，
13: 我唔係拍嘢嘅人。
7: 但係唔係，即係你有時，譬如可能睇，就算你而家即係唔係講緊大好大製作啦，
13: 嗯，
7: 你係講緊而家譬如有好多網台嘅製作咧，其實佢哋都製作得好精良。即係你諗緊，譬如可能有某一啲網上平台，大家都知道，即係網上平台佢本身就冇收人錢㗎嘛，即係當然你有啲觀眾叫做即係定期咁樣付費會員，咁嗰啲就有另外啲會員福利啦。咁，
13: 嗯，
7: 但係佢可能大部分片都係冇收入㗎嘛，咁佢可能就會攞啲 sponsor 啊，即係攞一啲贊助啊，或者係植入某一啲廣告啊。即係我有時咧都會去叫做抡下呢啲平台。怎樣可以將一條橋到最後又夾到落去那個贊助的商品那裡呢？即有時是覺得是這件事是哇很厲害
13: 的，挺好的，
7: 是的，還有是你是估不到它到最後可以用一個這樣的切入點去度到條橋。
13: 嗯，
7: 系咯，所以呢个系一个啦。咁另外就一个即系嗰啲咩镜头运用啊，
13: 系
7: 制作水嗰啲
13: 剪接啊，
7: 系啦，特效啊等等嗰啲，咁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嘢嚟嘅。嗱，
13: 嗯，
7: 其实咧头先讲啊话啊，想唔用脑啊，想即系俾个脑唞下咧，嗱，普通 OK 嘅，咁但系咧唔可以长期咁做，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0: 究竟呢个关子，等阿健威话俾我哋听，就系睇剧啊。
1: 系，因为咧睇剧咧，你系唔可以被动式咁样睇剧，
0: 即系佢掉俾你睇。
1: 系啦，或者系完全咧就脑袋放空嘅状态之下咧，你就一路望住个剧嗰人咧走嚟走去做嘢，哦，玩成咁样。
0: 咁如果认真睇咧？
1: 认真睇咧，你第一样嘢咧就系、是、要个大脑要保持运作。
0: 嗯。
1: 例如咧就好简单，即系当你系要 challenge 佢，即系喂，点解会咁繁薄噶嗰啲剧情？喂，有冇搞错啊？
0: 即系有用脑袋。
1: 其实都系用紧脑袋。
0: 咁如果喺度笑咧，咁笑咧？
1: 笑笑，咁你觉得好笑？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脑袋。
0: 我发现我女儿一睇电视咧，
1: 系
0: 喺度偷笑，自己即系佢。佢好迷咗落去，其實我就唔係好俾佢睇嘅。咁但係有時咧，就可能話俾佢睇十五分鐘咁樣啦。
1: 即係點解佢睇新聞啊，偷笑咁樣啊？
0: 唔係，咁佢當然係揀佢自己睇嗰啲嘢啦。而家有得自
1: 選㗎嘛。即係好笑嘅，好笑嘅本身。
0: 嗰啲卡通我唔識喎。
1: 唔系咁，我觉得卡通如果都有得笑咁 O K。
0: 狗仔喺度追嚟追去咯。
1: 咁以前嗰啲咩 Jerry and Cat
0: 嗰啲
1: 都系追嚟追去噶，系
0: 咯。
1: 即系讲点样搵个板夹到佢老鼠啊，即系好似避佢啊。
0: 只手拖住自己只手，好聚精会神咁望住，跟住嘻嘻，咁好笑。我睇到觉得搞笑。
1: 咁应该系用紧脑同埋享受紧嗰个过程嘅，应该系。唔系我强烈建议你咧，应该陪佢一齐睇，即系睇下佢睇咩，同埋睇下佢觉得乜嘢好笑。
0: 嗯，
1: 系即系，
0: 但系嗰个笑真系好好笑。
1: 因为咧嗱，我而家咧其实做紧一个社会实验，
0: 系
1: 就系咧当啲人咧响我隔篱坐喺度，即系搭车坐喺度嘅时候，佢开个剧睇，而佢冇戴 headphone 咧，
0: 系
1: 我尝试同佢一齐睇个剧嘅，系啦。
0: 其实戴 headphone 佢就算即系应该系话你就算听唔到啊，就咁睇，其实都估到系睇紧咩噶啦，系嘛？
1: 因为我点解我话嗰个系一个社会实验咧？我系想知道当一个人发现佢即系个剧一路有另外一个人同佢睇嘅时候，佢究竟系会 share 同我一齐睇啊，定系佢会觉得哇？你冇唔使流量，你又睇到个剧，我咁样俾你睇，我咪好蚀，系咯。但因为佢播紧个声咧，佢影响到我，
0: 明白？
1: 我唔可以做其他嘢，
0: 咁变咗
1: 所以
0: 我
1: 不如睇，我同你一齐睇啦，咁样。
0: 嗯，如果我系嗰个人啊，
1: 系，
0: 如果我系嗰个人，我会俾你睇咯。
1: 系，就直情系
0: 一齐睇，摆中间啲，摆中间啲，因为我个女都会俾我睇嘅。
1: 系，咁你系一个好人嚟嘅。
0: 其实嗱，你话佢系好人啦，但系明明就系佢唔戴 headphone 喺度睇。
1: 哦，咁而家即系香港又冇即系法例定
0: 系系嘅。
1: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头先我哋讲啊，点样要即系一路带脑睇剧咧？咁啊，除咗头先话啊，真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运用紧你个脑袋，即系究竟系啊去思考个剧情之外咧，另外一个咧身边有啲嘢可以做嘅，例如系即系你唔好长坐喺度睇咯，或者有啲人咧就瞓喺度睇咧，系仲更加唔好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得闲就要起下身行下，或者系斟杯水啊，或者系有啲人系建议啊企喺度睇剧啦，或者你拎住个平板电脑啊或者电话嘅时候，你一路做住运动去睇啊，咁其实都帮到你。譬如
0: 即系好过就咁摊喺度，好似放空咁样去睇一套剧。
1: 系啦，又或者咧系，譬如有啲更加犀利嘅动作咧，就系、是、话做下拉筋啊，做下啲深蹲啊等等嗰啲咧，咁即系喐下，令到你自己，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0: 我都会嘅、哦，即系叫做横掂，你都系喺度定咗喺度噶啦嘛，所以我嗰阵时特登系买咗啲支架咧，夹住啲平板咧，就自己做下拉筋啊，或者一啲小型运动嘅动作啊，嘅时候方便一路睇一路做咯。
1: 系，咁你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啦。
0: 但系如果我唔系咁样嘅话，系其实有啲咩唔好处咧？
1: 第一就係你長期坐啦，對身體唔好啦，即係因為你坐得多，咁你自然就會即係脂肪積聚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同埋因為始終你個時間就係咁過嘛，咁即係無論係即係你話醫生又好啊，有好多人都建議話啊，你 日常都要做一下啲體能運動嗰啲噶嘛。咁你咪趁住睇劇嘅時候，你真係個身體冇其他嘢做，你咪做一下啲體能運動咯。即係我又唔會叫你又睇劇，你又做家務啦，咁啊唔咁唔好啦。
0: 我係驚對個腦袋唔好，因為即係其實而家我個重點好多時都係放咗喺小朋友度啦。即係成日都會提住就係話唔好咁快俾小朋友睇電視啊，睇咁多電視或者係咁快睇平板啊，甚至乎唔好咁快俾佢哋睇嗰啲即係短視頻啊咁樣，原因就係嗰個咩大腦反射啊，即係好多說法嘅。
1: 哦，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對眼啦，即係你一路長期望住個 mon 咧係唔好，因為我哋細個嗰啲即係對住電視同一個焦距，即係唔好講話即係嗰啲咩藍光刺唔刺激啊，因為有啲人又會講你以前嗰啲大牛龜電視同而家唔同嘅，嗰、那個輻射量同即係個眼唔同嘅咁樣，咁但係你總之個眼長期集中一個焦距一個焦點咧，其實對眼都唔好嘅，所以即係好多人都話，喂、哎、你就算平時電腦對 mon， 你都要係過廿零三十分鐘望下啲遠嘢，望翻分零兩分鐘啊，等個眼咧嗰、那個肌肉鬆弛啊，咁呢個係本身對眼咧係好嘅，咁所以咧就煲劇都好啦，咁你本身都唔好長期對住個 mon 啦，咁你又係得閒要望下其他嘢，咁所以咧頭先講話，我哋去斟杯水，起身喐下，就算去個廁所做少少運動，咁都係即係令到眼咧可以唔好淨係集中喺個平板度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個揀嗰個劇咧，都原來有留意喎。即係唔好揀一啲咧，平時你睇開嗰啲即係宮廷片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咪有好多嗰啲短視頻，嗰個內容都好相似噶嘛。即係嗰啲即係啊，你哋兩個唔可以結婚，因為你哋兩個係兄妹，即係可能類似呢一類，即係我哋叫灑狗血嘅一啲劇情啊。
0: 係，
1: 咁唔好淨係睇呢啲咯，睇下啲其他新嘅嘢，最好咧就睇一啲你唔係好熟嘅內容。咁咧就刺激下你嘅腦部，因為咧有時候有啲劇咧，我哋叫燒腦劇啊，
0: 係啊，
1: 需要你去諗啊，點解咁嘅咧？同埋即係我發覺咧有好多即係嗰啲劇咧，第一集通常咧就係、是、哇勁多嘅嗰啲內容咧塞爆你嘅頭，例如係即係我唔知點解有好多嘢係唔知點解會發生，有好多人物係唔知點解佢哋嘅關係會出現。咁等等咧，就係令到你個腦係可以即係哇一時間要諗下嘢，
0: 運作下咯。
1: 係啦，
0: 哎呀，我頭先咪問咗你一下，你睇唔睇嗰啲 AI 劇嘅？我就係想講我話，哎嗰啲劇咧，而家好多人睇啊！喺我身邊咧，我媽啦，我奶奶啦，咁樣仲要撳到電話勁大聲咁樣喺度睇啦。跟住咁我咪睇下佢睇咩啦，咁我都會望下，即係我自己電話都會 search 出嚟㗎嘛，咁我就睇啦，跟住我就諗到呢啲劇好就好在咩呢，唔使帶住個腦啊，
1: 但其實唔好㗎，
0: 即係佢哋嗰啲呢係冇所有嘅內容，最終都係嗰個結論㗎嘛，即係你一望到佢嗰個劇情其中一幕嘅，你就已經知道究竟講緊乜嘢㗎啦，咁但係呢又令到又唔知點解佢哋又會繼續追看，
1: 因為佢咧其實係一個官能嘅刺激嚟嘅。第一就係我留意到佢哋嗰啲剪接係好快嘅，因為短啲，因為佢 AI 生出嚟咧，佢其實每一個 prompt 都係好短啦。佢可能就講，譬如可能鬧交啦，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唔可以咁樣對我嘅，因為點解我唔可以咁對你啊？因為咧我就係、是、即係譬如你嘅好幫手嚟嘅，跟住然之後嚇、啊、你幫過我啲乜嘢啊？咁跟住佢可能數咗啲嘢啦，即係佢表情又即係誇張等等啦。
0: 同埋我媽就講啦，好靚仔同好靚女，
1: 係因為 AI 生
0: 啊。跟住話咁佢生出嚟噶嘛？你我話你唔覺得佢哋啲樣全部都係認唔到邊個係主角，邊個係配角噶啦咩？已經跟住佢話唔係啊，而家嗰啲已經係分得到噶啦咁。即係當然佢即係佢有睇到一啲係基本上全部樣子差唔多噶啦。
1: 咁所以咪即係咪我覺得係學會分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就係我覺得係口味啦，即係始終大家都係做娛樂圈啦。如果你即係信呢啲咁樣 AI 生成嘅劇啦，或者睇慣咗呢，即係你睇普通人，即係嗰啲演技你又分唔到。
0: 係啊。
1: 咁唔係幾好喎。同埋係啦，即係你又變咗啊，我睇呢啲劇以後就冇乜需要再睇其他嘢。咁即係真人的演出，咁系咪以后就唔需要咧？咁样呢个都系一个问号嚟。
0: 系啊，不过咧，即系睇剧追剧啦，大家都要适可而止啊，记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和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同埋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冯建威
0: 知识回社。

0: 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啦，时间嚟到7:07啊，咁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嘅，咁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7:30。
1: 咁如果要出街嘅朋友咧，要留意啊，今日咧应该要大遮啊。
0: 系啦，咁路色全球究竟讲啲咩呢？今日嘅天气大家都会觉得，顿然系凉快咗噶啦，因为得25度啦，依家
1: 系。
0: 咁大家都听到天气预报啦，就话未来几日其实天气都会凉啲嘅，同埋大家好惊噶嘛。寻日我听到新闻，前晚听到新闻。跟住尋日就會覺得以為會好凍啊，因為講到話哇跌11度啊，有啲地區，有啲地區。
1: 唔係，但係依家暫時都冇乜啦，不過跌咗啲係真嘅。
0: 係，因為始終你用30几度去跌到20几度啊，真係有好多度。
1: 因為你咧落雨咧，就個氣温跌啊，梗啊，
0: 就爭好遠㗎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啊，而今日講嘅食物咧，都正因為咧啲天氣轉涼，我本身去。諗嘅時候呢都係諗住其實過咗中秋或者秋天到啦，諗下啲即係入秋嘅時候大家有機會會食嘅嘢啦，又諗返自己行開街市呢期有啲乜嘢啦，就諗到不如講下呢一種嘅食物啦，而呢種食物又真係喺呢幾日裏面嚟講我遇過佢幾次嘅，就係糯米飯。
2: 全球賣藏各種新收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糯米饭啦，健威食唔食先？
1: 食，中意啊，
0: 中意，
1: 中意，
0: 系啦，即系嗰啲烟烟韧韧嘅感觉嘅饭咧，又系好惹人中意嘅。
1: 同埋糯米饭，因为唔系成日，即系唔系成日食啦。一来你即系唔会，好似好少夏天食糯米饭，系咪？
0: 系，
1: 好似好少，
0: 少
1: 嘅。即系你话系咪冇咧？就唔系，都有得食嘅。
0: 都少人做嘅，即系如果系夏天，即系少地方会整糯米饭嘅。但系你话糯米饭呢个质地嘅东西咧，你话系咪？真係冬天先至有呢，其實我哋講生炒糯米飯或者糯米飯呢一樣嘢呢，就好似淨係冬天會特登有呢一個餸菜咁，但係日常其實我哋有一啲嘅食品都係用糯米㗎啦，即係譬如咩芒果糯米飯啊嗰啲都係糯米飯嚟㗎嘛。
1: 同埋我早排去食咗一個嗰啲叫做廣東菜啊。
0: 嗯，
1: 嗰啲八宝鸭啊，
0: 系佢里面都系咯，
1: 糯米饭咯。
0: 跟住同埋最简单，最简单就系大家饮早茶嘅话，就系嗌个糯米鸡嗰个糯米鸡都系糯米饭嚟噶啦。
1: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中意食，咁又冇话食唔到嘅。
0: 系啦，
1: 不过你话知嗰啲咩生炒糯米饭咧，嗰啲就好似真系要
0: 即系好系秋冬先至出现噶嘛，好似蛇羹咁噶嘛，蛇羹隔篱个 friend 就系佢嚟噶嘛。我都唔明點解嘅，其實賣蛇羹嗰啲鋪頭要搭埋買糯米飯。
1: 點解咧？即係問一下，下次有機會訪問一下。
0: 真係唔知道，但係你唔覺得呢兩樣嘢係擺埋一齊嘅咩？
1: 係。點解咧？
0: 所以幾得意嘅，有啲人係唔食蛇羹噶嘛，但係就係特登去
1: 走入去
0: 嗰啲鋪頭食佢個糯米飯。
1: 但係首先佢要唔驚蛇咯，因為佢依家龍龍蛇就喺曬入邊。
0: 係啊，我搞唔掂嘅。
1: 同埋一陣味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啲人係一諗到
0: 蛇，陣味嘅
1: 係啦，就諗起嗰陣味。
0: 蛇羹味我都搞唔掂。
1: 係咪啊？
0: 係啊，我驚噶。
1: OK。
0: 所以唔得，我係有一間，唯獨有一間佢係完全我見唔到有蛇嘅，而佢嗰、那個。味都真係冇乜，
1: 但佢做蛇羹，
0: 佢係做蛇羹出名嘅喺銅鑼灣嗰邊，但我去係食咩嘢呢？我食佢潤腸啊！
1: 哦，
0: 咁當然啦，即係我都始終都係嗰啲叫做麻煩底嚟嘅，即係我都係始終覺得驚啊，同埋真係唔中意嗰陣味啊嘛。我試過一次叫現堂食之外咧，其實之後咧，其實我都只係為咗個潤腸啫，咁咪買佢潤腸翻屋企咯，
1: 即係買走，
0: 係啊。 因为佢系有嗰啲生嘅蕴肠俾你买噶嘛，咁咪直接买走咯，唔使烦咁多，自己又唔使惊青咁多，又唔使有咁多顾虑咁样啦。咁但系今日讲呢个生炒糯米饭咧，就啊而家即系叫秋秋地天咁啊 OK 啦 ，fit 晒可以去食。而我好多我近期系食好多嗰啲叫做国庆晚宴啊。咁我早喺咧前几日咧就已经系食咗其中一，即系食咗其中一次，点知原来我系接住落嚟每一日都
1: 有生炒糯米，
0: 每一日都有生炒糯米。
1: 即系点解你同一个供应商嘅系咪？即系请咗师傅嚟就系做嗰堆餸。
0: 真系唔知啊！你知呢啲都系嗰啲遗菜嚟噶啦，咁啊咁啊。
1: 其实我唔知食咩噶。即系我唔会走去主家席，即系走去紫荆席嗰度睇下。
0: 一样，大家都系食嗰啲嘢嘅啫嘛。
1: 哦，系咩？
0: 唔会唔同咗嘅，唔会差好远啦。应该系话我又唔系坐主家席啦，首先。但系我食嗰堆就差不多嘅啫，即系围围都系咁多噶啦。
1: 即系都系嗰啲即系包片啊、鸡啊、糯米饭啊。
0: 系睇下嗰、那个即系主办单位佢系拣咩菜单咯。咁其实佢有唔同嘅，但系埋尾呢两个炒面同饭系基本上一样噶嘛，系啦、
1: 啊、
0: 伊面即系嗰啲干烧伊面，跟住就搭个饭，平时就系炒饭嘅。咁但系呢期咧就系出呢一个生炒糯米饭咁样咯，咁、
1: 哦、
0: 就会有啲唔同咯。
1: 系通常我哋去到呢啲位置就会话
0: 散咗水啊，
1: 食啊
0: 打包，直接打包，
1: 直接打包。
0: 啊、我都系、哦，其实咧，首先我食呢啲食到好厌倦啦。其实本身就算系头几道餸嗰啲，我都唔系好好噶啦，即系我都系黏啲黏啲啦。系除非好肚饿，咁啊，
1: 咁和尚唔要啊，净系食个菜。
0: 可能个乳猪我就食多两件啦。咁但系食到可能第二、第三位，因为成日食啊。
1: 即系蟹钳已经唔食啦。
0: 我就系通常等到食咗个蟹钳，个蟹钳之后我就唔食噶啦。如果个蟹钳如果有两，即系有人唔食咧，我食两只都得嘅咁样啦。
1: 哦 ，OK。
0: 咁之后嗰啲我就唔基本上都唔系好掂噶啦。
1: 所以去到你今日讲个生炒糯米饭咧，就通常系
0: 唔食嘅，
1: 冇乜人食。
0: 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生炒糯米饭，
1: 系，
0: 所以我食
1: 系。
0: 即系
1: 流肚啊！食完个蟹钳，我流肚，我几样嘢隔住唔食。
0: 其实我好少望 menu 嘅，即系我唔会因为我睇咗个 menu 有乜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嚟来
1: 都
0: 系嗰
1: 啲
0: 嘢啦，咁样咁我就唔睇嘅。但系到佢放低嗰下，跟住咦，双炒糯米饭要食下咁样，试下呢间个糯米饭好唔好食啊嘛咁，跟住又觉得哦几好食喎。
1: 点为之好食先？又系嗰句啦。
0: 嗱，粒粒分明。煙韌嘅，唔係一劈嘢嘅。咁咧，其實因為今日都會講一講嗰啲糯米飯去整嘅時候，即係有啲咩小秘訣咁樣噶嘛。因為其實糯米相對熟個時間又耐少少啦。咁其實要經過浸嘅，浸過跟住然後去蒸都有嘅。咁但係生炒就係話明生炒就係唔蒸啊嘛。咁其實所以其實有機會咧，有啲食到嘅糯米飯咧係蒸得太腍啦。即系已经有少少撇嘅，咁嗰啲就太耐啦。因为我觉得食糯米饭咧系要食到有阵烟韧噶嘛。如果当佢个烟韧已经系破坏咗啦，个 texture 已经系太耐啦，或者系蒸得太耐啦，
1: 过咗
0: 啦，就系属于唔好食。
1: 但系如果你食嗰啲即系咁大棚人去食嗰啲围菜咧，系好难。好食噶，
0: 咁當然啦，佢一定唔會係真係生炒啦，因為炒到手都跛啦。我嗰日食係88圍，88圍呢個飯喎，點搞啊？就一定係一早，佢呢種佢應該啊，
1: 係咪喺廠房
0: 大鍋炒，跟住然後吸落去個圓兜兜度冚落嚟？但係佢咧又唔似完全係，即係嗱，我覺得佢係靠蒸嚟令翻佢熱嘅。咁佢未雖然佢嗰個寫係寫生炒糯米飯，但係就佢又未至於係我食唔好食嗰種蒸囉，即係我都小讚，我覺得都做得 OK 嘅嗰間嘢。咁都係你嗰句啦，真係冇可能係咁樣即刻做嘅。你話佢係 是预制菜啊，定是其实厨房晏昼已经做定呢？我估厨房晏昼做定啦，酒楼好少预制菜啦啩。
1: 哦、
0: 快餐店嗰啲而家就多啫，同埋嗰量咁大，需唔需要即系自己做可能仲划算啦、
1: 啊？你都唔知道啊？
0: 因为我又觉得酒楼又好少。即系呢类型都仲要预制、啊，
1: 系，因为佢哋本身个厨房以前你摆几廿围嗰啲
0: 都
1: 系
0: 咁做噶嘛，系 啊, 啊，所以我又觉得呢样未必，同埋加上依家啦，依家系即系国庆前后后好多唔同嘅地区人士都会摆一啲国庆饭宴噶嘛，咁你要有招来做得好，人哋先至喺你度噶嘛，应该唔得求求其其嘅，
1: 系，
0: 所以即系我知道而家好多点心都系预制嘅，但系又未至于我头先讲嗰啲都预制过，因为我食落咧又唔似嘅，因为预制菜嗰啲咧一食就都几容易知道的，
1: 其实我唔知噶，
0: 好烂嘅，好多时都系。overcook 啦，一系太咸啦，就算佢唔太咸啦，佢嗰个
1: 但咸同预制两样嘢嚟喎，佢唔预制佢都可以咸噶，因为咸系口味
0: 本身做嘅时候，
1: 唔系因为佢预制所以会咸咗咁样噶。
0: 因为咧摆放呢个预制菜咧，你一定要系真系完全系冰格啦，除非你真系嗰个流量好大啦。其实当佢唔系喺冰格嘅时候咧，本身嗰个味道咧就会越摆越浓嘅。
1: 哦，系。
0: 即系如果你喺雪格，普通叫做雪柜格。
1: 嗯。
0: 所以点解大家腌嘢咧溶咗雪之后，其实佢就会继续再喺度腌噶啦。
1: 系系系。
0: 啲鸡翼其实我。中秋又遇到呢個情況，我中秋前已經即係做緊，即係已經有呢個中秋嘅活動啦，就係 BBQ 啦，咁就知道就係因為你之前啊嘛，所以其實嗰啲醃肉公司佢每一日咧都會再攤翻出嚟俾你賣噶嘛，咁中秋前其實未係咁多人買啊嘛，變咗咧。咁佢咪一路喺度醃咗喺度，然後又溶翻，即系夜晚雖則佢會冰咗佢，但系佢日頭又會溶雪喺度俾你夾，所以咧我就遇到超鹹嘅雞翼咯。
1: 哦，
0: 即係全部嗰啲消費食嗰啲嘢都超鹹嘅。但係當你呢一間嘢，你都係買翻相同呢間嘢，你喺中秋嗰日同埋嗰兩日放假嘅時候咧，你去買咧就好正常啦，冇事啦，因為流量大啊嘛。
1: 係。
0: 咁就會有呢啲情況啦。嗱，你預製菜嗰個問題就出現啦，就係如果佢一早攤咗出嚟，或者佢你唔知噶嘛，你唔知咁佢可能擺雪格，咁佢咪不停有機會會喺度。越嚟越浓味，越嚟越浓味，就会出现我头先讲话好咸嗰个问题咯。
1: 哦，
0: 除非佢就全部都系冰，你食嗰下我先喺个冰嗰度由冰解冻变成呢、這个流质化咁样啦。所以呢一个又有啲唔同嘅。但系我哋呢个糯米饭啊，究竟啊点做会相对系好啲咧？我一阵间就会话俾大家听啦。
3: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Range time.

0: 团。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0: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2: 全球买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5: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讲嘅咧就系呢个糯米饭啊嘛，咁啊头先讲过啦，喺糯米饭里边咧，唔系净系我哋话秋冬先有得食嘅，好多时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甚至乎之后都饮茶点心里边嗰个荷叶包嘅糯米饭咧，即系嗰个叫做糯米鸡咧，都已经系糯米饭嚟噶啦。咁平时仲有啲咩机会会食到咧？咁有一啲嘅餐食，即系譬如云南佢哋有一种又系专做糯米嘅一个饭餐，咁其实佢哋都会配搭同我哋香港食开嘅传统糯米饭有啲唔同嘅，咁都系几受欢迎嘅。咁今日啦都要同大家讲啦，就系关于咧呢个糯米饭，其实嗰个营养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就系因为糯米饭本身嗰个淀粉嘅含量比较高嘅，所以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会提高到嗰个饱肚感。点解会冬天会去食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即系好保暖啊咁样，同埋大家好多时都会见到糯米饭咧呈现嗰个状态咧，就系、是、一个大嘅蒸笼嗰度就有一堆饭喺度蒸住热住咁样去食咧，就好似又保到暖啦，跟住然后又觉得啊好饱腹咁样啦。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因为咧佢嗰个黏性强啦，冇咁容易消化噶，所以肠胃弱嘅人士咧，即系要适量咯，又唔系叫你唔俾你食。但是就揀食的量是少啲咯，同埋睇下是几时食咯。因为有时我哋就话啊，夜晚尽量都唔好食啦，因为你夜晚之后瞓觉啦嘛，咁就惊你咧消化唔到咧，成晚好似顶住顶住咁。即系如果肠胃唔系咁好嗰啲人士咧，即系建议大家食嘅时候，可能系中午饭嘅时候，你会去拣选佢嚟食咧，都系一个做法嚟嘅。咁啊，头先讲啦，呢个生炒糯米饭究竟啊，要處理呀，又點去做呢？點樣可以做到好食嘅生炒糯米飯呢？咁基本先啦，基本我都話糯米呢相對就係硬啲嘅，咁就要浸嘅。咁我哋要將啲糯米浸米呢浸咗3至6个钟度啦。可以嘅話呢，其實最好就浸過夜嘅，之前一晚已經浸。跟住到用嘅時候呢就擎乾水佢。咁一般呢我哋整呢個生炒糯米飯呢有啲咩嘅配料呢，就會有臘腸啦、臘肉啦，咁記得將呢啲呢就先將佢啤啤水先，千祈唔好就咁買返嚟呢沖完水之後就啊擺去蒸咗佢啦。因為其實呢都盡可行呢就係即啤啤水呢去走啲污糟啊同埋太多餘嘅油分。然後呢就將佢呢切粒，跟住摆落个镬嗰度咧炒佢，逼出啲油脂，再加入啲蒜蓉啦、葱白啦，炒香先，先至咧你觉得啊够啦，我哋先至放啲生米落去，直接咧就会将嗰啲糯米，我哋浸好咗嘅生嘅糯米抌落镬，跟住就开始喺啲油里边咧，炒炒炒炒炒炒，咁你话喂炒几耐？其实保持炒到佢咧，你见到佢胀卜卜啦，跟住嗰个粒粒分明咧，就已经系足够噶啦。咁之后要做啲乜嘢咧？其实仲要做一啲叫我哋叫焗嘅动作嘅，因为唔系真系叫做完完全全系咁样炒炒炒炒炒炒嘅。咁焗嗰个动作系点样咧？大家可以咧就系分3次咧去焗水嘅。咁大家里面我哋食呢个糯米饭嘅时候，可能会见到冬菇啦、虾米啦呢啲啦。咁我哋可以将呢啲浸个冬菇同虾米嘅水咧，咁就将佢摆入去 我哋炒嘅糯米饭里边咧，去焗佢，焗佢三次，焗到咧嗰个米心咧熟透咧，咁先至为止 O K。咁就唔係呢叫你不斷地喺度炒嗰個生嘅糯米嘅咁樣啦，即係雖則我剛才講話係好攰㗎。係
6: 咪會炒爛㗎呢？即係如果你不斷咁炒佢。
0: 又唔會爛㗎喎，即係又幸好喎，糯米嗰個狀態又冇話咁冇話我哋好似我哋啲炒飯嗰啲飯咁
6: 淋，炒得多手，
0: 因為本身熟曬嘅嘛，我哋炒飯嗰啲飯。咁但係糯米飯佢本身我哋生炒嘅話咧，我哋只係浸過佢嘅啫嘛。咁呢啲油咧飽滿地包住咗佢之後咧，我哋就進行嗰個三次嘅焗嘅動作啦，直至到嗰個米心通。

0: 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昨日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

0: 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1: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3: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3: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4: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5: 7:30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嘅时间啦，咁啊呢个部分咧就有健威导赏团。
6: 嗯，咁啊讲啲咩咧？
5: 今日咧我哋讲咧就系一个现象。
6: 咩现象？
5: 就系叫做单曲时代
6: 啊。系咩咧？唔明哦，真系唔明。
5: 嗱，
6: 当我睇到你一个月里边要讲嘅嘢嘅时候，跟住我心谂健威呢啲有咩嚟噶？
5: 唔系，因为咧，其实以前我哋即系譬如我哋作为做电台啦，以前就可能为即系喺电台播嗰啲就一定系单曲嚟嘅。
6: 嗯，
5: 咁啊就可能系唱片公司佢咧就会谂咗个概念，佢想嚟紧想做一只碟有歌手，咁然之后咧佢做咗一只歌，咁佢想 plug 嗰只歌咧，即系佢可能做一只碟先，跟住咧佢就拣一啲要 plug 嘅歌，即系叫推荐嘅歌。
6: 要
5: 就俾电台，
6: 即系总之点都系有咗只碟先噶啦。
5: 系啦，咁啊或者做紧嘅时候咧，佢已经系谂咗噶啦。所以啊，譬如好多可能睇好多即系一啲明星访问啊，都会讲话哦，佢半年或者一年或者三年做一只碟，就系、是、啊，点解要咁耐时间咧？佢就系想酝酿个情绪啦，想希望咧专辑带到俾人哋有啲乜嘢嘅感觉啊、印象等等，所以系做个专辑先。咁然之后咧，好啦，咁因为只专辑唔会十只歌一齐录噶嘛，咁可能分唔同时间录啦，录咗一只歌，做起咗一只，咁佢觉得啊呢只歌可以派一台先，咁就所以喺电台里边咧就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派台歌，咁我哋就叫单曲。咁啊派咗三四只单曲或者两三只单曲咧，佢就会同时间出埋嗰只碟，咁就好似成个叫做宣传计划咧就开始咗或者开始紧，咁啊嗰个电台派歌个咧就是、一个前哨嘅位置嚟嘅，咁但系咧，其实时至今日咧，呢种咁样嘅做歌嘅模式咧，已经改变咗嘅。咁咧就又或者咧，有啲歌手咧，佢可能根本就唔会出大碟嘅，咁佢就每一次咧出一只歌。咁佢出歌嘅时候咧，就可能连埋个 MV 啊，或者系已经都未必系响电台叫做首次发行或者系派嗰只歌，或者第一次播出啦，咁佢可能就直情喺佢自己嘅一啲网上平台，就系连歌连 MV 一齐出咁样咯。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就会觉得吓、啊、都好常见啫。
6: 而家好常见啊，真系。
5: 系咯。
6: 即系我即刻喺度谂，以前我哋通常系就唔系咁样讲嘅。
5: 嗯。
6: 即系我哋系讲嗰啲歌手系一碟歌手啊嘛，就
5: 但
6: 系
5: 都真系有一只碟。
6: 系啊，跟住然后咧都有。都有試過講有啲係一個歌手嘅，即係派咗一隻歌之後就唔見咗㗎啦。咁但係而家呢個趨勢係唔係話佢得一隻歌，而係佢哋出一隻歌就已經叫做發行啦咁樣啊？
5: 係啦。咁同埋咧，就而家即係譬如出歌概念咧，應該講緊，咁就係即係單曲咯。咁啊，總之我每一次就出一隻歌，咁樣就獨立。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一隻歌就派咗咁樣就一個現象啦。咁佢個特色咧就係因為成個消費文化係改變咗，因為咧以前就係真係啊，我唱片公司想賣呢隻碟，咁佢咧就可能就會推幾隻歌，又或者啊咁啱嗰個碟裏面咧。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90年代張學友嘅碟咧，佢就可能有唔知六七隻歌都係派台歌，又或者係六七隻歌派咗台之餘，佢仲係一啲榜上面嘅冠軍歌喎。咁你作為樂迷咪會覺得嗰隻碟，哇！我必收喎呢隻碟。
6: 係。
5: 哇！因為隻隻都係
6: 正嘢，
5: 上榜歌隻隻都好歌嚟嘅。同埋你有冇試過呢？以前專輯嘅時候可能 plug 嘅可能只係得一兩首， 咁但係你呢都會為咗啊嗰兩一兩首歌買嗰個專輯。
6: 我會㗎。
5: 嗯。
6: 即係我細個都係以買碟行，即係鍾意，總之我鍾意嗰個人，我會為一隻歌而買嗰隻碟，但係我就會攆曬隻碟嘅。
5: 係。
6: 我同埋而家鍾意得呢，我覺得無論係 side check 我都覺得係好聽㗎喇。
5: 係。咁嗱，呢個就係咧以前買碟，又或者係以前咧唱片公司個銷售模式咯。
6: 嗯。
5: 咁但係咧，當然你本身係一個中意嗰個歌手嘅人嘛，你就係愛屋及烏，就中意曬佢所有歌啦。
6: 嗯。
5: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樂迷，佢未必真係話即係咁迷嗰個歌手噶嘛。咁佢可能有機會會出現嘅情況咧，我諗可能收音機好多旁即係聽眾朋友都試過就係、是，我真係好中意個歌手嘅，我買咗佢嘅碟，跟住咧你之後咧就會覺得，哇、啊，其實真係除咗嗰兩三隻黑嘅歌之外咧，其他我都麻麻地
6: 嘅。嗯。
5: 又或者咧，可能本身隻歌裏邊咧就係、是、哦有某幾隻歌咧係想試下啲新嘅嘢，可以當係試點咁試。其實嗰啲 side track 嘅歌咧，可能真係除咗嗰一次嗰隻歌出現咗之後咧。你再響個演唱會啦，響其他唔同嘅場合裏面呢，根本係冇聽過。咁但係呢，有啲樂迷又或者有啲即係歌手呢、
6: 嗯、
5: 就會覺得嗱，如果你連我邊年邊月出嗰隻碟裏面有一啲 side track， 我完全冇 plug 過，冇公開場合唱過，而各個歌迷都識唱呢，嗱、啊、你呢個
6: 真係大客啦，
5: 真係歌迷同埋真係一個死忠嘅 fans 啦，
6: 係。
5: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係本身成個市場策略嘅調整咧，所以咧導致到即係而家即係第一就係即係少咗專輯出現啦。第二咧，而家買碟即係成日都講啦，譬如可能我哋講緊幾年前，喂你買實體碟都少人買㗎啦。咁、
6: 嗯、
5: 所以呢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哦我做咩事做成隻大碟出嚟呢，我不如做一隻單曲出嚟啦。因為你既然你做大碟做得咁辛苦印晒碟又未必買得咁好成績，我不如逐隻歌逐隻歌咁樣，即係可能係攞廣告收入又好啊，或者我直情係賣 single 啊。
6: 嗯，
5: 咁样仲好过做一个大碟啦。咁系，咁咧嗱，但系几得意嘅，因为咧响呢个单曲同埋专辑里边咧，其实系有一个好明确嘅分野嘅，即系如果响呢个制作上面，咁、
6: 嗯、
5: 啊单曲咧就摆到明系即系可能一首啦，或者系三只或者四只歌，咁我哋叫即系出一只叫 CD 嘅 single 咁样啦。咁咧里边咧就通常咧就系以歌曲就为主。咁佢另外一啲歌可能譬如我哋見過有一啲唱片公司出嘅單曲呢，佢裏面呢可能係得三首歌，咁但係其實呢兩首歌係一樣嘅，一樣嘅意思係咩呢，一隻呢就係、是、嗰個歌有人唱嘅，一隻呢就冇人唱，就去卡拉 OK 咁樣。咁、
6: 嗯、
5: 呢個都係響以前呢好常見嘅一個單曲嘅模式，咁可能又有時係可能為咗某一啲電影啦，又或者某一啲嘅譬如卡通片啦，咁佢會做咗個單曲，咁佢裏面呢就有一隻單曲有一隻插曲咁樣，咁就出一碟，咁嗰啲叫做single。咁而 album 呢專輯呢就係講緊有七隻歌以上呢先至叫做一隻 album， 同埋佢係一定係一個好完整嘅概念。
6: 喺
5: 嗰個完整概念裏面呢就係、是、出現喺個唱片封套啦，佢成個包裝啦，文案設計啦，咁佢裏面呢其實就已經係話到俾你聽啊，你呢隻歌呢就係、是、一個乜嘢感覺。例如係哦佢嗰隻碟呢係講緊一個夏日好舒服好愉快嘅一個場地嘅。咁所以呢佢個唱片呢可能就係影住個沙灘啊，影個藍天白雲啊，好海岸啊等等啊。咁、
6: 嗯、
5: 又或者呢譬如佢個歌曲概念呢就係喺鬧市裏面風馳電掣。咁佢嗰個唱片封套可能係車啊，一啲高樓大廈等等嗰啲咯。咁我記得咧，以前譬如有啲唱片咧，佢可能係即係借一個好大嘅場地啊，或者係一個好有藝術嘅風格咧，裏邊影嗰個唱片封套啊。咁你又會覺得啊，咦，你歌咧係走一個點樣嘅路線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譬如以前嘅單曲啦，同埋專輯咧，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分野。今日咧，我哋要講單曲時代，究竟呢個時代係點樣走過嚟，同埋我哋而家係咪正正都仲係做緊呢個單曲嘅時代咧？轉頭翻嚟講啊！ 嗱呢只摆到明系一个单曲先啦，咁就系派台歌周柏豪，歌曲名字《云像》。

0: 嗱，講下啲數據啊，即係話可能係09年，即係十零年前啦。即係咧嗰個，譬如可能有一啲外國歌手咧，佢買一個專輯可以賣過百萬，淨係響美國。
1: 係。
0: 咁但係咧，其實可能隔咗幾年之後咧，佢再賣下咧，即係可能近年咧，佢可能係賣廿零萬。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專輯嘅數字咧係跌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就令到啲唱片公司就喺度諗啊，哇！我咁樣即係我派一隻歌就一隻歌啦。我如果要儲十隻歌先買一隻專輯，但係都係賣嘅好少，咁點算啊？即係你諗下，我哋嗱講緊近年嗰個歌手係賣廿零，咁但係你諗下以前講緊八九十年代香港歌手係都賣緊幾十萬隻嘅喎，嗰陣時全盛期，淨係香港呢個地方，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個跌係幾犀利。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聽歌嘅習慣，以前啲人咧就真係譬如我細個第一次接觸一個即係播歌就係劇 set 帶嚟噶嘛，
1: 嗯，
0: 劇 set 帶你如果要 Q 帶咧。即是我哋叫即是跳歌啊好麻烦㗎嘛。你想想你要按停佢跟住 fast forward, 跟住再按停佢按 pay, 啊未完喎、啊、再按停佢 fast forward, 按 pay, 咁先至可以知道我係咪飞咗一隻歌。同埋你要几憎嗰隻歌你先至要咁样做啊。你就真係要好憎嗰隻歌你先至要咁做嘛。通常我哋听带呢就真係由第一 聽到第五隻歌或者第六隻歌
1: 咦
0: 佢、跳囉。跟住拎起反帶咁樣聽，所以我哋以前咧個聽歌嘅習慣咧，就係會成隻歌、成隻帶會聽曬，所以我哋好感受到咧，一個製作人或者一個歌手佢做一隻碟嘅時候嗰、那個心機，即係佢咧係會知道，哦，第一隻咧就係、是、快歌，咁第二隻咧就係佢一啲主打嘅慢歌啦，通常係咁樣嘅。跟住去到咧第四、第五隻咧，又有機會咧會係一隻慢歌係做收尾。反帶之後咧，我哋叫做第六隻歌或者 B 面第一隻歌咧，已經係另外一樣，可以係另外一個印象嘅嘢嚟。咁樣咯，所以咧其實譬如我覺得以前就做碟嗰人咧，佢就會可能已經諗咗，因為你停嗰個帶反咗帶之後咧，所以會俾一個全新嘅感覺你，你會知道佢呢樣嘢嘅。好啦，去到我再後期啲，因為嗱帶同唱片咧，即係我講黑膠唱片咧，相似嘅，因為都係要去反嗰面，你要有做一個暫停嘅動作。咁但係咧，係去到 CD 咧，你就開始覺得，咦個做歌方式唔同咯，因為 CD 冇得反噶嘛，直去噶嘛，所以第五、第六隻歌咧，佢哋後期再做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哋會做翻風格一致嘅，就唔會好似以前要反帶或者要反碟咁樣咧，做唔同風格。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講話咩一針到尾咧，就係講緊嗰隻專輯係好聽到，哇，完全唔使飛啊！咁呢啲碟咧就會係口碑好啦，抵聽啦，啲人就會覺得哇，我俾百零蚊買隻碟，哇，可以一針到尾，完全唔使飛過。咁嗰隻碟咧，就係通常都會被譽為一啲經典嘅碟啊，或者係覺得好正。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依家買碟嘅人，即係買曬成隻專輯嘅人少咗啦。
1: 係。
0: 二來咧，由你上去即係聽單曲，無論你上網上平台又好，或者係上一啲聽歌嘅平台聽到，你都係逐隻歌聽噶嘛。又或者你聽開嗰啲歌咧。你自己會砌一個 playlist 出嚟，所以咧成個習慣唔同咗咧，咁呢個就係叫做單曲時代。咁嗱，無可否認咧，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好耐㗎啦，呢個單曲時代可以話係有咗串流平台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喺呢個單曲時代出現。但係近年咧有一個小嘅轉變啦，就係即係個專輯咧，其實係多人買翻嘅，即係無論係實體嘅黑膠啦。又或者係一啲 CD 啦、其實近年我哋都聽到個數字反映咗出嚟，係多咗嘅。咁所以咧，究竟會唔會係我哋由一個單曲時代又會進入翻一個專輯時代咧？我唔知道、就係睇下即係究竟呢班我哋嘅樂迷啊，即係究竟係有幾中意嗰個聽歌嘅習慣唔同咯？
1: 系嗱，当然啦，单曲时代嘅嘢咧，我哋近呢几年听得多咗啲歌手做访问嘅时候，佢自己都会提到嘅。但系咧，其实咁啱咧，真系近呢几个月咧，我自己听咗有啲歌手嘅访问咧，佢哋都系已经真系讲到明，我真系出大碟嘅，
0: 嗯，
1: 即系啲歌已经齐噶啦，咁样逐啲逐啲派，都有呢啲。所以你话啊，嗰、那个我哋成日讲个潮流咧，有时候会翻翻转头一样，即系。唔代表话单曲时代就一路行到尾嘅，一样都会有歌手就系觉得，哎，好耐冇即系
0: 出个大碟、啊，
1: 讲大碟呢样嘢啦，即系 EP 系我啱啱入行嗰个年代咧，好多时都会系又未至于出到只大碟，因为做一只歌好贵，跟住就会 EP 嘛。
0: 所以咧，有时候啲歌越整越短之后咧，咁又可能会碌翻转头啊。不过我哋今日讲单曲时代，我反而想推介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大碟俾大家听。咁就系一个旧旧地嘅歌手啊，就系罗文啊先生嘅1981年嘅位呢只碟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经典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咧就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偉呢只碟咧係用所有都用花名去做個大碟嘅。咁如果你冇聽過，咁呢只歌咧我推介俾你。咁又叫紅蓮。咁成隻碟咧我都覺得係好好聽。咁呢只碟我鍾意到咩咧？我黑膠又有 ，CD 我都有。
1: Wow.